0: 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

0: 为什么叫大补汤？
1: 这拢补的啊。
0: 嘿咩？
1: 嘿。
0: 这啥？
1: 南瓜、山药、水果、玉米、排骨。
0: 嗯，
1: 赞的哦。
0: 怎么会想到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1: 因为我讲个笑话，两个礼拜前，
0: 嗯，
1: 老板不是说有客人来七个，嗯，然后七个就七个啊，
0: 嗯，
1: 结果老板说两个吃菜，两个吃素，
0: 嗯，
1: 我怎么第二天又来，那天才跟我说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后面走走，刚好有南瓜，也有山药。因为素的嘛，
0: 嗯，
1: 所以我就煮那个汤，
0: 嗯，
1: 用这一大锅，
0: 嗯，
1: 全部吃光光。
0: 所以这个是你临时想到的，去你的冰柜瞧一瞧，你就拿这个出来了。因为后面是文平嫂储存新鲜食材的地方，他就去转了两圈，他就决定这么做。
1: 那，啊，想一想，要不然临时要怎么办，
0: 啊对对？那今天为什么加排骨？
1: 我这又没有吃素。
0: 好，理由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大家没有吃素，所以就加排骨。吃素的做法一样，只是把排骨拿掉，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好。所以这个排骨是猪，
1: 猪排，猪是那个这个的
0: 肋骨。
1: 哎，
0: 然后首先只要是
1: 穿烫
0: 有骨头的肉，文平嫂一定要先穿烫。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刚刚在准备备料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洗这个肉，就是说。等一下不给人家看，他说没有，这个真的很脏。那我就说等一下穿烫嘛，他说要穿烫，即便要穿烫，他在前面他都还要先洗一下，因为他觉得肉很脏。你看你们就可以乖，
1: 像那个鸡肉，
0: 嗯，
1: 我都剥开啊，旁边还有那个血。
0: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我这个我都看不惯了。嗯，
0: 反正文平嫂的料理一定要求食材很干净啊。
1: 对，
0: 所以凡是带骨头的肉，回家先穿烫。穿烫就是用，滚开的水，
1: 然后下 去，
0: 放下去之后等水滚，对不对？等到水滚，对不对？
1: 对。
0: 你们吃火锅不是都会捞那个肉末吗？这个穿烫有一点像那个概念，就是把那个肉上面白白脏脏的那个，
1: 对，
0: 给它煮出来。
1: 对，
0: 嗯，也把一些碎骨头，像鸡会有一些碎骨头，
1: 像旁边有那个碎碎的，
0: 对。
1: 顺便就把它弄掉，
0: 不然会刺到口腔。
1: 对啊，我去洗温暖，那个很多太太就说：“哎呦，我鼻子咖喱锅哎，哎爸，我疼疼哎，哎呦，给做好起来。”
0: 真的，我妈咪本来也没有在穿烫的，
1: 对，
0: 也是看了抖音之后，
1: 嗯，
0: 决定以后料理都穿烫。她连那个卤肉是跟你学的，但是我们维新没有教。他现在把卤肉也穿烫，油豆腐也穿烫，
1: 对，
0: 穿烫完之后，
1: 对，
0: 超级好吃。不是他说的，因为卤肉是卤给我们吃的嘛，哦，比之前好吃太多了。
1: 对呀，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是加了一个穿烫的动作。
1: 不是，我跟你讲，你那个油豆腐买回来一定要穿烫。
0: 对，谁会想到油豆腐要穿烫呢？
1: 无你放你外口有辣，有风，有迄辣啥啥，对啊，你不穿烫怎么可以？
0: 没，我们就拿到水里洗洗，根本没想那么多。好了，这个水开始滚了，
1: 滚了，
0: 好了，滚了就可以了。
1: 嗯，那个泡泡都出来了，你看，
0: 白色的那个肉末，吃火锅都不吃的那个末就出来了。
1: 好，再洗喽。
0: 穿烫之后，以文平嫂的习惯是要洗三遍，不过。这个下，通常到。

0: 到那个水管里面的时候，这个是装水管的告诉我们的，一定要开着冷水才能够把滚水倒进水槽，要不然会把下面的水管给烫坏。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文平嫂也是烫坏了几根水管之后得到的经验，所以现在文平嫂已经很聪明了，只要穿烫完要倒的水她都会开着冷水然后再把热水倒下去。这也算是贡献了一个料理小知识吧，还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总之烫过的肉就是比较好吃，好，烫过的肉就是比较好吃。
1: 对，嗯，那个开了哦，
0: 开了，
1: 开了，好。
0: 然后我们这边的汤锅已经滚了，
1: 对，
0: 洗好的肉就直接把滚倒进滚水里面，
1: 对，
0: 很单纯。
1: 好，关起来。
0: 倒的差不多七八分满以后，给它滚。放小火，然后盖盖子，让它继续滚。我会留一个小洞。南瓜，
1: 对，南瓜。
0: 你有看过这种？这种还是大家都知道，南瓜本来就是带皮的南瓜。我看到的南瓜都是红红的，然后已经都切完了的。南瓜不削皮吗？
1: 不用。
0: 南瓜不削皮耶，这么重要的秘密文平嫂居然没有跟大家说。
1: 我都没有削皮了。
0: 他南瓜你都没有削皮哦？
1: 我都没有削皮。
0: 好，我也喜欢做料理不削皮，虽然我不会做料理，但是总之削皮就是一件麻烦事，能够越轻松的越好。然后文平嫂的南瓜切好大一块哦。
1: 对，不怕人吃，
0: 不怕人吃，对。这南瓜闻起来怎么香香的，很清香的感觉。
1: 对，我在想拍摄。
0: 南瓜是一个不好切的东西耶，好像在剁猪肉一样。
1: 其实我以前不太敢吃南瓜。
0: 其实我不太爱吃南瓜，
1: 可是因为我过敏嘛。过敏，医生跟我说有毛的都不能吃。
0: 南瓜哪里有毛？
1: 那个叶子树上有毛。
0: 你想说哪里有毛？
1: 那里没有毛。
0: 南瓜的叶子确实，南瓜的叶子是长毛的，没有错。
1: 对对对，啊，所以我以前都不敢吃啊。嗯。还有那个藕耳不行。
0: 藕耳，我妈咪是削皮的时候手都会痒。
1: 对啊，对啊，对。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山药。嗯，山药也算有毛的吗？
1: 没，那个不一样。山药也是会痒啊。
0: 这个是台湾的山药吧？
1: 日本的。哦，
0: 那用台湾的山药也可以。
1: 对，我跟你讲，跟大家讲，你如果用台湾的山药，就是要跟那个什么排骨一起下去。
0: 哦，为什么？
1: 台湾的山药比较甜。
0: 较
1: 甜，啊，但是吃起来吼，较十八吧，
0: 十八，
1: 你听懂吗？比较结实，
0: 比较结实，
1: 对，啊，较伤，啊，你这个日本的很快熟，所以这个变成最后才放下去。
0: 所以如果买台湾的山药，刚刚穿烫完
1: 对
0: 猪肉的时候，台湾山药就要已经丢下去了，
1: 跟猪肉跟那个排骨一起放下去。
0: 现在因为是日本的山药，很快就熟了，然后所以。我们后面才放。文平嫂刚刚在削皮的时候，手上你看山药都黏黏的，
1: 一点呢，黏黏吗？
0: 山药可以生吃吗？
1: 所以这个可以，日本的可以，
0: 台湾的不行，
1: 台湾不行。
0: 因为今天这个汤，这个三，这三种，这三种都是我本身不太爱吃的东西，但是它是非常健康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说文平嫂的身体比我还好，因为他们都吃很健康的东西。
1: 哦，那天去检查那个，我比你好。
0: 对没？文平嫂去检查那个健康检查，八十岁的美魔女居然没有三高，你敢信？所有的指标都是绿色的，你敢信？八十岁这个脸，八十岁你敢信？
1: 八十一。
0: 八行，你看，还自己加了一岁。
2: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而且像文平嫂跟文平兄，他们常常晚上会去散步，早上起来也会去散步。
1: 对，
0: 他们散步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会随手捡路上的垃圾。然后文平嫂就跟我讲说，他们在捡垃圾。文平嫂八十，如果文平嫂81岁，文平兄就是82岁。啊，
1: 对。
0: 他们两个捡，我们捡垃圾会拿着袋子，拿着夹子嘛？你们去进摊过，可能都知道拿着夹子，不是？文平兄、文平嫂不是，看到垃圾弯腰就下去捡了。这一路上就是不停的蹲下弯腰捡垃圾，膝盖一点问题。
1: 然后就是有那个保特瓶，不是那个箱子，嗯，我们就一路放，嗯，然后我们就点进去、
0: 啊。对啊，
1: 现在比较少。
0: 嗯，因为你们很辛苦的在捡，
1: 不是？现在年轻人哦，你那个饮料，像那饮料，都喝一半就丢掉，嗯，然后蚂蚁一堆，
0: 很辛苦。
1: 对啊，而且什么？
0: 他们捡的很辛苦哦，不是受政府之托，就是自发性的，每天都会做这件事情，做了好几年了吧？啊，做了多久了？
1: 对，很久了。
0: 对啊，基本上
1: 就看不惯，
0: 就看不惯。
1: 对啊。
0: 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怒骂哦，就是默默的捡了。
1: 对啊，就是一路一直捡
0: 啊。对啊，一捡就捡了好几十年，老人家的品德。哦，哇，我这个汤变得好透明哦，不是透明，怎么讲？白白的。嗯，我知道，人家煮那个什么，汤头什么骨头卤了煮，就是这样子，一直滚，把透明的水煮成有点白的水。
1: 对，
0: 就是这个汤头、
1: 就是、这样子。
0: 哎呀，真厉害呢！
1: 可以放，先放南瓜，
0: 滚了好一阵子的，然后我们会先放南瓜，顺序是先放南瓜，南瓜再说一次，没有削皮哦。放完南瓜又盖起来，嗯，哦，他们还要按部就班的放哦，嗯，因为南瓜比较难熟嘛，
1: 对。那这个很快，
0: 那个很快吗？那南瓜是要等，要煮到软烂，
1: 它滚起，等一下滚起来就可以放玉米。嗯，我最近为什么会煮南瓜？因为我在网路看，他们说南瓜非常，
0: 可以啊，好在哪里嘛？在。
1: 不是
0: 南瓜对于这个男子的这个射护线有很大的帮助哦、嗯、那大部分的男生都会有，虽然我不知道啦，我只是听人家说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问题，尤其是年纪大的男生。然后老板有一些朋友，文平兄有一些朋友也是有吃这样子的药，但很好控制，但是文平兄82岁了也没有这个问题，非常厉害。
1: 我可以介绍各位，就是说南瓜跟凤梨下去蒸、嗯、哦，对，
0: 固膝盖，
1: 对，
0: 南瓜蒸凤梨。那你没有，你下次教大家啊，
1: 好，下次来教，
0: 下次教的全部是保健食品，真的是保健的食物哦。你们发现吗？我们两个很常在煮这个料理的时候讲别的料理，然后讲完了以后也不负责任，不一定会煮给你们看。但是刚刚这样听一下，感觉好像不是很困难哈。
1: 嗯，对。
0: 滚南瓜这个汤滚了以后，玉米给它丢下去。
1: 等一下，
0: 玉米好漂亮啊，都这样子躺着浮起来。
1: 三两。
0: 好，等到玉米丢下去的时候，才开始切日本山药。再说一遍哦，如果是台湾。

0: 关山药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跟排骨一起丢进去了。
1: 对，
0: 山药一样切大块，山药就是有很多这个丝。人家说山药顾什么哈？
1: 我告诉你哈，我们应该十几年前，你知道我们道场不是常常法会，然后有很多苹果，我又吃不完，我就跟我们那个师姐讲说，哎呦，那令我哦，没那加一碗呐，然后他就叫我，哦，早上哈，山药，苹果，牛奶，下去当早餐，我说。哦，好哦，他说他本来在市场卖水果，还有一个太太啊，常常到市场哦，买到一半就晕下去了，
0: 然后低血糖啊，
1: 没有，你一个礼拜过了啊，人家问他怎么没病，然后后来又有一次又晕倒，他半年哦才过来，人家就讲啊，你哪顾不来了哈，爱的给我晕倒。都没病，结果医生就叫他吃这样子，他吃超吃半年了，哇，那个气色不错哎。
0: 但是每次这种偏方很奇怪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就是这样子吃就会好，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啊，就这样吃会好。
1: 不是，我跟你讲，我因为吃这个哈，老实讲，我更年期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怎么讲？
0: 我知道，就是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啦，
1: 没有
0: 什么体温过高啦，什么？
1: 对，我妹妹说什么潮红，哇哈，少这潮红，
0: 热潮红，热。我妈咪也没有，
1: 我也都没有。
0: 是吃因为吃山药吗？
1: 是，可以生吃的山药，日本的。
0: 我说是你是因为吃山药所以才这样子吗？
1: 山药还有苹果，其实苹果实在是很好用的料理。
0: 我们平常用苹果做过各种料理，煮过汤，煮过做过菜，现在还拿来做苹果水，而且只要喝过文平嫂的苹果水的人都赞不绝口。那你下次会不会教？
1: 他搞干了。
0: 你看吧，我们就是会在煮 A 的时候讲 B 跟 C， 但是苹果水真的是一个不得不说喝过的人，
1: 对。
0: 都说有的是心脏不舒服喝了好，有的是睡不好喝了以后好，感觉我们好像卖药一样，算了，反正就是很高干，文平嫂不教。
1: 我告诉你，我现在是
0: 滚了以后山药丢进去，
1: 对，好，我现在是，每个礼拜 每天晚上要睡半个小时，我喝苹果水，微波，
0: 喝一杯，喝温热的
1: 睡觉，很好睡，
0: 好睡，
1: 好睡。
0: 苹果水的料理步骤确实相当复杂，哎，这整锅的颜色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1: 对啊，对啊，对。
0: 煮着煮着，文平嫂突然之间觉得山药不能放，所以就跑去削了。这个是你买的吗？
1: 姑姑买的。在那个 Costco 买的。
0: 姑姑买给你料理的吗？她是要买给你做料理的吗？还是买给你吃的？
1: 没有，她买来。好像就反正买来我就用了。
0: 文平嫂说的姑姑就是她女儿啦，不是她姑姑。
1: 这个指什么？美龄粥。哦，
0: 我知道啊，每次都让人家猜那是什么什么美龄粥，有要教大家吗？
1: 麻烦，
0: 麻烦，算了，好吃的美龄粥也不会没有啦，什么都很好吃啦。看看他那个堪西，嘿，我刚刚偷偷转了小火，
1: 哇，很丰富哦。
0: 这一锅根本都什么都不用吃啦，吃完就……你说吃素的那两个人把这一锅汤都喝完了，怎么可能喝得完？
1: 对呀，
0: 这么多哎。
1: 原本那一天是600还是700，
0: 然后就可以把这一锅全部喝完。
1: 那我没有放薏米哦，就只有放那个南瓜跟那个山药。
0: 山药，那有可能啊，因为薏米那么撑胃。
1: 因为我南瓜那一天是放一半。
0: 这个汤除了叫大补汤，还可以叫什么汤？叫主食汤。 为什么南瓜可以当主食，山药可以当主食，玉米也可以当主食，
1: 对对对，
0: 他把所有的主

0: 五十拿下去煮汤，哎，妙不妙？
1: 你看这个金龟，
0: 烂了，
1: 可以了。那我们再让滚一下，蒜料还没了。

0: 之前我们好像有说过，就是我们平常煮汤为什么都用这个漂亮的锅，对不对？然后大家是不是都要去找这个陶瓷的锅来煮汤？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锅煮汤？
1: 哦，这个怎么讲？这个是新加坡买，新加坡带回来的。
0: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锅子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锅煮汤。用什么锅子煮汤都可以，好吗？
1: 对啊，对啊，
0: 没有说一定要用陶瓷的锅啦。哎，
1: 不是的，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
1: 只是这个大的锅分量比较大，
0: 比较多人可以一起，
1: 请客人人多的时候正刚好啊。
0: 你请客人哪一次人不多？每一次都那么多人呢？
1: 对啊，现在比较。
0: 没有哦，
1: 现在比较
0: 没有啊，
2: 没有，
1: 现在比较懒
0: 哦，不是现在人比较少，
1: 不是，因为现在的客人比较少，以前一坐都16个，
0: 那现在也是10个啊，8个也很多。
1: 然后你知道我以前是一定做，一定是10道至11道菜，
0: 好疯狂。
1: 对，然后就是说吃的。吃了2-3道就一个汤嘛，然后到最后，再一个汤，
0: 就是文平嫂出菜就好像餐厅出菜的概念一样，
1: 对对对，
0: 就这叫什么？这位也是苦过来的啦，
1: 真的是熬过来，
0: 真的苦过来。那你这些手艺也是这样子才会的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啊，
1: 想一想我很厉害哦，
0: 超级好不好？什么不用想一想，我光是介绍这些你就很厉害了，不只是做菜厉害，身体也厉害，
1: 身体还可以。
0: 对，人家说什么膝盖什么用多了会退化，什么人工关节啊，真的标本在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要多动。文平嫂跟文平兄每天都会去散步2次早晚，而且是走山路这样子，所以
1: 就是来回它45分钟。
0: 对，所以真的不要认为一定不要动，不要动了以后你的设备全部都坏掉。
1: 像我2-3年前不是去南京啊，不能睡什么，有没有去4天 啊？哦，你好在跟我讲。哦，妈，你那比我更厉害了！
0: 真的，去南京一天工作10个小时哦，
1: 8点出门，10点才进来。
0: 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网红去南京拍这个美食的，就南京政府邀约的，从早上一路吃到晚上，到10点才回去饭店休息，中间都没有午休哦，就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评论一路拍。
1: 老婆跟我说我困倒，我吃个饭。
0: 好厉害啊！
1: 然后我是跟 Nico 讲，我今天能这样感谢你爸爸。
0: 对，
1: 是你爸爸逼着我走。
0: 哎，等一下，现在调味了。
1: 调味了，更盐。
0: 放盐跟高鲜。
1: 对，
0: 永远都是这2位来，你也不要期待有什么新东西，没有。
1: 哦，这南瓜很紧嫩哦。
0: 就来挑战看看，都不是我爱吃的东西的煮出来的汤。我会不会爱喝，好不好？我勉强拿一个山药，好不好？然后主要是喝汤。文平嫂说南瓜好吃，拿一个南瓜试一下，试一下哦。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不是很爱，但是。我收回我说我不爱吃这件事，这个汤南瓜的鲜甜都在里面，但是没有那

南瓜浓汤那种勾勾的感觉，非常好吃，好喝。现在要来吃我不是很爱吃的南瓜。嗯，就是南瓜，但是应该你们喜欢吃的应该会很喜欢嘛，因为它就松松软软的，但是因为它就是那个南瓜的味道，但汤真的很好喝耶，糟了。

0: 好吃。
1: 日本的山药好像比较很软、很嫩、很烂。
2: 我以前在那个杂志，
1: 好吃。
2: 他说，将近更年期的时候，尽量吃山药跟鲑鱼。
1: 好吃，好好吃，好好喝。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汤的好喝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汤的料。但原因应该是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这些料，但它这个汤，这个凑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喝了。你们回去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料理非常简单，一定听我的，一定要试一下，保证你们全家这一锅吃完会非常非常满意妈妈在家里的付出。
2: 啊，如果人少的话，这个可以当餐呢。
1: 对啦，
2: 就不用
1: 就不用再煮。
2: 煮的这么麻烦，
1: 然后如果是这个减肥应该也非常好吧？
2: 哦，对，
1: 减肥加美容，
2: 对。
1: 现在文平嫂在摆盘，装汤的摆盘，
2: 对。
1: 哎，看起来很大一锅，可是那个料捞一捞，在这个碗里面其实也没有剩多少呢。
2: 对。
1: 但是真的很好喝哎，不得不说。嗨，真的太好喝了。然后文平嫂自己的料理，她自己也知道很好吃，但是通常煮完饭的人就会看大家吃就很高兴，自己其实也没吃到几口。
2: 我请客也是这样子，
1: 她每次请客都是一大桌煮完以后，然后晚上半夜起来肚子饿下来喝牛奶。
2: 没有，我有一次请客的时候，都忘记要吃。哦，那半夜肚子怎么好饿？才想到我没有吃，
1: 好惨。但是宾客都吃得爱不释手。今天这个
2: 山药、
1: 南瓜、玉米、排骨汤。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各位贵宾，还有各位与会者，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来参加2025年台湾宗教年会下午的场次。我们这个场次的 section 叫做混元禅师与唯心圣教，灵性天启，神圣空间与平凡结缘，是这个 section。那这个 section 总共有三个发表人。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第一个是石金峰法师，那第二个是曾玉涵跟曾之颖，那第三个是廖冠宇。那这个 section 好，本来还有一个林登贵也要发表，那因为登贵突然有一点事情，所以这一个场次只会有三个人发表，所以为了给各位一个惊喜，我稍微调动一下我们这一个场次的一个发表。老师可以往前坐。我们等一下先请廖冠宇先发表，再接着请曾玉涵跟曾之颖发表。那因为圆觉法师昨天跟我讲说，他发表给他20分钟对他不公平，所以他已经准备了1个小时。所以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同仁临时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就稍微调动一下子。那为什么把那个廖冠宇调到前面？因为一点了以后你就是要听主持人的意见，主持人叫你坐你就要坐啊，你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就代表说你很急着要发表。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请那个廖冠宇先发表他的文章。好，那我们就开始，谢谢。
1: 晚上好，主持尊，然后我们主持人唯心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然后还有那个唯心圣教副校长那个圆觉法师，然后圆觉主任，以及副校长李真美主任，李真美副校长跟圆通法师，然后各位的同修，各位学者，大家好。然后我今天要讲的是从伊利亚的观点诠释唯心圣教的神圣空间。然后我是唯心圣教学院硕士班2年级，然后我是廖冠宇。再来，这是我的大纲。一刚开始，我要先讲我的摘要，再来讲我的序论，再来讲中华三祖的述说。之后里面会有一小节，就是一刚开始就是讲那个传统历史上炎帝、黄帝跟蚩尤帝主，再来是讲我们唯心圣教的中华三祖，再来就是在讲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最后就是从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套用到我们唯心圣教的神圣空间。之后唯心圣教的神圣空间我又分为2个小章节，就是神秘的符号，就是我们八卦城中的南天门，以及仪式，就是中华三祖的联合祭祖大典。最后是我的结论。首先在我的那个摘要里面，最主要是在讲的是伊利亚德对于神圣空间有3个方面。第一个部分就是符号的系统，再来是仪式，最后是神话。再来，神圣空间的定义是以神圣进入世界，以定点投射到模糊以及无形式的凡俗空间，然后将中心投射到那个混沌之中。所以呢，我的这个研究呢，是以我们唯心圣教的神圣空间，那中心就是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脉中华三祖作为我们的中心思想。那套用到我们唯心圣教的神圣空间，主要的符号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易经。那易经里面呢，我简单来讲，就是我直接从八卦城中的南天门的易经卦象。仪式的部分，我本身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联合祭祖大典，然后我的中心是以中华三祖，所以我是以中华三祖的联合祭祖大典。最后神话的部分就是在讲那个历史上的那个神话。

0: 话故事，就是炎黄大帝大战那个蚩尤地主。一刚开始呢，首先我们就要讲那个维新圣教神圣空间，在讲神话的部分的时候，一刚开始就是炎帝的由来。一刚就是我们在我们国小的时候，我们一刚开始，其实国小、国中都有讲到有巢氏。一刚开始，它是游牧演进到构木为巢，所以人氏就是一刚开始是喝那个什么血，然后因为一次打雷的经验，所以它会有了钻木取火跟鲛人的熟食。伏羲氏是从狩猎而居到鲛人畜牧跟结网捕鱼，神农氏最后是从采摘果实演进到畜牧耕种跟鲛人医疗。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都所知道的那个传统上，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之后我就是引用《周易》的系辞传里面有讲到，包羲氏末，神农氏作，琢木为氏，罗木为累，累入之力以教天下，盖取诸邑。简单来说，就是我这也是引经据典，就是从《周易》的系辞传里面，他有讲到，在伏羲氏主时代结束的时候，神农氏主他教人民如何去耕作，首先是用坚石做成石斧，然后来做砍伐的木具，做成农具。之后呢，就是再加一个短的横梁，然后用这个两个器具来教导人民的耕种，来获取最好的利益。这是历，就是在经典上有记载的部分。然后在那个《帝王世纪》里面有讲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氏，有鲛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妇。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敢生炎帝。牛生人生牛首，长于江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简单来说，在《帝王世纪》里面有讲到，神农氏他本身是姜姓的氏族，然后母亲是少典的妃子，名字叫任氏，又名叫女登。他在游历华阳的时候，就是有受到，可能有受到神农的感应，然后有看到就是他是人生牛首，然后他在江水长大，然后因为有很好的德政，可能又发现如何使用用火，所以他叫做炎，就是故号尊称为炎帝。那在黄帝的由来，就是在《史记》的《武帝本纪》里面有记载，黄帝就是黄帝者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所以我们的轩辕黄帝主的第一个可能的由来的部分，就是他是少典的儿子，然后他是姓公孙，名曰轩辕，所以我们可能叫轩辕黄帝主。但是在《太平御览》里面，他是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所以就是车就是车子，车子就是轩辕，所以这也有可能是轩辕黄帝主的由来。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那这个就是传统历史上的部分。然后蚩尤地主的由来，就是本身就是在《史记》里面有记载，就是轩辕之始，在皇帝的时候，就是神农氏有世衰，之后呢，就是侯相侵伐，暴政百姓，所以神农氏就出征，然后轩辕就是很善于那个打仗，然后以征不饷，诸侯咸来兵从，然后在诸侯里面的蚩尤是最为暴力的，所以呢，要去罚，就是所谓的去征战他，然后炎帝欲请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得正兵，制武器，役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交熊皮，熊皮貔貅虚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皇帝。

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所以擒杀蚩尤。这个在《史记》里面，它是记载蚩尤地主，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前面在讲神农氏族跟黄帝族，然后呢之后就是有讲到蚩尤地主的部分，然后一刚开始就是黄帝族跟炎帝族在阪泉先大战三回，三回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三战，应该是打了很多次战。然后呢之后呢，蚩尤就是因为他有作乱，然后不受皇帝他的那个所谓的指导，然后所以呢就是皇帝就是找所有的诸侯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然后把他给杀掉。但是在太平御览里面，他皇帝轩辕氏里面他有讲到，皇帝摄政的时候有蚩尤兄弟81人，必受生人与铜头铁耳石杀石子赵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就是蚩尤兄弟有81个人，就是可能是81个人或是81个部落，然后每个人都是很会打仗，然后蚩尤是大家的共主，所以这可能是九黎蚩尤地主的由来。那这个是从那个历史上他所记载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在讲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中华三祖，在中华三祖的我们维新圣教的那个经典里面，维新宝告里面有讲到皇帝为阳，蚩尤是阴，木来阴阳，四现天机，既有阴阳即有对立，蚩尤皇帝各尽天职，四现天机，两仪之战，四现伏羲真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我们伊利亚德的神圣部分，就是皇在一就是师父有开示说，皇帝四主四现是为阳，他是太极的光明面，蚩尤地主是四现为阴，是太极的黑暗面，当阴阳月遇到的时候就有对立的产生，然后蚩尤地主跟黄帝主其实他都是各自自己的职责，所以也没有对立所谓的对与错，但是也发生了两仪的战争，就是涿鹿之战，就是伏羲的真理。那结论来讲，就是在神圣的观念里面，就是当混沌未开的时候，一切皆是无明，没有任何思想与妄念，当头上有了念头则有了两仪，所以形成的对比是非善恶，当两种念头同时皆并存的时候，它并没有偏袒任何的一方，这就是易经的道理。那至于在那个鬼谷先师中华三祖玄妙真经里面，他有讲到就是三祖神农四祖成就得于天地节七代，繁衍子孙农为生，天衣五谷利民，养生真伟大，究竟因何炎帝之旗起干戈，展开中华民族战争于涿鹿，炎帝部落子民征战在阪泉，然后蚩尤四祖子民征战是在阪泉，然后所以方有阪泉二战大战于涿鹿，炎帝为了保疆土兴兵七旗军，展开炎帝蚩尤大战烽火起，大小征战无数，炎帝最后是落败的，求援中原，游说轩辕皇帝主，割立八方八卦方位，坎北皇帝城，炎帝坚守古山坤宫七旗阵，蚩尤四祖部落训功凡山寨，征战开始未分胜负80回，天意视现世事无常大告诫，可惜人类凡夫未视人本心，名曰名利田园五谷饱腹争地盘，方有部落征战地盘无休止，这是在我们的那个经典里面有讲到的。然后之后呢，这就是基本上所谓我们的一个是神圣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属于凡俗的部分，就是我图文出处是在那个维新天下事的第3331集里面，师父有开示说，蚩尤地主所在的山脉是巽宫，巽宫是属于五行当中的木，那炎帝在古山是属于坤宫，坤宫是五行的土，因为木克土，所以导致炎帝常常在蚩尤地中他其实是落败的。那皇帝城其实他是在坎宫，坎宫是属于水，那就是下面的这张图你会看到直角关系正中间是涿鹿这个地方，中华三祖战争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皇帝跟炎帝会联手是因为水土交融，那水土交融就是可以将东西固定在某个地方，所以最后是皇帝与炎帝联手大败于蚩尤地主。这地方就是我是认为是应该是伊利亚德所谓的凡俗的部分。好，接下来就是讲伊利亚德神圣空间，就是有分神圣跟凡俗。那神圣凡俗就是凡俗地变成神圣地，它其实是有一个神秘符号。
那各种圣贤它是显现于自身，它是给 每个人有一个定向，跟事物跟建设 有可以发展。那宗教人就是以定点为中心做发现跟投想去发散，然后等于是世界的创造，它就是宇宙中心的一个定义。之后呢，简单来说就是神圣这个地方，我是引用宗教现象学伊利亚德的，就是那个我这边有点写错，就是那个我有点忘记是出自于这个地方，我忘记写到作者。就是简单来讲，他有讲到说凡俗的观点里面，就是高山的顶峰、都市的广场或是教堂的圆顶的视窗，它其实我们普通人看到都是，就是我们没有宗教的观点的时候，它就是普通的东西。但是对宗教人来讲，如果这个地方就是有神圣性的时候，它是象征宇宙世界的中心。所以呢，我引用了就是《维新天下》是第十一集里面，师父有开示到，就是其实我们盖庙盖道场，简单来说，从凡俗的观点里面，就是我们是盖庙盖道场，但是我们不是要得地理，也不是要占地，而是要保护这个地理的这个中心。好，然后其实伊利亚的神圣空间有仪式，仪式有分两个，一个是起源的时刻，就是第一次神圣时间的显现，时间过去就是没办法重来，但是在神圣空间的角度上，它其实是可以 随时显现的。第二个部分，它必须要两个都同时可以满足，就是无限性的 重复跟无限性的循环。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是八卦城中的南天门。那这个部分呢，我是出自于那个从神圣的观点里面，我是出自于《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师父对于南天有做了以下的解释，就是南天之位在先天之南方，宽广无边无际，浩瀚无穷。那南天它是在每个人的头脑世界，宽广无边无尽。那每个人所想的南天不是只有东西南北上下，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呢，在每个人心中思维里面就是有南天，然后南天圣门，三阳之尊，天地人之远，其光其气，一以贯之，无有障碍，其相为王。简单来说，就是南天门就是位于三阳之尊的上面。何谓三阳？就是天地人之后一笔一以贯之，就是所谓的王字。然后在凡俗上面，就是我就是套用那个上面有那个图片，就是其实这个出处的想法是从那个俊佩师兄跟淑媛师姐他在讲的那个我们八卦圣城的那个南天门为例。那其实我是引用在另外一边，就是云梦山的八卦城的南天门的那个对联，那个易经卦象。所以详细想要知道，就是可以去参考这个里面，参考我的出处。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是用八卦城的那个南天门，简单来说就是它在河南省，然后是五间六柱，然后是正方形的基座里面，然后上面有易经卦象来叙述方位，然后在它是用三元罗盘的来说，所以是独特有独特的象征意义。简单来说，它是在圣殿里面，就是所谓的符号系统跟中华文化道统的传统意涵。然后是以三元罗盘24山的方位来说，是巽山成象，然后有内外之分，有龙虎之别，然后是以艮为山起头，外龙外虎是以兑为泽起头。然后仪式部分就是我们中华三族的联合祭祖大典。那简单来说，就是我是出自于我们那个原先副校长的维新圣教三族法脉观，那里面就是有讲到，就是主要是透过声乐跟祖灵印星来表演舞蹈，再来就是除了供奉中华三族之外，有156、156姓氏、918位天子替王圣灵，跟3762是大小战争诸怨灵，跟那个日本的124位天王眷属，跟韩国的204位天王，然后是固定于每年元旦举行。然后就是透过参与者的那个相同的神圣空间，有不同的体验，就是符合伊利亚的仪式的神圣空间的形成。然后最后这是我的结论，就是中华神为属于维新圣教的空间，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卦象，法会就是仪式的部分，就是中华三族联合祭祖大典，天启。

0: 的部分就是着陆之战，是父所开示的炎黄大帝大战蚩尤帝，对应就是《伊利亚》的神圣空间符号系统仪式跟神话。然后研究贡献就是可以确立的是，唯一圣教是信宗教而非民间信仰。然后这是我的参考文献。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谢谢廖冠宇同学的发表。那不知道各位与会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一篇一篇来，因为到3点以后，原先主任说就交给他，我们现在只进行到2点20分。来，所以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来，冠宇要记起来。
2: 好，那个我们这边特别谢谢我们的邓伟仁老师还有黄淑丽老师在这边来给我们维新圣教指导。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呢，试着用伊利亚德的理论来解释风水神圣空间，但是冠宇这一篇处理的是神话的神圣空间。那我想要请教冠宇，就是说圣贤呐。神圣空间的显现，它会有符号，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事件或者一个特别的圣物。那黄帝、炎帝、蚩尤帝这三个地方祠堂的圣贤，它是如何显现的？你怎么讲这件？你怎么论述它？以上。
0: 炎帝就是基本上我一刚开始，我是有打算要写，因为我就是写这一篇的定义是，我跟那个在那个下学期的时候，我有跟就是跟校长跟所长一起去云梦山，然后我原先是要写到就是黄帝殿，然后炎帝庙跟那个蚩尤祠，可是后面我发现因为总共只有1万字。然后我后面就是我有点，就是觉得有点太大了，所以我就是其实最后就是缩小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之后或许我会在那个可能我会在写新的 session 里面再把它加进来到里面。对。
2: 好，那我再问，就是说，当然篇幅有限，这个三组祠堂的神圣空间，你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论述。那后面你提到南天门。那我们这个维新圣教最重要的经典里面有讲到天子帝王朱祖林来从南天去南天，南天门如何会在八卦圣城那个地方，他如何圣贤呢？为什么混元禅师会选在那边？其实这个就是他圣贤的理由。为什么不选在我家后面、你家后面？为什么不选在隔壁？不选在台南等等的？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南天门如何圣贤，而坐落在现在八卦圣城。
0: 哦，其实我在里面有提到，就是那个，在这个神圣空间里面，就是那个在天下是第11集，就是其实就是师父有开示盖庙跟盖地理，最主要是保护地理。那保护地理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因为一刚如果说你有把对联写进去的时候，你对联写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因为你有字上面的意思含义，每个人的字的含义其实就本身会有那个纷争存在。那其实它其实有一个地理，它有点类似像是地理记，把那个方位把它写在上面，只是用我们的易经类似神圣的符号方式写在上面，就是说这个是坐什么山什么像。那这样子就其实就不会有看得懂的人就知道说啊，这个是一个类似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对于外面的人来讲，就是啊，这个对于外面世俗人来讲，这是一个艺术；但是对于我们知道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地理的空间。
2: 好，你这一页啊，就是说前面讲的神圣空间概念跟后面混元禅师的开示，其实都不太起来。前面讲这个高山顶峰、都市什么，任何地方不存有宗教性的经验，然后但是它为什么有的高山的顶峰、有的都市的广场，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宗教性、一个神圣宗教的神圣空间，因为你后面讲都说讲到说盖庙盖道场，那如何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盖庙呢？就说你混元禅师怎么选这个地点，他怎么选这个地点一定有理由，这个理由呢让混元禅师确定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个地方可以天人沟通，然后他可以有好的能量，其实就是风。

0: 水法则。嗯，嘿，风水法则是维新圣教神圣空间圣贤的一个法则，一个方法。这部分我是建议你要强调，要写清楚。
1: 好，了解。这个地方我有点就是
0: 这边乱掉了。
1: 对，有一点点是真的是有一点点乱掉，因为我其实原本是有想说要写风水，但是写风水又觉得跟这一次好像不太符合。
0: 不会，就是
1: OK。好，不好意思。
2: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提问的？
3: 提问非常好，然后有一种好像在论文口试的感觉。对，不过那我其实有一点，因为我也是还是在理解当中了哈。那刚刚你在那个着陆的那个地图里边有一个地图，对，哎，这里。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中华三族这个神话，有一个三族的着陆大战，这个关于神话的一个论述。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圣空间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就是它本来只是山山水水，可是而且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可是当你用风水的概念去看它的时候，一切又变得好像如此的理所当然了。对，那。这个八卦的符号，八卦就在这里面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符号。那同样的就是呼应一下刚刚那个新芳老师说的，就是你这个时候风水法则是维新圣教的神圣空间的一个显现法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准的一句话。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案例。
1: 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中午刚才呢三点开始就初级班的同修来我们宣誓典礼。宣誓的意义，第一，向法界宣说，那是要你印心决明，仰仗王禅老祖天威，龙天护法的天威，将各位的心传达到无量劫以来，你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的亲人、多生父母他们的心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来，将你当下学到，将你所学的要应用在社会上，应用在日常生活上，来利人利他，这是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以利他。成佛之道就是要利他，成圣之道也是要利他，从来没有说立即的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是骗人的。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利他，先要有利他，你就要学一切法。所以当你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你要拿起经文来找到你的智慧，或是亲朋好友遇到困难，你也要用所修所学的来为你的朋友排解这疑惑，你即是功德无量，你即是利他呀。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教法就是利他法门，利他不简单，你一定要先修一切法，知一切法，你才能利他，否则的话你要利他是很困难啊，你要帮他忙帮不了忙，看在那边皮皮错在那边呢躺着不知所措说怎么办像我们一位我们的同修师兄，他是初级班而已在几年前初级班而已他呢看到他的朋友突然间倒了，倒了不省人事在家里要送到医院嘛，可能来不及了

0: 他不送也不行，送也不行，刚好他要去推销一个小小的家庭用品，看到这样呢，他一进门的时候，看他家里右边就虎边弄暗完个起刷砖墙拆得不差啥，糟糕，这个家庭刚好这个月令三煞三煞在这个方位他就进去，他进去了，看到家里的人在哭，那你怎么办？这一下呢，他就心里很着急，喊老祖啊，老祖啊，老祖啊，你要救救我因为我现在遇到了不懂怎么办这个主人是怎么样你要救救我。他不讲说 老祖啊这个人怎么样来救救他结果请老祖救救救他我们的同修。他讲的也对啊，你救救我，不然我现在跟他一样没有命啊。他呢突然间智慧开了到他照他米安啊给他摸出来，米安啊摸出来呢就蜜铁来歇歇呢歇歇的在日本的蜜蜂就用了手火要压手也不服了啦，压手在火用五叶的五叶一花开五叶五叫的五叶嘛他误了是一花开五叶就是发现用那雷撒净出来再撒净，然后呢那个时候奇怪怎么来了这个智慧好啊，整个破了看精神吗？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结果一阵呢，撒就撒完了，主耶稣往那里搞破了呢，精神起来，你还敢犯罪？救起来了，啊，这化煞，这就是我们也会教啊，啊，化煞为权呐、啊。所以我们学道并不说我有一天我会碰到什么问题，你会帮你的朋友来帮忙。哎，有如我们第三届的大环市，我们一位顾大姐啊，两夫妻八十几岁了啊，她呢每到礼拜三就来上课，很高兴，听着听着回去了，第二天就忘了。她就跟老公，老公啊，我昨天师父教的我都忘掉了呢。啊，她的老公呢，老婆啊，我也都忘光光了呢。然后我们再等下个礼拜三我们再去好了，哎，这书包又带了，又上到又去大环寺，每个礼拜三都来接法。有一天那时候我们两岸啊有相互探亲了啦，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很偏僻乡下啊，一回去的，因为他有哥哥和弟弟，年纪也都很大了，快八十了，一进去的啊，哥哥八十几岁，弟弟也快八十了，都躺在大厅大堂，全家人在那边哭，在那边哭嘞，你知道被安怎？那说了，老祖啊，救救我吧，也是喊救救我吧，我的哥哥弟弟现在这样，我怎么救他呢？哦，所以他就想一想，啊，有了，灵感来了，就叫他们全家人来唱。老祖战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啊，这一唱，他刚好带一片这个录音带回去的，啊，就一直唱，一直唱，叫家里人一直来唱，念老祖战记记四书记。啊，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哥哥和那个醒起来了。还没醒起来以前呢，他问他的家人，你们是不是有砍掉两棵树啊，一棵大的一棵小的？因为有啊，门口两棵大树，一个比较大比较小，两个都把它砍掉了。哇，哎呀，这个山煞耶。我们这个傅大姐，她从来不管你什么煞不煞都没有在讲，突然间听到师父讲三煞了，而三煞最厉害了，所以他就顺口说：“啊，这个三煞哎，三煞怎么办？要洒净啊，用第二次洗米水去洒净啊，啊，然后呢，一直叫家人来唱啊老祖战记。啊，过了一个多小时呢，啊，他哥哥、弟弟两个都醒起来了。”说哎，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这首歌那么好听，我一直往很偏僻的荒郊以外去的，我们想兄弟啊，那走到半路上啊，有一个老头子啊告诉我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家里人很着急在等你，赶快回去。啊，他就回来了，回来醒过来了，啊，才知道他差一点死翘翘啊！哦，那我村子里面就跟我们师傅大姐很高兴，很客气。哎呀，台湾来的菩萨，台湾修来的菩萨，哦，什么事情都要问他来了，吓得他第二天。包包呢赶快带着就回来了、啊、他不敢回去了，他回去了
隔壁村的都会来找他，说他是台湾来的菩萨。好，你回去可以啊，让他们供养你啊。不是啊，师父，他们都会问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懂。我曾听过师父讲，但是我没有把它记起来，现在我都漏气了啦。啊，所以度丢那怎么办？啊，只有36计，走为上策，回到台湾来。啊，这次我们的自己师兄师姐夫妻，他才告诉我说：“哎呀，师父，我从大陆八年抗战和国共打战，啊，不得已跑到台湾来，我们也结婚了啦，啊，在这里。”啊，结婚生子生女，啊，没有接触过这种妙法，感到非常的神奇。所以我们的这位护大姐，同修，他连呐、啊，这整个连都是假阳，抓了就破，刚好一边，啊，这边呢就很快，他说啊，我怎么办呢、啊？

0: 这个皮肤病的医生也看无效，我到三军总医院也看没有效，我先生的他的部下也是军医，也都看无效，那不知道怎么办呢？查不出原因，那我说我查看看，我就用意帮他算了。你住家前面有鞭炮，规关连炮，他才说有啦，过年的时候我家围墙我吊了那个连炮，一个一个装饰用的挂在那边，就是那个。对啊，你看有形，事实上它是无形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所以我先回去赶快把它拆下来，第二次洗米水全部把它浸了，浸好了，第二天起来，就没有在这长水泡，渐渐的好了。所以就是王禅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就是心法呀，这都是利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金刚经》？既然我们上《易经》了，为什么要讲《金刚经》？《金刚经》和《易经》是等号。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是等号，《金刚经》的内涵，啊，《易经》的内涵，《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还没来世间上以前，佛在大梵天界告诉所有大众佛菩萨们，要来世间上你会遇到的困难，就是《金刚经》里面一一的会告诉怎么降伏其心，碰到问题就怎么降伏其心。那么《易经》就是已经发生了问题，啊，当下马上解决的问题。所以《易经》的妙法和《金刚经》，啊，完全是一内一外，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啊，没有分东与西，没有分谁是与非。所以《金刚经》啊，它的奥义啊，啊，非常非常的深奥，啊，我希望我们各位同学们，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礼拜天，即使你们没有回来参与共修，你们也可以在共分师道场都可以参与共修。你认为师父讲的《金刚经》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啊，我把它拆开来，啊，拆开来和日常生活，啊，合而为一，让你们去了解经中告诉我们，当你们来到世间的时候，啊，有一个因缘而生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来解除这个困难。但是有的人他们不懂，他就会轻视、轻慢、轻贱，啊，就是轻贱，啊，轻贱经典，啊，轻贱经典的人，他的罪过很重，罪过很重，啊，没有人处罚他，自己的良心处罚以外呢，你的亲人，啊，你的祖灵会和守护灵会处罚他。在我们仙佛寺刚搬来，民国八十七十九年搬来。

八十人盖鸡肉店的时候，要上两千呢，啊，刚好有一位读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啊，得到博士了，啊，回来台湾，啊，突然间呢，脑神经起问题来了，啊，起问题呢，人家说就躁郁症、忧郁症，啊，所以啊，一位善心人士带着他上来找老祖，求老祖帮忙看这怎么解，啊，你送到医院他不去，啊，送到这里来他会来，啊，来这里呢要跟我谈，我正在上梁的时候，我说你等一下，我梁上好了，我下来再跟你谈，啊，等我上梁完毕了，他下来了，坐了，一看，我看，哎，糟糕，这个是外联附在身上，啊，一副很凶、很生气的，啊，所以就回去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一位善心人士呢，啊，用车子带着他来，又带他回去，刚好在双东吊桥那边。啊，就拳打脚踢，啊，来打这位善心人士。啊，他原来好不容易，怀孕，啊，四个月了，那拳打脚踢的就流产了。啊，那位人士呢，女士，啊，就叫了一部计程车，赶快打回来先我是。他告诉我说，那一个年轻人啊，已经跑回家了，坐车子回家了，在台中的水南，啊，回家了。我说糟糕，这回去问题就很大了，啊，所以他回去了，啊，他的妈妈在台中善觉寺在那边修行拜佛，啊，那儿子回去了，哦，脸都变了，拿了剪刀要刺他的妈妈，杀妈妈，啊，他妈妈观世音菩萨救我，一手伸开，啊，把那个剪刀把他顶住，剪刀掉了，啊，掉了，他的玉镯也碎了，碎了呢，啊，孩子的爸爸从房间出来，就是说你怎么样，我跟日本鬼子打仗，跟共匪打仗，啊，也打死了好多人，我还怕你呀，啊？哦，那说他儿子呢，发飙起来，又把那个剪刀又拿起来，拿起来呢，又往他的爸爸身上刺了三刀，当场倒闭死了，造成很大新闻的轰动报道，说这。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回来，啊，杀死他的爸爸，究竟是孩子杀的，是谁杀的呢？不是孩子杀，啊，就是他的冤亲借住，啊，借他的儿子来杀他。啊，那为什么杀他？孩子的妈一直很认真在修行，在诵经，在念经。啊，在拜佛，他的爸爸，才不信呢。我说不信邪，所以就，他的经典拿起来就撕掉，丢到垃圾桶，已经好几年了。日积月累，等到时机成熟，晚清借住，啊，就依附他儿子的身上，啊，来把他杀死了。那这到底是儿子杀呢，或是他的？祖灵他的冤亲债主杀了来，这就是清见经典的人，啊，一定有因果业报，啊，这个即是一例，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对于经典呐，啊，对于人家在修行啊，你一定要以赞叹恭敬的心，绝对不能以轻视轻慢，啊，或者来轻见。来糟蹋，来侮辱，这个都不。

对的啦。所以佛就在大梵天界告诉我们，要来世间以前已经大家都有上课了，上一部金刚经啊，可惜嘞啊，我们大家都忘了天上界啊，金刚经佛已经告诉我们，来到世间要学一切法，知一切法啊，依

去用在人生的旅途啊，啊，你就是佛的化身，啊，你带着列祖列宗一起修行，即是功德啊，祝福各位。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经典是圣人所开示的每个人心灵的真言，有的在天上界，有的在人间界，有的在地狱界。我们最幸福就在人间界，人间界就是一个体验啊。释迦牟尼佛他悟道之后啊，有弟子问他说，佛陀啊，啊你为什么会来世间，世间这么苦，你为什么要来啊？啊佛陀他的慈悲，那我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我而住。

在世间，众生的生死而注视一大的一大事而注视在世间。这句话你听了没有什么，当你有修为有修行的人，这句话你听了会感动的流泪啊！人家都是世间很苦，他为什么又要来啊？等到最后来了81岁九九八十一的数圆满的时候，他最后他也实现了人生老病死啊，身体会生病会坏，成住坏空啊的四大原则啊，所以人也都会死。但是你要悟到要到死的阶段，你要怎么去悟，确实不简单。死有两种死，一个是死掉烦恼，一个死掉色身的身体。色身的身体是灭啊，烦恼断，所以众生无边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哦，这个是我们的各位同修们啊，你们来学到就是要的如何断烦恼啊。曾经有一位先生，他也非常的有修为啊，这位先生呢啊很慈悲，有一天他来到宣佛寺啊，带着他儿子和孙子来宣佛寺。那时候我正在这间开智慧，为小朋友开智慧，整间都是小朋友。他看了很高兴，哎呀老师啊师父啊，你这样开智慧给学生有生信心哦，这个是很难得的。那我说谢谢你的夸奖，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啊。这个孩子为什么智慧没有，不喜欢读书，有原因的，有的是身体啊，有的他的灵性轻浮不安。为什么会轻浮？有的呢啊会浮躁，你看他眼眶黑黑的，那个孩子小朋友都是鼻涕倒流，鼻子鼻涕倒流，鼻涕倒流呢，你去找医生吃了药还是无效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毛巾热敷，早晚热毛巾来热敷，热敷十几分钟，换了两个月的热敷啊，再来呢甜的不要吃，不吃甜的你来热敷，这样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啊。我看到他的孙子两个戴了黑眼镜黑眼眶啊，就是鼻涕倒流。我说你的孙子瞎龟哈，黑姑啊，很凶很凶啊！瞎龟老伙人，我讲好多话，一学起黑姑哈，一个很黑姑，他儿子听不懂什么叫瞎龟，瞎子和乌龟啊，叫做瞎龟啊。我说孩子第一啊，被这个可乐害死了啊，一瓶。那么大，1000cc 的10块钱，啊，你喝下去很舒服，结果孩子身体搞砸了，国家的损失哎，社会的损失，啊，所以这个孩子，你这孙子就是喜欢吃甜的，啊，对呀，哦，那个，可乐，啊，果汁，最爱。什么事情没有吃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乐它就好了。

0: 我说可乐不是你吃的啊，因为你的身体不好了，你不能吃可乐，吃其他的饮料可以来替代，甜的不要吃，这就是医学常识嘛。啊，所以这一位老先生呢，啊，他很高兴了，哦，我带着我孙子常常去看医生，看看嘛，唔知咩没效啊。我说好，我当场帮你加持，加持了，他头脑会清起来。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王禅老祖传的妙法，为人加持，为人灌顶，加持灌顶，啊，务必要有修法。修行啊，所以修行的法我传了很多，在我维新道上也都有啊，妙法普传也有，你们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们即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圣身与法身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啊，这些都是从经中的智慧而来。啊，我没有读过什么经，没有修过什么经，我只有修过一条神经，心经啦，神经啊，心经是啥意思？啊，心经篇的心经啊，啊是啊，什么样子的神经？我们就念佛啦，我就念阿弥陀佛的神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因此鼻子开天窍，阿弥陀佛，全部都往上开。那你这有空就是念佛，会增强你身体上的体能，增强你身体上的能量。啊，所以。啊，王禅老祖传了很多的妙法给我，啊，我也传了很多的妙法给你们。今天我有没有传妙法给你们？是啥妙法？哦，恁爱改的记得，拜托哎。哦，虽然现在用不到，以后也嘛用得到，在帮人、救人都一样的啦。啊，尤其呢，啊，老祖，啊，他传的心法，啊，心法呢，也就是心呢，还有这种心。

啊，这新的华，啊，这易经，新华金刚经，佛经，那这一内一外啊，易经、精华，这太极本来就是如一，如一没有分的、啊。所以各位同修，你是增广见闻，多听多闻啊！尤其我们维新电视台。啊，我想尽办法把一些妙。

0: 华借着电视台传给的社会大众，有缘的人你就会接上去，没有缘的人啊，随随便便他就很轻视我这个妙华的时候，那随便，随顺因缘。啊，以前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因为我头很大嘛，我在讲《易经》风水面面观，台湾电视台的时候，啊，这位先生呢，他啊，一坐他有点违和了呢。有的话啊，哦，但是他很喜欢听，就奇怪，就介意听，但是又一面听一面骂，啊，骂到有一天嘞，啊，伊嘛有在学，啊，拄啊来迄段时间嘞，台湾正在流行诈骗集团啊。冒充出家人，每家储备化缘，爱多少万多少万。刚好他听到我在台湾电视台，讲当有人要化缘，结果善缘你要回跟他结，你不要起恶口，我靠，是真是假，你们就可以了了分明。你第一说好了，你的第一贵宝刹在哪里？你的寺庙在哪里？你拜的祖师是谁？你的妙法是什么？你什么时候皈依的？什么时候出家的？问他呢？全部可以答复出来的时候，而且把地址留下来给你，把电话也留下来给你，然后你从家里的另外电话分机去打电话，马上打回去问，这个人是不是在有这个宝刹？所以我们这些老信徒呢，他就。你等一下哦，你是谁？我等一下，我要去拿钱，我要先去打电话，详细问清楚，我再给你。要详细要去问打电话呢，溜了走了，跑掉了。所以后来他过了几天，原来那个是金光党诈骗集团啊。他才来仙佛寺，感恩老祖说：“对不起啊，老师啊，你的见地，你的看法，都让我，这个大大的觉悟。所以学易经、风水，都是一切万法不离心。所以当你碰到这个问题，你如何降伏其心啊？金刚经所开示的，你要如何降伏其心，烦恼的心，颠倒梦想的心，如何来降伏？不安的心怎么降伏？就是要用智慧了啦。所以这位先生，他从此之后，他也不再骂我了。他每次来到仙佛寺，老师啊，我今无骂你哦，我正啊要来问事哦，我没有骂你哦，我好啊，你尽量骂，你骂到贵人我就好啊，你骂到贵人我骂贵人啊。所以我们修道的人要经得起人家骂，经得起人家对你的各种批评，你从批评里面你可以找到真理。所以我们除了要自我反省以外，我们要感恩啊，各位慧心贤士同修。我们的易经的书风水真经这部经呢，风水真经在民国84年 我在林口大体育馆，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一次阳仔风水学传法大会的时候，那时候是只有第一届的同修，180个同修而已，但是要举办一个36000众的，这个大会的大法会，确实不简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是我基于要把政华推出去，若是上天肯定我这个政华推出去对天下有帮助，对众生有利的话啊，那你就让我体育馆能够满啊，更多的人来接华啊。若是上天认为我要传这一部风水真经的时候啊，是不利于社会大众、不利众生的时候，你就给我啊，那一天都没有人来，没有人来接这个法啊。没有想到那一天啊，我们由维新圣教，我们以前我们的简师长啊，耀辉啊，简师长他的帮忙，还有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秘书长袁道法师，还有袁德法师啊，两位还有简师长一起啊，卖命到台北去广邀各界来办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袁道法师和袁德法师啊，两位他说我这个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急功而进退啊，死而后已啊，能够把老祖所传的道能够普传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所以一个人的心很重要，没有私心，一直他认为这个道是对大众有益的啊，应该普传。所以啊啊，风水真经从民国84年就开始传下来了啊。风水真经啊，若是身体你很不好，表示说身体的风水错了，五脏六腑都有问题，那你就开始诵风水真经，拜风水真经啊，你好好的拜，好好的诵啊，你就会消灾化解啊，老祖的救世不迟老。当时我把风水真经啊传好了啊，老祖开示，我全部写好了啊，禀天完毕啊，在弥陀讲堂开始讲风水真经啊。一位在高雄啊，这里林园这阿莲啊，阿莲啊，丽叔，他整个身体病得一塌糊涂，走路也寸步难行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灵感跑到仙佛寺来，说他的身体怎么那么不好啊，吃药无效，不知道从哪里医起。那刚好我在千楼在弥陀讲堂法座上，看他跪着在门口进来。

在那边很无奈的奄奄一息啊，所以我看了很难过。好，等到我讲完了，我把那一本经送给他，你回去你好好的每天要拜啊，你有时间拜多少算多少，但是你要练，一直要练风水真经，因为你身体的风水不好啊，你的经路不好，水路不好，经和路啊，血液循环啊，毛细孔就是你的这个风水的里面的草木啊，所以你要拜这部经。那好，我姑且我回去要好好修啊。他的师父，出家师父也是很慈悲，要帮他忙，但是一年一段时间帮不了忙，那我试看看啊，这个新的道你正道看看啊。所以回去了，他就拜经，开始第一个礼拜啊，拜经很痛苦啊，念经念风水真经不痛苦啊，拜经就很舒服啊。渐渐呢，拜到刚好过年，过年我们在现在的书信处地方啊，都在大家吃饭，在钟楼旁边啊，都在那里吃饭啊，有一位女菩萨来提着那个啊，挂真济米啊，米粉啊，饭啊，汤啊，啊，出来给大家吃，一汤一汤直直挂，足欢喜的。他看到师父啊，你会认得无？我想我唔知你啥名，我阿莲啊啦，哦，林园的阿莲啊啦，哦，我现在回去，现在身体都很好，我一天可以煮300桌。哦，我拜了这部风水真经，念了风水真经，把我整个的身体气血全部打通了。所以任何一部经啊，上天传了任何一部经都是有它的真实意义啊。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经不能轻贱啊，你若是轻贱经典的人，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讲坏话啊，但是因果感去负责啊。啊，那一个阿莲啊，他说师父这部经有好哟，我若不好我就收到。哦，不一定有缘的，我才专工来。哦，所以这个是这一部经典都是神所开示的所传的啊，小说是众生所写的，经典是神佛开示借的修行者生活意来公传的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奥义啊，何况金刚经的奥义啊，上通十方法界，下通无限空间的地狱，中通所有一切众生的心中，众生的心。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你们好好的修行，好好有始有终。那么我们到啊，就前为天这易经风水啊，宗教啊，这个合起来易经风水宗教中间十道天心，所以这三部经易经风水真经和佛经一切法都让我们找到天心，天心就佛心。希望各位同修们好好修啊，多听啊，增广见闻，你们一定会很幸福又很快乐的啦啊。是今天我们

开学典礼也已经一个圆满了，这一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和谐安定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期望，然而千百年来，可怕的天灾与瘟疫、战争和暴力

从未停止。世界的和谐与和平，犹如一场世纪工程，建设与拆毁，两股力量不断拉锯。如果没有政治政见，就看不见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启示，也就无法将对立转为对待，找到彼此双赢、和平共存的方法。要培养政治政见，必须从教育着手，这也是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提倡的和平理念。在他所创办的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体制中，极富创建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智慧与宗教修行合而为一，他的目的就是要从改变人的心念做起，经由学习正法，找到最适当的路径，获得安定的生活，营造祥和的社会。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人类生命的大导师，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即是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有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制经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洗涤众生的烦恼与妄念，开发内心的智慧与慈悲，从无到有，走出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朝向全龄教育发展。除了开办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精进班，以及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与专业视野。更在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后续的追踪及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都显示儿童读易经确实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儿童性格稳定成长，成为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从2002年的 SARS、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赤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

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到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同年10月，受邀参加全球和平联盟台湾总会所主办的全球和平大会，与宗教团体代表共同为台湾及世界和平祈福。2012年，慧圆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6年，协办第一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99位宗教领袖与非政府组织代表一同参与。慧圆禅师带领易经大学法师群，以宗教法仪为世界人类祈福，并邀请来宾前往南投国姓乡维新圣教开山道场、禅机山仙佛寺参访，分享易经风水的巧妙布局，如何使道场建筑躲过921大地震而毫发无伤。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身为台湾新兴宗教的领导者，慧圆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先后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此外，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的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2021年3月21日，慧圆禅师荣获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所颁发的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由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以台湾民主太平洋联盟的名义

0: 推荐火源禅师为台湾首位得奖者。火源禅师透过文化及教育推动和平，促进两岸和谐，及率领教团弟子虔诚诵经祈福，为化解新冠肺炎所做的努力，得到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肯定。在颁奖典礼当天，由基金会荣誉主席兼评奖委员会总裁判、最资深的美国前国会议员 Lester Wolf 亲口宣布得奖。
1: As an honorary co-chair of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as well as a longtime friend of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it's my privilege today to congratulate the recipients, Grandmaster Yuan Yuan, who'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Yichang University, and to Chou Tae Kw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 for humanity and world peace.
0: 身兼基金会荣誉主席及民主太平洋联盟理事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于担任国家副元首期间给予禅师结缘，彼此理念一致，相互成就和平置业，由他亲自将奖牌及讲座颁赠给心目中尊敬的火源禅师，以别具意义。
2: 为爱要和平的台湾各位主人，世界公民，其实站在这里主办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昨天晚上的电视，我看到缅甸的人民受到军方无情的枪杀，这是1947年台湾发生过的二八事件翻版。打开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世界上两个核武强国在阿拉斯加吵架了几天，重点就是台湾的议题。我们已经面临到命运的关键点。我手边这本书告诉大家，今天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地球暖化，地球暖化是结果，是因为地球本身的磁场的变化，而地球磁场的变化跟整个太阳的磁暴又有千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北极涡旋这样一旋转之下，整个北半球大概都是受到很严重的冰害，预告着小冰河期时代渐渐的来临。地球的磁场南北极不断不断的在动乱当中。我也看到我去年全世界有上亿的人感染到新冠肺炎，2-300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是一场非典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到我们台湾免除疫情，却面临了战争的威胁。台湾已经一步一步在战争的边缘。因此 Lester Wolf 在去年年底跟我视讯国际会议的时候给我一句话， Annette, it's time for Taiwan to play ping pong. 他告诉我，台湾也要学会懂得柔性的外交，用乒乓球解除危机。刚刚一个103岁全美国都很敬重的老人，也是台湾最好的朋友，因为美国跟台湾断交，在他的推促草拟之下，台湾关系法诞生了。美丽岛事件包括姚院长，我们很多人

0: 在黑牢受苦受难，他来到台湾来营救我们。这样一位仁瑞，刚刚看到的影片是昨天下午我收到的，表示103岁他还健在，他的基本精神，他还是希望台湾能够站起来。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彰显我们台湾所有的良善力量。我们不只是民主成功的故事，是忠实的伙伴，我们更是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待会儿我们要对长期推动儒释道合一的维新圣教，创办全世界第一所非常有规模易经大学的浑元禅师，以及同一个早夭的生命幼苗周大观小朋友，一个小诗人，一个生命的大斗士。他说人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更要爱地球。他在9岁因为癌症过世，可是他有伟大的父母，还有老师，等一下周爸爸周妈妈，还有郭校长，他们成立了周大观基金会，不只在台湾推广生命教育，同时连接全世界对弱势的朋友给予鼓励。这两个单位刚好在我担任副总统时候有相当的机会，我参加，我观察，我感受，我感动。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会把全程送交总会，这个总会已经遍布全球，让世界真正见证到台湾100%是一个良善的国家。
1: 好，我们谢谢荣誉主席吕秀莲前副总统。
2: 浑元禅师在致辞时特别向台湾同胞表达感恩之意，并向与会大众强调，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开启人类内在心灵智慧与灵性的钥匙，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得到印证，未来更期望将妙法弘扬国际，使更多人受惠。
3: 世界和平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和本愿，也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修行者的共同天命和本愿。我们以此来回向给各位，给世界人民，大家都能平安，大家都能发露本性的爱，和平和谐再和谐，这样人类的尊严才能够不会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世界的和平本来就应该和平，不和平就是从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人与妄念也是两岸，爱与恨也是两岸啊。所以两岸呢，在佛家慧能大师有开示了，有36个两岸，就上下前后左右有无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都是两岸，所有人类共同的两岸，就是36对的两岸啊。我们唯愿啊，大家给我们多多鼓励，唯愿世界人类都能体会到两岸是基于一个人的妄念和一个本心。好了，这样的话 我相信世界会和平，世界会有爱。谢谢各位，祝福各位，祝福大家平安，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祝福各位。
1: 谢谢浑元禅师为我们台湾的祈福。
2: 世界和谐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7月，主要成员包含全球五大洲的国际政要、知名企业家及社会活动家，依联合国宪章促进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和谐及和平与维持生态平衡为宗旨，并设置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各国对世界和谐有卓越功绩的个人或团体。历年来得奖者包含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瓦鲁尔·乔杜里、生态保护科学家甄古德、美国前国会议员莱斯特·沃夫、中国首位女副总理吴桂贤、美国已故音乐家 Johnny Sledge 等各界杰出人士。2020年颁给了全球抗疫前线英雄及所有为疫情付出及牺牲的工作者，过去40年为保护森林而努力并在环保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圭亚那前第一副总统兼总理摩西纳加穆图阁下，以及积极援助中国武汉新冠疫情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还有多年来致力于污水处理及生态环保并大力援助中国和日本抗疫物资的香港慈善家容克敏。2021年首度颁发给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台湾得奖者包含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以及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仅是对浑元禅师个人修为与无私大爱的肯定，更是教团教法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4: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2: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浑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38年来，实践天温永习与天下一家亲的和平理念未曾停歇。他的坚守愿力，忠实正法，长久注视，大放光芒。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浑元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唯心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开示的

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隔着乌溪跟仙佛寺遥遥相望的九九峰，提醒我们要跨越生死的大河，找到自己的华严自信。左右两边环抱的山脉，以及南杠溪、北杠溪交汇之后，流过仙佛寺前面的乌溪，形成了十道天心。这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要行不偏不倚的中道。这首地理记当中也提醒我们，像湖海星辰一般数不尽的众生，以及在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守护着我们走在修行的这条康庄大道之上。让我们再看一次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驱来朝去之旋，可惜身翻雄霸巨，此地抛荒待时闲。在禅机山上真的处处禅。这一集我们要继续来了解让混元禅师有深深体悟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斯是王侯将相地，那么王侯将相地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就是将相，也就是跟之前提到的左仓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的十道天心交汇是一样的。当我们站的时候，头顶着一横，上面是天，脚踩着一横是地。当我们双手向两侧打开来摊平，形成了第三横，这时候一个王字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王，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王。佛家教我们要合掌，大家合掌相互尊敬，你是王，我尊敬你，你敬我，我也是王，大家都是王，王见王，互相尊敬，我也敬你是佛，你也敬我是佛，我尊敬你的智慧，你也尊敬我的智慧，那么世界就和平了，就不会有斗争。我们要把心打开，把心量放宽，那么你就是王了。混元禅师开示一个很重要的禅机，禅机山仙佛寺这一个点，就是风水地理上的王侯将相地，只有王禅老祖的天威才能够安住在这里，因为王禅老祖就是姓王。关于一脉无边看蔚然这句话的解释，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禅机山的这条山脉源起于中国大陆的昆仑山脉，从昆仑山脉一路向东绵延到太行山脉，再落脉到澎湖，再从澎湖到玉山头，从台湾的玉山头开始分支，东西南北跑，
其中一脉向北到阿里山一直延伸，直到

到普里的大峦山之后，才开出脉、开出障，再延伸到仙佛寺这里来。这里连绵的山势脉络，真是看也看不完。 另外一个层面，一脉这个脉就是指生命。我们的生命有三个，第一个是肉体的生命，短短几十年；第二个是灵魂的生命；第三个是我们的佛命慧命。佛命跟慧命是无量无边的，是几千万年、几千亿年都永远存在的。这就是一脉无边的真实意义。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们的生命从无量劫以来是一直延续着，在不同的时空续过去生的缘，珍惜当下的情缘，并且结未来生的缘。来到了仙佛寺与维新贤士同修，诸佛菩萨、天人众神续缘，这也是一脉无边看未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混元禅师又开示我们，龟蛇把门紧固守，左边代表蛇，右边是龟。龟和蛇代表着一文一武，龟跟蛇也代表着善跟恶。世间善跟恶的事情，就是守在我们的心门，让我们遇到善的、恶的，都会遇到。另外，在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的双脚也是龟和蛇，把我们身上的水口，也就是后面屁股的肛门，紧紧牢固地守着。关于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的这一点好地理，远方水口在草屯的卢曼潭，有龟和蛇、龟穴和蛇穴固在那边守护着。在比较近的地方，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千佛大禅堂里面，有一颗占地27坪的龟形大石。这个乌龟的头呢，石头的头就朝向维新圣殿，就好像在朝拜王禅老祖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了乌龟在千佛大禅堂里面，那蛇呢？这个蛇穴就是在仙佛寺寺务部旁边左手边的龙沙那一块地区，有植被，有植物，也就像一条长长的蛇，像一条长长的左手背，友情的环抱住维新圣殿，不但守住了右前方从普里来的水气，更跟龟形大石头一起一左一右，一起保护着仙佛寺的地理。混元禅师强调，有乌龟穴一定会有蛇穴，凡是有龟蛇把门紧固守的地方，一定有大地理在里面。关于九曲来朝去之旋，混元禅师开示，从普里流出来的水是九曲水，九曲水弯弯曲曲来到仙佛寺的前面，左晃右晃又弯弯曲曲地流出去。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曲曲折折的，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肠子也是弯弯曲曲的，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有风水哦。食物从嘴巴吃进来，经过了中央的胃，也要能够顺利地排泄出去，有进有出，这也是水口，也是九曲来朝去之旋。可惜身翻雄霸巨，此地抛荒待时闲。混元禅师开示，可惜身翻雄霸巨，这个身翻就是我们的无明。我们人被贪嗔痴三毒无明把我们的心障住了，盖住了，变得没有智慧，糊里糊涂的。这就是人心被无明给雄霸巨了，时时刻刻被无明牵绊住，拨都拨不掉，赶也赶不走，真的很烦恼。最后一句，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时机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和道法。
我们这个心要等到鬼谷子的出现，等到妙法的示现，然后要用修行，用善法、佛法来开发我们这块心的宝地，直到把这个佛性开发出来，达到超越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本来的王升级成为了主。记得吗？我们前面提到我们人顶天，还有双手张开，还有脚踩着地，形成三横，成为一个王字。当我们有灵性往上升的时候，就会变成主。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的主人。以上整个禅机山仙佛寺的地理，就在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禅机当中。禅机山的对面叫做九九华山，有99个山峰。从清朝以来，许多大陆的大师们来到台湾，看到九九峰，总会想着，如果再多一个山峰，就会出现真主。所以很多地理师们一直找，一直找，找得废寝忘食了。奇怪的是，怎么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后一个山峰呢？如果还有一个山峰的话，这个地方就可以出现真主，出皇帝咯。结果呢，这个公案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成了无头公案。直到混元禅师在民国77年1988年买下了禅机山这块宝地，才破解了这个无头公案，

0: 对于这个禅机，浑元禅师有很详细的说明。他说，我们站在禅机山，看向对面的九九华山，这时候你是跳在99这个树木之外，那么你就是主人。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客观来看，才能够成为主人。如果我们不客观，我们掉进了99里面的数字呢，我们就是众生，我们就会有无明，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主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慧远禅师提醒我们要超越，如此才能看破三界，真正找到本性。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内涵就是这么妙。九九华山、华严山就是我们《易经》的艮卦艮为山，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山。我们在这里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华严自信。另外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仙佛寺的时候，王禅老祖来开示，他说只可以填不可以挖。混元禅师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一步一脚印地把仙佛寺建设起来。这个只可以填不可以挖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够把外面的土跟石头来填好这一块宝地，绝对不可以随便挖任何石头，这样很容易破坏龙脉，或破坏大自然的地理、大自然的气。在仙佛寺的千佛大禅堂中间呢，有一块龟形的巨石。这个巨石呢，它外面露出来的部分只有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还是在地里面的哦。在当时，混元禅师要设计这么一个大空间，千佛禅堂这么大的空间，混元禅师都非常坚持老祖师尊的交代，对于山坡地的建设，只可以填，不可以挖这个原则。依照易经风水的法则，他循着自然地形来施工，把这个大石头露出来的部分砍入建筑结构之中，所以建设成了1000坪没有支柱的大空间。民国88年1999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21大地震。混元禅师回忆起921那一天的情景。

当时禅师他人在台中住家，睡到半夜，天地突然大震动，全家人都惊醒了，跟着社区的一群人跑到住家前面学校的操场来避难。这个地震震得很厉害，摇晃得非常的严重。天亮之后，到处爆出灾情，交通中断。混元禅师才知道啊，原来事情这么严重。好不容易，终于联络上当时负责照顾仙佛寺的李长老。混元禅师赶紧问长老说：“仙佛寺有没有事啊？”李长老回答说：“没有，没有，老师你放心，我们仙佛寺都没有问题。”混元禅师非常感恩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让整个仙佛寺、千佛禅堂都毫发无伤。这一刻也印证了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调和大地的布局和功法，早就已经超越传统建筑科学所能解释的。这成为仙佛寺《易经》风水地理的最有力的印证。在以前，混元禅师还没有搬到仙佛寺的时候，王禅老祖曾经开示他说，以后这个仙佛寺会出现99位高僧。混元禅师那时候感到很困惑，心想，我们的同修都没有出家，怎么会有99位高僧呢？后来发生921大地震，这个921大地震其中一个重大的震爆点就在仙佛寺后面的9份2山。当时仙佛寺周遭的山势崩裂错位，仙佛寺对面的99峰在一夕之间山顶全部都秃了头，全部都白了头，因为树木通通被震倒了。混元禅师这时候突然想起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终于明白当年王禅老祖对于99位高僧的开示。他回想起来，真的充满禅机。各位观众朋友，当你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沿着天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两边的松树随风轻轻的摇曳，就像在迎接着我们的到来。我们平常忙碌的思绪，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步伐，也会跟着逐渐的沉淀下来。当你经过了莲池，映入眼帘的是仙佛寺庄严素雅的山门。当你跨过了山门的门槛，就把世俗都忘掉了，因为你进入圣地，你的心灵的能量会在无形当中得到了升华。跟山门对望的维新圣殿，没有华丽的装饰，它就像混元禅师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可靠，而且让人感到安心踏实的。我们在这里诚挚的欢迎您亲身前往禅机山仙佛寺，来体会禅境之美。不要忘记喽，山门你看出去，右手边松树下有一个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石碑，请您细细的品味，细细的观看这个大地风水的禅机。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学。好，风水学的先分为先天与后天。先天呢，就是造型、山形、水形、屋形，是先天。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天的理气。先天八卦是先天，所以先天有人呐、我是修先天的，修后天的，那都个人的讲法，完全的先天就是理

理气的先天，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他先天就没有完全的方位，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亦挥法，先天呢，他随着各种星体的运行，他在运转，他没有停止，那是先天呢。再接下来，我们建筑物、房子等等也是先天。先天盖好了，后天理气，后天开门，让什么气进来？气进来的啊，住家里面的啊，这个气呀、啊，怎么样才能达到？我们在房子里面呢，住着坐着，心很安。啊，昨天我们在大雅弘法的时候，啊，昨天有很多人，啊，整个大礼堂也坐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位呢，问我说：“老师啊，我的孩子怎么回到家里都不想住，在家里坐不住，坐了1分钟、2分钟又出去了。每到回到家里来，坐不住，再掏井呢，前面呢他就坐得好好了，因为他的住家。”里面的气乱掉了，乱掉了，那么大人小孩呢，进来呢，坐不住，坐不稳，这是先天，啊，这是地理的奥妙，地理奥妙。那么我们啊，除了山形，除了水形、屋形以外，我们有卦位，就是罗盘、罗经，我们所讲也叫做罗经、经纬，啊的经。我们叫罗盘，叫做天地盘。所以天地盘，每个人都有天地盘。啊，前几天呢，我们一位师兄呢，他这个被那个机器啊搅了一半掉。他说：“师傅还好，还有一点点可以算，不然的话，还有一点点呐、啊，一点点，不然的话哈，他这个八卦永远是缺一卦。哎，也有道理啊。啊”然后切一卦，所以各位啊，我们赌博赌输了哈，不要把手砍掉，砍掉连一卦半卦都没有，那个也是很划不来。好，那我们在世间上修行，要修一个成就，一个成道。好，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去呢？我们在掌中都有我们的生命的路，生命路不是我们所讲掌的生命线。不是我们所讲的生命线而已，我们这八卦的一卦通，好，那我们现在罗盘呢有24个方向，罗经呢24个方向，好，一个三里向，啊，它开始一个四正，子午卯酉，再来是四围，乾坤艮巽，啊，乾坤艮巽，啊，这个是四正与四围。好，那么接下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戊己它本身两个是一体，戊和己它本身两个是土，啊，土有阳土和阴土，这个是阴土，这是阳土。若是有人问你们，哎，你看中宫的土是什么土啊？啊，土就土了，还有什么土？你再问就土土土，再问过是更土，啊，再问更多的又更土，啊，事实上中宫的戊己土，我们所讲的，昨天所讲的五黄有阳土，戊是阳土，己是阴土，这我们罗盘，啊，这个定罗盘的方向，这个不传了，外面的坊间，啊，这个一些单位。戊己土怎么去定位？以后悬空哀星，戊己怎么定位？这都是不传的天机密。但是我们的师公，他都传了给我，我觉得哎，好了，不错。哎，戊己里面的内涵在哪里？戊己本身就是廉贞，廉贞啊，那个个性不一，变化不一啊，要会教给设计，买啦买啦，啊，事实上。啊，就把这阿维西呀，那也是戊己，也是廉贞。好，所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减了两个，是有八个。啊，四，八十二地支，

杀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你的杀地支里面呢，把两个子午卯酉又拉过来了，这又是八。好，那么1、2、3、4合起来是24，所以罗盘呢有24个方位。那么这个戊己跑到哪里去了？最重要这一点的戊己在哪里啊？戊己啊，不然哎，四维十天干杀地支。好，我们有人很多坏习惯，很多算命的先生们都娶大婆、二婆、三婆，很多算命的。好，为什么呢？他说。十天干，十二地支，地支为阴为女，天干为阳为男，所以多了两个女。啊，只有算命先生呢，这个风水先生他了解到天地间剩余两个，就剩余两个女性，所以他就娶两个老婆，三个老婆养小老婆，因为他懂得天机。嘿嘿，这个你们这个坊间的规矩啊，你们了解了一下，笑一笑，鼓提醒各位，在我们台湾呢，以前的一段时间流行嘛，你要他一个月难过的话，就是叫他去买房子。那我们洪主任那段时间要买房子呢，忙得一塌糊涂，忙了好几个月。你要他忙了几个月呗？一塌糊涂的，叫他买房子、找房子、盖房子就很忙。再下来呢，就是说，你要他呢破产呢，帮他抬轿，选举县的县长啊、县议员等等啦，当着选政治民意代表啦，那个都是好朋友，好朋友鼓励买房子、找房子，好朋友鼓励他去，选。这个政治人物，再一个最好的朋友鼓励他讨小老婆，你要他一辈子难过，你就去鼓励他讨小老婆。哎，这个台湾有这个俚语呀，有这个风行的习惯。当然好，小老婆呢，到时候那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所以他一辈子会很难过啊。我们如果各位你们有娶小老婆的话，你们就好好要两边都要尽心尽力，不能伤害任何一方，不然以后呢，你们看怎么办？冤亲债主永远没完没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大家知道天机，要尊敬天机，知道天机要敬天机，不要说哦，我知道天机了，我要享受天机。千错万错，所以武术界的朋友们太多太多，这种错误的想法。鬼谷子老祖这个武术界的祖师爷，老祖是祖师爷，老祖呢，他说这一个末法时期，大家的心这么乱，所以他要道家慈航，希望告诉大家重新做起。以前坏习惯了，不要再继续发生。好，那么24/3，刚才讲了，已经好，那就开始呢。我们来进入罗盘。24/3呢，分为两个，一个戊己。戊己呢，这个戊为天，己为地，好吧？一上一下，这个指针呢，这个罗盘有一个针，针呢撑上来，上面是天是戊，这针的下面是己，是地，是阴。阿弥陀经告诉我们，东西南北上下有六方的世界。东西南北，这个东，这个西，这个南，

这个别，东西南北就四圣，还有上下，上方有世界，下方有世界，都有佛在宣说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么庄严，那么殊胜，和我们已经八卦我们的天地盘也完完全全的相符了啦。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天年，值五毛由为天，乾、巽、坤、艮、巽、为天，乾、坤、艮、巽，值五毛由，这个就叫做天年，叫天年。好，我们天年。天缘啊，人缘，隐身

啊，再接下来地缘，啊，地缘，啊，辰戌丑未甲庚壬丁，合起来8 8 8，刚好是24 3 24 象。24 3 象，那就是我们罗盘整个的结构，它的方位。所以，我们呢，接下来要了解，好，天、人、地，天、人、地，天、人、地。天可兼人，人可兼地，天地不交；地可兼人，地可兼人。所以天缘可以兼人缘，天缘不兼地缘。好，人缘可兼天，人缘可兼地，地缘可兼天。地等于说接触的地会接触到人，地接触不到天。好，人可兼地，人可兼天，人可以接触到天，人可以接触到地，所以人啊是天地之灵长，人是最尊贵的、最宝贵的。那么24 3也是同样的道理，好，24个方向，它的方位该怎么兼？啊，若是天与地之间相交，就天地不交，天地不交是吧？天地匹卦，天地匹叫绝子绝孙。啊，以前我们的风水，天地相交。哈，那个家里乱糟糟哦，那是天地相交。那么这是文字上，接下来我们这个图，好，我们24 3，子午卯酉乾坤艮巽是为天。那么人，哈，人，啊，寅申巳亥，寅申巳亥为人，为人缘，

意志中间是法，人是不永远存在的，神仙佛菩萨在天地之间，让人呢退到退出天地之间，而以法来融合天地之间，所以道场可以盖，可以建天地之间。天地之相交，但是住家不可以哦，坟墓不可以迁哦，坟墓这么迁的话麻烦很多，好吧？好，再来，任，任是地，任是一条线，中中央，好的，任，啊，这条线可以正中央，可以到这边过来，封地官的卦。水地比，我们就实施过水地比封地官呢。好，这里来了。好，你好，这边可以迁，可以迁。亥是人缘，人兼天，这边都可以。好，那么乾卦下乾卦这边啊，这条线啊，那么乾卦这边是人，这边是地。好，那我们这里呢？啊，乾卦可以兼人，天地比卦，泽地萃，啊，火地金，啊，雷地益，你们都可以兼，那我现在看得丢，都可以兼，好，也可以就可以定向。那么乾卦就不能兼到这里来，一般乾卦可以兼三分，第三圈的乾卦三分人可用。那么你在这边方向又迁到这里来的时候都不对了，这边人受不了，只有佛堂、神圣、神厅可以迁到这个方向来。啊，那么戌是人，那是地缘，地缘呢，你可以第三迁呢，从这里三爻过来你都可以迁，这里都可以迁。如果这里再过去，你们就不会定，不可以定这个向。不可定向，再下来心是人，心啊到天之间，天之间到天之间，好、啊，这里都可以定向，都可以定向，好、啊，那么这里呢，地水师可以过一半，还可以定向，到这个再过来都不可以定了，都不可以定，因为天地不交，天和地。之间天地不交，我们住家呢，我们签这样呢，绝对保证不平安。所以，我们二十四三相呢，有的俗话说，一线之隔啊，可以啊，这当皇帝、当王侯将相啊，一线之隔呢，啊，就会变成乞丐，一线之隔。一线，一条线，这边右边是乞丐，这边是皇帝，啊，道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要定向，怎么定法呢？方向怎么定法呢？我们罗盘呢，我们这一节下课了，我当场教各位来定这个向，我们晚一点点吃饭好不好？好哈。哦，教各位怎么来签这个相啊？总而言之呢，啊，法是很多，我们把它学好了，啊，我们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啊，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唯心经。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咱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久久发挥造像，啊，自圣贤圣神各父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咧伫禅机山继续过来讲解，就这里啊《天德经》，啊《天德经》就是天公经，天公咧占在咱娑婆世界，哈、啊、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啊，所以咱有事者求天公，无事者拜天公，甲拜诸佛菩萨。啊，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啊，哈、啊，咱爱一片诚心。天公伊唔是爱咱啥物物件，免咱太低多用，嘛免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的贡品，一粒心，伊叫做唯心中的唯心。咱下午呢，啊，咱一个明年呢，啊，民国93年正月七日下午2点到。6点，啊，举行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华南台北县南口这体育馆，大体育馆，咱当时迄天呢，有6万人左右呢，会来参加共同来祭祖，所以拄只呢，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呢，因个只，好，甲咱谱迄个曲。制作的音乐之曲，啊，音乐这里叫做音乐，一心念力，啊，一心奉请，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啊，一心来奉请，这是咱的心啊。咱呢拜天公嘛，同款啊！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咱爱有迄点心。天公爱是咱迄点善心，爱迄点咱爱咱的真心，唔是爱咱即条假心假意啊！所以咱也欢迎呢，所有咱啊台湾地区啦，或者世界各国地区，为呢正月七日。欢迎啊，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在台湾呐、啊，在台湾的南口体育馆，这是非常殊胜。好、啊，那么咱制作，这是咱的幸福，咱的福报。有机会制作，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一旦制作，表示咱有这个福报。所以、啊。咱邀请咧，哈、啊，全国的同胞啊，迄天咧，迄、那个时咧，哪位来提早来，哈、啊，来参加祭祖。这回祭祖咧，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所启示来主办，由咱禅机山先老师，哈、啊，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加。

0: 叫做学术研究会，咱所谓一间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这是点啥？咱迄点心，人心合天心，天心合人心，合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叫做。共参作画，法显现；共参作画，法显现。咱昨昏呢，讲到这个阶段，哈，心里更无边啊，道高修远呀，文公照不言。道在哪里呢？道在日常生活之中，道在咱的念头。都在咱的目前所看，都在咱的思想，都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拢是为道。日头出出来为道，日头坎坷嘛为道。啊，咱在座呢，啊，咱有一位菩萨呢，啊，足客气，无一巴坐，伊外面在听经嘛是道啊，伊哈，可能呢，徛了足客气的，想啊，我今无想法咯，要食这呢，迄是伊谦虚，嘛是多呢。哦，所以讲个呀，世间的万行大事，拢是多，多多多，三千大千世界，拢不离多，84000种的法门，不离多。故呢，修行，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多。咱爱有智慧，所以咱全省才开真济易经大学，咱的先修班、正基班的学生，来研究着易经风水性的妙法，迄是道果，修这个道，学这个道，然后呢，你都有一个结果，智慧充实，咱就得到法，咱充实，修圆修正。以前咱过去偏差的想法，过去咱毋知咧误误区区的想法，咱甲圆满起来。所以今日中昼啦，有一挂信徒太太先生啊，哟，老师啊，我最近较袂顺时咯，正常啊，正常诶，袂顺时，袂顺时才好，想顺时咧，人毋知要创啥。但是袂使想无顺时，想无顺时无本钱来接纳，就则袂顺时。小可袂顺时，人则袂独孤；小可袂顺时咧，咱人咧，则有精进啊，度过修年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啊，诸佛菩萨，尤其咱的祖先，尤其咱的祖先啊，教咱，予咱真济烦恼出来。结果我都歹想，都歹想。迄些人来，咱的祖先等候咱的，等候咱的课题哦，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好神，但是。

过咱上幸福的趁钱是啥？嘛是祖先啊！我往大陆这三四年来，尤其因对制作伫延安还潮汕呐，哈，伫制作的时，黄帝陵制作，大陆每年的清明真正隆重伫制作。可惜咱中华民国，哈，伫台湾呐，咱无真正重视着制作。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啊，台湾呢，咱也要制作，咱来做事业，祖先咱这里敢倒做啊？前几天，咱的师兄做生意拢未顺，啊，听着我咧讲啊，伊就开始念《天地经》，念这部《天地经》呢，哦，学伊祖先《天德经》，念《天地经》，讲着回向伊祖先。这个人，一个老师，我生意做不大啦。好，我在时的这里叫做在早餐啦，导领较无啥会去啊。我你较未去，你无用混去跑的，爱用假的。讲未啦，我未用跑的啦。好，我一定用假，假未赴，我就卖做安尼尔啦。嘿，你读天德经，读了了，生意不用偷鸡摸狗。嘿嘿。啊，因为甲咱讲咧，啊意思，所以伊认真，哎，我那只做那只，最近来生意讲结足好啊啦。你念天地经，用超度祖先，祖先得到灵光，那么咱所做的生意，卖祖先甲咱倒做，发显现啦，好，心力更无边啦。咱念天地经，上天地经回向给咱的祖先，修佛神降定，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不变啦，你无都去算的，无都去摸到变的啦。各位知影意思无？哈啊，道高修远，有因公照八缘，照八方，八方八缘，八方的净土，八方的净土，或者照八缘。哈，八方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是安尼照八缘尔呢？是安无照十方？因为咱地球上诶，干咱八方尔无十方。啊，上方呢都神啊，咱还未升多咧呢。啊，下方呢，咱还未死，还未落地界咧。所以照八缘嘛，曾经一个地师兄呢，讲老师啊，那照八缘，那么照十方，没来照十方。啊，上下神啊，咱还未升过，升佛啦。啊，下方咧，咱还未死咧啊！哦，罪过安那咱唔知啊，咱还未去地界咧啊，要照者，哎，照好十方，咱好朋友，哦，十方缘，好，过来归命就是归依，归命大罗天界穷消现境，往生多作多人救现，护用妙道现尊啊，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等于是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唔是讲干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这个天下所有的你算未了。哦，咱的银河星系，尤其呢最近呢，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还是几亿年，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这个上近的一界，搁接近月亮上近一界，几千万年，这拢是大罗天界啊！这天界来讲，那么接咱的本性，咱的金身，咱大家修行身、修行道、修行佛、修行菩萨，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大个大罗天界啊！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经过以后的智慧，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啊！这是大罗天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智慧，啊，天公的智慧，诸天圣神的智慧。甲咱人的智慧，拢是大罗天界无量无边呐、啊！大罗天界是这样宽，
啊，穷乡险境。

0: 当你悟得多以后呢，你会先了解到，哎，这样的境界，穷消很境，啊，穷老抑郁啊，穷老勤劳欲望啊，表示讲非常这个叫做无量无边的天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咱悟到以后呢，咱就会领悟到。好，发显显的境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曾经咱就信道先生，啊，伊来修了嘛真好。啊，有一天坐咧，就唔敢坐，我是唔敢坐，我见坐就怕唔见家己。我讲你哪怕唔见家己？有啊，我拢怕唔见家己，我感觉我家己怕唔见你若感觉家己怕唔见，你就无怕唔见好吧，这点你哦，真正修行的哦。哎呀，我这个老师啊，我无家己啊了。想讲你无家己，那无家己，你要讲你有家己怕唔见呢？你只能说，哎呀，我的心包容到三千大千世界这呢宽，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呢。这个境界有同款吗？甲家己怕唔见呢？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共款无？无共款。咱的心量会当看包容着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哈、哦，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咱的心有大大个遐大。恁若唔相信，恁用的是？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你坐运动场正中，你目睭开咧，你甲看做这个运动场的，你看运动场的走一个安尼，走一个安尼来，你的心境你会足快啦，会足快足快足快，心境会真快，这真快。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想起想起袂起来，哭嘛袂哭，笑嘛袂笑，叫做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恁修行，我教恁哪里修行，提供参考。啊，6、7年前啊，咱一个师兄，伊嘛咧真够想起的人哦。见起来相思咧，我叫去咱后壁维新园，哈、啊，观音咱的慈龙观音咧，遐坐咧咧看头前的樱花。哈、啊，因为呢，老师你叫要啥？遐坐，啊坐1点钟、2点钟，你看樱花，你想代志，想代志。啊，伊真正去遐坐啊！我点马精呢，我来食饭哦。晓，老师啊，我拢不想无代志，想无代志。啥意思哦？心宽去啊，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圆宽，恁啊，吼、哦，出来这恁来去用为着圆宽啊，你爱。

第二外口莫坐内底哦，你硬壳毋通坐内底，你坐内底咧，你就缩掉了。坐伫外口诶时啊，吼，你心都开去啊，生气不起来，做好诶。啊，所以我先先问是，我一张迄较早诶婚姻足水诶迄照片啦，话我甲厝甲掉了。我有当时安尼伫烦恼时，我就看迄张相片，迄张相片硬壳安尼咧，哎，心都开了，打开了。照不言，照八方。哦，迄是啊，咱呢，你要发掘心量之宽，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哈、啊，叫做勤修现境，往生老祖。往生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说王禅老祖呢，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姓何为贵国仙师，在天界的时啊，为王禅老祖。那么贵国仙师呢，是王禅老祖呢，佮道家出旁，道家出行，啊，过来凡间出世，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贵国主。世间的名叫做王禹、王武。啊，在黄帝时阵呢，啊，名叫做鬼异虚，鬼异虚，嘛出世过一届。在黄帝做5000多年前啊，啊，伊嘛是出世过在世间过一届，叫做鬼异虚。那么在天界，伊本性，啊，伊天界大罗金仙，伊姓何为王禅老祖啊？迄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元灵，哈、啊，就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所以有成就，有觉者，也幸福，哈、啊，即是咱一切法。也幸福代表咱的生命。你现在往生落到真经，那么咱的生命，嘛就是往生。咱的天公经，咱的元性。咱的佛性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好、哦，咱的观世菩萨普门品的时，这个时阵，哈、哦，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咱念阿弥陀佛的时，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咱对一切佛之名。咱了解一切神的名，拢是法，拢是法。哈，往生多少度人救世，度人救世。各位，咱来了解啥叫度，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咱甲讲互了解，或者度。并毋是讲我甲牵起来，完全牵起来去成就成佛。这拢毋是道，啊，道者就是超越。那都这样，咱这个因公恩光照八缘，因公照八缘，都照八方的净土，八方的世界。啊，这就是咱来了解以后，哦，好多道。今日呢是教师节，咱先忙过去，咱国校以来。啊，所谓老师，甲咱开始，甲咱开始教化以后呢，即咱有智慧了，所以咱拢成为互老师甲咱导，老师甲咱导啊啦。好，导人救世，各位救什么世呢？咱即摆真侪道场啦，修行哦，我是在做救世，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称呼为救世主。迄是有个心，要来，哈、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好、啊，我将来我唔敢讲我咧救世，我学道22年来，我唔敢讲救世，是安那咧？哈、哦，咱要做神，要安那度，要安那救咧？确实无在救起，大家好。

种小帮忙。你思想有障碍，哈、哦，无了解，我讲互你了解，跨过烦恼叫做渡人呐、啊，渡人。啊，救世者，伊跳过烦恼以后呢，自己我都救着伊自己的心，家己救家己。你看咱神佛寺，哈、啊，这个弥陀讲堂那边呢，每一位呢，好多有一个弥入门以前师道，好、啊、入门以后爱助道，就是这意思。咱领悟以后，咱爱家己来度。啊，芙蓉妙度天尊，芙蓉妙度天尊啊，这是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伊另外一个姓福，在天界姓福，叫做芙蓉妙度天尊。啊，传一切法，和众生，传天界、人界、天人世间，种子妙法，吼、哦，或者妙度。芙蓉妙度天尊，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这叫做为天尊，叫做芙蓉妙度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混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各位法师讲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一五六一五，姓氏列祖列宗，至今所有一切各府堂乡祖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鬼谷先师他的真言就在鬼谷先师天陀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太上老君，就太上道祖至高无上啊大神太上老君所传的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妙法。那么鬼谷先师倒驾慈航以后，他传了第一部就风水真经，是建设人间净土的一部经，以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岁月易经风水妙法融为一炉，开示第一部风水真经。风水真经也是在告诉我们身体上的结构等等啊，都是风水的法则。我也会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这一次九九法会风水真经，因为王禅老祖要建设唯心净土唯心世界在当下啊，然后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唯心圣教的法轮常转啊！啊，你要到极乐世界，要回归自己的天上净土，回归自己的蓝天净土，回归自己的太极天净土。你来，既然来到世间了，务必将世间的做到问心无愧，要了解世间的一切万法，它的调和。所以风水真经王禅老祖在民国83年的时候，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第一场啊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啊，当时要到林口举办这个传法大会，那时候我傻乎乎嘛，老祖开示了，我说好啊，那就到林口去办。结果那时候我们只有第一届的师兄，第一届只有185位，我们现在在座有两位法师是第一届的啊。那当我们到林口大体育馆去看的时候，

0: 我冒冷汗，不敢讲。哦，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体育场，要办一个风水传法大会，我们又没有名的，好无名的修行者，所以第一届同修尊天法师啊，就到处去找，请有缘的人来接法。当时要建林口体育馆，体育馆他们那时候的主任要借我们的时候，也是相当的考虑，看看呢，你这臭臭啊，你要来这办啥？但是看在我们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司长耀辉博士很帮忙啊，看他的面子，所以借给我们林口体育馆办第一场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当时在时间一天一天的到了。要深谈的那一天下午1点到5点吧，早上呢，我们有师姐，现在戴秋芳和吴桂云两位师姐，她在那边坐着，她第一次结缘了，戴秋芳师姐她想奇怪，那我这个空空的这这啊，这人那我都找这这人来想要来听好，那时候伊嘛出来等啦，那到时候若无来，那我悔死啊！但是我也不敢讲。那时候我一直静静的把心打开来，反正有缘就会来。那时候呢，我们秋芳师姐还有吴桂明师姐呢，还有简师长，秋芳师姐和桂明师姐呢，两位还拿着 Vila 到台北文殊宫、干火车站去发米啦呢，发这个宣传单呢，嗨哟，我很感恩，现在想起来很感恩。我就今天会跟各位结这么多的缘，还是要去感恩这两位师姐。当时也有缘道法师，缘斗法师，他们当时都还没有成为法师，在仙佛寺这里来这里学道我讲好，没有问题。变，甲闹鬼，王禅老祖的弟子，那我遐闹鬼无可能的代志，好变。所以大家全部第一届都动起来了。结果那一天呢，下午时间一到，一个小时全部满满了。所以在当时就把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风水真经开始传开来了，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第一次第一堂给我们信心哦，后来2003年的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在林口体育馆，2004年每3年一次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到2014年的1月1日联合祭祖大典，总共九坛。我想九坛已经圆满了，接下去就应该不必办了。所以2014年的1月1日的祭祖大典，若是没有参加的人，也会很后悔。所以王禅老祖第一次传了《风水真经》，在天坛。在传《风水真经》的时候，传到一半了，我看到虚空。

0: 嚯、哦，九条龙一直绕着在绕地球，又是要绕到天坛来。啊，到天坛来写完了，那时候当下地震了，我奇怪怎么这样呢？不管怎样，反正老祖开始我就一直写。啊，接下来就有啊《天德经》啊，民国92年，现在在讲第二坛的九九法会，讲《天德经》。82年还没到林口体育馆，那时候讲《佛说大阿弥陀经》。啊，现在102年就共修第三坛。九九天的法会，也刚好新逢第九坛祭祖大典，好的圆满哦，所以这个天意的视线，都本着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民祈福。我们把心胸打开来，将地球所有的人类都是把看为一家亲，不要分别。啊，大家哎呦，你共匪，我坏蛋，不要有这种分别，那政治上的斗争。但是我们天上世界都一家人，不应该来世间上政治的斗争。修行人世间上就本来就没有仇。没有敌人，也没有仇人，你会过得很自在，啊，你要很超越，很超然。在王禅老祖传了第二部《鬼使神差天德经》，后来就传了好多的经，啊，中华三祖玄妙经，啊，也传了安心真经。哦，所以老祖，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后，传了很多经法，尤其呢，我们现在华宝大集结由医药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我们第一届的学员同修，花大仙华宝大集结2300多册，现在印出来将近3000册了。都是王禅老祖道教之长传给世间人的法宝，所以我们要感恩有今天，要感恩我们的现在易经风水学院院长简院长、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司长，他的鼎力护持。我们要感谢的各位十方大众，还有贤士同修共同护持，出钱出力。凡是有法会要祈求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时候，我们的幻变学院院长袁松院长呢，带着以往的这么多的法师，我们的大家一起。都来祈福，一届到今天的第五届的同修，你们会的力量当然是最多。接下来17、18、19、20届的，你们是最幸福的，但是法没有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当下非常重要，所以当下就要把握当下。现在九九法会。这段时间呢，是整个地球人类大圆满的大法会，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为各位所有法界满3000大千世界有缘有情，所有一切列祖列宗诸圣灵，建设这一个灵山宝塔，我们的灵山宝塔。99座的灵山宝塔，若是各位同修，这松木常青棒呢，这个你们自己的为祖先、为自己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啊，你们还没写好，还没交回来，赶快交回来！我要在最近15号以前，要把99座灵山宝塔把它砌好，好、啊，然后要加持，啊，那以11月17日圆满的时候，要连各位诵经的文殊一起奉化。啊，这个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大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世界和平、为中华民族圆融而修道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道祖，他所传的一部经。若是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依照经华修。用在你们的事业生活上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你们会得到很平安、心安，也就是可以得到忘机之心，忘机忘到世间的很多烦恼，忘到烦恼。好，那么所以义也啊，义有好几种的解释，义是一种交替。意是一种一，是心；一是意经；一是对待；一是因果律。所以，这个天地之间都是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我们每个人原来的智慧，都藏于自己的心中。所以，我们要破除世间的尘劳。啊，你的忘机之心，啊，你忘掉一切烦恼的束缚，啊，所以要用意，要学易经，易经就是王禅老祖所传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所以上天太上道祖也很高兴的，要让世间人了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妙法多得不得了。若是将现在我们所集结的王禅老祖开示的各界上课、各班上课，将易经与现代儒释道百家思想融合为一，用经册起来，已经比这个龙藏所传的7246册的经可以相等号。所以各位啊，大家要了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智慧。哎呀，我有时候想起来我一直想要哭，我这一生何其有幸啊，何其有福报啊，能够和王禅老祖续这个缘啊，能够将王禅老祖这么多的天机密啊，把王禅老祖这么多的中华文化道统心法全部汇整融为一炉，称为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经重现。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好珍惜我们的前汉缘，好，不要随便退道了，嘿，多修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了啦。好，所以我们用易的话，你一切破除烦恼就很简单了啦，叫易也。其不闻天下名山僧道赞多，天下的名山，吼，天下好多名山，光在台湾的名山呢，我们是最年轻的山，禅机山。禅机山在民国78年，我们买上这块地，3月3日，我们把土地款1250万最后的一个尾款呢，啊，300万，啊，交给地主的时候，啊，那就到现在极乐殿后面那个大石头上那边坐着，哦，王禅老祖就来开示了。当时由我们的师兄，啊，黄庭川少将将军呐，还有早期的师兄阿辉啊，啊，这个张叔齐，还好好几位啦，还有这现在的当下的田立伟，我们严立法师，啊，有十几位来交款的时候，就坐在我们这个极乐殿的地方呢，啊，老祖来开示了，啊，未来这里会出99位高僧。我跟我们所有那几位师兄讲，啊，奇怪，我们头发都在等的呢，啊，怎么会出高僧啊？老祖说10年后你再来看，10年后，结果10年后呢，921大地震，老祖开示前面99峰，所以名为禅机山，10年后会出99位高僧。哎呦，这个是好像老祖是不是在演戏呀？啊，反正不管，我就常常上课为这个为各位宣说嘛。哈哈哈哈，921啊，得921当下嘞，你呼吸地震了，啊，打雷哦，哦，我也有地震了，丢啊，921大地震。这里没有坏，结果对面99峰都秃头，我才悟了，哎呀，真是残疾啊，99个高峰，99峰上面都没有毛，就是出家的大和尚嘛，高僧嘛，而可惜那边没有住高僧在那边，我们只是看到这山河大地的高僧就是阿罗汉，阿罗汉
就是高僧，尊者就阿罗汉，就是高僧，所以我才悟了，原来山河大地呀、地球有500座的高山，我才悟到说，民国71年的时候，台湾祖师开示说，王禅老祖，你要帮我找回、渡回500罗汉、500尊者，我是奇怪，我自己都渡不了，要渡谁？后来在民国95年，我们补天坑地洞的时候，那时候才请72天师光降我们500罗汉如来园那边，我才去悟到。哎呀，500罗汉就500尊者，500尊者是如如不动，不受世间凡尘。500尊者是地球上的行走修行走，而天上界的是佛。我是全部把它如是到百家世界这样融合为一。哇，讲也讲不完啦、你们要是知道的话，我们现在维新道上也已经开放了，各位可以到台中道场5楼，我们江荣誉组长在那边，你们可以请那个借书证，你们可以了解到本维新圣教，但是借书证只限于本中文的

不是稳中门的，我们一概不借，啊，因为以免谤法，啊，所以我们持一切法，你就不会被世间的尘恼所束缚了，不要被世间的烦恼把我们困住了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大吉。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辰时8时38分，交小满节气，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圆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各位与会还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那我针对这一篇我有去查一下 Google 的 Scholarship 有关神圣空间大概200多篇了。那如果 Google 的 Scholarship 的神圣空间，如果你仔细再去查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也大概有100多篇了。所以所有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文献回顾的了。

0: 这个文献回顾它还是必须的了。那第二个是讲到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在讲神圣空间的特质，应该是在审视学悬空学上面讲的，有山有水。我们师父是根据我们八卦圣城在八卦山的有山有水所构成的风水，去寻找我们唯心圣教特殊的神圣空间的，这个还是要强调了。那怪你能不能用到你最后参考文献那个地方？那只要是我们唯心圣教学院的，好听，唯心圣教学院的老师跟同仁啊，以后只要来投人家的稿，务必要按照人家的格式来处理了，这个也是基本的逻辑了。我们既然来参加宗教协会，宗教协会就是要参照按照人家的学术伦理来处理，参考文献该怎么处理？还有你参考了多少篇文章？那我们唯心圣教的特点在哪里？来，你再回到上一页，你最后的结论。结论，哎，来，那一页，往下。那个结论哈，这个结论一定要去改。我们唯心圣教本来就是内政部定义的第28个新宗教，这个不用再去强调。问题是我们唯心圣教既然是被内政部我们国家认可的新宗教，我们在学术上、在伊利亚德上面、在神圣空间上，我们特殊的地方就是要透过这篇文章来表现，这个才是你整个文章的一个特点。
1: 了解。
0: 既然你是一个硕士生，你又投稿到这个地方，你就务必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准则来处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够继续的精进。这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是1:29，离1:30还有1分钟，不知道那个老师还有没有给我们指导的？同学还没有要？好，那我们第一篇的文章就到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请到那个第二篇的文章，曾玉涵跟曾志毅。那一样，发表也是15分钟。好，第13分钟会给一个零，第14分钟会给2个零，第15分钟会给3个零，谢谢。
2: 杨校长、美丽的圆心副校长、真梅副校长、各位尊敬的师长及优秀的学者、贵宾、贤士、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曾姿颖。
3: 我是曾玉涵，今天要来为大家发表这个天人合一、唯心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然后我们用我们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混元修身宝照觉经》来为大家做发表。那我们先坐着。那首先呢，我们这次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混元修真宝照觉经》，来探讨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会主题“当代人类世”，它对于我们的灵性启示与醒思。那所谓人类世呢，就是以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在整个地球的系统，导致气候变迁、生态失衡。那我们唯心圣教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天地与心性的平衡。那这次报告，我们从这个第一宗教的思想角度，再来是经典的内容，以及当代意义的3个层面，来说明我们这部经典是如何来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灵性的指南。好，那这边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玉涵。那我目前就读唯心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四届的研究生，那已经在宗门攻读已经有10年以上的资历。
2: 那接下来由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姿颖，毕业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那我在唯心圣教的宗门经历，也从13届的初级班到现在是就读22届的正期班，然后同时也研读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四届。那同时我也是唯心电视台的驻地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文本介绍。
3: 好的，那我们文本介绍的部分， 还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主轴，我们维新圣教这部重要的天启经典，它在人类世这个当代的启示，

0: 是如何告诉我们来找回真我、灵性、佛性，以及找回我们的金刚妙心。
1: 那首先，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核心跟背景意涵。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灵性觉醒与世界和平的愿景如下。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研究核心。我们这次的文本呢是以维新圣教的天启经典《混元修真宝照觉经》为主轴，探讨其对于人类世这个时代的启发与实践价值。那来到了背景意涵。人类世活动导致气候变迁与生态危机，显现了文明灵性上的失序与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是由混元禅师所创立，融合儒释道的智慧，并以天人合一的天启经典来弘扬易经、风水与佛法的智慧，进而来推动世界和平。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接下来来到经典的核心与观点。那经典的内涵部分呢？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强调了修心、修口、因果劝世、返本觉性，指引人类以智慧与慈悲重建道德与灵性。那这边我有重点画备注，它是要让我们可以找回真己与金刚妙心。那我们的研究观点是如下。此次的经典不仅仅是宗教文本，它更是回应人类世当下的危机以及灵性修行的指南。它展现了宗教在人类文明重建中的深层价值以及永恒的意义。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展览，这是我在2023年那时候我还在读高师大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户外教学。那这个呢，就叫做《人类世凝视消失中的地表》。那当我们一进到展场，就开宗明义地讲到了人类世宣告人类文明开创新纪元的同时，也警示着人类对地球庞大的破坏。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展览，它非常的用艺术的角度来切入，来让我们看到现在文明的一个就是被人类世破坏，可能它有矿坑，它用俯像是看见台湾那样的俯瞰图来让我们看见。矿坑被开采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岩石啊，然后还有一些油坑，然后它用是非常，其实拍出来是蛮漂亮的，但是它也让我们间接的在这些艺术的角度上看到人类是地球被我们破坏的一个现状。
1: 好，那现在呢，那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研究背景与动机。那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这个地球巨变，包含气候的变迁、生态的各种破坏，反映出我们文明上面其实对灵性是整个是很失序的一个行为。那这不仅影响整个全世界的环境问题，其实更是每个人心灵很重大的危机。那因此，我们借由这个宗教思想来去探讨它的价值，是否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重拾与天地的敬畏与责任？那我们维新圣教以这个天人合一、天启经典为这个重要的启示，指引我们来如何的去探讨找回自己的灵性、觉性，以智慧跟慈悲的出发点，重新去做于人与自然中的连结，这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出发点。再来，我们的目的、问题与意思的部分，这是研究最核心的目标，主要就是探讨我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还是回归到主题，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对于人类世的宗教意义在哪里？当人类陷入灵性道德的失衡时，宗教这个部分是否可以重新的安顿心灵的可能性？那我们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它不仅讲述这个修行的概念，它更是提供一种世界观的概念，让大家去了解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修行这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自己的探讨，也不是一个逃避现实，它是一个修护人、自然、天地三者的关系，很重要的。

0: 一个方向。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的起源与宗旨。那我们维新圣教是由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在1980年创立，很重要的是结合儒释道三教的智慧与易经的原理，来倡导我们要修心为本，天人合一。师父混元禅师的宗旨就包含了以下：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师父透过这个天启经典，将文化与教育结合宗教的实践，让我们修心修德，来安顿我们个人与世界的根基。
1: 那刚刚就讲到灵性修行宗教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顺天而行，以德补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天人合一与风水宇宙观。在维新圣教的宇宙观中，风水不只是民俗信仰，而是宇宙能量的平衡法则。混元禅师这样说：人不可不信风水，但无法离开风水而生活。风与水象征着天地运行的秩序，也代表着人与自然的互动。风水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顺天而行，以德补天，进而恢复天地与人心的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经文内容，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的结构与经文概述。那我们这个部分分为五个架构。这个混元修真宝照觉经是一部融合诗记与散文的自传式经典，它记录了混元禅师从病苦中觉悟，经天启而开南天门的修行历程。而内容分为五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五个圈圈。首先是病悟修行，再来是受命传法，接下来是开启南天门，然后并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之后，达到一个愿力太平。而南天门呢，它又象征着门顶门开启，佛智显现，展现修行者从凡俗走向觉悟的过程。
0: 好，那以上刚刚讲述的，我们来探究我们经典的核心思想。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经文的内文中，他提到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真己它是觉性与佛性，是人内在的光明与灵性。而行的关键呢，它不在于我们总是向外的去求神，而是在于真正的修心修德，反观自照。当心性清明时，贪执止息，南天门也就自然的开启了，人便能以慈悲与智慧而天地来做一个共振，来实现师父所传达的精神，天人合一。那本经典呢，是以神话故事的撰写方式来做陈述，所以其实阅读起来是蛮有趣味性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前往一楼办公室，可以请来攻读研究，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次的主题相对应人类世有什么启发呢？师父混元禅师指出，人类最大的浩劫就是与自然为敌，与追名逐利而去忘却我们良知，使天地失衡，这就是人类是最危机的根源。而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给出了我们心中的答案：修心以归灵性，修德即能补天。我们修行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它更是生态伦理的实践，让慈悲与智慧成为拯救地球与世界的重要的力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那接下来我也要讲到跟这次的人类世主题相关的，我们维新圣教所进行的消灾化劫实践。维新圣教以天地无我之心，消灾化劫灾难于无形之中，祈福天下太平。他做了什么呢？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面对 SARS、然后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黄石公园等灾难时，诵经回向天下苍生，提倡维新弟子以诵经及祈福文书的方式，将功德回向给天下苍生，来化解当时代的灾难事件。这 并不是只是单单的信仰仪式，它更是一种灵性的能量的共振。它展现了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自然危机这样的慈悲的回应跟实践。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 YouTube 搜寻这个消灾化劫维新圣教消灾化劫进食，有我们电视台所整理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影片。那最后我来到总结结论的部分，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对人类世的启发。那这边就有一个副标题，也就是找回真我与灵性，找回佛性，找回我们所有人本身就拥有的金刚妙心，也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那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不仅仅是一部天启的宗教经典，它更是一份灵性的修行指南。它提醒着我们世间万象无常，唯有金刚妙心是永恒不坏、永恒不立的。那人类唯有找回真我，那这个真我就是觉性、灵性以及每个人本真的佛性，他才能够重建道德，恢复体与天地之间的平衡，以及以智慧来止息所有的贪念，以慈悲来化解世间的对立，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创我们的和平未来。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感谢大家，谢谢。
2: 感谢那个圆心副座的指导，还有两个同学的发表。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以混元修真宝照结晶为主。那不知道有没有来来。
3: 好，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我们的发表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跟你们讲的主题是那本经，但是这个发表里面，我们不知道这本经里面在说什么，请你回到那个几个部分、几个圈圈那个在讲的故事。你们说到这个这本经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有点类似神话的叙述来讲述混元禅师他。修道的过程，后来他怎么进入这个宗教事业，这个部分应该是你们正要琢磨的地方。前面后面都是应酬的文字而已，其实没有实际的内容。真正的实际内容你们要从这个开来去讲解。那能不能补充说一下，告诉我们所有的学者这本经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就从这五个 part，五个阶段来讲。
0: 我们有文本的人的话，可以翻到我们第七页的部分，就是在讲述我们的文章重点，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段混元宝照修真觉经的思想概述与经文概述。那我这边很简略 概述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他讲解的话，经典的探讨与详解我们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嘛。那第一个部分病痛修行，那这边我在文本中就写到，第一章是起点的部分，也就是病痛逼出修行路。那经典的内文是从天欲人虚五月中混元假体肾脏病这样子的绝句，到这个应化世间观音行天人合一度众生。那这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说混元禅师他年轻时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到处求医没有效，药食无望，心里非

0: 非常的绝望。后来到遇到贵人与台湾祖师的救度，此时病况转机出现，他因此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会变，事情会变，但心里面那个清醒的觉知才是一直都在的。于是他立志修行，要帮助别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寿命传法的部分。那文本中也有想到，他呢这个部分是把不同的法门，像我们刚所说的儒释道佛法，揉成一套，融合为一。那他经典的内文，就从原本的绝句的对仗体，就来到了一个散文体，混元自壬戌年七月一日天人合一以来，癸亥年元月十五日奉谕旨，敕册义要社，然后行菩萨道，广结善缘，普利有情，更本祖师慈悲。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所呈现的佛跟 道祖，然后是不同的宗教这样融合。那混元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一即一切，一心即一切佛，一念一切法之示现于世间，传鬼谷子心法，弘扬净土妙法于世间。那他将这些合而为一，广传正法，并将易经风水佛法的这个古制融为一体，然后普善妙法毫无隐私。然后之后呢，他就成立了医药社，用佛法的慈悲，易经风水的智慧，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用所有可用的方法让人心安，让社会和平。他自己也闭关，把这套方法写下来，供世人跟着做，也就是我们的这本混元修真宝照绝经。
1: 那刚现在看到第三个主题，那我们第三章的部分可以是以开启南天门为最重要的这个叙述。那经文对照的是南天者，易经之先天首脑位，首顶也，乾卦也，对应到最后是若人之天门启开，则佛至明矣。再来是启次开山大任务，上山指派九人行，观音大士总领队，释迦弥陀释迦药师德，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五十五分大地震，心眼一看天门开。那这个所谓天门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它是象征一个我们人自己的一个顶门被打开，一个心门，它像是一个智慧，一个阳光一样去照耀进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考验不贪的部分。那它就是像非常像一个神话的故事的脉络，来到了考验的部分。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里面讲到了蛮一个核心的重点，也就是乌金满山。如果当你听到如果一个山里面有满山的黄金，你会不会想要去追寻？想要的举手。我想要。对，但是呢，这时候师父就展现了不同平常人之处了。因为呢，前面有一批人，他就讲到，就是他们去找，结果扑空。所以这件事提醒大家，修行最难的是不被名利给牵着走。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都会求于名，失于利。那这边就是再三混元禅师就再三强调了：先修心，再修口，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禅，学会回向，把佛法、易经、风水都当成工具，而不是拿来炫耀，是拿来利他，拿来帮助人。那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第五章，愿力太平。那这边最大的愿景、大目标就是只有一句话。那他经典的内文就讲到，最后就是这样提到。今日混元一本天命与愿力，凡二十年来以众生安危为宗，以天下太平为本愿，故名曰混元修真宝照绝经。岂是混元一气化三千之妙法，应该普传天下，则天下太平之日近也。然后他就是有讲到了混元的大愿是太平，其愿修持六度行，亲证弥陀四八愿，同登同证佛净土。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是希望后人有路可循。那他所想要引导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人心回到善，让世界走向和平，进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本愿。
1: 所以就是综上五个论点，作为我们经文的这个简介跟大家分享。这篇它并不只是一个玄奇的故事，而是一本把心门打开，把爱传出去的一个笔记。而我们这一部经典，它有高度的自传色彩与宇宙的这个宗门核心思想， 它不仅是混元禅师个人的修行。

0: 经历，而更是维新圣教确立其法脉正统性修行皆次救世使命的立教文书。
1: 对，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回题的问题的阐述。天下太平为本愿。
2: 好，不知道各位还没有指导的。
3: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其实也是个问题。不过整个听完报告以后，我很想读，很想好好的读一下。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也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到底这个风水跟修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问过很多位法师啦，然后几乎每个法师都有一个讲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
1: 颜如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讲师，我会记得吼，伫足早民国90几年吼，
1: 咱
0: 就
1: 带
0: 着师父去大陆云梦山拜老祖嘛吼，一路上看你就是安尼，敢那。由头到面啦，吼，啊，唔知发生虾米代志啦，啊，佮有讲，啊，既然跟伫师傅边啊吼，来到大陆啊，啊，师傅敢甲你指示讲，要用虾米妙法来解消咱这个烦恼咧？
1: 哦，这追溯到民国97年的事情，啊，迄嘛是吼，我头一届，我第一次跟着圆德法师吼，啊，去那个云梦山。啊，那时候我们去云梦山的时候，是说叫做朝圣之旅啦。
0: 是，
1: 啊，那时候我们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而已哦，出发前一个礼拜而已。我就刚，因为我要做雅琪亚嘛，那做雅琪亚的时阵哦，因为旁边都是那个草丛，吼、哦，迄、那个敢那足侪拢个无经过整理的一挂迄个杂草嘛。啊，那时候我就多一礼拜前，一只蚊啊，甲我顶外骹，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啊就穿短裤，因为咱做行李较无讲究啦吼，就穿短裤。结果一只蚊啊甲我顶，你知影？顶了我不在意啦，我是觉得说啊，这些环节都顶掉，不管是都会叫蚊啊顶的，无要紧啦。结果哪会知讲，迄天迄暗顶着了后，隔当天我规身躯拢起疹毛。起疹毛，啊！起疹毛，我想着讲，我后礼拜都要出国啊呢，要去对圆德法师因去朝圣之旅呢，啊，安尼嘛未使嘞吼！啊，伊当初因为会晓卜卦，多打学会晓卜卦，我就讲，我就卜一支卦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就是种皮肤白的，干那蚊啊叮的安尼起疹毛安尼吼，啊，请医啦吼，啊，要往哪家医院去看啦？啊，因为当初我住伫迄个头份嘛，你头份的时阵，我就讲，啊，无就去维工医院。啊，迄当阵啊吼，要起来的时阵，他开始公车无在条行呢，就安尼爱扶迄个壁，慢慢的行，慢慢的行。啊，迄当阵啊，我家师兄不了解，伊拢就是讲我很做作。我讲，伊讲啊，要行紧嘞，安尼，迄个，我讲我搭架公车车，我根本都无在条行。
0: 是，
1: 哦，伊就过来甲我牵嘞，啊，将我牵去维工医院去。啊，结果伊讲哦，这个叫做蚊虫感染啦。
0: 吼，
1: 安尼啦，啊，我想讲安尼好，啊，都摕药啊，唔吼，结果无食，无代志食嘞，愈都严重啦。啊，我想讲安尼嘛未使，我就较紧求脑做，我就，伊当初我厝有金樽脑做。我甲老祖讲，老祖啊，你较自卑咧。我吼、哦、过两工啊吼，都要去云梦山来，你啊我安尼有法度行出去咧，无我安尼吼，迄旅费吼交钱已经交去啊吼，一拍算起咧，我一定爱去了。哦，你啊我较好咧。讲一个安尼讲咧吼，迄下昼吼，我人都较好啊，人有较好，啊，赶快去做夜市啊，第二工再是过去做生理。哎，因为迄当初咱是拜，是拜才要出发嘛。啊，我就想讲，啊好啦，拜。啊，礼拜暗嘛，我就去大安寺困，准备讲，因为咱迄当初拢透早坐6点外，咱就爱到伊嘛。
0: 是。
1: 结果迄暗讲伫遐困，到第二天起来讲，哇，规身躯拢碰趴， 拢碰趴，啊，规身躯拢肿啊呢，啊，肿到到这为止，啊，面红红啊，面较无，因为恁女人嘛，总是比较注重的。我看了靠得讲，哇，那规身躯拢全是碰趴，啊，个迄类，个肿，啊，我想讲，得惨啊！咱六点六诶，咱5点我要坐迄个交通车过桃园机场，我就想讲啊，安尼嘛袂使咧，啊，搁去甲老祖讲咧，讲老祖啊，我安尼规身躯足痒诶吼，你啊，我会当着师傅爱甲我加持一下，安尼。结果去甲咱去当初那阿无直飞，咱去当初阿无直飞大陆嘛，咱都是去香港，去香港跟师傅会合嘛。结果去会合的时候，人都足艰苦的呀。看到师傅足欢喜，师傅，阿弥陀佛，安尼讲，师傅讲，哦，恁姊妹拢对来啊了，讲啊，甲讲，恁姊妹拢对来，我无啦，敢若我家己来尔，我这因哪有可能来？安尼讲，师傅吼，笑笑也不爱讲啥。
0: 是，
1: 啊，我其实是辛苦足艰苦的呀。啊，上飞机的时阵吼，上飞机的时候，我都出一个圆德法师坐着，我甲圆德法师法师法师，我好难过呢，我好规身躯拢碰趴，吼、哦、啊，迄个我都手甲拎起来，啊，圆德法师看着讲，喘一条讲，哎哟，那遮严重，啊，你若无甲我讲，无我嘛，你大人事先甲你收收咧安尼，啊，我讲，我很难过，我很难过，就安尼讲吼，结果都。那天我们就直接下飞机的时候，在郑州下飞机，我们就直接到云梦山去嘛。啊，去到云梦山的时候，其实我人都足艰苦的啦。啊，足艰苦的时候，我想讲我要找时间吼，找师傅啦。啊，结果找师傅的时候，讲师傅讲，我从安尼一直忙一直忙啊，忙无师傅，你知道？啊，拄拄好看到圆道法师哦，从伊的办公室出来，讲哦，我就怀疑，我就跟圆道法师，拜托你哦，能不能让我见一下师傅？圆道法师唔知嘛，我讲啥代志啦？嘿，那我和你讲，你想见就见，嘿，拢高管你来对，我就讲法师，你看，我就来看，伊讲，哎呦，较紧嘞，较紧嘞，入来，啊，都搞。推荐给师傅，一个看到我，然后讲坐咧椅啊，讲你来啊，吼，诶，恁遐姊妹拢对来啊。我搁第二个，我讲无啦，师傅都敢若我来尔。伊讲吼安尼哦，人艰苦吼，我嘿啊足艰苦，啊，目屎都哭哭咧。师傅讲，你去大雄宝殿吼，点七丈香，就是咱云梦山的点七丈香来。哦，对，我都去点，较紧点咧，啊，都去互师傅。结果师傅开始。卡机落去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哎，哭甲讲哦，我是听，落尾我出来的时候，我听外口的师兄师姐甲讲，吼、哦，你迄秘书敢那咧你，安尼迄个怨气冲天，安尼迄款哭声有够歹听，安尼甲讲。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啊，等下我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师傅坐着跟我加持的时候，多大陆一堆的高官，包括技术机嘛，你遐啦，吼、哦，爱都甲加起旋，就讲诶，我看卖是多一个啦，
1: 好、哦。
0: 虾米人来求道啦，就安尼
1: 是，
0: 讲。啊，我那时候我怎样讲，我就是坐在椅子上，因为那个板凳嘛，原板凳坐咧，不然呢，杠。甲师傅讲哦，师傅讲哦，安尼哦，好来来来，你背对着我，就甲我跪，为卡这边遮，甲开始加持。师傅在加持的时阵吼，我规身躯本来是冷冷冷哦，很冷很冷。结果师傅加持迄个香，我有感觉就是讲，迄、那个香到我这身躯后壁时，慢慢慢慢烧落去，烧落的时阵，开始到我这个心脏这的时阵吼，我发现到我有一股气。一股怨气啊，那样，就啪一个足大声哭出来。
1: 哎，
0: 啊，哭的时阵，输的一直加气，一直讲，一直开始。伊的开始就是讲，你找这个人50年啊，
1: 哎呦，
0: 讲找
1: 你
0: 我找
1: 都，
0: 50年，
1: 嗯，
0: 这个人，互你找50年，互你找着啊。吼，
1: 好、哦。
0: 啊，你爱速速退，你袂使家己的身体，伊的肉体袂堪你安尼。你吼爱速速退去，吼啊，加多有发挥，来才甲你操刀。你知影伊，我随随讲。

0: 是这伊啊，
1: 嗯。
0: 伊啊，迄高伊啊嘛，我按拍落去，安尼啊，师傅就随讲，好，安尼吼，你若买来食吼，你嘛是爱离开，伊，互伊肉体较好咧吼。
1: 嗯嗯。
0: 啊，你吼，等下台湾再甲你处理，吼，再甲你剁安尼就对啦。安尼你啊，缩缩腿哦，你啊，缩缩腿哦，你啊，缩缩腿，一直念缩缩腿。啊，迄当作那哭声足大声的时阵，都达达来的，开始无声的时阵，我自己的身体，我才有感觉说。我现在是在哪里？以前我那时候书夹起，我拢唔知我伫对，
1: 好。
0: 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书就讲，好啊，安尼你吼、哦，这七张香吼，提一查，吼、哦，啊，你爱甲老祖，甲老祖讲一个讲吼，你等于台湾吼、哦，诶，师傅交代代志，会做安尼就对啦。
1: 是。
0: 啊，迄当作已经足严重到啥物款？你知？我所有的碰拍一礼拜了，所有的拍拢碰干嘞，拢。憋开，憋开，啊，憋开，拢会流汤。
1: 是
0: 啊，
1: 啊。
0: 到遮嘛，啊，规身躯。啊，迄当阵啊，因为迄当阵啊，我算学员，我也无着江苏学员的时候，拄好基隆道场的圆堂法师啊，坐我边啊啦。因为我看伊一个位啊，我较紧两起哩，我要去找师傅啊，我较紧就两起哩，你知？圆堂法师看到我讲，啊，你来走来遮，哦。法师，我要去找老师，我要去找师傅了。伊讲，你找师傅，意思讲，师傅遐无用，你去找伊要创啊？我就吓掀起来讲，伊讲，哦，我那遮严重。啊，就是去你家遐了后，去家遐了后，都大家讲要发食饭啦。啊，我就去食饭。你知影，咱卫生生食吼，迄碗公都足大个，毋惊人食。师傅拢讲个，你尽量食，拢毋惊你食，愈食愈好，安尼就对啦。啊，你知影，咱云梦山嘛是拢足大碗个。
1: 是，
0: 你知我食五碗，我食五碗，一直食一直食，食到毋知好饱。
1: 这唔在吧？
0: 嘿嘿，啊，食到尾啊吼，想讲，安尼食吼，我要来啉一碗汤，碗旁咧，要过去喝汤的时候，师傅入来讲，好啊，你莫搁食，你搁食落吼，你肉体挡袂牢。
1: 哦，
0: 我呢，哦，一个足大声吼，
1: 是，
0: 做一拢霸起来，霸起来了，我将阿都碗空咧，我都。去卫生圣教，师傅就甲我讲，师傅佫甲叫，讲你吼、哦、想看卖啊咧，哦，你有重病的姐妹无？有怕重病姊妹啊无？我无啦，阮四姊妹逐个嘛拢足勇强强，因为
1: 是。
0: 阮就是四姊妹啊，无没有啊，大家都很好。伊讲啊，无你就去找看卖有迄个往生的无？有往生？我当初那观念想，无啊，阮哪有？没有啊，哦。伊讲好啦，你等于想吼，婴阿猫，你等于好好啊想啦，想好
1: 是，
0: 再讲啦。啊，我就是即句话都肯来。然后到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去睡伯爵饭店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讲，叔公话有没有往生的机会啊？想足久，想讲无咧，那有拢无啊？吼，啊，阮永爸啊，永母这边嘛无啊，那有啊，都想讲哦，足忝的，已经点外要2点啊，明仔要5点外都爱搁起来，我都讲不完了，不爱想啊。这明明啊讲要困的时阵，一个声
1: 嘿，
0: 都离我门床头边啊，尔，
1: 嘿，
0: 伊一声叹息讲啊，共根无共命啦，
1: 啥意
0: 嘿，
1: 思？
0: 共根无共命，我想啊，啥物叫共根无共命？啊，要搁听搁听无啦。老婆伊在想讲啊，无干诶，你当初那阮永伯啊吼，要叫我做查囝，要带我去做查囝，伊在阮即个年纪拢有迄个童养媳啊，都有童养媳嘛。啊，童养媳本来是要甲我做互阮大兄，啊，我17岁诶时阵吼，阮大兄往生了，将我做查囝囝。啊，迄当初我做30岁生日诶时阵吼，阮小弟啊，有甲头头讲讲。啊，老姐，我跟你讲哦，咱两个中哦，有一个查某的无孕呢，都安尼甲我讲，我讲我都没有，我怎么都不知道，我都问阮妈妈，问阮养父，阮养父讲，你问下这要创啥？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啊，因为阮养母是日本时代，她是读日语学校，甲阮爸爸是好朋友。啊，阮爸爸甲我好，阮养母的时阵吼，阮养母是在做日文翻译的。啊，就这歹个啊！我过来都拢无去想着，一直甲我听着一句了，我就想，无，敢要甲

0: 这个无伊这个姊妹啊同款啦。我讲哦好，安尼我吼明仔叫阮弟夫啊，叫阮弟夫加查。啊，我都嗯，都安尼了，就好像心中的一个答案解开了嘛。
1: 是。
0: 啊，就睡着了。
1: 嗯哼。
0: 个早时困个人，阮同寝室的哎阿基也甲讲。哦，师姐，今日啦，今日啦，我要走啊！你还搁在困啊？我都赶紧被用眠起来。然后，我都离车顶，都打电话回来台湾，甲阮小弟仔讲讲，你某咧，伊讲在遮，我讲你叫伊听，我甲讲哦，你吼去咱福建事务所，你去调看卖有这个人的资料无？我甲恁翁中有一个查囡仔，你调看卖啊
1: 咧。嗯嗯嗯。
0: 吼、哦。我那今嘛啊七点了，嘿，户政事务所的啊八点半才有开。我讲我跟你反正若有，你随家讲。啊八点四十，我第我打电话来家讲，这啊有呢，老姐有呢，有一个叫某某某的吼、嗯，啊出席吼、哦、四个月，出席四个月都无言呢。哦，就是说好像是说那个生理机能不完全往生的，
1: 吼、
0: 哦，安尼。啊叫什么名？顾名有谁弄出来？嘿，有入户口啊！啊，我都想讲安尼好，应该就这个。啊，我这个还未吃早顿哦，还未吃早顿，我都看迄门哦，拍开看书，为迄个得入去，我都撞入去啊！你知道？哦，我当初那号迄个手掏钱迄个护法吼，甲讲师傅这么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进去？你都没有通报怎么样？我都歪插，我讲师傅师傅，报告师傅，有呢有呢。师父就问我讲，啊是啥物人，叫啥物？我讲有啦，啊，阮有一个吼，四个月往生迄个，讲啊，都掠我目，师父的目睭就对我后壁看者，伊讲，吼，安尼对啦，是安尼，吼，啊，安尼了后吼，到台湾吼，等下台湾，你都爱给你来出来找我啦，吼，都爱给你来等下先回去来处理这代志啦。
1: 嗯嗯。
0: 啊，因为那时候是二月十九号啊，过无外久就是咱的水陆法会嘛。哦，好，我知影。说很奇怪哦，这个甲拍开了吼，我迄个流水汤哦，流到安尼，拢去落吼，这三拢爱，拢超过两点钟，我都爱爱去落。结果呢，就那天下午开始吼，啊，都拢好起来，豆豆好，啊，都开始有筋疲啊啦。
1: 嗯嗯。
0: 有筋疲，啊，得行路都较好行，无安尼拢啊豆豆行，豆豆行。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啊，等下台湾吼，等下台湾，咱透早嘛，透早到六诶3点多，快4点回到台湾嘛。我想讲，3点到4点吼，我再哦先来做行李，先来桃园市场做行李，吼啊做好了，再个找时间来去。结果迄天等于讲行李足好诶，你知影？
1: 吼、
0: 哦，
1: 哦，摆到做行
0: 嘿，
1: 李，
0: 打破往日的记录。我做迄天个做，干那安尼做，做3万几块哦。阮要做7000-8000块都足无简单诶啊，我都做到3万几。哦，啊，阮兜师兄就足欢喜诶吼，啊，我就想讲。12点我要1点收单，收单转来甲头份的，阮因为阮当初呾住伫头份市场边仔尔嘛，我着转来我着洗身躯创衫，就是讲把即咱去那个云梦山的一挂衫裤爱洗，
1: 是，
0: 搁洗去暗讲搁走去做生理啦，搁做夜市啊，啊夜市也嘛生理足好个啦，
1: 好好，
0: 想讲迄天是拜三，吼、哦、拜四，啊想讲拜五吼、哦，我伫新厝在做，因为阮拢一工。固定伫倒位啊，倒位安尼啊，拜五就是伫新厝。我想讲，新厝吼，我做嘛做了袂歹吼，无过来拼一工啊，因为当初也欠钱嘛，就讲无拜五吼，过来去拼一撮。啊，我就去当初4点半起来，时，阮导师想讲，啊，准备好好来去头份做生理，吼安尼啦。啊，因为你头份若做生理，就拜六礼拜，我大胆。我差不多拢会使做3-4万块，两工我会使做7-8万，所以讲我就想讲，好啊，今日拜五搁做一工啊，拜六礼拜搁做，拜一再来去，因为我拢休拜一嘛，拜一再来去生活室找师傅啦。
1: 是，
0: 我就坐哩，我都爬起来，爬起来想，我想讲，伊若坐哩讲，因为他们敢若有一个人，他们敢啊，佮要看佮无咧吼，我也袂管，我就讲，好啊，安尼你先去洗，你先去洗脸刷牙，啊，我换只衫，我爬起来时阵喏。我爬起来拢阁无感觉安怎，坐也好，安尼坐了了，突然间我想讲奇怪，我脚也无啥会震动啦。我就甲阮导师兄讲，师兄，敢若叫师兄来讲，一个声，秘书敢若讲，你要做生意，我毋互你做啦，
1: 哦哦，
0: 拢无声。
1: 我喊你出门啊，
0: 嘿，
1: 嗨，
0: 啊，迄当初我安尼的时阵哦，哎，你知道这个真的，你说刚好也那么刚好，你说也很奇迹。迄当初阮天气足好个呀，结果砰大雨，
1: 嘿，
0: 砰砰叫，风雨砰砰叫。啊！阮兜师兄都刷牙刷到一半跑出来看，讲奇怪呢，安尼熊熊变天啊，安尼新厝到底会做哩未做哩啦？啊，我啊，我伫讲话无声啦。我啊，你哪安尼？我毋知影。啊，都一直论到差不多要8点嘛，敲电话圆德法师。我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都没有声音。讲啊，你来写变啦。我较紧诶，帮我找师傅，我要来找师傅啦。啊，8点半时是。圆德法师都甲我讲讲，你紧嘞紧嘞，师傅今日伫那个小火师哦，你去找师傅，我甲你联络好势，你紧起来。啊，伊当初阮妈妈住我边啊，甲阮住做，阮到老菩萨往生的那个90几岁老菩萨跟我住在一起，然后就我家师兄甲阮妈妈陪我去哩小火师，咱去哩走那个天梯上去的，行到山门呐、啊，行到山门的时阵，师傅哩山门头前等嘞。安怎甲讲咧？转来还阁毋紧来，伊未堪你吼，阁等3年啦，
1: 哦，
0: 未堪你阁等3年啦。因为我想买，迄当阵拢无想啥，是后来事后才想起来讲，伊来去甲师傅讲，伊未堪你等3年。
1: 嘿，是安怎咧？
0: 一般咱来讲，人讲光阴似箭，
1: 哎，
0: 哦，如梭，就是讲一年寿一个足紧就过啊，
1: 是。
0: 哦，天上人间的算法。这是我家己想的啦吼，光阴似箭，吼，岁月如梭，就是讲咱天顶，吼，6年都过去啊，
1: 是，
0: 足紧的，吼啊，那地府就变做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吼啊，我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本来是拜三爱，拜四爱去啊，拜四我无去，拜五也未堪你等这3年，我想我，迄是我事后才来想说，哦，那应该就是说天上。一日好像10年一下就过了，地下好、哦、一日好像是3年一样。无输伊那去甲讲，伊未堪你阁等3年。哦，啊，我都到遐的时阵，师傅讲，行，来去，迄当初咱无叫维新圣殿，叫做维新，叫大雄宝殿。
1: 是，
0: 都入去大雄宝殿，师傅就坐咧法座面顶，啊，都交代迄个甲讲，讲你去点。7丈香，叫我点7丈香。 啊，我就供养，给供起来了后，师就开始持咒。持咒的时候，哈，师在持咒的时阵，阮妈妈甲阮翁坐伫两边，就讲诶，你吼，甲你讲，叫你讲，等来迄个仙佛寺都爱来交际，你都迄、那个，哦，啊，即马有啥物代志出来讲，你吼，你本身你若要求多，你都爱安怎吼？你若准讲安尼，我叫伊吼，即马点那个大雄宝殿家吼，上迄个破文品，上破文品上一包互你。结果伊安怎讲嘞？爱安尼，爱安尼记，我手过安尼记哦。好啦，二十一包吼，好啦，今日吼就上二十一包互你啦。是安尼讲，啊！伊当阵啊，我常常讲吼，你真的没有经过这一个关卡，你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冥冥两界。
1: 其实咱做做咱人吼，有时啊拄着做做代志，咱拢唔知影到底是发生啥代志。这是师父的天威啦，威德力，伊该会知影，会看有，才有法度替咱解决。因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阵吼，再搁请颜如讲师吼，搁甲咱做这个吼较详细的分享。好，阿根就感谢颜如讲师，谢谢哟、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我想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我想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陀。

0: 顶礼，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后一节麻烦你继续分享，谢谢哦，感谢感
1: 阿弥
0: 谢，
1: 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成、王舍老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品。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

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灶咖。

0: 为什么叫大补汤？
1: 哎、欸，啊，这拢补的啊。
0: 嘿咩？
1: 嘿，
0: 这啥？
1: 南瓜、山药、水果、薏米、排骨。
0: 嗯，
1: 赞、的哦。
0: 怎么会想到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1: 因为。我讲个笑话，两个礼拜前，
0: 嗯，
1: 老板不是说有客人来七个，然后七个就七个啊，
0: 嗯，
1: 结果老板说两个加菜，两个吃素，
0: 嗯，
1: 我怎么第二天又来，一刚才跟他讲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临时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后面走走，刚好有南瓜，也有山药。因为素的嘛，
0: 嗯，
1: 所以我就煮那个汤，
0: 嗯，
1: 用这一大锅，
0: 嗯，
1: 全部吃光光。
0: 所以这个是你临时想到的，去你的冰柜瞧一瞧，你就拿这个出来了。因为后面是文平嫂储存新鲜食材的地方，他就去转了两圈，他就决定这么做。
1: 那、啊、想一想，要不然临时要怎么办？
0: 啊，那今天为什么加排骨？
1: 我这又没有吃素。
0: 好，理由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大家没有吃素，所以就加排骨。吃素的做法一样，只是把排骨拿掉，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好。所以这个排骨是猪，
1: 猪排，猪是那个这个
0: 的肋骨。
1: 哎，
0: 然后首先只要是
1: 穿烫。
0: 有骨头的肉，文平嫂一定要先穿烫。
1: 嗯，对，
0: 因为他觉得他刚刚在准备备料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洗这个肉，就是说。等一下，我给人家看。他说没有，这个真的很脏。那、啊、我就说等一下穿烫吗？他说要穿烫，即便要穿。

0: 温烫它，在前面它都还要先洗一下，因为它觉得肉很脏。你看你们就奇怪，
1: 像那个鸡肉，嗯，有的剁开啊，旁边还有那个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这个我都看不惯。嗯，
0: 反正文平嫂的料理一定要要求食材很干净啊。
1: 对。
0: 所以，凡是带骨头的肉，回家先穿烫，穿烫就是用，滚开的水
1: 开的，然后下去，
0: 放下去之后等水滚，对不对？等到水滚，对不对？
1: 对对。
0: 你们吃火锅不是都会捞那个肉末吗？这个穿烫有一点像那个概念，就是把那个肉上面白白脏脏的那个，
1: 对，
0: 给它煮出来。
1: 对，嗯，
0: 也把一些碎骨头，像鸡会有一些碎骨头，
1: 像旁边有那个碎碎的，
0: 对，
1: 顺便就把它弄掉，
0: 洗掉，不然会刺到口腔。
1: 对啊，我去洗温暖，那个很多太太就说：“哎呦，我鼻子咖喱锅哎，哎爸，我疼疼哎，哎呦，给做好姐。”
0: 真的，我妈咪本来也没有在穿烫的，
1: 对，
0: 也是看了抖音之后，嗯，决定以后料理都穿烫。她连那个卤肉是跟你学的，但是我们维新没有教。她现在把卤肉也穿烫，油豆腐也穿烫，
1: 对，
0: 穿烫完之后，
1: 对，
0: 超级好吃。不是他说的，因为卤肉是卤给我们吃的嘛，哦，比之前好吃太多了。
1: 对呀，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是加了一个穿烫的动作而已。
1: 不是，我跟你讲，你那个油豆腐买回来一定要穿烫。
0: 对，谁会想到油豆腐要穿烫呢？
1: 无你放伫外口，有风有会辣啥啥，对啊，你不穿烫怎么可以？
0: 没，我们就拿到水里洗洗，根本没想那么多。好了，这个水开始滚了。
1: 滚了，
0: 好了，滚了就可以了。
1: 嗯，那个泡泡都出来了，你看，
0: 白色的那个肉末，吃火锅都不吃的那个末就出来了。
1: 好，再洗喽。
0: 穿烫之后，以文平嫂的习惯是要洗三遍。不过，这个下，通常倒到那个水管里面的时候。这个是装水管的告诉我们的，一定要开着冷水才能够把滚水倒进水槽，要不然会把下面的水管给烫坏。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文平嫂也是烫坏了几根水管之后得到的经验，所以现在文平嫂已经很聪明了，只要穿烫完要倒的水，她都会开着冷水，然后再把热水倒下去。这也算是贡献了一个料理小知识吧？还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总之，烫过的肉就是比较好吃，好、哦，嗯、啊，烫过的肉就是比较好吃。
1: 对，嗯，那个开了哦，
0: 开了，
1: 开了，好。
0: 然后我们这边的汤锅已经滚了，
1: 对，
0: 洗好的肉就直接把滚倒进滚水里面，
1: 对，
0: 很单纯。
1: 好，关起来。
0: 倒的差不多。七八分满以后，给它滚，放小火，然后盖盖子，让它继续滚。我会留一个小洞。南瓜，
1: 对，南瓜。
0: 你有看过这种，还是大家都知道南瓜本来就是带皮的南瓜？我看到的南瓜都是红红的，然后已经都切完了的。南瓜不削皮吗？
1: 不用，
0: 南瓜不削皮耶，这么重要的秘密，文平嫂居然没有跟大家说。
1: 我都没有削皮了。
0: 他南瓜，你都没有削皮哦？
1: 我都没有削皮。
0: 好，我也喜欢做料理不削皮，虽然我不会做料理，但是总之削皮就是一件麻烦事，能够越轻松的越好。然后文平嫂的南瓜切好大一块哦。
1: 对，不怕人吃。
0: 不怕人吃，对。这南瓜闻起来怎么香香的，很清香的感觉？
1: 对，我的小白菜。
0: 南瓜是一个不好切的东西耶，好像在剁猪肉一样。
1: 其实我以前不太敢吃南瓜。
0: 其实我不太爱吃南瓜，
1: 可是因为我过敏嘛。过敏，医生跟我说有毛的都不能吃。
0: 南瓜哪里有毛？
1: 那个叶子、树上有毛。
0: 我想说哪里有毛？

0: 那里没有毛、
1: 哦、南瓜的叶子确实南瓜的叶子是长毛的没有错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以前都不敢吃啊嗯还有那个藕耳不行
1: 藕耳我妈咪是削皮的时候手都会痒
0: 对啊对啊对、
1: 嗯、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山药嗯山药也算有毛的吗
0: 没那个不一样山药也是会痒啊
1: 这个是台湾的山药吧
0: 日本的哦
1: 那用台湾的山药也可以
0: 对我跟你讲、哦、跟大家讲你如果用台湾的山药、哦嗯、就是要跟那个什么排骨一起下去、
1: 哦、为什么
0: 台湾的山药比较甜
1: 比较甜、
0: 哦、比较甜啊、但是吃起来吼、哦，嗯，较十八吧，
1: 十八，
0: 你听懂吗？
1: 比较紧。
0: 啊，你这个日本的很快熟，嗯、所以这个变成最后才放下去。
1: 所以如果买台湾的山药，刚刚穿烫完
0: 对
1: 猪肉的时候，台湾山药就要已经丢下去了，
0: 跟猪肉跟那个排骨一起放下去。
1: 现在因为是日本的山药，很快就熟了，然后所以我们后面才放，我平常刚刚在削皮的时候，手上你看山药都黏黏的，
0: 一点呢、啊，黏黏吗？
1: 山药可以生吃吗？
0: 所以这个可以，日本的可以，
1: 哦、台湾的不行，
0: 台湾不行，
1: 因为今天这个汤，这三种都是我本身不太爱吃的东西，但是它是非常健康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说文平嫂的身体比我还好，因为他们都吃很健康的东西。
0: 我那天去检查那个，我比你好、哦。
1: 对没？文平嫂去检查那个健康检查，八十岁的美魔女居然没有三高，你敢信？所有的指标都是绿色的，你敢信？八十岁这个脸，八十岁你敢信？
0: 81，
1: 八行，你看还自己加了一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而且像文平嫂跟文平兄他们常常晚上会去散步，早上起来也会去散步。
1: 对，
0: 他们散步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会随手捡路上的垃圾。然后文平嫂就跟我讲说，他们在捡垃圾，文平嫂80，如果文平嫂81岁，文平兄就是82岁、
1: 啊。对，
0: 他们两个捡，我们捡垃圾会拿着袋子、拿着夹子嘛？你们去进摊过，可能都知道拿着夹子，不是？文平兄、文平嫂不是，看到垃圾弯腰就下去捡了。这一路上就是不停的蹲下弯腰捡垃圾，膝盖一点问题。
1: 然后就是有那个保特瓶，不是那个箱子，我们就一路放，然后我们就点进去、
0: 啊。对啊，
1: 现在比较少，
0: 因为你们很辛苦的在捡。
1: 不是，现在年轻人哦，你那个饮料，像那饮料都喝一半就丢掉，然后蚂蚁一堆，
0: 很辛苦。
1: 对呀、啊，而且什么？
0: 他们捡的很辛苦哦，不是受政府之托，就是自发性的，每天都会做这件事情，做了好几年了吧？啊，做了多久了？
1: 对，很久了。
0: 对呀、啊，基本上
1: 看不惯，
0: 就看不惯。
1: 对呀、啊，
0: 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怒骂哦，就是默默的捡了。
1: 对呀、啊，就是一路一直捡啊。
0: 对啊，一捡就捡了好几十年，老人家的品德。哦，哇，这个汤变得好透明哦，不是透明，怎么讲？白白的。嗯，我知道，人家煮那个什么，汤头什么猪骨头卤了煮，就是这样子，一直滚一直滚，把透明的水煮成有点白的水。
1: 对，
0: 就是这个汤头、
1: 就是、这样子。
0: 哎呀，假厉害呢！
1: 对，放。先放南瓜，
0: 滚了好一阵子的，然后我们会先放南瓜，顺序是先放南瓜，再说一次，没有削皮哦。

0: 放完南瓜又盖起来。
1: 嗯。
0: 哦，他们还要按部就班的放哦。
1: 嗯。
0: 因为南瓜比较难熟嘛。
1: 对。
0: 那南
1: 这个很快。
0: 那个很快吗？那南瓜是要等要煮到软烂，
1: 它滚起，等一下滚起来就可以放薏米。
0: 嗯、
1: 我最近为什么会煮南瓜？因为我在网络看，他们说南瓜非常
0: 好。可以啊，好在哪里？你们不在？
1: 不是，
0: 南瓜对于这个男子的这个射护线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嗯。
0: 那大部分的男生都会有，虽然我不知道啦，我只是听人家说说，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问题，尤其是年纪大的男生。然后老板有一些朋友，文平兄有一些朋友也是有吃这样子的药，但很好控制。但是文平兄82岁了也没有这个问题，非常厉害。
1: 我可以介绍各位，就是说南瓜跟凤梨下去蒸，
0: 嗯，
1: 哦，这
0: 固膝盖。
1: 对，
0: 南瓜蒸凤梨，那你们要下次教大家啊？
1: 啊，下次来讲。
0: 教，下次教的全部是保健食品。保真的是保健的食物哦，你们有发现吗？我们两个很常在煮这个料理的时候讲别的料理，然后讲完了以后也不负责任，不一定会煮给你们看。但是刚刚这样听一下，感觉好像不是很困难哈、哦。
1: 嗯，对。
0: 滚南瓜这个汤滚了以后，玉米给它丢下去，
1: 等一下
0: 玉米好漂亮啊，都这样子躺着浮起来。
1: 三两，
0: 好，等到玉米丢下去的时候才开始切日本山药。再说一遍呢，如果是台湾山药，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跟排骨一起丢进去了。
1: 对，
0: 山药一样切大块，山药就是有很多这个丝。人家说山药固什么哈？
1: 我告诉你哈、哦。我们应该10几年前，
0: 嗯，
1: 你知道我们道场不是常常法会，
0: 嗯，
1: 然后有很多苹果，
0: 嗯，
1: 啊，我又吃不完，
0: 嗯，
1: 我就跟我们那个师姐讲说，哎呦，那令我哦，
0: 嗯，
1: 没那加一碗呐，
0: 嗯，
1: 然后他就叫我，哦，早上哈，山药，
0: 嗯，
1: 苹果，
0: 嗯，
1: 牛奶，
0: 嗯，
1: 下去当早餐，
0: 嗯，
1: 我说。哦，好哦，他说他本来在市场卖水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太太啊，常常到市场哦，买到一半就晕下去了，
0: 嗯，
1: 然后
0: 低血糖啊，
1: 哎，没有，你一个礼拜过了啊，人家问他根本在不病，然后后来又有一次又晕倒，他半年哦才过来，人家就讲、嗯、啊你哪久不来了哈，爱、哦啊、就给我晕倒。都没病，这个医生就叫他吃这样子，
0: 嗯，
1: 他吃半年了、嗯、哇那个气色不错哎，
0: 但是每次这种偏方很奇怪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就是这样子吃就会好，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啊，就这样吃会好。
1: 不是，我跟你讲，我因为吃这个哈、嗯、老实讲，
0: 嗯，
1: 我更年期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怎么讲？
0: 嗯，我知道，就是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啦，
1: 没有
0: 什么体温过高啦什么。
1: 对，我妹妹说什么潮红，哇哈少这潮红，
0: 热潮红热、嗯，我妈咪也没有，
1: 我也都没有。
0: 是吃因为吃山药吗？
1: 是，可以生吃的山药，日本的。
0: 我说是你是因为吃山药所以才这样子吗？
1: 还山药还有苹果，其实苹果实在是很好用的料理。
0: 文平嫂用苹果做过各种料理，煮过汤，煮过做过菜，现在还拿来做苹果水、
1: 嗯，
0: 而且只要喝过文平嫂的苹果水的人都赞不绝口。那你下次会不会教？
1: 他搞干了。
0: 你看吧，我们就是会在煮 A 的时候讲 B 跟 C， 但是苹果水真的是一个不得不说喝过的人
1: 对。
0: 都说有的是心脏不舒服喝了好，有的是睡不好喝了以后好，感觉我们好像卖药一样，算了，反正就是很高干，文平嫂不教。
1: 我告诉你，我现在
0: 滚了以后山药丢进去，
1: 对，
0: 好，
1: 我现在是，每个礼拜每天晚上要睡半个小时，我喝苹果水，
0: 嗯，
1: 微波
0: 喝一杯，喝温热的
1: 睡觉，
0: 嗯，
1: 很好睡，
0: 好睡，
1: 好睡。
0: 苹果水的料理

0: 豆确实相当复杂。
1: 哎，这整锅的颜色看起来就很漂亮了。
2: 对啊，对啊，对。
0: 煮着煮着，文佩嫂突然之间觉得山药不能放，所以就跑去削了。这个是你买的吗？
2: 姑姑买的。嗯，在那个 Costco 买的。
0: 姑姑买给你料理的吗？啊？他是要买给你做料理的吗？还是买给你吃的？
2: 没有，他买来好像就，反正买来我就用啊。
0: 文平嫂说的姑姑就是他女儿啦，不是他姑姑。
2: 这个指什么？美龄豆。哦，
0: 我知道啊，每次都让人家猜那是什么什么。美龄豆有要教大家吗？
2: 麻烦，
0: 麻烦，算了。好吃的你们都，也不会没有啦，什么都很好吃啦。看看他那个堪西，嘿。我刚刚偷偷转了小火，
2: 哇，很丰富哦。
0: 这一锅根本都什么都不用吃啦，吃完就……你说吃素的那两个人把这一锅汤都喝完了，怎么可能喝得完？
2: 对呀，
0: 这么多哎。嗯，
2: 原本那一天是600还是700，
0: 然后就可以把这一锅全部喝完。
2: 那我没有放玉米哦。就只有放那个南瓜跟那个山药。
0: 山药，那有可能啊，因为玉米那么撑胃。
2: 因为我南瓜那一天是放一半。
0: 这个汤除了叫大补汤，还可以叫什么汤？叫主食汤。为什么南瓜可以当主食，山药可以当主食，玉米也可以当主食？
2: 对，
0: 他把所有的主食拿下去煮汤，哎，妙不妙？
2: 你看这个金龟，
0: 烂了，
2: 可以了。我们再让滚一下，山料还没了。

0: 之前我们好像有说过，就是我们平常煮汤为什么都用这个漂亮的锅，对不对？然后大家是不是都要去找这个陶瓷的锅来煮汤？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锅煮汤？
1: 哦，这个怎么讲？这个是在新加坡买，新加坡带回来的。
0: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锅子很漂亮，所以他煮汤。用什么锅子煮汤都可以，好吗？
1: 对呀、啊，
0: 没有说一定要用陶瓷的锅啦。哎，
1: 不是啦，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
1: 只是这个大的锅分量比较大，
0: 比较多人可以一起。
1: 请客人人多的时候正刚好啊。
0: 你请客人哪一次人不多？每一次都那么多人呢、
1: 啊？对呀、啊，现在比较。
0: 没有哦，
1: 现在比较
0: 没有啊，
2: 没有，
1: 现在比较懒
0: 哦，不是现在人比较少，
1: 不是，因为现在的客人比较少，以前一坐都16个，
0: 那现在也是10个啊，8个也很多。
1: 然后你知道我以前是一定做，一定是10道至11道菜，
0: 好疯狂。
1: 对，然后就是说吃的。吃了2-3道就一个汤嘛，然后到最后，再一个汤，
0: 就是文平嫂出菜就好像餐厅出菜的概念一样，
1: 对对对，
0: 就这叫什么？这个这位也是苦过来的啦，
1: 真的是熬过来，
0: 真的苦过来。那你这些手艺也是这样子才会的啊，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想一想，我很厉害哦，
0: 超级好不好？什么不用想一想，我光是介绍这些你就很厉害了。不只是做菜厉害，身体也厉害，
1: 身体还可以。
0: 对、啊，人家说什么膝盖什么用多了会退化，什么人工关节啊，真的标本在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要多动，文平嫂跟文平兄每天都会去散步2次早晚，而且是走山路这样子，所以

0: 就是来回大概45分钟。
1: 对，所以真的不要认为，一定不要动，不要动了以后你的设备全部都坏掉。
0: 像我两三年前不是去南京啊，不能睡什么，有没有去四天 啊？哦，妮可就跟我讲，哦妈，你那比我更厉害啊！
1: 真的，去南京一天工作10个小时哦，
0: 8点出门，10点才进来。
1: 代表台湾的网红去南京拍这个美食的，就南京政府邀约的，从早上一路吃到晚上，到10点才回去饭店休息，中间都没有午休哦，就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评论一路拍。
0: 他跟我说我困倒，我吃到饱，
1: 好厉害啊！
0: 然后我是跟 Nico 讲，我今天能这样感谢你爸爸，
1: 对，
0: 因为是你爸爸逼着我走。
1: 哎，等一下，现在调味了，
0: 调味了，放盐，
1: 放盐跟高纤，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两位来，你也不要期待有什么新东西，没有。
0: 没有哦，这南瓜很坚韧哦，
1: 就来挑战看看，都不是我爱吃的东西的煮出来的汤，我会不会爱喝，好不好？我勉强拿一个山药，好不好？然后主要是喝汤。文平少说南瓜，南瓜好吃，拿一个南瓜试一下，试一下哦。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不是很爱，但是我收回我说我不爱吃这件事。这个汤南瓜的鲜甜都在里面，但是没有那种南瓜浓汤那种勾勾的感觉，非常好吃，好喝。现在要来吃我不很爱吃的南瓜。就是南瓜，但是应该你们喜欢吃的应该会很喜欢嘛，因为它就松松软软的，但是因为它就是那个南瓜的味道。但汤真的很好喝耶，糟了。山药，山药到底是补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知道山药非常非常好。
0: 山药很好啊，它有那个黏黏嘛。
1: 好吃。日本的山药好像比较很软、很嫩、很烂。
0: 我有以前在那个杂志，
1: 好吃。
0: 他说，将近更年期的时候，尽量吃山药跟龟。
1: 好吃，好好吃，好好喝。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汤的好喝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汤的料。但原因应该是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这些料，但它这个汤，这个凑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喝了。你们回去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料理非常简单，一定听我的。一定要试一下，保证你们全家这一锅吃完会非常非常满意妈妈在家里的付出。
0: 啊，如果人少的话，这个可以当餐呢。
1: 对啦，
0: 就不用
1: 就不用再煮
0: 的这么麻烦。
1: 然后如果是这个减肥应该也非常好吧？
0: 哦，对，
1: 减肥加美容，
0: 对。
1: 现在文平嫂在摆盘。装汤的摆盘，哎，看起来很大一锅，可是那个料捞一捞在这个碗里面，其实也没有剩多少呢。
0: 对。
1: 但是真的很好喝哎，不得不说。嗨，真的太好喝了。然后文平嫂自己的料理，她自己也知道很好吃，但是通常煮完饭的人就会看大家吃就很高兴，自己其实也没吃到几口。
0: 我请客也是这样子，
1: 他每次请客都是一大桌煮完以后，然后晚上半夜起来肚子饿再来喝牛奶。
0: 没有，我有一次请客的时候就忘记要吃，哦，那半夜肚子怎么好饿，才想到我没有吃，
1: 好惨。但是宾客都吃得爱不释手。今天这个
0: 山药、
1: 南瓜、玉米排骨汤，
0: 赞哦！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唯心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开示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隔着乌溪跟仙佛寺遥遥相望的九九峰，提醒我们要跨越生死的大河，找到自己的华严自信。左右两边环抱的山脉，以及南杠溪北杠溪交汇之后流过仙佛寺前面的乌溪，形成了十道天心。这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要行不偏不倚的中道。这首地理记当中也提醒我们，像湖海星辰一般数不尽的众生，以及在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守护着我们走在修行的这条康庄大道之上。让我们再看一次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

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悬，可惜身翻雄霸巨，此地抛荒待时闲。在禅机山上真的处处禅，这一集我们要继续来了解让混元禅师有深深体悟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斯是王侯将相地，那么王侯将相地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就是将相，也就是跟之前提到的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的十道天心交汇是一样的。当我们站的时候，头顶着一横，上面是天，脚踩着一横是地。当我们双手向两侧打开来摊平，形成了第三横，这时候一个王字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王，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王。佛家教我们要合掌，大家合掌相互尊敬，你是王，我尊敬你，你敬我，我也是王，大家都是王，王见王，互相尊敬，我也敬你是佛，你也敬我是佛，我尊敬你的智慧，你也尊敬我的智慧，那么世界就和平了，就不会有斗争。我们要把心打开，把心量放宽，那么你就是王了。禅师开示一个很重要的禅机，禅机山现佛寺这一个点就是风水地理上的王侯将相地，只有王禅老祖的天威才能够安住在这里，因为王禅老祖就是姓王。关于一脉无边看蔚然这句话的解释，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禅机山的这条山脉源起于中国大陆的昆仑山脉，从昆仑山脉一路向东绵延到太行山脉，再落脉到澎湖，再从澎湖到玉山头，从台湾的玉山头开始分支东西南北跑，其中一脉向北到阿里山一直延伸，直到埔里的大峦山之后才开出脉，开出帐，再延伸到仙佛寺这里来。这里连绵的山势脉络真是看也看不完。另外一个层面，一脉，这个脉就是指生命。我们的生命有三个，第一个是肉体的生命，短短几十年；第二个是灵魂的生命；第三个是我们的佛命、慧命。佛命跟慧命是无量无边的，是几千万年、几千亿年都永远存在的，这就是一脉无边的真实意义。

0: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的生命从无量劫以来是一直延续着，在不同的时空续过去生的缘，珍惜当下的情缘，并且结未来生的缘。来到了仙佛寺与维新贤士同修，诸佛菩萨、天人众神续缘，这也是一脉无边看未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混元禅师又开示我们：龟蛇把门紧固守，左边代表蛇，右边是龟。龟和蛇代表着一文一武，龟跟蛇也代表着善跟恶。世间善跟恶的事情，就是守在我们的心门，让我们遇到善的、恶的，都会遇到。另外，在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的双脚也是龟和蛇，把我们身上的水口，也就是后面屁股的肛门，紧紧牢固地守着。关于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的这一点好地理，远方水口在草屯的卢曼潭，有龟和蛇，龟穴和蛇穴固在那边守护着。在比较近的地方，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千佛大禅堂里面，有一颗占地27坪的龟形大石。这个乌龟的头呢，石头的头就朝向维新圣殿，就好像在朝拜王禅老祖一样。现在我们知道了乌龟在千佛大禅堂里面，那蛇呢？这个蛇穴就是在仙佛寺寺务部旁边左手边的龙沙那一块地区，有植被，有植物，也就像一条长长的蛇，像一条长长的左手背，友情的环抱住维新圣殿，不但守住了右前方从普里来的水汽，更跟龟形大石头一起，一左一右，一起保护着仙佛寺的地理。混元禅师强调，有乌龟穴，一定会有蛇穴。凡是有龟蛇把门紧固守的地方，一定有大地理在里面。关于九曲来朝去之旋，混元禅师开示，从普里流出来的水是九曲水，九曲水弯弯

0: 区区来到仙佛寺的前面，左晃右晃又弯弯曲曲的流出去。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曲曲折折的，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肠子也是弯弯曲曲的，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有风水哦。食物从嘴巴吃进来，经过了中央的胃，也要能够顺利的排泄出去，有进有出，这也是水口，也是九曲来朝去之玄。可惜身翻雄霸巨，此地抛荒待时闲。火源禅师开示，可惜身翻雄霸巨，这个身翻就是我们的无明。我们人被贪嗔痴三毒无明把我们的心障住了，盖住了，变得没有智慧，糊里糊涂的。这就是人心被无明给雄霸巨了，时时刻刻被无明牵绊住，拨都拨不掉，赶也赶不走，真的很烦恼。最后一句，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时机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和道法。我们这个心要等到鬼谷子的出现，等到妙法的示现，然后要用修行，用善法佛法来开发我们这块心的宝地，直到把这个佛性开发出来，达到超越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本来的王升级成为了主。记得吗？我们前面提到我们人顶天，还有双手张开，还有脚踩着地，形成三横，成为一个王字。当我们有灵性往上升的时候，就会变成主。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的主人。以上整个禅机山仙佛寺的地理，就在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禅机当中。禅机山的对面叫做九九华山，有99个山峰。从清朝以来，许多大陆的大师们来到台湾，看到九九峰，总会想着，如果再多一个山峰，就会出现真主。所以很多地理师们一直找，一直找，找得废寝忘食了。奇怪的是，怎么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后一个山峰呢？如果还有一个山峰的话，这个地方就可以出现真主，出皇帝咯。结果呢，这个公案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成了无头公案。直到混元禅师在民国77年1988年买下了禅机山这块宝地，才破解了这个无头公案。对于这个禅机，混元禅师有很详细的说明。他说，我们站在禅机山，看向对面的九九华山，这时候你是跳在99这个数目之外，那么你就是主人。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客观来看，才能够成为主人。如果我们不客观，我们掉进了99里面的数字呢，我们就是众生，我们就会有无明，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主人。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

0: 年轻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慧远禅师提醒我们要超越，如此才能看破三界，真正找到本性。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内涵就是这么妙。九九华山，华严山就是我们《易经》的艮卦艮为山，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山。我们在这里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华严自信。另外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仙佛寺的时候，王禅老祖来开示，他说只可以填不可以挖。混元禅师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一步一脚印地把仙佛寺建设起来。这个只可以填不可以挖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够把外面的土跟石头来填好这一块宝地，绝对不可以随便挖任何石头，这样很容易破坏龙脉，或破坏大自然的地理、大自然的气。在仙佛寺的千佛大禅堂中间呢，有一块龟形的巨石。这个巨石呢，它外面露出来的部分只有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还是在地里面的哦。在当时，混元禅师要设计这么一个大空间，千佛禅堂这么大的空间，混元禅师都非常坚持老祖师尊的交代。对于山坡地的建设，只可以填，不可以挖这个原则。依照易经风水的法则，他循着自然地形来施工，把这个大石头露出来的部分砍入建筑结构之中，所以建设成了1000坪没有支柱的大空间。民国88年1999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21大地震。混元禅师回忆起921那一天的情景，当时禅师他人在台中住家，睡到半夜，天地突然大震动，全家人都惊醒了，跟着社区的一群人跑到住家前面学校的操场来避难。这个地震震得很厉害，摇晃得非常的严重。天亮之后，到处爆出灾情，交通中断。混元禅师才知道啊，原来事情这么严重。好不容易，终于联络上当时负责照顾仙佛寺的李长老。混元禅师赶紧问长老说：“仙佛寺有没有事啊？”李长老回答说：“没有没有，老师你放心，我们仙佛寺都没有问题。”混元禅师非常感恩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让整个仙佛寺千佛禅堂都毫发无伤。这一刻也印证了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调和大地的布局和功法，早就已经超越传统建筑科学所能解释的，这成为仙佛寺易经风水地理的最有力的印证。在以前，混元禅师还没有搬到仙佛寺的时候，王禅老祖曾经开示他说，以后这个仙佛寺会出现99位高僧。混元禅师那时候感到很困惑，心想我们的同修都没有出家，怎么会有99位高僧呢？后来发生921大地震，这个921大地震其中一个重大的震爆点就在仙佛寺后面的9份2山。当时仙佛寺周遭的山势崩裂错位，仙佛寺对面的99峰在一夕之间山顶全部都秃了头，全部都白了头，因为
树木通通被震倒了。混元禅师这时候突然想起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终于明白当年王禅老祖对于99位高僧的开示，他回想起来真的充满禅机。各位观众朋友，当你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沿着天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两边的松树随风轻轻的摇曳，就像在迎接着我们的到来。我们平常忙碌的思绪，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步伐，也会跟着逐渐的沉淀下来。当你经过了莲池，映入眼帘的是仙佛寺庄严素雅的山门。当你跨过了山门的门槛，就把世俗都忘掉了，因为你进入圣地，你的心灵的能量会在无形当中得到了升华。跟山门对望的维新圣殿，没有华丽的装饰，它就像混元禅师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可靠，而且让人感到安心踏实的。我们在这里诚挚的欢迎您亲身前往禅机山仙佛寺，来体会禅境之美。不要忘记咯，山门你看出去，右手边松树下有一个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石碑，请您细细的品味，细细的观看这个大地风水的禅机。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

之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我们的咳嗽病症。在几年前呢，全球经历了我们新冠肺炎的一个洗礼呢，对于咳嗽这件事情就更加敏感了。咳嗽它到底算是感冒呢，还是过敏呢，还是我们肺部出了问题？那今天非常荣幸，我们的节目邀请到曾获得台中市政府颁发医疗贡献奖，啊，目前也是在我们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的胸腔科医师，我的吴明标医师。吴医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吴医师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解有关我们的咳嗽病症这件事情。在之前呢，我们新冠肺炎开始呢，大家都不了解说，哎，这样的一个反应到底是我们的支气管有问题呢，还是等等？邀请吴医师跟大家来说明解释一下。
1: 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谈这个有关咳嗽的一些种种问题。
0: 是，
1: 讲到咳嗽，我想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辈子没有咳嗽过了，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所以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那加上前几年新冠疫情，所以就变成只要你在外面稍微咳嗽，就变成很敏感。你在坐交通公车啦，就在外面你稍微咳嗽的话，你隔壁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那马上大家就退避三舍，所以就变成很敏感。包括门诊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问题来寻求帮忙。所以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说，这咳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是不是病，有哪些病会引起咳嗽。要讲咳嗽以前，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咳嗽是在什么地方嘛，
0: 是，
1: 就是我们人体的呼吸系统。我们其实讲咳嗽是一种对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我们人可以吃东西吃下去，可以吐出来，可以排出去，从肛门排出去。可是我们人要是

0: 吸东西吸进去的话，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1: 嗯，
0: 那就是只能靠这种咳嗽的保护的功用把它咳出来，啊，所以这个咳嗽其实对我们人体是很重要的啦，它是一种保护作用，没有事情它不会咳，一定是有事。我们人体一定出现了某种刺激啊，某种不好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排出，需要把这个敌人去除掉，所以就引发这个咳嗽的作用。啊，咳嗽我们平常大家都咳得已经也没有什么观念了，其实它有三个过程啦。
1: 是
0: 哦，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吸气，先吸饱气；第二个一定要把声门闭起来。
1: 嗯，
0: 第三个然后用力。他把声门一打开，就好像爆炸一样，把里面的东西利用这压力把里面的东西挤出来，哦，所以就是产生咳嗽。那我们讲咳嗽啊，吼，你看看，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图。我们这个图啊，吼，呼吸系统，我们其实是从鼻腔开始，我们呼气的话，吸气的话是从鼻腔吸吸吸，把外面的空气吸到。肺里面去，吸到肺里面去啊，然后在肺里面经过氧气交换，在这个地方经过氧气交换，然后把氧气带到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啊，然后进行呼吸作用嘛。
1: 是，
0: 啊，所以只要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刺激，啊，我们就会引发这个咳嗽。我们看下一张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图，我们这个图把它放大起来，就是气管嘛。气管把它切开，大概立体图看可以这样子。我们气管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细胞哈，我们称为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动，它会动单方向的动作啊哈。啊，我们上面有一些黏液。啊，就好像我们在拖地板一样啦，放水一样，啊，用这个拖地板，用刷子把这个往外面刷，往外面刷，啊，把这个东西，哦，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就会看到这些纤毛，哦，它会动的哈，哦，
1: 嗯，
0: 啊，你看纤毛上面就有一层，有两层了，严格讲起来是有两层的液体，哦，啊，最上面这一层比较清淡，你看我们这些点。就是外面吸进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啦，啊，这些东西就这样，它动啊，用这些液体把它排，啊，排到喉咙来，啊，喉咙的话，在气管这边喉咙的话，我们大脑就有感觉了嘛，啊，然后就会引发咳嗽，所以这个整个咳嗽的话，你看在这边有很多一些感觉系统，这些感觉系统从耳朵。鼻腔、气管、支气管，甚至到胃，还有食道，通通都有这些感觉细胞，就好像我们在按电铃，这个地方按电铃，啊，大脑就知道，啊，大脑知道就请人来开门，哦，是一个回路嘛，所以只要大家先了解这个咳嗽是怎么来的，所以因为它牵涉到这么多，哦，从耳朵、脑到。消化系统、胸腔系统、心脏都会咳嗽，所以我们台湾话讲嘛，台湾说医生讲地少，这么多原因都会引起咳嗽啊。中医也这样讲哦，中医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医学，中医也是这样讲哦，五脏六腑都会咳，所以不止我们以为说只有感冒啦怎么样会咳嗽，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全身的这些器官只要受到刺激。就会咳嗽嘛，
1: 咳嗽的反应，
0: 对，会有咳嗽反应，啊，我们大家都有咳嗽经验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痰啊，啊，有时候没有痰啊，啊，有时候喉咙痒痒的啦，哦，啊，有时候打喷嚏啊，所以我们连我们病人本身都知道啊，哈。咳嗽有两种，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有痰的啊，第二个就是干咳，哦，所以有些人就讲说，哦，咳嗽就是分为热咳还有湿咳，哈，哦，这一种啊，另外就是干咳跟刺激咳，大概有连病人都知道有这两种咳啊，当然这个是一种症状嘛，
1: 嗯，
0: 哦，啊，这些症状 我们让医生，我们久了啦，连病人久都大概知道是可能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猜啦。哦，在以前仪器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这样猜。那可是渐渐现在，因为仪器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不会因为症状去猜什么病嘛。我们一定要讲实证嘛。哦，西方的科学就是讲证据嘛。啊，有实证的话，我们就开始从解剖学的这边来看，我们就慢慢慢慢知道说啊。什么咳嗽可能是什么病引起的，哦啊，经过一些检查，啊，就可以确认，哦，是什么引起的。啊，光是咳嗽这种症状，其实是很难说一咳嗽就去说你是什么病了，哦，一症状来讲
1: 是
0: 没有办法诊断，尤其是有些病它的前期、早期、后期，它的症状有可能不一样，啊，很多病都有重叠，所以如果说光是一咳嗽，哦，就来就想说吃个药啊，吃什么东西补一补就好，这种现在已经比较过时了哈，哦，哎，比较没有那么准确了，啊，当然效果也不会好了，在国外的一篇报告，他们就讲啊，只要你可以不需要处方的。哦，可以在他们称为电头市场，就是在药局就可以买的，在超商就可以买的咳嗽药啊，哦，他们研究的结果啊，还没有一个有效。
1: 嗯，那是吃心安的概念吗？
0: 对的，对的，就啊，可是你吃的还是第一个就是心安嘛，啊，第二你要是比较单纯的刺激性的咳嗽，它本身就会自己好的，啊，当然是有一点帮忙了，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啊。哦，啊，对比较忙的啦，哦，啊，吃心安的啦，哦，我们也不反对啦，哦，啊，可是就是只要我们现在就讲，我们一般来讲，像美国胸腔医学会啊，他们大概就慢慢慢慢就有一个方向了，就不要用咳嗽的现象去想，就是以时间的长短
1: 是，
0: 哦，这个才是哦，啊，大概可以分为急性嘛，啊，亚急性啊，然后或者慢性啊，由这个时间的长短呢，啊，哈，我们需要去着手去思考。
1: 是，
0: 好，
1: 哦，哇，原来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光一个症状这件事情就可以分析到这么多的部位有可能的引发，那另外也会想要知道说常常会有咳嗽，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动作行为，可是咳多久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严重哦，吴医师，这要怎么判断？
0: 对啊，我们刚才就讲第一个就是依时间啊，我们刚才要补充一下，这咳嗽你我们还可以看老年人还是小孩子还是正常的年轻人啊，哦，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哈，还是小孩子都一样，如果他们不咳的话哈，反而不是好现象。我们可以在大家都知道你喝了酒啊哈，喝了酩酊大醉，他很容易吐嘛，啊，会吐的话他会咳的话反而好，因为他不会吸到肺里面去嘛，啊，万一已经喝了酩酊大醉啊，他不会咳，它很有可能就吸到肺里面去，啊，就变成肺炎，啊，本来只是喝醉酒而已啊，它就变成感染，就更麻烦。啊，老年人也是一样啊，老年人咳嗽机能要是不好的话，哦，大部分下一步来就是很容易感染，很容易肺炎。所以老年人像中风的啦，哈，我们就怕他一点咳嗽反应都没有，如果说咳嗽机能变低的话，下一步啊就一定要请我们的专业人认真拍痰，引发他咳嗽，要把里面的东西把它咳出来。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每天晚上我们是躺着睡觉嘛，每天晚上我们不自觉的话，那个声带这边都比较放松嘛，多多少少都会吸入一点点的，这个叫在医学上他们叫做微小吸入了，多多少少会吸入一点东西进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咳出来，我们正常人啊哈，其实每天多多少少会清一点痰啦，只是我们已经不会有感觉。我们正常人的痰呢，哈，一般来讲都是20-30cc，最多大概也不会超过50cc。那你20-30cc，你妈除以24小时，一个小时才1-2cc，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啊。 像我们平常切个喉咙啊，吞一下口水，你都会过去了嘛。所以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有痰，那就大概大于五六十 CC 了。好、哦、啊，你这要是二三十 CC， 大概是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啊、所以这咳嗽真的是一种保护作用啊、嗯。
1: 有时候呢，晚上其实连我自己现在。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开始渐渐长了，晚上咳嗽，晚上都会觉得哎、欸，有点想咳嗽的感觉。另外，我们家的长辈也是，只要晚上半夜一咳嗽，哦，就很紧张。但是，吴医师说这个是好事，能够咳出来这个动作是好的保护机制。
0: 那、嗯啊、这个保护机制也是要刚刚好啦。
1: 嗯，
0: 那、啊、如果过分的话，就引起困扰嘛。所以我们希望它刚刚好。那、啊、为什么它会过分？哦，他为什么会一直咳？啊，一定是我们刚才讲某种原因在刺激他嘛。
1: 嗯，
0: 啊，这个原因你不移除的话，他就一直咳嘛。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保护机制啊，哈，我们可以讲了说，我们就是那个屡战屡败。哦，每次打啊，可是这个刺激机制你没有移走嘛？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那个不需要处方的药啊，因为它只是把它压下来啊，那个原因那把火还在烧，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的反应就一定要继续嘛。啊，你没有把它医好的话，它当然就一直咳，一直刺激你嘛。啊，所以我们就讲啊，哈，要刚刚好。啊，问题是。刚刚好讲的容易就是很难嘛，因为现在呀、啊、很多原因，
1: 嗯，
0: 很多原因，像我们等一下就谈到慢性咳嗽嘛，很多原因会让你咳好久，哦，所以很多病人都会来讲啊，医生啊，我咳很久了，
1: 嗯，
0: 哦，我流鼻涕、发烧都好了，啊，可是咳就是不会好，啊，就是事实啊，就是咳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就大概现在依照美国胸腔医学会的一个导引啊，这个指导了哈，他们就大概方向就分为急性的，
1: 嗯，
0: 亚急性的，还有慢性的嘛，嗯，所谓的急性，我们就定义在三个礼拜以内，
1: 三个礼拜以内，
0: 啊，亚急性就定义在。三到八个礼拜，那所谓的慢性，我们就称为八个礼拜以上。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三个礼拜以内，哦，还不用担心，不能算咳很久了
1: 哈。
0: 对，有些人等了一个小时也很久啊。
1: 都是安全范围了。
0: 对啊，哦，那如果三个礼拜以上，哦，大概还有机会了哈，还有机会，他还。比较没有关系，那如果八个礼拜以上就确定，哦，一定，我们就讲一定要看医生了。其实是两个礼拜以上就要看医生了。
1: 嗯，
0: 为什么说两个礼拜就要看医生？即使大部分的人都会好，啊，还是有些人哦，种种原因的体质关系啊、环境的关系，他会很可能就变成慢性。
1: 嗯，
0: 像以前呢、啊，哦，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医药比较不发达啊，所以现在老了就可以发现很多人，我们在看他可能小时候就有了，啊，就留到现在，啊，当然了、啊，这种以前小时候就有的病，随着医药的发达，真的是有减少的现象啊。
1: 是。可是像咳嗽这件事情，刚刚吴医师说提到，如果咳八周以上，哎、欸，你就要很小心谨慎喽。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身边有哎、欸，吴医师，我拢就还喽。我的家人咳嗽咳这么久，他到底是过敏呢，还是慢性咳嗽呢，还是气喘等等？不知道，因为支气管的构造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对啊，我们就因为这咳嗽啊，我们刚才讲嘛，刚才那张图啊，从脑部。没病都可以咳啊，我现在也可以咳给你看啊，对不对？从脑部到整个消化道到腹部都会咳。其实很多中风的病人，哦，像巴金森的病人，像老年痴呆的病人，他们都会咳嗽啊，因为他脑部这边会受到刺激，
1: 嗯，
0: 啊，对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会产生不平衡，啊，产生不平衡的话，就会引起咳嗽。啊，我们讲话也会咳嗽啊，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的整理了哈，大概你急性的咳嗽的话，急性的咳嗽，我们讲急性三个礼拜以内哈，大概90%都会好。
1: 是，
0: 啊，这急性的咳嗽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病毒。
1: 嗯，
0: 哦，这些病毒，因为我们空气 空气里面很多嘛，我们人从几千万年前就跟病毒共存到现在啊，哈，啊，所以这些病毒有几百种嘛，啊，几百种有时候我们就引起鼻腔啦，上呼吸道，所谓上呼吸道就喉咙以上了，
1: 是，
0: 哦，这边称为上，啊，喉咙以下我们就称为下呼吸道了。啊，喉咙以上就会受到刺激嘛，啊，大部分就在这个地方会引起发炎，哦，两三百种病毒，还有一些细菌，
1: 嗯，
0: 啊，这个大部分都会好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已经跟它相处。

0: 千年了，大部分都会好。哦，啊，这个一其中只有一样的哈，其中只有一样就是流感病毒。
1: 嗯，
0: 流感病毒它是因为它每一年都会变。
1: 它会进化，
0: 它会进化，它每一年都会变种，啊，所以每一年都有新的来，啊，我们的身体的演化能力没有它那么快，啊，所以每一年都会比较流行的，所以我们叫做流行性感冒，简称为流感嘛。
1: 是，
0: 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不是感冒，它是另外一种病毒，哦，啊，英文叫做 influ， 哦，根本就不是感冒，啊，这种在三个礼拜以内一样会，它最大的不一样哈，跟感冒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系统性的，它比较会全身性的，就是全身的症状呢，会酸、会痛啦、会发烧啦，啊，甚至会引起一些并发症。
1: 是
0: 感冒比较不会，感冒就是局部性的。
1: 啊，
0: 就限制在我们上呼吸道上面了，所以感冒是很多的，大概住院的不多了。
1: 嗯，
0: 是这个原因。

0: 我们可以用时间来判断咳嗽这个症状呢，它会分为不严重、有点严重跟很严重，所以大家呢要来仔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也会很好奇说，其实好像某个季节开始都会很容易好发各种病症的状况，吴医师。
1: 对，这个我想从我们是病人嘛，大家都病人，自己也会发现的。某个时期哦，某个时期就是会比较容易生病。
0: 是，
1: 上次我一个病人是三张叶嘛，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我就很好奇，哎，你们有没有淡旺季啊？然后就跟我讲，有，我说真的吗？他说过年。过年
0: 哦，
1: 啊，哈，那
0: 是，
1: 老人怕过年，
0: 嗯，
1: 为什么老人怕过年？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大部分都比较寒冷吧，
0: 是。
1: 哦，天气的变化啊，这个冷，哦，尤其是气温突然之间降下来，对老年人是一种压力嘛，
0: 嗯，
1: 啊，本来就有病的人，受到一个压力，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嘛，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气温，哦，他讲说过年嘛，哦。冬天嘛，所以这个气温对我们的就是咳嗽啊，吼，是真的有影响了。而且这气温那个很明显，气温的变化的地方就真的跟季节有关系。啊，明显变化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嘛，
0: 是。
1: 离赤道地区远一点，他们四季分明。哎，你就会发现冬天、秋天比较多哦。所以离赤道，啊，像我们台湾。因为离赤道比较近嘛，啊，每一年几乎都是夏天嘛，不，几乎都夏天嘛。那个日本人讲说，台湾就第一个，那个春天是春夏秋冬都有，
0: 对，
1: 啊，夏天就很热，
0: 是，
1: 哦，啊，秋天台湾没有秋天，
0: 一
1: 这个
0: 直
1: 是
0: 很
1: 日本
0: 温
1: 人
0: 暖。
1: 讲的啦 啊，所以在台湾其实就不像那个温带地区那么明显，我们可能整年这个感冒啦、流感啦，可能整年都有。啊，即使整年都有，依照我们卫生部的统计资料，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大概在从11月开始，就慢慢会增加。啊，到大概12月、1月、2月、3月，你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这个感冒啦、流行性感冒啦、中风的啦、气喘的啦，都明显增加。这个
0: 是。
1: 就因为对。跟天气有关系啊，天气最主要就是温度、湿度的关系嘛。
0: 温度跟湿度，所以在好发季节呢，就是从冬天开始进入秋天了，到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家都要特别注意。那其实，在老人的医学上面呢，也要特别注意说咳嗽这个病症。要请吴医师来用您的经验来呼吁大家如何来预防从一般的可能戴口罩啊等等，或是自己身体的观察。
1: 所以我们就讲说慢性咳嗽，像亚急性啊，我们刚才讲3到8个礼拜，这个都还好，因为我们人啊，哈，譬如说跑100公尺，有些人就很快跑到了，而有些人就是会跑慢一点，一样会到，所以就在3到8个礼拜，它可能有几个原因啊，譬如说这些病毒诱发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反应，它会拖久一点，啊，另外是它本来。

0: 就有病，本来就有病，也很容易因为一个病毒来诱发啊，所以它就发作，所以它可能会拖久一点。好啊，总是拖到8个礼拜以上，那大概就跟前面的病毒关系就比较少，那就要检讨自己了。好，我们怪别人啊，超过8个礼拜就要看自己了。那所以超过8个礼拜以上，就一定要看医生，而且医生依照那个国外的经验是这样的，这超过八个礼拜的病人来看医生啊，80%的人，80%在大概1.5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他确定是什么病，比如说确定是那个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甚至是肺癌的时候，一般来讲要大概1个半月左右了，一般来讲，有的会久一点，啊，另外还有20%，哦，这个慢性咳嗽的20%的病人是不好查，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啊，可是虽然怎么查，因为现在西方的医学是讲究证据嘛，
1: 是，
0: 所以你要一些仪器的检查，仪器的确认，哦，按说你有什么病，就好像法官在判案嘛，你一定要有证据，法官才会说啊，你是确认是凶手，哦，要判多少刑嘛，哦，一定要有证据。现在的实证科学是这样子嘛，不像以前手摸一摸，我说你什么病就什么病，好，哦，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啊，在这样的话，还有20%，我们的目前的仪器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什么病了。啊，即使在这种情况，医生还是会猜。因为你虽然没有证据嘛，还是有一些嫌疑嘛，医生还是会猜，就是整个功能性的问题。这个不容易了解哈，就是你一样是我有5根手指头，好，一样有结构性没有问题哦，
1: 是，
0: 可是他动作，哦，就是会输人家，好，这个意思大概就这样，就功能性出了问题。
1: 是，
0: 而这些功能性出了问题，现在大概1半以上。可以借由那个言语训练、语言训练来矫正咳嗽，因为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啊，怎么样的哈，可能用这些讲话的肌肉、喉部的肌肉，可能用的不是很恰当。
1: 是，
0: 我们没有学过那个声乐，我们唱歌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学过讲话，讲话大家会讲的哈，啊，有时候有些人是讲完会咳嗽啊，他所以经过语言训练，用他正确的。大概也有1半以上，会好转，所以这种慢性咳嗽啊，现在的研究就越来越透彻了啦。
1: 是，
0: 哦，啊，这个慢经过语言治疗的话，这是目前效果最好，而且最没有副作用的，所以这个听众要是好像求遍名医啊，都找不到的话，倒是可以试试看了。
1: 刚刚吴医师提到说，如果慢性咳嗽可以借语言治疗这个方式来做改善，这是非常新颖的一个想法，吴医师。
0: 对啊，这个是人家新的做法啊，真的有实际的效果。啊，语言治疗师也要有这一方面的观念才有办法做的，不是也是要专业的，所以现在动不动就像一定要专业下去了。
1: 是，所以所有的病症呢，我们用各样的一个医疗方式来做一个解决，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在这个单元有关咳嗽的部分，请观众朋友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有关于慢性咳嗽的话，有几点大概要特别注意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哈，有这些症状就要立刻就医，哦，这个就不要拖了。第一个，大家都没有问题了，都咳出血来了，哦，这个不要讲，这个不用讲，病人都马上过来。那，啊，第二个就是你平常像抽烟的人啊，平常就咳，他已经咳的习惯了，可是他咳嗽的性质要是改变，哦，不一样的咳嗽，哎，赶快要来看医生了，哦，这个一定是有新的问题。
1: 是
0: 啊，另外说，不但咳，开始会喘。哦，开始会喘，这个都不是好现象，而且痰变多，哦，啊，声音开始有沙哑了，哦，而且常常肺炎哦，常常肺炎，像另外有全身的症状，体重减轻了，发烧了，甚至有吞咽都困难了，这个就不要犹豫，
1: 是，
0: 哦，就表示你身体里面一定出问题了，
1: 是，
0: 哦，啊，到底是不是严重的问题，那就由医生来做，好，大概就这样子，这几点要请各位听众。

0: 定要注意。
1: 所以在这几天咳血呢，或者是呼吸困难、吞咽等等，如果感受到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时候，就赶快来就医。
0: 对，这个一定要就医，这个不是什么好现象。
1: 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在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吴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祝福大家下次见。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6: 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唯心经。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久久发挥造像，自圣贤圣神各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呢，伫禅机山继续过来讲解，了这里啊，《天德经》啊，《天德经》就是天公经，天公呢，占在咱娑婆世界，哈、啊、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啊。所以咱有事者求天公，无事者拜天公，甲拜诸佛菩萨。啊，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啊，啊，咱爱一片诚心。天公伊唔是爱咱啥物物件，免咱太低多扬，嘛免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的贡品，一粒心，伊叫做唯心中的唯心。咱下午呢，啊，咱一个明年呢，啊，民国93年正月七日下午2点到。6点，啊，举行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华南台北县南口这体育馆，大体育馆，咱当时迄天呢，有6万人左右呢，会来参加共同来祭祖，所以拄只呢，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呢，因个只，好，甲咱谱迄个曲。制作的音乐之曲，啊，音乐这里

0: 照着音乐，一心念力，吼，一心奉请，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好一心来奉请，即是咱的心啊。咱呢拜天公嘛，共款啊！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咱爱用迄点心。天公爱的是咱迄点善心，爱迄点咱爱咱的真心，毋是爱咱即条假心假意啊！所以咱也欢迎呢，所有咱台湾地区啦，或者世界各国地区话呢，正月七一。欢迎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在台湾啊，在台湾的南口条关，这是非常殊胜。好，那么咱制作，这是咱的幸福，咱的福报。有机会制作，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会当制作，表示咱有这个福报。所以咱。邀请咧，全国的同胞，迄天咧，迄个时咧，若要来提早来，来参加祭祖。这回祭祖咧，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启示来主办，由咱禅吉山禅老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所有的经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这是点啥？咱迄点心，人心合天心，天心合人心，合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叫做共参造化，法显现；共参造化，法显现。咱昨昏咧讲到这个阶段，心力更无边啊，道高修远啊，运功照八缘，道高道在哪里呢？道在日常生活之中，道在咱的念头，道在咱的目头前所目前所看，道在咱的思想，道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拢是为刀，日头出出来为刀，日头砍砍也为刀。咱在座呢，咱有一位菩萨呢，足客气无一巴坐，伊外面在听经嘛是刀啊。伊因可能呢，徛了足客气的，想我今无想法咯，每只坐呢，迄是伊谦虚嘛是刀呢。所以各位啊，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刀。多多多，3000大千世界拢不离道，84000种的法门不离道。果咧，修缘，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道，咱爱有智慧，所以咱专心才开真济易经大学，咱的先修班、正基班的学生，来研究的易经。风水圣贤的妙法，迄是道果，修这个道，学这个道，然后呢，你都有一个结果，智慧充实，咱就得到法，咱充实。啊，修圆，修者圆者，咱过去偏差的想法，过去咱唔知咧误区、误误区区的想法，咱甲圆满起来。所以今日中道啦。有一挂信徒太太先生啊，哟，老师啊，我最近较袂顺事咯，正常啊，正常诶，袂顺事，袂顺事才好，想顺事咧，人毋知要创啥，但是袂使想无顺事，想无顺事无本钱来接纳着，才袂顺事。小可袂顺事，人才袂独孤；小可袂顺事咧，咱人咧，才有精进啊，度过修年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

0: 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所以各位啊，咱的世间啊，诸佛菩萨，尤其咱的祖先，尤其咱的祖先啊，教咱，予咱真济烦恼出来。结果我若歹想，若歹想，迄些人来，咱的祖先等予咱的，等予咱的课题哦，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好神。啊，但是不然，上幸福的趁钱是啥？嘛是祖先啊。我往大陆这三四年来，尤其因对制作的延安和乔山呐，哈，这制作的是黄帝陵制作，大陆每年的清明，真正隆重的制作。可惜咱中华民国，哈，伫台湾呐，咱无真正重视的制作，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啊，台湾呢，咱也要制作。咱咧做事业，祖先咧一日难斗做啊，真几工，咱的思想做生意拢未顺。啊，听着我咧讲啊，伊就开始念《天德经》，念这部《天德经》咧，吼，学伊祖先《天德经》，念《天德经》，讲着回向伊祖先。即几人，伊讲老师，我生意做无大啦，哈，我早时的这个叫做在早餐啦。道理较无啥会去啊！我你较袂去，你无用混去跑的，啊用假的。讲袂啦，我袂用跑的啦。吼，我一定用假，假袂赴，我就卖做安尼尔啦。嘿，你读《天德经》读了了，生理袂用偷鸡摸狗。嘿嘿，因为甲咱讲咧，意思，所以伊认真，我老爹做老爹，最近来生理讲几足好啊啦。你念《天德经》，用超度祖先，祖先得到灵光，那么咱所做的生意，卖祖先给咱倒做，法显现呐，好心力更无边呐。咱念《天德经》，上《天德经》，回向给咱的祖先，修好神将顶，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更无边呐。你无都去算的，无都去摸到边的啦。各位知影意思无？道高修远，因公照八缘，照八方，八方八缘，八方的净土，八方的净土，或者照八缘。八方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是安尼照八缘尔呢？是安无照十方？因为咱地球上诶，干咱八方尔无十方。上方呢？都行啊，咱还未成道嘞呢。下方呢，咱还未死，还未落地狱嘞。所以照八缘嘛，曾经一个弟师兄嘞，我老师啊，那照八缘，那么照十方，没来照十方。上下行啊，咱还未成过成佛啦。下方呢，咱还未死嘞啊。罪过啊，咱唔知啊，咱还未去地狱嘞啊，要照啥？照好十方。咱好朋友，好十方缘，好过来归命就是归依，归命大罗天界穷消险境，往生多做，多人救生， 芙蓉庙都

0: 现尊啊，
1: 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等于是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不是讲干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这个天下所有的你算算不了。哦，咱的银河星系，尤其呢最近呢，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还是几亿年，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这个上近的一届，搁接近月亮上近一届，几千万年，这拢是大罗天界啊！这天界来讲，那么接咱的本性，咱的金身。咱大家修行仙、修行道、修行佛、修行菩萨，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大个大罗天界啊！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经过以后的智慧，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啊！这是大罗天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智慧，啊，天公的智慧，诸天圣神的智慧，甲咱人的智慧，拢是大罗天界无量无边呐、啊。大罗天界是这样宽，哈啊，穷宵很紧，当你悟得多以后呢？你也是了解到，哎，这样的境界，穷宵很境，啊，穷劳抑郁啊，功劳、勤劳、欲物啊，表示讲非常这里头无量无边的天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咱悟到以后呢，咱就会领悟到。好发现现的境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曾经咱就信道先生，啊，伊来修了嘛真好。啊，有一天坐咧，就唔敢坐，我先唔敢坐，我见坐就怕唔见家己。我讲你哪怕唔见家己？有啊，我拢怕唔见家己，我感觉我咧怕唔见呢。你若感觉家己怕唔见，你就无怕唔见呢。好吧，这点你哦，真侪修行的哦。哎呀，我这个老师啊，我无家己啊了。想讲你无家己，那无家己，你要讲你有家己怕唔见。你只能说，哎呀，我的心包容到三千大千世界这呢宽，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尔。这个境界有同款无？甲家己怕唔见呢？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共款无？无共款。咱的心量会当跨包容着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哈、哦、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咱的心有多大个遐大？恁若唔相信，恁用的是？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你坐运动场正中，你目睭开咧，你甲看做这个运动场的，你看运动场的走一个安尼，走一个安尼来，你心境你会足快啦，会足快足快足快，心境会真快，这真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立。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想起想起袂起来，哭嘛袂哭，笑嘛袂笑，叫做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恁修行，我教恁哪里修行，提供参考。啊，6、7年前啊，咱一个师兄，伊嘛咧真够想起的人哦，见起来相思咧，我叫去咱后壁维新园。哈、啊，观音，咱的祁隆观音咧，遐坐咧咧，看头前的圆圈。哈、啊，因为呢，老师你叫要啥？遐坐，啊坐1点钟、2点钟，你看圆圈，你想代志，想代志。啊，伊真正去遐坐啊！我点马精呢，我来食饭哦。要，老师啊，我拢不想无代志，想无代志，啥意思不？心宽去啊，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圆圈，恁啊，吼、哦，厝内底恁来迄样画一个圆圈啊，你爱坐伫外口，莫坐内底哦。你圆圈毋通坐内底，你坐内底咧，你就缩掉了。坐伫外口的时啊，吼、哦，你心都开去啊，生气不起来，做好诶。啊，所以我先先问是，我一张迄较早分足水的迄照片啦，话我甲厝甲掉了。我有当时啊呢，伫烦恼时，我就看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圆圈安尼呢，哎，心都开了，打开了，照不言，照八方。哦，迄是啊，咱呢，你要发掘心量之宽。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哈、啊，叫做勤修现境，往生老祖。往生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说往生老祖呢，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圣号为贵国仙师。在天界的时啊，为王禅老祖。那么贵国仙师呢，是王禅老祖呢，佮道家出旁，道家出行，还过来汉间出世。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贵国主，世间的名叫做王禹、王武。啊，在黄帝时阵呢，啊，名叫做鬼异虚。鬼异虚，嘛出世过一届。但黄帝做5000多年前啊，哈、啊，伊嘛是出世过伫世间过一届，这是鬼异虚。那么在天界，伊个本性和伊个天界大罗金仙，伊姓何为王禅老祖啊？迄就是咱个本性，咱个元灵，哈、啊，就是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所以有成就，有觉者，伊的幸福，哈、哦，即是咱一切法。伊的幸福代表咱的生命。你现在个往生落到真经，了，那么咱的生命，嘛就是往生。咱的天公经，咱的元性，咱的佛性，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好、哦，咱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这个时阵。哈、啊，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咱念阿弥陀佛的时，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咱各位同修，各位是方圣弟子，咱对一切佛之名，咱了解一切神的名，拢是法，拢是法。哈、啊，往生多做度人救世，度人救世。各位，咱来了解，啥叫道？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咱甲讲好了解，好做道，并唔是讲我甲牵起来，完全牵起来去成就成佛，这拢唔是道。啊，道者就是超越，那都这样，咱这个因公恩光照八缘，因公照八缘。就照八方的净土，八方的世界，
哦，这就是咱若了解以后，哦，好多懂。今日呢是教师节，咱先忙过去，咱国校以来所有老师，甲咱开始，甲咱开始教化以后呢，这咱有智慧了，所以咱拢成为好老师，甲咱导，老师甲咱导啊啦。好，导人救世，各位。救什么世呢？咱即摆真侪道场啦，修行哦，我是在做救世，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称呼为救世主，迄是为个心，要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啊！我将来我毋敢讲我咧救世，我学道22年来，我毋敢讲救世，是安那咧？咱要未做神，要安那度，要安那救咧？确实无得救去，大家互相相帮忙。你思想有障碍，无了解，我讲互你了解，跨过烦恼叫做度人呐、度人。救世者伊跳过烦恼以后咧。自己，我都救着伊自己的心，家己救家己。你看咱先佛寺，这个弥陀讲堂迄边呢，每一位呢，都有一个弥入门以前师道，入门以后爱助道，就是这意思。咱领悟以后，咱爱家己来道。护佑妙道天尊，护佑妙道天尊啊！这是往生多少鬼国仙师。一另外一个圣号，在天界圣号叫做护养妙道天尊，传一切法，和众生传天界、人界、天人世间种之妙法，或者妙道护养妙道天尊。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这叫做为天尊，叫做护养妙道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兴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

0: 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座上、各圣宗亲、堂上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堂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家中地基主，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一名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阵呢继续来讲解《易经》心法。咱顶阵呢讲到这个日午九经，一阳二气，好，一阳之间呐，啊，有五行，一旦有阴有阳，阴阳一分出，那阴甲阳中间呢，都有五行。就金木水火土五种的气，已经掺杂伫阴阳内底。好，就等于讲，现在各位若是电视中，开开，好的时啊，已经我、你、我中间，好，的时啊，就产生的，就五行的存在。我是阴，各位是阳，拢可以。那么你我中间呢？今日咱对现在这开始咯，就有五行，有五种的气，金木水火土的气啊，掺杂在你我中间，掺杂在你我共同的脑海内中间。若是各位今日要来研究这易经。拍开这个时间呐，来看这节目的时间的时啊，你已经这个产生了五行五种的气。因为各位在电视中，各位是会当食饭、会当做功课、有思想、有荣华富贵的各位是阳。那么我呢，也是在电视中呢、录音台中间呢，我也未食饭，无啥。都是阴，都为阴，所以那么这中间开始，各位跟我之间呢？

好，到一间呢，就是讲有一个五行的存在，这个五行的气的存在伫倒一边呢？伫各位的心肝内底，各位的设定内底，各位的思想内底，是安尼。因为并未伫讲伫我遮，因为我遮呢，这五行呢，我开始设定讲，我要讲解这易经，互大家了解咱易经的奥妙生活化。即、这个我甲各位中间的五行的，已经即中间的掺杂伫我脑海内，如何将这个易经呢来讲到学以上听有，学阿上听有，阿婆阿姆阿少年的，包括咱在座呢一挂小朋友、杨斌啊、巧莲啊，吼、哦、啊，即只的宝黛啦，即小孙子、即小菩萨嘞，我嘛想啊，希望讲，互伊大家听有，但是伫讲中间呢。哈哈，这杨斌是这些小孙子呢，哈、哦，都较阿开讲话声呢，咸要压开我麦克较大声。这种五行其中的一个行，表示五行其中一行啊。金木水火土，金的声轻轻轻轻较大声，哈、哦，迄个又过一个声来，哦，这呢就是我开始设定要做这件代志，已经有五行的气出来啊。五行的声音出来，五行的动作出来，金木水火土的动作出来。各位爱这代志吼，我已经心法，咱是的，完全在心内底的吼，来化解大污浊，咱人世间的事。那么这个节目呢，好了，我即摆呢开始放出来咯，各位电视中听呢，听哦，有这杨斌小朋友、巧莲小朋友呢，好伫遮呢，啊，蛮足欢喜的听。你就一设置一想想，这个囡仔生得什么型？吼、哦，哎呀，那遐个高追，伊就会想，即卖个五行阁出来啊。所以啊，各位啊，恁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一分一秒内底，拢有五行一气啦，运转伫各位的脑海内，运转伫咱身躯边，运转身躯边。所以，这个五行是啥？污浊的主宰，污浊的主宰。好，这污浊的主宰是怎样？以污浊的主宰呢？好，一个是五，啊，五红五，那么五呢？这就是阴阳之气，污浊嘛是主宰。污浊主宰呢，对阴阳之气分萃阴阳之气以后，就有五行啊。五，你阴阳之气呢，空的无成立，啊，无成立。啊，天地之间呢，你讲天地无成立，啊，必须内底呢有这个万物，万物，万物是啥呢？人、动物、树啊、地球、好、啊、石头、水，种种呢，拢叫做万物，拢万物。那么各位是否是知识？那了解说是安那地球？师兄呢，咱人就是主宰呢。师兄，唔是干那人做主宰尔，万物拢咧自己咧主宰，万物拢自己咧主宰，唔是讲干那我主宰，你主宰尔。所以一个国家的成立，国家社会的成立，拢是有人，人个人个人心咧主宰这个心。啊，这心的个人心的主宰伊的身体，主宰伊的这个卡，伫做该做的工作，这是啊，你就是讲万物其中之一，起码伊嘛万物之一中之一，但是伊有伊的主宰，就是五行气的主宰。各位现在你们家中。处前处后，万事万人万件代志，拢是家己自己的主宰。所以这主宰是自己形成，唔是啥人赋予的，唔是什么上帝赋咱的主宰啦。上帝伊嘛是天地之间、阴阳日气之间一个圣神，好，伊嘛是主宰自己。那么上帝的主宰是啊，咱这伊主宰呢？伊主宰是安详安静的。咱的主宰呢？咱无了解，咱就干嘛？

0: 是感觉真正漂浮、烦恼特别多嘞，所以才会讲主上帝主宰一切。上帝这是啥？心呀，咱的心，心嘛，咱的心嘛，分量嘛，咱的心。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黑子是安尼，那么加上伊拢主宰咧，好，那么为何咧？讲这乌丢干万行代志拢会主宰，家己会主宰咧？上简单咧，讲假使咧，今日即个咱在座听经，伊若无家己主宰家己咧，今日无法度对各个角头来到象棋山仙乐寺，若无家己主宰，伊无可能来。各位若无家己主宰咧，无可能家己属龙工商做家己事业，无可能。好、哦，若是各位若无家己主宰咧，咱的生活，咱一定会脱俗去。咱的生活未讲啊真正安定，所以万物咧拢有个人自己的主宰的存在呀、啊。各位是无神理性，所以咱的这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啊，咱爱做家己主宰家己，咱的心来主宰家己。好，所以阴阳中间呐、啊，五行，好五行，五气的运行啊，是最永远不变的。所以才有一句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咱人伫世间呐，阴阳日啊月啦，上中心。可惜这个天理啊，这个天就是阴阳中间人呐、啊，阴阳天地人三宅之间呐、啊，哈、啊、上难分明啊，要悟到这个妙法啦、啊，确实无简单。但是咱若悟到就足简单嘞。相对过来，阴阳日月最中心，咱天地之间呐、啊。本来就是天地之间的义气，咱是伫尽这调和阴阳，阴阳之气中间的五行伫调和，调和。可惜天地难分明啊！咱是安尼人，咱唔捌这个道理呢，所以做起各种的因因怨怨，互相相疏散呢。这点啊，予咱着真大真大，会感觉大家起一个感慨万叹，好悲伤。哈、哦，各位十方圣弟兄，好，咱这节呢，就继续过来讲解五行之气啊，河道，好河道，五行之气，好五行之气啊，因之为五。水果用字啊，啊，人言其本质，必自我者，始开始，哈、啊，后人学文书，哈、啊，还是学文为三，其义大同，久不入，别之为果，哈、啊，适合，哦、啊，适合天地自然之气艺术呀。所以五行之气啊，五行的气啊，因二之为五，因二为五，二气。因为阴阳之气中间呢是五行为五行，你有二阴阳之气中间必定有五行掺杂在内底。

0: 啊，你有五行的元素来了，必定就因为阴阳之气，才有法度形成五行。所以字甲五呢，日气、阴阳日气甲五行这两项呢，任何一项都不可缺少呀，任何一项不可缺少。啊，所以虽然五行嘛是日气所来，然啊。按本质来，但是啊，那么讲这个本质，一本甲质，本是啥？阴阳之气甲五行的气的运转，这是啥？形成出来物件，形成出来行为，形成出来动作。比如讲，我今日咱陈老师啊，伫控这个千佛堂，这个叫千佛岗堂、禅堂啊。好，咱这下来看三四百平一间，要做我一间大学，或者是新发班，所有学员倒来一个定期教学，一个讲课、一教室、一讲堂。我开始想，都想甲起，就是阴阳日气咯。啊，要未起之前我想到计划要来起，来起要做什么目的？阴阳。好，五行呢，我就开始计划，哎，这边起啥，东边起安那，西边起安那，东南边起啊，北边起安那，这间厝的正中安那设计。啊，那么十方来的信众地主啊，都对啦。啊，等下应当十方的，等下东西南北，等下来到这接伫这咧，天经文化共同的修持，迄有中宫或者五行，这第一的主宰。那么今日呢？开始要来控制的，他说：“老兵啊，要控个老兵呢，都看他开始想，哎，当时来控制不落，当时控制不落，咱就发现，哎，当时刚刚刚多，刚刚来控足欢喜心的安尼呢，吼、哦，变，咱不是讲我来看人咯，看哎，大家来变来，咁么足欢喜心的来，哦，好咯，我就开始。”决定今日来控，那你得开始控，得控，得控嘞，得控中间嘞，天地就开始天地就感觉安尼阴阴凉凉啊咯，好阴阴凉凉啊，明仔嘞，好未来，好就开始就来个落雨咯，是不是可能落雨咯？五行啊，五行啦，开始来了，这个气就落来咯。我各种的智慧，各种的工，有诶做师傅嘛，工土堆工什么工，拢是属五行的师傅。水电工、木匠工，规个啦，拢接我来做这个行业，好完成起来。有基本就是咩啦？我要起一根工线长，哈，诶，这是啥？哦，这个形就出来啊咯。接大家共同的智慧的力量啊，啊，就形成一根线长咯。那么这道禅堂呢，起在面顶呢，楼顶呢，过来起一个文化，好、哦，咱的先佛寺宗教的文化，这博物馆，好不啦？博物馆啊，可以啊，好、哦，这种馆啊，我就开始修啊，一个修咯，阴阳之气，阴阳咯，修之气，这之气，阴阳之气了呢，我开始就要过来起咯，开始继续各进十方的人都挖来，基本以及。好，伊个本就是哎，我要做啥工课？啊，那么起出来，看设计出来以后咧，位置，即都看会到位置。所以咱人啊，好、哦，伫世间啊，好、哦，就是讲，拢是讲本甲质，本质，本质，本质，本质。虽然有人哎，这人本质都袂歹呐，是安那变这个型好哩好多。是安那多，这本质都遮自卑啊呐，遮古锥啊，遮聪明啊呐，是安那这质的生出来，你今仔刚才说无咧气质出来，本质，那咧阴阳之气有来讲，五行咧在想的咧，在思想咧思考咧，伊角色角度咧煞偏去啊，煞偏去咧，煞无法度，这制度一个真好，咱完整诶。要所想的这成果出来为止。
1: 天温永续。

斋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都在进了两种。啊，为咱来看阿妈刀框框框哦，到尾一撮摆，啥啦？五行内底水系无够，阿妈土咪系无够，土嘛系无够，阿木系无够，啥物事系无够，啥系无够，结论本质就无好咯。这拢是五行啊，五行的是因为字为五，五嘛是字就对啦，五行嘛是字啊，所以言其本质来必出五者开始啊。要讲这本质嘞，拢是爱对这个五开始。那么我今讲到这，讲这一节嘞，大家都要听，有可能到底老师讲这个五，唔知五啥，是加五去，还是真两三四个五？好，那么这五的本质嘞，是啥嘞？咱的主宰，咱这节嘞，我会甲这好多老师啊，解说清楚，慢慢一个各位就会了解。好，所以必须自我开始。有人是温室，以后咱人有话就讲啊，四大啦，就讲四啦，还是讲这个三啦、四啦、三啦，意义拢相像啊，意思拢共完，所以就哎呦，这个人讲五四三、五四三，意思就是安尼来，五者温室，四者伊个人嘛准是准五，三者准是三者准五，叫啊五四三、五四三、四四三。五者整个的本质，五是本质，所以其义大同，救不入别为之一为五啊。但是所有一切究竟啊，要无五这样完整，五气五行这样完整，金木水火土这种五种的气啊，流行在其中啊，无这样完整。啊，适合天地之气，去自然之气一刷；无适合这个天地自然之数加气。所以五行，五行是天地自然的数加气哦。天地数就是五，天地气就是五。各位知道爱会记哩。啊，天地数是五，天地气是。五气数就是五，那气数就是五俩，无偌济。先啊，咱人气数真啊，都爱倒去啊，违背五，欠水，系啊，人打气啊，因为欠水咧，所以袂活，好违背五。啊，咱欠空气，哈，人金木水火土，哈。啊，火呢？温度，咱人若无温度啊，人若无温度的时啊，人就一定是冰的，是冰就死去。所以咱人爱有这个温度，人爱有木，咱人的细胞爱有纤维，那么纤维性呢，不袂使嘞。啊，木就是啥？咱生活需要吃的。咱人所有需要吃的物件，咱人需要吃物件呢？好，这是木属木，啊，这嘛需要火属火，嘛需要属水，嘛需要属土，嘛属金。所以咱任何人欠一项食，无法度生存。人力是天生，想讲我是什么种、什么教、什么无安，无论你是世间任何事啥，人家讲我是生神、生佛、生天啊。你嘛要求离不开五呀，这五行之气，离不开这个空气的对流。比如咱一个人，咱空气，那拢完全真烧气，拢完全真烧气啊，都是火，火的烧气啊，咱那真紧就无法度生存起来，无法度活了。也是啊，咱那是属水者，冰冷冷的。干那水的阴气诶，咱嘛无到生存。所以啊，阴阳啊之间啊，就是五行一起生存。大宇宙间，咱人一定脱未开这个五字五行。也是人啊，有讲啊，伊会当脱开五行啊，这是一种怕蒙雾、打妄语、怕蒙语。所以各位是奉神地识。咱爱了解，
咱人的世间是天地二气中只一项而已，但是咱天地二气中一项万不之一嘞。咱内底嘛装着五行啊，嘛有五行。所以现在社会各位所听到的五行，拢是阿你属金的啦，金的就克伊木的啦。啊，伊来哦，你属金哦，你算算你属金的，你这朋友伊属木，你就爱甲克的，用个甲克的。吼、哦，你一直顺利，一直克伊，迄错去啊。啊，是讲哦，我你咯，你属土的啦，这人属木的啦，伊克你哦，迄错去啊。日落这人伊。假使属木，我属金，我金内底嘛是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那么你内底属土，哈，你嘛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在里。无论大众人啦，任何万物万生啊，伊内底拢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存在，五行所成立起来，五行呢所依持的。这是五行之气啊，咱人拢是五行之气的意思的。咱一只只鸟啊，嘛是五行意思的。咱这条道，所有万生万物拢是五行所意思的，才会活，才会生存。那么，请问各位是奉神地师？咱即摆社会常常讲，哎，迄、那个动体。生命共同体是啥呢？生命生命共同体是啥呢？你若无悟到这个，每个人你起来这种五行内底呢，拢是依这五行之气啊来生存的是啊，你就无法度讲咱是五生命共同体。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圆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佛啊，才甲咱讲，众生一律平等啊，互相尊重，众生一律平等。那么，咱人伫世间，有要互相会相拼，互相会相伤害，都、就是无了解生命共同体。因为咱损害着、伤害着这个人啊，内底五行之气啊，是其中咱一个五行之气的原动力。佫上简单来讲咧，咱的思想来、脑海来咧，咱有一个五行的原动力啊，就是啥？思想是微风。好，啊，就是火甲水所成，啊，咱是咱的元素，身体来、脑海来元素之一都不可否认。若是咱去骗一个人、伤害着一个人、骂一个人、去共怪一个人，因为你共人怪，我共人怪，对人不利啊。脑海来、咱心内咧，咱就开始会去着惊吓，开始不安。好，不安的状况之下，咱的体内的阴阳之间的五行的，咱就会失调去啊！啊，一失调来的，咱呐，好、哦，家己失平衡啊！所以就无法当达到什么生命共同体。咱就经过咱的生活，人生了，就开始会荡起平去咯。人生会荡起平去啊！因为咱的思想观念所做的糊涂事啊，咱的思想、咱心内的会荡起平去啊！时时为着这去烦恼的东西平去，所以经过咱就无法度回归本性，无法度回归本位，无法度和这个阴阳之气中间的五行达以平静。好，五行平静，然后回归的阴阳之气，阴阳之气佫甲我来，甲我来为一，为一，为一的为一，为一啊，就是咱讲太一的太极，太极就是经过咱的天心，咱的人心天心。所以咱世间宝给挑了出世来，就拖这远来，拖这远啊。那么回到等于回甲夹起来为一体，好、哦，所以太极才有夹起来，太极我夹起来，阴阳夹起来呢，好、哦，太极有夹起来为一体，为一体的阴阳啊合为一，合一的阳呢，好直直坐起来，阴是照起来，甲要变顺阳，顺阳呢都、就是咱的生命体。那么这是如何达到的呢？这是咱修行的一个上大的课题。所以你要顺着变完全阳的，阳是先，阳是先的，阴是恶。好、哦，各位看张，啊，这是先是恶。好、哦，咱就原来一路都分开去啊。分开去，哈、啊！一分开去，中间呢，都有五行一起存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金木水火土起伫中间呢，即个人生。人生的路程啊，这就是内底的有偌长呢？无限的距离，无限的距离啊！所以这即摆呢，咱的这阳是先先恶中间的有五行五种呢，伊是金木水火土呢。若是咱若无了解这个平等的心态时啊，咱的造成结果呢，会归拢阴。

规个音拢伤济，音济，咁啊阳就少去啊，阳就是深，深就是少去，好、哦，是深，是深，深咁啊，规只乌暗，咱人生都是乌暗，迄、那个叫做地狱，叫地狱，所以咱人啊，伫世间啊，一直伫向善去行，善事伫做，大世界无要紧。无一定，我爱做偌济个善事，我一工来做一件小小善事，你直直接接接接个，到尾你变个都规个变做光明个，到尾即个情形下，就变做规个光明，像即样，哦，直直接光明伫来，伫光明伫来，光明啊，规个到尾规粒，都圆个，圆个就叫做太极，好、哦，即一性万明。好、哦，叫做一性万明啊！好、哦，那个见性，所以佛祖手摸迄粒珠啊，迄粒珠。那么这真侪人呢，所讲修丹、哦炼丹，我啊姐姐什么型安尼转安尼转，哎呦，阿弥陀佛啦！你遐若转出头，我输你啦！啊，做人诶，正经无该做啦，人都无做啥，无真啦！你干那讲要修天道啦，骗人诶啦！欺骗社会，欺骗众生，欺骗良心。好、哦，所以自性先师啊，甲咱开始，几个先师开始诶，咱爱一心完明，对完全对阳诶去做，阳诶光明诶先师直直做，阳先师直直做，做到尾咧，咱直直做，先师愈侪咧，黑暗诶愈少愈少，甲做一体咧，变完全一粒光明，或者金丹。这金丹，啊，金丹就是迄意思安尼，所以咱这社会啊，真正哦，我是金丹法门安那，结果咧，欺骗众生有够多，甲咧积一个这个卡啊，拢无去行，思想上咧光明无去做，甲咧想我一心想哦，我练得金丹，我会当做偌济，会做仙啊，骗人诶！阿弥陀佛，哦，各位啊，咱弄清楚，因为我拄太一出头啊。哦，一挂人诶，即、这个叫做吼，我咧练啥咧？我坐啥？哦，即、这个几点钟袂叮当诶，无效，嘿嘿，咪几点钟袂叮当？你人多无做，你干几点钟有效？啊，啊，该完成诶工课毋敢做，无敢完成，我走去倒来戆坐，哎呦，我这坐我都迄无效，无效，心不安啊。所以五行者，外在五行，内心诶五行。内心的五行之气啊，咱的善念，然后绝对是有形的善念，善事给做者，好本性善心，即者行为去做善事，所以啊，这叫做一性万明啊。那么这拢是对对来，就是五呀，拢是五，啊，拢是五行五气。那么现在呢，咱要来看一个这个。看一下，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这个伊这个数五行。我先读这个，这这对河图一卦，天一，第二，天三，第四，天五，第六，天七，第八，天九，第十。好，咱对一甲十，第一为天。阳是天，阴是地，哈、哦，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就是天，为阳数是天，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为地，天地之数的阴阳之数，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天二四六八十嘞。为地为阴数，所以天是一三五七九，好为天为阳，哈二四六八十嘞为阴，所以来就是有这个河图洛书啊，

0: 哦，这好多啦，内底数字看着，天一生水，地六生金，一数六甲一为五呀。哦，地二生火，天七生金，哦，蛮高呀。好、哦，天三生木，地八生金，嘛是高，兼下嘛是高。好、哦，啊，地四。生金、地四、生金、天九、生字数嘛是五，好嘛是五，即、这个河道先天河道嘞，好，那里出题，那就这个道。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火出这个图，火出图，伫马面身躯顶诶，吼，一只伫马咧，身躯咧，有只点，只拢只点出来，只点。那么只点咧，自然出来，即嘛咪上位诶，嘛咪上下，拢毋是拢是自然诶，天地自然所成诶，诶形体出来。所以好去看到啦，哦，伊又记起来，好，对这咧。去甲算这数，三减大概减起来拢是个五字。好，那么各位现在来看这个，中是五个数，这边是北方，北水。北为水，西方是金，南方属火，东方伊是属木，属木。所以北方呢，伊个数呢，都在点了一加六，一六，六减一为五，天一。地啦，生字，在北方，为我五行之中，五行之间，所以天一个阳阴，但是中间阴阳阳阴中间有个五行之中。那么，这个呢？过来西边边地势，阳天狗天狗，阳是甲狗中啊，伊个数嘛是五行之间，五行伫内底，阴阳。那么东边边呢，嘛是三甲八，三八出来嘛是五，减起来嘛五阳。三是阳，阴是白，之间呢，嘛是五。南呢，二七呢，五行之间，嘛是天一天七，第二一阴一阳呢，嘛是五行之间，所以拢是五行。拢五，一两三四五，拢是五，这真奥妙。这个一只好嘞，出图嘞，这马较歹，较得偏嘞，当这点，当这个点来出来，

0: 安怎来？无人害，天地自然开始的象，叫做现象，毋是像现象。象呢，都有数，数呢，内底有气，数。好，象呢，都是这个马卡达片，好多这个马，这个形啊，这个形呢。好，然后有一个数，象。So, 那么一下来，天地自然的气，天地自然的气，已经这马卡达片了，好多出世这里象的象，就跟咱讲天地所生的来，结果加捡起来，加研究起来，拢是五五行。那么各位现在进入是安那五行之道位。各位，咱的心拢是主宰，心拢是主宰啊。那么各位，你啊，搁看呢？好，看这里、個，汉时最这个图啊，一、两、三、四、五，阳五嘞，伊都自然排列安尼，排列排列就是十。十二，哈，摆咧起自然就十二，这是非常奥妙一个天地数。十二下，我的心合你的心为十，你的心合你的心是为十，哈，啊，互相相合咧，拢是为十。天地之间所有万物咧，拢是中间主为。好，那比如说现在王禅老祖金尊圣上呢，伊这个内底呢，伊嘛是有五的存在。中央呢，五的存在，伊倒手嘛是有起来数嘛五，各块嘛是数嘛五，前嘛五，后嘛五，拢是五行，倒边嘛五行，正嘛五行，前后拢五行，中心主宰嘛是五行。好了。这王禅老祖嘞，本身就代表天地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分啦，那个阿弥陀佛分，啊，分嘞，伊后壁伊中主宰嘞，嘛是五，伊倒边嘛是五，正边嘛是五，头壳顶嘛是五，阿弥陀佛，正阿弥陀佛，所有拢是这个数啦，包围伫咱幸福边嘞。我甲你中间，你只嘛是五，我嘛是五，拢是有五行的存在，所以各位恁嘛是一个五有五行所生存起来。你嘛是有五行，因为五行有生存起来。你嘛爱受到五行的气，才有得生存。你嘛后边你嘛是五行的气，才存在。天地阴阳之气啊，阴阳两仪之气啊，所指成的就五行。所以咱大家拢是天地阴阳之气啦，阴阳之气。啊，五行流行一气所形成的咱一个人，那么大家是不是拢平等？大家拢平等，这就叫做众生平等啊！众生平等，各种的生出来拢是平等的。这个物件，这粒花生出这粒花出来，嘛是平等。伊嘛是阴阳之气，即一三星内底五行一气调和，五行之气流行所成的一朵花，伊嘛平等，并无讲任何一个人讲哦，我都要因五行都要成一个人，无智慧，无开悟，啊，所以咱佛甲咱讲啊。众生平等，即是安尼啊！众生平等，那么众生平等，另有一项会甲咱开始生存的众生平等的生存法则，就是五行六行之中。好，然后这里、个，咱的思想的平等，每个人所犯着，那有各种的这里、个。错误啊！这烦恼嘞，各人拢爱家己去承受，任何人无法度去甲恁代替。所以众生平等啊，众生平等。各人若做着真正好善事，所得到的善果，众生平等，上天袂甲你抢。若是啊，咱违背着五行运转之气啊，咱嘞一定定得。同款的病，所以众生平等呀。啊，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国圣中心东乡历代祖先救援之座完心借助顶啊。各位过去、过去生、在世，伫世间也是讲失去调和，调和失去的行为思想啊。那么各位虽然啊。无这个身体枯竭的，伫世间，但是你各位的心灵诶，内底有因为善恶所做出来，内底有五行流行伫内底，五气、五行之气流行伫内底。好，善者善，恶者恶，这嘛是二气阴阳，二气五行流行在之间的啊。无是阳人阴人，拢是爱受到同款遮的果报。恶的果报，善的果报，拢是自己家去承受，所以叫做众生平等呀。各位十方圣弟兄，好，咱自性先师，孔子啊，自性先师开始，好，咱开始啊。所以佛陀六师啊，刚开始讲这个福气啊，我到这个佛陀六师以后咧，哦，甲咱写出来这个数咧，咱后人咧。一直在探讨为何内底拢只是五五，世界拢是五，这是非常奥妙的物件。伊说甲画一个前后的五，不止前后俩。我边啊头前看伊，这嘛有五行，阴阳二气五行，结出这个嘛阴阳五行起来，这嘛阴阳五行，大个拢是阴阳五行之气所成的一个物件，一个本，一个质，一个质。真物，生生之物啊，生生之物，啊，这是咱的万物，
天地之间的本来数。所以咱若是讲啊，我要修行回归本位，第一个观点啊，一定爱我爱我都悟着讲，周围所有生存的拢是平等，好也善拢是平等，伊嘛是天地阴阳之气、五行之气啊所结成的一个天地宇宙的精华。无论一个气吹诶，伊嘛是天地所结成的精华呀。咱若悟着安尼咧，才有到恭敬十方众生啊。若无，咱就无法度去恭敬众生。好，咱若要长寿啊，要长岁寿啊，哈，无论是身体长岁寿啊，咱的外形长岁寿，咱嘛爱悟着这些佛陀天地之数。哈，五行阴阳之气，五行啊，二五九经这个妙法啊。那安尼，咱悟着是啊，咱心都要安静咯。咱该怎么？

该为不该为，得当为爱当为。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咱探讨的问题。但是咧，咱啊，有诶是先靠为修行者，但是咧，无了解宇宙之间啊，伊所形成的妙法的法则啊，所以讲咧谈修行啊，是空谈而已啊，无可能会当见性呀。见性者，我呀，有呀，我呀，见性就是我啊，我是来。自以来，有自未来啊！啊，那有自未来，你只有怎个有自呢？你出得以后呢，量你出得以后呢，回归本性，一性万明的太极，太极到了就无极，回归这个大自然如如不动的本性，天心啊，天心。所以呢，一个就天心，就咱的人心就过掉。所以呢，人心、天心合于唯一啊。好，所以这样呢，最后呢，就是说，四周八方过，四周八方上下皆具五智所一起啊。这天地法则，这是天地法则啊。啊，四周八方上下皆具这个五的起个数。啊，这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任何人嘛无可能，任何人嘛无甲恁加，任何人嘛无加甲恁减，只是爱悟到这，你若是那悟到一时啊，你就所有一切自然，你就甲天地生命共一体啊。好，所以佛陀，我佛陀指出啦。啊，乃是天地间之一名而起，一所之开始，一想象，人民才会当察觉天地间之固有的平衡所呀。好，尤其咱人啦，若要返本回源啦，好，必须要首先明白佛陀之奥妙，道尽天机弊呀。好，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今日呢就已经成佛啦，好，一个简单一个佛陀啊，一所。好，来，再讲到给各位一个阶段，一个了解。那么咱呢，刷呢，咱就我都继续过来讲《易经》八卦、先天卦，啊，是安那形成，才有法度继续去讲的。好，那么今日只只只只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

0: 谢这个祖先联位祈求名扬两界家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各位法师讲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一五六一五，姓氏列祖列宗，至今所有一切各府堂乡祖先，十方法界善界万灵。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鬼谷先师他的真言就在鬼谷先师天陀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太上老君，就太上道祖至高无上啊，大神太上老君所传的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妙法。那么鬼谷先师倒驾慈航以后，他传了第一部就风水真经，是建设人间净土的一部经，以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岁月，一经风水妙法融为一炉，开示第一部风水真经。风水真经也是在告诉我们身体上的结构等等啊，都是风水的法则。我也会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这一次九九法会风水真经，因为王禅老祖要建设唯心净土，唯心世界在当下啊，然后以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唯心圣教的法轮常转啊。而你要到极乐世界，要回归自己的天上净土，回归自己的蓝天净土，回归自己的太极。

0: 前净土，你来既然来到世间了，务必将世间的做到问心无愧，要了解世间的一切万法，它的调和。所以风水真经王禅老祖在民国83年的时候，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第一场啊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啊，当时要到林口举办这个传法大会，那时候我傻乎乎嘛，老祖开示了，我说好啊，那就到林口去办。结果那时候我们只有第一届的师兄，第一届只有185位，我们现在在座有2位法师是第一届的。哦，那当我们到林口大体育馆去看的时候，我冒冷汗，不敢讲，哦，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体育场，要办一个风水传法大会，我们又没有名的，好无名的修行者，啊，所以第一届同修尊天法子啊，就到处去找，请有缘的人来接法。当时要借林口体育馆，体育馆他们那时候的主任啊，要借我们的时候，也是相当的考虑，换换呢，你这超差啊，你要来这办啥？但是看在我们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司长耀辉博士很帮忙啊，看他的面子，所以借给我们林口体育馆办第一场的啊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当时啊，在时间一天一天的到了啊，要升坛的那一天下午1点到5点吧，啊，早上呢，啊，我们有师姐，现在戴秋芳和吴桂云2位师姐，啊，她在那边坐的，她第一次结缘呢，啊，戴秋芳师姐她想奇怪，那我这个空空的哈，啊，这这啊，这人那我法度找这多人来哈，是想要来听哈。哦，那时候伊嘛出来等啦，哦，那到时候若无来，迄个闹鬼死啊咧哦，啊，但是我也不敢讲，那时候我一直静静的把心打开来，啊，反正有缘就会来。那时候呢，啊，我们秋芳师姐还有吴桂明师姐呢，还有简师长，啊，秋芳师姐和桂明师姐呢，2位还拿着蜜蜡到台北文殊宫跟火车站去发米拉呢，发这个宣传单呢，哎呦，我很感恩，现在想起来很感恩。哦，我今天会跟各位结这么多的缘，还是要去感恩这2位师姐。啊，当时也有圆道法师，啊，圆斗法师，他们当时都还没有成为法师，在仙佛寺这里来这里学道啊。啊，我讲好，没有问题，拼！哦，甲闹鬼王禅老祖的弟子，闹遐闹鬼无可能的代志，好拼！哦，所以大家全部第一届都动起来了。结果那一天呢，啊，下午时间一到，一个小时全部满满了，所以在当时就把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风水真经开始传开来了。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

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啊，第一次第一堂给我们信心哦，后来2003年的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在林口体育馆，2004年每3年一次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到2014年的1月1日联合祭祖大典，总共9堂。啊，我想九堂已经圆满了，接下去就应该不必办了。哦，所以2014年的1月1日的祭祖大典，若是没有参加的人，也会很后悔。所以王禅老祖第一次传了《风水真经》，在天坛。啊，在传《风水真经》的时候，传到一半了，我看到虚空，9条龙一直绕着在绕地球，又绕绕到天坛来。啊，到天坛来写完了，那时候当下地震了，我奇怪怎么这样哎？不管怎样，反正老祖开始我就一直写。啊，接下来就有啊《天德经》，啊，民国92年，现在。在讲第二坛的九九法会，讲《天德经》，82年还没到林口体育馆，那时候讲《佛说大阿弥陀经》，啊，现在102年就共修第三坛九九天德法会，也刚好新逢第九坛祭祖大典。好的圆满哦，所以这个天意的视线都本着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民祈福，我们把心胸打开来，将地球所有的人类都是把它看为一家亲，不要分别啊，大家哎呦你共回坏蛋，不要有这种分别，那政治上的斗争，但是我们天上世界都一家人，不应该来世间上政治的斗争，修行人世间上就本来就没有仇，没有敌人，也没有仇人，你会过得很自在，你要很超越，很超然。所以王禅老祖传了第二部鬼使先知天德经，后来就传了好多的经，啊，中华三祖玄妙经，还有传了安心真经。哦，所以老祖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后，传了很多经法。尤其呢，我们现在啊，华宝大集结由医药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我们第一届的学员同修，花大心，华宝大集结，2300多册，现在印出来将近3000册了，都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给世间人的华宝，所以我们要感恩有今天。要感恩我们的现在易经风水学院院长简院长，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司长，啊，他的鼎力护持，啊，我们要感谢的各位十方大众，还有贤士同修共同护持，出钱出力，啊，凡是有法会。要祈求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时候，我们的幻变学院啊，院长袁松院长呢，带着我以往的这么多的法师，啊，我们的大家一起都来祈福，啊，一届到今天的第5届的同修，你们会的力量当然是最多，接下来17、18、19、20届的 你们是最幸福的，啊，但是法没有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当下非常重要，所以当下就要把握当下。现在九九法会这段时间呢，是整个地球人类大圆满的大法会，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为各位所有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有缘有情啊，所有一切列祖列宗诸圣灵啊，建设啊这一个灵山宝塔。好，我们的灵山宝塔，九十九座的灵山宝塔啊，若是各位同修，这松木长青棒呢啊，这个你们自己的为祖先为自己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你们还没学好，还没交回来，赶快交回来。我要在最近十五号以前，要把九十九座灵山宝塔把它砌好，好，然后要加持啊，那以十一月十七日圆满的时候，要连各位诵经的文书一起奉化啊，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大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世界和平，为中华民族圆融而修道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太上道祖哈他所传的一部经，若是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依照经华修用在你们的事业生活上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哈，你们会得到很平安心安，也就是可以得到忘机之心，忘机忘到世间的很多烦恼，忘到烦恼。好，那么所以义也啊，义有好几种的解释，义是一种交替，义是一种一是心，一是易经，一是对待，一是因果律。所以这个天地之间都是义，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我们每个人原来的智慧都藏于自己的心中，所以我们要破除世间的尘劳啊，你的忘机之心啊，你忘掉一切烦恼的束缚啊，所以要用义，要学易经，易经就是王禅老祖所传的。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上天太上道祖也很高兴的，要让世间人了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妙法多得不得了。

若是将现在我们所集结的王长老国开示的各界上课、各班上课，将《易经》与现代儒释道百家思想融合为一，用经册起来，《易经》比这个龙藏所传的7246册的经可以相等号。所以各位啊，大家要了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智慧，哎呀，我有时候想起来，我一直想要哭。我这一生何其有幸啊，何其有福报啊，能够和王禅老祖续这个缘啊，能够将王禅老祖这么多的天机密啊，把王禅老祖这么多的中华文化道统心法全部汇整，融为一炉，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心法妙难，我们百千万劫今重现。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好珍惜我们的前汉缘，好，不要随便退道了，嘿，啊，多修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然后帮助他人了啦。好，所以我们要用易的话，你一切破除烦恼就很简单了啦，叫易也。其不闻天下名山僧道赞多，天下的名山，吼，天下好多名山，光在台湾的名山呢，我们是最年轻的山，禅机山。禅机山在民国78年，我们买上这块地，3月3日，我们把土地款1250万最后的一个尾款呢，啊，300万，啊，交给地主的时候，啊，那就到现在极乐殿后面那个大石头上那边坐着，哦，王禅老祖就来开示了。当时由我们的师兄，啊，黄庭川少将将军呢，啊，还有早期的师兄阿辉啊，啊，这个张叔齐，还有好几位啦，还有这现在的当下的田立伟，我们严立法师，啊，有十几位来交款的时候，就坐在我们这个极乐殿的地方呢，啊，老祖来开示了，啊，未来这里会出99位高僧。我跟我们所有那几位师兄讲，啊，奇怪，我们头发都在等的呢，啊，怎么会出高僧啊？老祖说10年后你再来看，10年后，结果10年后呢，921大地震，老祖开示前面99峰，所以名为禅机山，10年后会出99位高僧。哎呦，这个是好像老祖是不是在演戏呀，啊？啊，反正不管，我就常常上课为这个为各位宣说嘛。哈哈，921啊，这921当下嘞，你呼吸地震了，啊，打雷哦，哦，我以为又地震了，吓死掉。啊，921大地震。这里没有坏，结果对面99峰都秃头，我才悟了，哎呀，真是禅机啊，99个高峰，99峰上面都没有毛，就是出家的大和尚嘛，高僧嘛，而可惜那边没有住高僧在那边，我们只是看到这山河大地的高僧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是高僧，啊，尊者就阿罗汉就是高僧，啊，所以我才悟了，啊，原来山河大地啊，啊，地球有500座的高山，
我才悟到说，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台湾祖师开示说，王禅老祖，你要帮我找回渡回五百罗汉、五百尊者，我是奇怪，我自己都渡不了，要渡谁？后来在民国九十五年，我们补天坑地洞的时候，那时候才请七十二天师光降我们五百罗汉如来也那边，我才去悟到，哎呀，五百罗汉就五百尊者，五百尊者是如如不动，不受世间凡尘。五百尊者是地球上的行走修行走，而天上界的是佛。哦，我是全部把它如是到百家思想间融合为一，哇，讲也讲不完了。哦，你们要是知道的话，我们现在维新道上也已经开放了，各位可以到台中道场五楼我们江荣玉组长在那边，你们可以请那个借书证，你们可以了解到本维新圣教，但是借书证只限于本中文的，不是本中文的我们一概不借因为以免谤法所以我们自一切法，你就不会被世间的尘劳所束缚了，不要被世间的烦恼把我们困住了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为得力。

0: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比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
1: 颜如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讲师，我会记得吼，伫足早民国90几年吼，咱就缀着师父去大陆云梦山拜老祖嘛吼，一路上看你就是安尼，敢那。由头到面啦吼，啊，唔知发生虾米代志啦，啊，佮有讲，啊，既然跟伫师傅边啊吼，来到大陆啊，啊，师傅敢甲你指示讲，要用虾米妙法来解消咱这个烦恼咧？
1: 哦，这追溯到民国97年的事情，啊，迄嘛是吼，我头一届，我第一次跟着圆德法师吼，啊，去那个云梦山。啊，那时候我们去云梦山的时候，是说叫做朝圣之旅啦。
0: 是，
1: 啊，那时候我们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而已哦，出发前一个礼拜而已。我就刚，因为我要做雅琪亚嘛，那做雅琪亚的时候呢，因为旁边都是那个草丛，吼、哦，迄、那个敢那足侪拢个无经过整理的一挂迄个杂草嘛。啊，那时候我就多一礼拜前，一只蚊啊，甲我顶外骹，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啊就穿短裤，因为咱做行李较无讲究啦吼，就穿短裤。结果一只蚊啊甲我顶，你知影？顶了我不在意啦，我是觉得说啊，这些环节都定定，不管是都会叫蚊啊顶的，无要紧啦。结果哪会知讲，迄天迄暗顶着了后，隔当天我规身躯。拢起疹毛，起疹毛，啊，起疹毛，佫想着讲，我后礼拜都要出国啊呢，要佫对圆德法师因去朝圣之旅呢，啊，安尼嘛袂使嘞吼，啊，伊当初因为会晓卜卦，拄好打学会晓卜卦，我就讲，我就卜一支卦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就是讲，就是种皮肤白的，敢若蚊仔叮的安尼起疹毛安尼吼，啊，请医啦吼，啊，要往哪家医院去看啦？啊，因为当中我住伫迄个头份嘛，你头份的时阵，我就讲啊，无就去维工医院。啊，迄当阵啊吼，要起来的时阵，他开始公车无在条行呢，就安尼爱扶迄个壁，慢慢的行，慢慢行。啊，当阵啊，我家师兄不了解，伊拢就是讲我很做作。
0: 好，
1: 我讲。伊讲啊，要行较紧嘞，安尼迄条，我讲我搭架公车，我根本都无在条行。
0: 是，
1: 哦，伊就过来甲我牵嘞，啊，将我牵去维工医院去。啊，结果伊讲哦，这个叫做蚊虫感染啦。
0: 吼、哦，
1: 安尼啦，啊，我想讲安尼好，啊，都摕药啊，吼，结果无食，无代志食嘞，愈都严重。啊，我想讲安尼嘛袂使，我就较紧求脑做，我就，伊当初我厝有金樽脑做。我甲老祖讲，老祖啊，你较慈悲咧。我吼、哦、过两天啊吼，都要去云梦山来，你啊我安尼有法度行出去咧，无啊安尼吼，迄旅费吼交钱已经交去啊吼，一拍算起咧，我一定爱去了。哦，你啊我较好咧。讲一个安尼讲咧吼，迄下昼吼，我人都较好啊，人有较好，啊赶快去做夜市啊，第二天再是过去做行李。哎，因为迄当初咱是拜，是拜才要出发嘛。啊，我就想讲，好来拜。啊，礼拜暗嘛，我就去大安寺困，准备讲，因为咱迄当初拢透早坐6点外，咱就爱到伊嘛。
0: 是。
1: 结果迄暗公伫遐困，困到第二天起来讲，哇，规身躯拢碰趴，拢碰趴。 啊，规身躯拢肿啊呢，啊肿啊，到这为止。啊，面红红啊，面较无，因为恁女人嘛，总是比较注重的。我看了靠头讲，哇，那规身躯拢全是胖胖，啊，佮迄类佮肿。啊，我想讲，搭惨嘛，咱六点六咱五点我要坐迄个交通车过桃园机场。我就想讲，啊，安尼嘛袂使咧，啊，搁去甲老祖讲咧，讲老祖啊，我安尼规身躯足痒的吼，你啊，我去当着师傅，叫师傅爱甲我加持一下，安尼。结果去甲咱去当初那阿婆直飞，咱去当初阿婆直飞大陆嘛，咱都是去香港，去香港跟师傅会合嘛。结果去会合的时阵，人都足艰苦的呀，看到师傅足欢喜，师傅阿弥陀佛的安讲，师傅讲，哦，恁。姊妹拢对来啊了，讲啊，甲讲讲恁姊妹拢对来，我无啦，敢若我家己来尔，我这因哪有可能来？
0: 嘿，
1: 安尼讲，师傅吼，笑笑也袂讲啥，
0: 是，
1: 啊，我其实是辛苦足艰苦的呀，啊，上飞机的时阵吼，上飞机的时候，我都出一个圆德法师坐坐，我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好难过呢，我吼规身躯拢碰趴，吼啊，一路我都手稳甲练起来。啊！圆德法师看着讲，喘一条讲，哎呦，那这严重！啊，你来无甲讲，无我嘛，你大人事先甲你收收嘞，安尼。啊，我讲，我很难过，很难过的安尼讲哈。结果都那天，我们就直接下飞机的时候，在郑州下飞机，我们就直接到云梦山去嘛。啊，去到云梦山的时候，其实我人都足艰苦的啦。啊，足艰苦的时候，我想讲，我要找时间吼，找师傅啦。嗯，啊，结果找师傅的时阵，讲师傅讲，我从安尼一直忙啊，忙无师傅，你知道？啊，拄拄好好看到圆道法师哦，从伊个办公室出来，就哦，我就怀疑，我跑去跟圆道法师，法师，拜托你哦，能不能让我见一下师傅？圆道法师唔知嘛，我讲啥代志啦？嘿，那我和你讲，你想见就见，嘿，拢高官里来对，我就讲法师，你看，我就来看，伊讲，哎呦，较紧嘞，入来，啊，都搞。推荐给师傅，师傅一日看到我，娘讲坐咧椅啊，讲你来啊，吼，恁遐姊妹啊拢对来啊。
0: 哦，
1: 我搁第二届，我讲无啦，师傅都敢若我来尔。
0: 嗯，
1: 伊讲吼安尼哦，人艰苦吼，我嘿啊足艰苦啊，目屎都哭哭咧。师傅讲，你去大雄宝殿吼，点七张香，就是咱云梦山的点七张香来。哦，对，我都去点，较紧点咧，啊，都去好师傅。结果师傅开始。卡起落去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
0: 哦，
1: 哭到讲哦，我是听落尾我出来的时候，我听外口的师兄师姐甲讲，吼、哦，你迄秘书敢那咧厉，安尼迄个怨气冲天，安尼迄款哭声有够歹听，安尼甲讲。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啊，但是我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师傅坐着跟我加持的时候，多大陆一堆的高官，包括技术机嘛，你遐啦，吼、哦，爱、啊、就甲加起选，就讲诶，我看卖是多一个啦，
1: 好、哦，
0: 虾米人来求道啦，就安尼
1: 是，
0: 讲。啊，我那时候我怎样讲，我就是坐在椅子上，因为那个板凳嘛，圆板凳坐咧，我等咧讲。甲师傅讲哦，师傅讲哦，安尼哦，好来来来，你背对着我，都甲我跪，为卡这边遮，甲开始加持。师傅在加持的时阵吼，我规身躯本来是冷冷冷哦，很冷很冷。结果师傅加持迄个香，我有感觉就是讲，迄、那个香到我这身躯后壁的时候，慢慢慢慢烧落去，烧落的时阵，开始到我这个心脏这的时阵吼，我发现到我有一股气。一股怨气啊，那样怎啊？啊，一个足大声哭出来。啊，哭的时阵，输的一直加持，一直讲，一直开始。伊的开始就是讲，你找这个人五十年
1: 啊。哎呦，
0: 讲找我找五十年。
1: 嗯，
0: 这个人，互你找五十年，互你找着啊。哦，啊，你爱速速退，你袂使家己的身体、伊的肉体袂堪你安尼。你吼爱速速退去。哦，啊，遮多有发挥，来遮甲你操刀。你知影伊？我随讲，随。这椅啊，椅啊，迄高椅啊嘛，我按拍落去，安尼啊，师傅就随讲，好好好，安尼吼，你若歹来遮吼，你嘛是爱离开，互伊肉体较好咧，
1: 吼、
0: 哦。啊，你吼，等下台湾再甲你处理，吼、哦，再甲你倒安尼就对啦。安尼你爱速速退哦，你爱速速退哦，你爱速速退，一直念速速退。啊，迄当作咧哭声足大声的时阵，都达到来的，开始无声的时阵，我自己的身体，我才有感觉说。我现在是在哪里？以前我那时候书夹起，我拢唔知我里底。
1: 吼、哦，
0: 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书就讲：好啊，好啊，安尼，你吼、哦、这七张香吼提一插，吼、哦，啊，你爱甲弄做，甲弄做讲一个讲吼，你等于台湾吼，诶，师傅交代代志，会做安尼就对啦。
1: 是，
0: 啊，迄当作咧已经足严重到啥物款？你知道？我所有的碰拍一礼拜了，所有的拍拢碰干咧，拢。憋开，啊，憋开拢会流汤。
1: 是啊，
0: 啊，到家嘛，啊，规身躯。啊，迄当阵啊，因为迄当阵啊，我算学员，我也无着江苏学员的时候，拄好基隆道场的圆堂法师啊，坐我边啊啦。因为我看伊一个位啊，我较紧弄起来，我要去找师傅啊，我较紧就弄起来，你知？圆堂法师看着我讲：“啊，你来招来遮哦。”法师，我要去找老师，我要去找师傅了。伊讲，你找师傅，意思讲师傅遐无用，你去找要创啊？我就吓掀起来讲，伊讲，哦，我那遮严重。啊，就是去你家遐了后，去家遐了后，都大家讲要发食饭啦。啊，我就去食饭。你知影，咱卫生生食吼，迄碗讲了足大个，唔惊人食，师傅拢讲个，你尽量食，拢唔惊你食，愈食愈好，安尼就对啦。啊！你知道，那云梦山嘛是拢足大碗。
1: 是。
0: 你知道我食五碗，我食五碗，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唔知好饱。
1: 食唔知饱。
0: 嘿。啊，食到尾啊吼，想讲，安尼食吼，我要来啉一碗汤。碗旁咧，要过去卡汤的时阵，输入嘛讲，好啊好啊，你莫搁食，你搁食落吼，你肉体挡袂牢。
1: 哦。
0: 我呢，哦一个足大声吼。
1: 是。
0: 做者拢霸起来。霸起来后，我将阿都碗。我都去卫生圣圣教，师傅就甲我讲，师傅搁甲叫，讲你吼、哦、想看卖啊咧，哦，你有重病的姐妹无？有怕重病姊妹啊无？我无啦，阮四姊妹大家嘛拢作用强强，因为阮就是四姊妹啊，我没有啊，大家都很好。讲啊，无你就去找看卖有迄个往生的无？有往生？我当初那观念想，无啊，阮哪有？没有啊，
1: 好、
0: 哦，伊讲好啦，你等于想吼，婴阿妈，你等于好好啊想啦，想好再讲啦。
1: 嗯，
0: 我就是即句话都肯来。到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去睡伯爵饭店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讲，俗讲话我没有往生的机会啊，想足久，想足久，想讲无咧那有拢无啊。

0: 哦，啊，阮永伯啊，永母这边嘛无啊，那有啊，就想讲哦，足忝的，已经点外要2点啊，明仔要5点外都爱搁起来，我都讲不完了，无，歹想啊，歹想啊，这明明啊讲要困的时阵，一个声都离我门床头边啊，尔，伊一声叹息讲啊，共今无共命啦，
1: 啥意
0: 嘿，
1: 思？
0: 共今无共命，我想啊，啥物叫共今无共命？啊，要搁听，搁听无啦。老婆伊在想讲啊，无干诶，阮用迄当初那阮用爸啊吼，要叫我做查囝，要带我去做查囝，因咱伊在阮即个年纪拢有迄个童养媳啊，都有童养媳嘛。啊，童养媳本来是要甲我做互阮大兄，啊，我17岁诶时阵吼，阮大兄往生以了，将我做查囝囝。啊，迄当初我做30岁生日诶时阵吼，阮小弟啊，有甲偷偷讲讲。啊，老姐，老姐，我跟你讲哦，咱两个中哦，有一个查某的无疑呢，都安尼甲我讲，我讲我都没有，我怎么都不知道，我都问阮妈妈，问阮养父，阮养父讲，你问遐济要创啥？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啊，因为阮养爸养母是，阮养母是日本时代，他是读日语学校，甲阮爸爸是好朋友。啊，阮爸爸甲我吼，阮养母的时阵吼，阮养母是在做日文翻译的。哎，都足歹个，啊！我过来都拢无去想着，一直甲我听着即句了，我就想，无敢要甲我即、這个无伊即个姊妹啊共款啊。我讲哦好，安尼我吼明仔叫阮弟夫啊，叫阮弟夫啊甲查。啊，我都都安尼了，就好像心中的一个答案解开了嘛，
1: 是，
0: 啊，就睡着了。甲早时困甲人，阮同寝室诶阿基也甲讲。我师姐，进来啦，进来啦，我要走啊！你还搁在困啊？我都赶紧爬爬用眠起来。了，我到你车顶，都敲电话转来台湾，甲阮小弟仔讲讲，你无咧？伊讲伫遮。我讲你叫伊听，我甲讲哦，你吼去咱户籍事务所，你去调看卖有即个人的资料无？我甲恁翁中有一个查囡仔，你调看卖啊咧？吼，伊讲那即马啊7点咧啊？嘿。户政事务所的哎，8点半才有开。我讲无要紧，你反正若有，你随甲讲。啊，8点40，阮弟我敲电话来甲讲，这啊，有呢，老姐有呢，有一个叫某某某的吼，啊，出事吼，4个月，出事4个月都无言呢。哦，就是说好像是说那个生理机能不完全往生的，安尼。啊，叫什么名？顾名有姓弄
1: 有
0: 出
1: 入
0: 来，
1: 户口，
0: 嘿，有入户口啊！啊，我都想讲安尼好，应该就这个啊。我这个还未食早顿哦，还未食早顿，我都看迄门哦，拍开看书，位起来得入去，我都撞入去啊！你知道？哦，我迄当初咧，互迄个手头前迄个护法吼，甲讲师傅这么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进去？你都没有通报怎么样？我都歪插，我讲师傅，师傅，报告师傅，有呢，有呢。师傅就问我讲，啊是啥物人，叫啥物？我讲有啦，啊，阮有一个吼，4个月往生迄、那个，伊讲啊，就掠我目，师傅的目睭就对我后壁看者，伊讲吼，安尼对啦，是安尼，吼啊，安尼了后吼，到台湾吼，等来台湾，你都爱叫你来找我啦，吼，都爱叫你来等来先回去来处理这代志啦。啊，因为那时候是2月19号啊，过无偌久就是咱的水陆法会嘛。哦，好，我知影。说很奇怪哦，这个甲拍开了吼，我迄个流水汤哦，流到安尼，拢迄类吼，这三拢爱，拢炒2点钟，我都爱迄类。结果呢，就那天下午开始吼，啊，都拢好起来，豆豆好，啊，都开始有筋疲啊啦，有筋疲，啊，得行路都较好行，无安尼拢啊，豆豆行，豆豆行。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啊，等下台湾吼，等下台湾，咱透早嘛，透早到六诶3点多，快4点回到台湾嘛。我想讲，3点到4点吼，我再哦先来做行李，先来桃园市场做行李，吼啊做好了，再个找时间来去。结果迄天等于讲行李足好诶，你知影？
1: 哦，
0: 哦，
1: 来到做行李，
0: 打破往日的记录。我做迄天个做，干那安尼做都做3万几块哦。阮要做7、8千块都足无简单诶，我都做到3万几。哦，啊，阮兜师兄就足欢喜诶，吼。啊，我就想讲，12点我要1点收单，收单倒来甲头份诶，因为阮是当初呾住伫头份市场边仔尔嘛，我就倒来。等下我就洗身躯，创啥都是讲把一咱去那个云梦山的一挂衫裤爱洗洗洗，
1: 是，
0: 搁洗洗去暗光，搁走去做行李啦，搁做夜市啊，啊夜市啊嘛行李足好个啦。
1: 好好，
0: 想讲迄天是拜三，吼、哦、拜四，啊想讲拜五吼、哦，我伫新厝在做，因为阮拢一天固定伫倒位啊倒位安尼啊，拜五就是伫新厝，我想讲，新厝吼，我做嘛做了袂歹吼，无过来拼一工啊，因为当初也欠钱嘛，就无拜五吼，过来去拼一撮。啊，我着去当初4点半起来，4点半起来时，阮导师想讲啊，准备好好来去头份做生意吼，安尼啦。啊，因为你头份若做生意，着拜六礼拜，我大胆，我差不多拢会使做3、4万块，两工我会使做7、8万，所以讲我着想讲啊好啊，今日拜五搁做。做一工啊，拜六礼拜去做，拜一再来去，因为我拢休拜一嘛，拜一再来去生活室找师傅啦。
1: 是，
0: 我伫坐哩，我都爬起来，爬起来想，我想讲，伊若坐哩讲，因为他们敢若有一个人，他们敢啊，佮要看佮无咧吼。我外观，我就讲，好啊，安尼你先去洗，你先去洗脸刷牙，啊，我换只衫。我爬起来时阵哦，我爬起来拢佮无感觉安怎，坐也好，安尼坐哩了。突然间，我想讲奇怪，我脚那无啥会震动啦。我就甲阮导师兄讲，师兄，敢那叫师兄来讲，一个声，秘书敢那讲，你要做生意，我唔互你做啦，
1: 哦，
0: 拢无
1: 我
0: 声。
1: 喊你出门啊，
0: 嘿，
1: 嗨，
0: 哎，当初我安尼的时阵哦，哎，你知道这个真的，你说刚好也那么刚好，你说也很奇迹。迄当初阮天气足好个呀，结果砰大雨，
1: 嘿，
0: 砰砰叫，风雨砰砰叫，啊，阮导师兄都刷牙刷到一半跑出来看我讲。奇怪呢，安尼形容变天下，安尼新厝到底会做哩袂做哩啦？啊，我啊，我这讲话无声啦。我啊，你哪安尼？我唔知影。啊，都一直论到差不多要8点嘛，敲电话圆德法师。我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都没有声音。讲啊，你来下边啦，我较紧的帮我找师傅，我要来找师傅啦。好，8点半时，是圆德法师都甲我讲讲，你紧嘞，紧嘞。师傅，今日伫那个小火师哦，你去找师傅，我甲你联络好势，你紧起来。啊，伊当初阮妈妈住我边啊，住甲阮住做，阮到老菩萨往生的那个90几岁老菩萨跟我住在一起，然后就我家师兄甲阮妈妈陪我去哩小火师，咱去哩走那个天梯上去的，行到山门呐、啊，行到山门的时阵，师傅哩山门头前等嘞，安怎甲讲嘞？转来还阁唔紧来，伊未堪你吼，阁等3年啦，
1: 哦，
0: 未堪你阁等3年啦。因为我想买，迄当阵拢无想啥，是后来事后才想起来讲，伊来去甲师傅讲，伊未堪你等3年。光咱来讲，人讲光阴似箭，
1: 哎，
0: 哦，如梭，就是讲一年寿一个足紧的过啊，
1: 是。
0: 哦，天上人间的算法，这是我家己想的啦吼。光阴似箭，吼、哦，岁月如梭，就是讲咱天顶，吼、哦，6年都过去啊，
1: 是，
0: 足紧的，吼、哦、啊，那地府就变作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吼、哦、啊，我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本来是拜三爱，拜四爱去啊，拜四我无去，拜五也未堪你等这3年。我想我，迄时我事后才想说，哦，那应该就是说天上一日。好像10年一下就过了，地下好、哦、一日好像是3年一样。无输伊那去甲讲，伊未堪你阁等3年。哦，啊，我都到遐个时阵，师傅讲，行，来去，迄当初咱无叫维新圣殿，叫做维新，叫大雄宝殿。
1: 是。
0: 都入去大雄宝殿，师傅就坐咧法座面顶，啊，都交代迄个甲讲，讲你去点7丈香，叫我点7丈香。 啊，我就供养，给供起来了哦。师就开始持咒，持咒的时候哈，师在持咒的时阵，阮妈妈甲阮翁坐伫两边，就讲诶、欸，你哈，诶、欸，甲你讲，叫你讲，等下等下，迄个神父师都爱来交际，你都迄、那个哦，啊，即马有啥物代志出来讲，你哈。你本身你若要求多，你都爱安怎吼？你若准讲安尼，我叫伊吼，即马点那个大雄宝殿家吼，上迄个破文品，上破文品上一包互你。
1: 嗯嗯。
0: 结果伊安怎讲嘞？爱安尼，爱安尼记，我手骨安尼记哦。
1: 好。
0: 好啦，二十一包吼，好啦。今日吼，就上二十一步给你啦。是安尼讲，啊，伊当阵啊，我常常讲吼，你真的没有经过这一个关卡，你真的不了解什么叫明灵两界。
1: 嗯嗯，其实咱做做咱人吼，有时啊拄着做做代志，咱拢唔知啊到底是发生啥代志。这是师父的天威啦，威德利，伊才会知影，会看有，才有法度替咱解决。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阵吼。再个请颜如讲师吼，佮甲咱做这个吼较详细的分享。好，阿坚就感谢颜如讲师，谢谢哟、
0: 哦。阿弥陀佛，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生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老祖天威，往生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天很感谢颜如讲师，后一节麻烦您继续分享，谢谢啊，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

0: 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仙道长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政教啊，大凡士，各界贤士同修啊，这个天文本来就灵，弄成大家渴望是啊能平安，但是要平安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神。神啊，要神，要人啊，爱着华，爱华华。好，我们学易经的人也努力啊，但是神也加持，华在人神之间啊，在扭转乾坤。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各位同修，您大家努力诵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外国人世界各国都很好奇台湾那里这样的平安，数不低那是维新圣教维新弟子，大家认真诵经，567万部为功德，来回向，来加持，啊，来超度。有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老祖给我们的信心，都会用在。啊，每一个阶段性的灾难，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圆满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的努力诵经，我很感恩。那么世界195个国家，那么多的啊确诊，啊天瘟，那我们现在。维新贤士，我们诵经就要回向啊，祈求世界各国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世界和平。天瘟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有饥荒的问题，饥荒，脑筋。因为这个啊，天温走行整合的生活圈都乱掉了啊，所以社会上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啊来运转，否则的话，天下会大乱啊，闹饥荒的世界将会有。30多个国家会闹饥荒，一饥荒战争就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常常的说啊，世界那么乱啊，你请示老祖啊啊，怎么样来让世界不乱啊，让世界各国都能平安。我你有够慈悲的呢，可惜啊，你的师父无迄个能力呢。啊，干那烦恼啊，虽然大师兄也烦恼死呢，啊，伊不是破灭死呢，啊，烦恼死也慈悲啊。所以给大师兄圆统禅师离开世间走了，他回归到日月光菩萨啊，做到日光菩萨

在一个太阳里面来看众生，地球在转，一直在加持，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很多妙法，你要悟，你悟了，你就是神，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呢。那么老祖叫我们当下性，就做菩萨，就受神，你只有一条路，依法诵经，积福功德，诵经的功德可以扭转乾坤，诵经的功德可以消灾化劫啊！所以本位信圣教，各位贤士同修，你们这台湾平安守护神。

0: 啊，这5000年来，老祖倒下慈航来封神、封龟，都为台湾平安守护神，安有公言无？啊，要让台湾平安，啊，这个守护神不简单呢。啊，在这几年来，每逢9月9日，九九登高，修一切法，在台湾百岳山头加持。那么大凡寺，你们分配的在哪一个山头？马拉邦山，哦，马拉邦山，啊，那将老祖所传的法宝在马拉邦山啊供养法界，啊，那常常听到你们大师兄或者说去马拉邦山啊去做消灾化解，啊，怎么施圣怎么施圣。我知道怎么施圣啊，圆通法师，你们在哪里？啊，啊，去哪里消灾化解？去哪里？啊，你到着陆去，到着陆。啊，圆明法师呢？
1: 在易经风水学院。
0: 啊，这易经风水学院。啊，这整个台湾，有的北。有的南，有的东，有的西，把台湾整个都考掉掉，连续考三年，把守护着台湾的平安。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到了去年二月二龙抬头，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是台湾平安啊，加上我们大凡师，你们大师兄，每个礼拜六带着你们在这里诵经，啊，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在祈祷着台湾平安，啊，各位也在祈祷台湾平安，所以这一个庚子年的天温才会这么的平安台湾，啊，这是有原因的，啊，也要人，也要神，也要法，啊，所以法，法无定法，神，一切，啊，天人，圣神，佛菩萨，都有法。那么我们人不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凡事你能依法诵经，你的功德集合起来就不得了啊！包括我的外孙女小女，国小一年级啊，她也字还看不懂，用字音的诵了八部。送了八部呢，他问了阿公，我送八部台湾会平安吗？小小的小孩子小女孩啊，就会阿公我不想世界战争，哎，啊，我 不希望世界有战争，本来我要去看橘光啊，这现在我不想去了，只要世界没有战争就好，那你就好好读书，好好诵经啊，他念经啊，或者说阿公这样有效吗？有哦，很有效。所以王侯将相宦夫走卒老少依法修行，功德都一样哎啊，还有呢，有的师兄师姐中风了，诵经没有办法诵，香点起来，啊，香卡，滴滴滴滴点，一字一字点，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滴滴滴点，还是一样有很大的功德天呢。所以《鬼谷先师天陀经》，老祖开示，而未来将成为世界宗教的主流啊，这个天陀经啊，将来世界各国所有人类要世界和平，要天灾永息，天伦永息，只有一部经，天陀经，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平安的啦。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大家就是神的啦。所以我们勉励各位，今天第六天的灵确诊，继续灵确诊下去啊！你们上课啊，口罩就可以拆下来了。哎，各位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你要到哪一个社区好不好，一定要先占卦啊。台北县原来山区有一个大社区啊，我们有同修师兄他要去买啊，广告了不得了，很好。结果他问我， 我跟他占个卦，没杀你，带破，是要带破，白虎星旺得不得了，凶神恶煞很凶很旺，表示这个地方你没大嘞。啊，他看了广告，好羡慕哦。后来又跑到仙佛寺问我，我谁在你啦？啊，既然你要问我，啊，你个安呢？啊，我不相信，问我会死哦。伊讲师傅，你来遐遐尼土，我来较斯文呢，你无相信，我无较土嘞，当头棒喝。啊、哦，所以他就没有买了。过了半个月，啊，戏子，诶，什么的，帮山，灵魂大帝，诶，什么大帝，灵魂大帝，哦，对，帮山，爱来去呼吸啊。哦，迄阵呢，再过去老祖，鬼老祖面头在哭，我对不起老祖啊，我不是不信你啊。我信不下去啊，我看那房子设计很漂亮啊、表面看不出来，所以用意了了分明嘛。所以各位同学啊，啊，易经五千年来，你当下现在我把它弘扬的最彻底。为什么啊？用的弘扬这么彻底？回顾到壬戌年，民国七十一年，啊，我一场大病，二月十九日开始病，啊，差点病死，啊，后来求助于台湾祖师。啊，观世音菩萨就指示了，说要开天，等你一个人，等我，问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一个病恹恹的，啊，楼梯爬不上的一个病人，哪有什么那么大的能耐呀、啊？怎么开天？啊，他靠破坏，我们在开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笑一笑。啊，那你的反驳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你还没有悟。啊，要开天，反正要参加开天。啊，开南天。我想开什么南天？啊，那后来。观世菩萨慈悲，啊，把台湾祖师慈悲，把我的身体医好了，才七月二十四日，在台东大武山岭山腰呢，啊，修行开南天。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啊，不可思议的。啊，这殊胜的因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9779。

0: 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那时候开天，后来完毕以后，我才悟了一化开天。啊，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啊，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我终于悟了。啊，这个是开天，这是一道天机啊！ 5000年，啊，到现在当下的民国0年，总共5000年，啊，这道是一以贯之的，啊，所以老祖就开始了，你要将《易经》风水。 宗教融为一炉，啊，要弘扬，天下才能太平，世界才能和平，人间才能够成就为净土。所以一化开天，就是《易经》的阳爻；再化辟地，阴爻。啊，所以整个的过程充满着神秘。 但是呢，啊，《混元修真宝照绝经》，你们有没有？有。你们要多看几遍呐、啊，哎，你就了解我们的法门，啊，是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公公跳跳而已啊，都有文化道统法脉根源，所以王禅老祖。
1: 他的开天，他就伏羲氏族的化身。啊，你是不是伏羲氏族的徒弟啊？哦，所以同修，你们这从蓝天一打开，你们的守护神指导灵都从蓝天下来哎。
0: 和你们已经天人合一哎！中午吃饭，我们圆寂法师啊一起来了，我很高兴。以一般众生的凡夫的病，老早就死翘翘了，还这么多年化疗，再怎么化疗？ 化疗，你归化疗，而你的天道永永远远的不生不灭。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理解啊，你们的尊严，你们的尊贵，啊，你们就天人合一的。

0: 虽然你们不是像一般的跳党哎，都要皮皮抓，而是已经进入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广结了好多教派的善缘，尤其大凡寺，你们大师兄在的时候，很慈悲带各位到处访道，无论什么教派，都是续前生的缘，目的是让各位了解你现在的心处在什么地位。所以大家要理解你大师兄都带你们到处跑，在考验你们的信心考验你们的智慧所以他也不说，我也不讲，我就看着你们怎么来做决定，所以我也不反对你们到其他教门去护持，我不反对，有缘人要去多帮人做无畏师、无畏布施。所以前几天上个礼拜我来跟各位说我要礼拜五要来上课那黄振华阿华啦怕我误会，我说叔啊，我带同学一起去什么什么寺那边你不必解释，我不反对，我也赞成你们到处去续缘去看，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心安顿在哪里所以你们怎么样的修行，凡是对人生有意义的我们就去做这家庭爱情过后你过不后其他的免谈我们一面修，家庭的孩子有老祖诸佛菩萨来给他道教过看赢了别看输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师阿育吠的智慧那么一化开天就是头脑智慧，再化辟地就是行这开天这思想力行辟地人力其中就是人自己要去悟要去悟，所以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尤其用易经，易经就是阴阳对待的法则，易经是我们善恶的法则你善则化你百事亨通，不善的话你会有很多万事不通这是一定的。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身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事服务，为信众祈福及

0: 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老祖给我们的话，啊，凡事要用意，凡事多沾，啊，多沾绝对不会有错。你多沾，再唤醒觉性，唤醒。觉性，唤醒觉性很重要。而且你问的、所请的神，就是自性如来。自性如来，每个人都是如来的化身呢。哦，所以《金刚经》有开示了，啊，在过去燃灯佛所，就是自性无量劫前你的自性。这是燃灯佛所，每个人都平等。释迦牟尼佛、佛陀是代表每个人的觉性。释迦牟尼，他是代表每一个人的觉性。啊，所以印心觉明。在民国71年，刚好在学修行的阶段，啊，释迦牟尼佛陀呢，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啊，王禅老祖，未来有一天有事情你要帮我忙。要超度他的释迦族，我就不以为然。我照例已经成佛了，还要谁帮你忙？到了3年前，啊，我一场病，无个半仙戏，啊，就是我们去。尼泊尔去印心觉明，啊，那去参观当时释迦子被灭那个地方，血流成河，啊，这是有因果力，所以我就。回来没有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好多去了我们法师博士班的，回来然后的天干都靠桥，阿弥法师你看到
1: 你回来第8天，
0: 第八天才看到，
1: 才开始半个月
0: 啊，等一下做一半以上

0: 然后牵个多少条？啊，那接着就换我住进台中荣华医院。啊，我无并无感觉那是什么。啊，在荣华医院住的时候，啊，济公啊借一个修行者，三更半夜打电话到荣总给我，他说你跟释迦族有缘，啊，他们被灭2680几年了，啊，那要为他们超度，解冤释结。我跟他说，我哪有那个能耐可以解冤释结呢？啊，他济公啊，这不然你为什么在民国71年，释迦佛陀跟你说你答应好？我因为那时候我公公嘛，啊公公，啊所以我答应好，干嘛就公应哎？啊，没有想到，等到几十年后，果真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跟我说你要把这个法仪写出来，若是不写出来，你会多少条？你要的徒弟弟子，家里多少一半以上啊？你也无境界哦。我有境界，但是我唔知咩来做啊。那时候我们有百日在暹罗寺啊法会，阿弥陀佛的法会，才特意设了一个解冤坛、盖棺坛，都是每天晚上7点开始啊，解冤坛开始诵经、火供、供养。啊，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我就静下来问济公啊，如来，哈哈，如来，我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济公哈哈，如来，那你来告我解先。我这做了就好了，不对的话，啊，你就来直接指点嘛，要把事情圆满嘛。啊，那么济公哈哈如来，他说高僧戒斗那么多的徒弟，竟然没有一位愿意为释迦族子辩灭的来做解冤。那么多的高僧戒斗都没有人愿意，啊，就是没有人愿意，为什么偏偏落在我是外道？啊，那哈哈如来，他说，他开示了，这是因缘法，因缘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唯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72-3742-04

啊，那我跟哈哈如来说，那便便又不是我灭的，那就不是你灭的，你才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一些为世家族啊解冤释结。啊，释迦族不解冤释结，天下一定继续乱。所以老祖师尊开示的，我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把这件事情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来为释迦族解冤释结啊。这个在告诉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注意啊！你这一生跟人家结恶缘，哪一生啊？恶缘一定会产生果，所以我们这一生，老祖师尊给我们以《易经》指点正确的方向，风水。建设好环境，融入自然的环境，啊，那么宗教这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这三合一的法门，是维新圣教通修门5000年来最完整的教法。过去。我没有这么详细跟各位说明啊，因为现在时机也到了，我正到了37年，包括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文，正到了总共101件的功德天，大家一起来正道，这是天意。也是啊，老祖给我们的机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有时间啊，要好好修啊。接下来有人问我说：“师父啊，你还得出头啊，罗道还得出头啊，那耍赖是啥哈？你看那是啥啊？”来讲述啊，接下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啊，这路途很宽很广，啊，不是只有说说，啊，就会和平了，啊，家里就和平不了了，你要跟随和平，所以老祖会开示很多路。给我们学习做神、做佛、做圣的啊，这个妙法、心法啊，接下来我们所祈祷的，就是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啊，大家平安啊，台湾平安以外，我们就要让地球各国有缘的都能平安。只要有那个心，绝对可以平安。尤其我们有守护神，我们的大守护神护法神，啊，药师佛的日月光菩萨，日月同辉，天恩永续呀！啊，所以维新圣教

0: 的教法啊，是广义的，不是那狭隘的，啊，那么要做到广义的，我们平时每天日常生活的，我们要懂得修行啊，就是凡事要用意，可以利人和利天呐。那我们要为各位啊再来讲解阳宅风水学30则，我今天都还没正式进入，就进入到城乡啊各有不同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式的进入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下一个礼拜天，下个礼拜五，我就会正式进入阳宅30则，啊，教各位，啊，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就回来；没有时间的话，啊，以后再回来也没有关系，趁着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因缘，赶快把它讲完，让各位也都能了解，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郭讲师，阿花啦主任，还有以真，同修，各位班长，你们的相互协助，能够让大凡寺的法脉延年，让各位同修能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义之大道义之天道太平之道、和平之道、平安之道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立人天的妙法。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他问的，那我针对这一篇哦，我有去查一下 Google 的 Scholarship 有关神圣空间哦，大概200多篇呢。那如果 Google 的 Scholarship 的神圣空间，如果你仔细再去查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也大概有100多篇了。所以所有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文献回顾的了。那这个文献回顾，它还是必须的了。那第二个是讲到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在讲神圣空间的特质，应该是在审视学悬空学上面讲的，有山有水。我们师父是根据我们八卦圣城在八卦山的有山有水所构成的风水，去寻找我们维新圣教特殊的神圣空间呢？这个还是要强调了。那怪你能不能用到你最后参考文献那个地方？那只要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好听，维新圣教学院的老师跟同仁啊，以后只要来投人家的稿，务必要按照人家的格式来处理了，这个也是基本的逻辑了。我们既然来参加宗教协会，宗教协会就是要参照。按照人家的学术伦理来处理，参考文献该怎么处理？还有你参考了多少篇文章？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特点在哪里？来，你再回到上一页，你最后的结论。结论，哎，来，那页，往下。那个结论哈，这个结论一定要去改。我们维新圣教本来就是内政部定义的。第28个新宗教，这个不用再去强调。问题是，我们维新圣教既然是被内政部我们国家认可的新宗教，我们在学术上、在伊利亚德上面、在神圣空间上，我们特殊的地方就是要透过这篇文章来表现，这个才是你整个文章的一个特点。
1: 了解。
0: 既然你是一个硕士生，你又投稿到这个地方。你就务必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准则来处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够继续的精进。这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是1:29，离1:30还有1分钟，不知道那个老师还有没有给我们指导的？同学还没有要？好，那我们第一篇的文章就到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请到那个第二篇的文章，曾玉涵跟曾志颖。那一样，发表也是15分钟，哦，第13分钟会给一个零，第14分钟会给2个零，第15分钟会给3个零，谢谢。
2: 杨校长、美丽的袁欣副校长、甄梅副校长、各位尊敬的师长及优秀的学者、贵宾、贤士、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曾姿颖。
3: 我是曾玉涵，今天要来为大家发表这个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然后我们用我们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混元修身宝藏觉经》来为大家做发表。那我们先坐着。那首先呢，我们这次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混元修真宝藏觉经》，来探讨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会主题当代人类世。它对于我们的灵性启示与醒思，那所谓人类世呢，就是以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在整个地球的系统，导致气候变迁、生态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天地与心性的平衡。那这次报告，我们从这个第一宗教的思想角度，再来是经典的内容，以及当代意义的3个层面，来说明我们这部经典是如何来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灵性的指南。好，那这边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玉涵，那我目前就读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的研究生。那已经在宗门攻读已经有10年以上的资历。
2: 那接下来由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姿颖，毕业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学系。 那我在维新圣教的宗门经历也从十三届的初级

0: 班到现在是就读22届的正期班，然后同时也研读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那同时我也是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文本介绍。
1: 好的，那我们文本介绍的部分还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主轴，我们维新圣教这部重要的天启经典，它在人类世这个当代的启示是如何告诉我们来找回真我、灵性、佛性，以及找回我们的金刚妙心。
0: 那首先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核心跟背景意涵。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灵性觉醒与世界和平的愿景如下。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研究核心，我们这次的文本呢是以维新圣教的天启经典混元修真宝照觉经为主轴，探讨其对于人类世这个时代的启发与实践价值。那来到了背景意涵，人类世活动导致气候变迁与生态危机，显现了文明灵性上的失序与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是由混元禅师所创立，融合儒释道的智慧，并以天人合一的天启经典来弘扬易经风水与佛法的智慧，进而来推动世界和平。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那接下来来到经典的核心与观点。那经典的内涵部分呢，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强调了修心、修口、因果劝世、返本觉性，指引人类以智慧与慈悲重建道德与灵性。那这边我有重点画备注，它是要让我们可以找回真己与金刚妙心。那我们的研究观点是如下，此次的经典不仅仅是宗教文本，它更是回应人类世当下的危机以及灵性修行的指南。它展现了宗教在人类文明重建中的深层价值以及永恒的意义。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展览，这是我在2023年那时候我还在读高师大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户外教学。那这个呢，就叫做《人类世凝视消失中的地表》。那当我们一进到展场，就开宗明义的讲到了人类世，宣告人类文明开创新纪元的同时，也警示着人类对地球庞大的破坏。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展览，它非常的用艺术的角度来切入，来让我们看到现在文明的一个就是被人类世破坏，可能它有矿坑，它用俯像是看见台湾那样的俯瞰图来让我们看见，矿坑被开采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岩石啊，然后还有一些油坑，然后它用是非常其实拍出来是蛮漂亮的，但是它也让我们间接的在这些艺术的角度上看到人类是地球被我们破坏的一个现状。
1: 好，那现在呢，那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研究背景与动机。那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这个地球巨变，包含气候的变迁、生态的各种破坏，反映出我们文明上面其实对灵性是整个是很失衡失序的一个行为。那这不仅影响整个全世界的环境问题，其实更是我们每个人心灵很重大的危机。那因此我们借由这个宗教思想来去探讨它的价值是否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重拾与天地的敬畏与责任。那我们维新圣教以这个天人合一、天启经典为这个重要的启示，指引我们来如何的去探讨找回自己的灵性、觉性，以智慧跟慈悲的出发点，重新去做于人与自然中的连结，这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出发点。再来，我们的目的、问题与意识的部分。这是研究最核心的目标，主要就是探讨我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还是回归到主题，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对于人类世的宗教意义在哪里。当人类陷入灵性道德的失衡时，宗教这个部分是否可以重新的安顿心灵的可能性。那我们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它不仅讲述这个修行的概念，它更是提供一种世界观的概念，让大家去了解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修行这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自己的探讨，也不是一个逃避现实，它是一个修护人、自然、天地三者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的起源与宗旨。那我们维新圣教是由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在1980年创立，很重要的是结合儒释道三教的智慧与易经的原理，来倡导我们要修心为本，天人合一。师父混元禅师的宗旨就包含的以下：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师父透过这个天启经典，将文化与教育结合宗教的实践，让我们修心修德，来安顿我们个人与世界的根基。
0: 那刚刚就讲到灵性修行宗教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顺天而行，以德补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天人合一与风水宇宙观。在维新圣教的宇宙观中，风水不只是民俗信仰，而是宇宙能量的平衡法则。混元禅师这样说：人不可不信风水，但无法离开风水而生活。风与水象征着天地运行的秩序，也代表着人 与自然的互动。风水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顺天而行，以德补天，进而恢复天地与人心的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经文内容，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的结构与经文概述。那我们这个部分分为五个架构。这个混元修真宝照绝经是一部融合诗记与散文的自传式经典，它记录了混元禅师从病苦中觉悟，经天启而开南天门的修行历程。而内容分为五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五个圈圈。首先是病悟修行，再来是受命传法，接下来是开启南天门，然后并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之后，达到一个愿力太平。而南天门呢，它又象征着门顶门开启，佛智显现，展现修行者从凡俗走向觉悟的过程。
1: 好，那以上刚刚讲述的，我们来探究我们经典的核心思想。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经文的内文中，他提到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真己它是觉性与佛性，是人内在的光明与灵性。而行的关键呢，它不在于我们总是向外的去求神，而是在于真正的修心修德，反观自照。当心性清明时，贪执止息，南天门也就自然的开启了，人便能以慈悲与智慧而天地来做一个共振，来实现师父所传达的精神，天人合一。那本经典呢，是以神话故事的撰写方式来做陈述，所以其实阅读起来是蛮有趣味性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前往一楼办公室，可以请来攻读研究，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次的主题相对应人类是有什么启发呢？师父混元禅师指出，人类最大的浩劫就是与自然为敌，与追名逐利而去忘却我们良知，使天地失衡，这就是人类是最危机的根源。而我们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给出了我们心中的答案：修心以归灵性，修德即能补天。我们修行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它更是生态伦理的实践，让慈悲与智慧成为拯救地球与世界的重要的力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那接下来我也要讲到跟这次的人类世主题相关的，我们维新圣教所进行的消灾化解实践。维新圣教以天地无我之心，消灾化解灾难于无形之中，祈福天下太平。他做了什么呢？火云禅师带领弟子在面对 SARS，然后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黄石公园等灾难时，诵经回向天下苍生，提倡维新弟子以诵经及祈福文书的方式，将功德回向给天下苍生，来化解当时代的灾难事件。这并不是只是单单的信仰仪式，它更是一种灵性的能量的共振。它展现了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自然危机这样的慈悲的回应跟实践。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 YouTube 搜寻这个消灾化解，维新圣教消灾化解进食，有我电视台所整理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影片。那最后我来到总结结论的部分，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对人类世的启发。那这边就有一个副标题，也就是找回真我与灵性，找回佛性，找回我们所有人本身就拥有的金刚妙心，也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那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不仅仅是一部天启的宗教经典，它更是一份灵性的修行指南。它提醒着我们，世间万象无常，唯有金刚妙心是永恒不坏、永恒不立的。那人类唯有找回真我，那这个真我就是觉性、灵性以及每个人本真的佛性。他才能够重建道德，恢复体与天地之间的平衡，以及以智慧来止息所有的贪念，以慈悲来化解世间的对立，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创我们的和平未来。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感谢大家，谢谢。
2: 感谢那个圆心副座的指导，还有两个同学的发表。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以混元修真宝照结晶为主。那不知道有没有来来？
3: 好，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我们的发表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跟你们讲的主题是那一本经，但是这个发表里面，我们不知道这本经里面在说什么，请你回到那个几个部分、几个圈圈那个在讲的故事。你们说到这个这本经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有点类似神话的叙述来讲述混元禅师他。修道的过程，后来他怎么进入这个宗教事业？哈，这个部分应该是你们正要琢磨的地方。嘿，前面后面都是应酬的文字而已，其实没有实际的内容。真正的实际内容，你们要从这个开来去讲解。那能不能补充说一下，告诉我们所有的学者，这本经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就从这五个 part。好，五个阶段来讲。
0: 我们有文本的人的话，可以翻到我们第7页的部分，就是在讲述我们的文章重点，也就是我们的第3段《混元宝照修真觉经》的。

0: 思想概述与经文概述。那我这边很简略概述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他讲解的话，经典的探讨与详解，我们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嘛。那第一个部分病痛修行，那这边我在文本中就写到，第一章是起点的部分，也就是病痛逼出修行路。那经典的内文是从天欲人虚五月中混元假体肾脏病这样子的绝句，到这个应化世间观音行天人合一度众生。那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说混元禅师他年轻时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到处求医没有效，药食无望，心里非常的绝望。后来到遇到贵人与台湾祖师的救度，此时病况转机出现，他因此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会变，事情会变，但心里面那个清醒的觉知才是一直都在的。于是他立志修行，要帮助别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受命传法的部分。那文本中也有想到，他呢这个部分是把不同的法门，像我们刚所说的儒释道佛法，揉成一套，融合为一。那他经典的内文就从原本的绝句的对仗体，就来到了一个散文体，混元自壬戌年七月一日天人合一以来，癸亥年元月十五日奉谕旨敕册义要社，然后行菩萨道，广结善缘，普利有情，更本祖师慈悲。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所呈现的佛跟 道祖，然后是不同的宗教这样融合。那混元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一即一切，一心即一切佛，一念一切法知示现于世间，传鬼谷子心法，弘扬净土妙法于世间。那他将这些合为一，广传正法，并将易经风水佛法的这个古制融为一体，然后普善妙法毫无隐私。然后之后呢，他就成立了医药社，用佛法的慈悲易经风水的智慧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用所有可用的方法让人心安，让社会和平。他自己也闭关把这套方法写下来，供世人跟着做，也就是我们的这本混元修真宝照绝经。
1: 那刚现在看到第三个主题，那我们第三章的部分可以是以开启南天门为最重要的这个叙述。那经文对照的是南天者，易经之先天首脑位，首顶也，乾卦也，对应到最后是若人之天门启开，则佛至明矣。再来是启次开山大任务，上山指派九人行，观音大士总领队，释迦弥陀释迦药师德，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五十五分大地震，心眼一看天门开。那这个所谓天门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它是象征一个我们人自己的一个顶门被打开，一个心门，它像是一个智慧，一个阳光一样去照耀进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考验不贪的部分。那它就是像非常像一个神话的故事的脉络，来到了考验的部分。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里面讲到了蛮一个核心的重点，也就是乌金满山。如果当你听到如果一个山里面有满山的黄金，你会不会想要去追寻？想要的举手。我想要。对，但是呢，这时候师父就展现了不同平常人之处了。因为呢，前面有一批人，他就讲到，就是他们去找，结果扑空。所以这件事提醒大家，修行最难的是不被名利给牵着走。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都会求于名，失于利。那这边就是再三混元禅师就再三强调了：先修心，再修口，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禅，学会回向，把佛法、易经、风水都当成工具，而不是拿来炫耀，是拿来利他，拿来帮助人。那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第五章，愿力太平。那这边最大的愿景、大目标就是只有一句话。那他经典的内文就讲到，最后就是这样提到。今日混元一本天命与愿力，凡二十年来以众生安危为宗，以天下太平为本愿，故名曰混元修真宝照绝经。岂是混元一气化三千之妙法，应该普传天下，则天下太平之日近也。然后他就是有讲到了混元的大愿是太平，其愿修持六度。

0: 行，勤政弥陀四八愿，同登同证佛净土。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是希望后人有路可循。那他所想要引导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人心回到善，让世界走向和平，进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本愿。
1: 所以就是综上五个论点，作为我们经文的这个简介跟大家分享。这篇它并不只是一个玄奇的故事，而是一本把心门打开、把爱传出去的一个笔记。而我们这一部经典它有高度的自传色彩与宇宙的这个宗门核心思想。它不仅是混元禅师个人的修行经历，而更是唯心圣教确立其法脉正统性、修行揭示救世使命的立教文书。
0: 对，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回题的问题的阐述。天下太平为本愿。
2: 好，不知道各位还没有指导的。
3: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其实也是个问题。不过整个听完报告以后，我很想读，很想好好的读一下。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也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到底这个风水跟修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问过很多位法师啊，然后几乎每个法师都有一个讲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王，大家互相尊敬，世界就会和平。我们人无量劫的生命，串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缘。龟和蛇就像人生活当中遇到的善跟恶一样，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就提醒我们身体的风水一定要有进有出。而我们被无明所占据的心，则要等到用妙法示现的时候，要用修行善法来开发我们这片新的宝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可惜生番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刚才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各位介绍了。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行道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当时正在开发建设中的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能够在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建设道场，其实是台湾祖师的指引。当时混元禅师付完买地的钱的时候，看到了台湾祖师，他坐在这个宝地上一块乌龟形状的大石头上，台湾祖师正在等着混元禅师。混元禅师当时见到台湾祖师，就问说："您怎么会坐在这里？"台湾祖师告诉混元禅师说："这只龟我帮你顾就顾啊，家有龟会长会休，也就是说，这只乌龟我在这里帮你顾很久喽。这个龟呢，表示会长寿。在旁边的荔枝树上有一只荔枝拐杖，你可以拿回去。"看你还要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卧佛。原来冥冥之中很多事早就有所安排了。混元禅师当时和台湾祖师相遇的地方，就是禅机山盘古存积十个宝穴当中的福龟迎宾。各位贤师同修，我们从仙佛寺的天梯一路向上爬，就是福龟迎宾的宝穴。混元禅师对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有他独到的眼光跟设计，更有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务必做到的坚持。禅机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在南投县国姓乡福龟村长寿巷66号，从1988年，也就是民国77年购地，1989年开始建设。这片净土上所有的布置庭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混元禅师亲自

0: 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来设计和规划的。易经在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已经有7000年，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实证，证明了易经确实能够安定社会、安定民心，并且能够创造人间净土。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依照易经的真理来规划的。当阿弥陀佛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他就是往光明的那个方向来设计。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建设目的就是要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本来的光明的面目。所以当时混元禅师买到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土地之后，他就暗自发下大愿，我一定要将禅机山仙佛寺建设成一片人间净土。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前来礼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十方善心大德眼睛看到以后非常欢喜，然后再将所看到的传入脑海当中，再转入心中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充满安详和谐的。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耳朵听到的鸟叫声、水流声等等这些悦耳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再转进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自然就会变得平静安详，不再慌乱。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鼻子闻到的是整座禅机山满满的花香，夏天有槟榔花的香气，一年四季都有桂花的清香，春天有梅花绽放。当我们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头脑思绪就会变得清澈，心也会跟着平静，智慧也就会启发了。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么我们的舌头在禅机山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来到这里，我们的舌头在讲话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清凉。那么我们的身体在这些体验当中，无形之中就会感到放松、轻松、自在。浑元禅师充满禅机地说，一个道场的建设很需要。

要学问和智慧，就好像禅机山仙佛寺这片净土，空气流通顺畅，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也是温和的，所以才能够种出又大颗又漂亮的五叶松。同样的，禅机山仙佛寺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也是温和的，经由眼耳鼻舌身的感受，然后传入众生的意念，只要心能够得到平静，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智慧，这个就是心静智慧生。我们祈愿来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十方善信大德都能够在这里放下心中的烦恼，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关于在风水宝地建设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有地理的宝地，我们要保护它，只能填不能挖，也就是说，只能够填土而不能够挖土，不可以把那个石头山脉挖掉，因为只要一挖就会把地理败坏掉了，这样盖道场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失德。混元禅师再次强调，山坡地建设的原则是可填不可挖，更何况我们盖道场盖庙盖寺是为了保护山河大地，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理，并不是为了要占据好地理来给自己用。所以禅机山仙佛寺里面所有有地理有宝穴的地方，一定是用填的功夫，没有随便乱开挖的，这是王禅老祖的交代，更是混元禅师的坚持。1989年，民国78年农历的9月19日，混元禅师带领了大约100多位在台中精修院时期结缘的信众弟子，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带着精修院的家当，人手一物，一起帮忙精修院来搬家。在那个年代，没有国道6号高速公路，帮忙搬家的车辆一台接着一台行驶在平面的道路上，就像一条活灵活现的龙，护送着王禅老祖一路来到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的禅机山仙佛寺。在国姓甘子林所写的风水地理记当中所描述的王侯将相宝地，当时所有的人前呼后拥，一个接一个恭迎着王禅老祖从仙佛寺的山脚下踏上混元禅师在4月初4披荆斩棘开出来的道路，一步一步坚定的前进。这条道路说穿了，其实只是一条很简便的泥土路，一条很普通能够通过的便道而已，但是这个便道却承载着众人满满的心意，并且连接起彼此对王禅老祖的敬意，更串联起每个人对混元禅师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坚定地往前走，仙佛寺的未来，维新圣教的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出欢喜、自信和感动的光芒。斯是王侯将相地，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所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

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在王禅老祖师尊正式的进驻坐镇，并且由混元禅师亲力规划设计之后，呈现了什么样的样貌呢？让我们接下来了解。混元禅师将台中精修院搬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之后，最先开始盖的第一栋建筑就是极乐殿。极乐殿是一栋木造的建筑，它的位置在现在仙佛寺大殿的正后方，也就是维新圣殿的正后方。它背靠武曲星的山形，跟左右两边的山形视线了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开示的左仓右库帐坪上。极乐殿当中供奉了西方三圣，这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极乐殿正式起建，混元禅师亲自设计规划，甚至亲力亲为加入公务的行列，为的就是能够打造出和大自然融入，并且结合易经风水原则和美学的宗教建筑。在施工的期间，曾经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有一位同修陈师兄，他的外号叫“猴丘啊”。只要混元禅师有办法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猴丘师兄”他都会到现场帮忙。结果那一天，他在帮忙盖极乐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猴丘师兄的手指头被锯子切掉一半，哇，这个血一直流。混元禅师马上要猴丘师兄赶紧持受王禅老祖传授的止血咒，他让猴丘师兄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头绕着这个受伤的地方一直念一直念，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血不流。这样念了大概4分钟5分钟以后，血就止住了。另外同修载着猴丘师兄赶快到草屯的曾外科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看到以后，他一脸疑惑地说，你的手被锯到怎么没有流血呢？结果医生只有简单的治疗，把伤口包一包就好了。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威德力的视线，老祖师尊很慈悲，把灾难减低了。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同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九日是极乐殿上梁的日子，在众人的同心协力之下，克服了建材的运送，也克服了人力物力的安排，这栋具有特殊木造工法依山势起建的极乐殿终于在不久之后落成了。极乐殿的门口有一副王禅老祖开示的对联，是混元禅师用毛笔亲自题下的。这个对联是这样写的：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混元禅师说，仙人是指像王禅老祖一样的超越者，撒网一箩筐指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就好像抓鱼的渔夫，我们身上带着一箩筐的网，这些网撒在大地上，然后将大地上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全部一五一十的带回去到天上世界。这个就是仙人撒网一箩筐。那么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创造这个心，寻找净土。佛刹是佛国的国度，是每个人心中的那片净土。王禅老祖这位仙人来到世间，撒网要度化一箩筐的众生。原来这一箩筐的众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佛国、佛净土。当你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立足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人世间、娑婆世界，都将成为佛国、佛净土。心为王。这是说，我们如果离开心之外，什么事情就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发善心，发善良心，有心，我们的德才有办法配天配地。混元禅师也勉励所有唯心弟子们，你们修行进入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座宝山，处处是禅机，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呀！各位贤士同修，你还记得在上一集当中，混元禅师第一次前往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的时候，看到有一只从东南方飞来的孔雀吗？当时混元禅师看到的孔雀穴，就是位在极乐殿的虎边的下方，也就是右下方。这个地面上的大石头是它的身体，它的头轻轻地转向右边，也就是虎边功德门的方向。这往上高耸的刺竹林是自然长出的，就像这个孔雀美丽的尾巴。混元禅师买下这块宝地之后，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在刺竹林下方多种了五叶松，这为孔雀的羽毛增添了更丰富、更优美的层次。下次您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别忘了登上极乐殿，登高望远，感受混元禅师当年开山筚路蓝缕的不容易，也体会混元禅师将建筑融入自然的和谐，更别忘了找一找这个

孔雀美丽的身影，禅机山上处处禅，祝福您在禅机山找回那颗平静的心。三缘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造咖。

0: 这个是什么？
1: 蒜那味。
0: 蒜那味。我脑子里面的蒜那味的部分应该是白色，但是原来是绿色的这个部分是味。
1: 对，尾巴。
0: 所谓的蒜苗，对不对？
1: 对。

0: 蒜苗，但是我是用尾巴，等一下，
1: 绿色的部分，
0: 尬色啦。
1: 然后尼罗鱼是什么鱼？
0: 就尼罗鱼啊。
1: 我告诉你，尼罗鱼是无锅鱼的进化版。
0: 对对，
1: 它无锅鱼不是都会有土味吗？
0: 嗯，
1: 台湾的那个畜牧很聪明，就研发出这个尼罗。

0: 所以哇，你不得不说，真的是农民的智慧。
1: 所以尼罗鱼是性价比 CP 值非常高的料理，它也没有小刺，都是大刺，很放心，
2: 超好吃的，
0: 超好吃的。
2: 我这个尼罗鱼是应该那时候跟小孩在新加坡，嗯，有没有？嗯，那好像有一个许太太带我们去餐厅吃，第一次吃到说哇，怎么那么好吃？
0: 可能
2: 但是比较大吃。
1: 对，这尼罗鱼就是可以，就是研发出来比无锅鱼大只的鱼，
0: 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弄出很厉害。所以尼罗鱼也是文平嫂开始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间有一种鱼叫尼罗鱼。
2: 尼罗
0: 本来以为是从尼罗河捞来，很特殊的鱼。
2: 我知道是那个，我听人家讲是乌锅鱼的变种，
0: 变没有它的进化版。哦，特地培育出这一种没有土味的乌锅鱼。快，我们来教你们怎么做。
2: 哎，
0: 红烧尼罗鱼。所以如果你没有尼罗鱼你可以红烧无锅鱼，你如果没有无锅鱼你可以红烧台湾鲷，但是台湾鲷通常都是切片的啦。
2: 对呀、啊，
0: 对，先把它的鳍剪掉。
2: 剪掉，
0: 这个是你市场买来就是一条这样子哦、喔、啊啊，他帮你把肚子切开。
2: 对对，里面呢，但是我又把它洗掉，这里有血，所以我都把它再把它洗掉。
0: 那我们煮鱼肉也要穿烫吗？
2: 啊？没，鱼肉不能穿烫的。
0: 那里面有血怎么办？
2: 那就已经弄干净了、啊，所以你要注意、啊。
0: 鱼肉不能穿烫。
2: 穿烫就熟了，再穿烫。
0: 我哪知道？你说有骨头的肉，我们要穿烫啊？先在鱼的皮上切开。
2: 对，等一下煎，靠后煎。
0: 煎，我们不是要红烧吗？
2: 对呀、啊，但是也要先煎一煎再红烧啊。
0: 要先煎再红烧？
2: 对，
0: 我都不知道。有鳍都要剪掉就对了。
2: 对。
0: 我们给文平嫂买了各种各样的剪刀，因为她的剪刀真的有够旧了。但是最后的结局，她还是用那个旧剪刀。
2: 对呀、啊，
0: 真是的。
2: 我弄一点点盐巴，
0: 把它切切切以后，
2: 不用弄太多，啊，卡袂掉掉掉，这样子。
0: 你是说弄盐巴卡袂掉掉？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不是弄油，是弄盐巴？
2: 也要放油啊，
0: 也要
2: 放油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0: 那你这个不是为了调味，是为了让它袂掉掉？啊？你放盐巴不是为了要让它咸，是为了让它不会掉掉？
2: 对，让它吸到这个地方啊，
0: 然后就不会粘锅。
2: 对。
0: 哎呦，哎、欸，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知识哎、欸，
2: 还是要很小心的煎呢、啊，
0: 还就是一点点的盐巴抹一下，
2: 对、啊，
0: 里面抹一抹，两面抹一抹，然后抹盐巴是为了不掉掉，是不是一个新知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哎、欸，我以为抹盐巴是为了调味，文平嫂跑去找铲子。
2: 好了，
0: 好了，大火热锅，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很多油哦。然后要等油热，对不对？嗯。你就是这样子哦，手透。你怎么样可以判断油热了？
2: 嗯，这样就有了。
0: 太冒险了。这个就是用一般的沙拉油，不是用鹅油。
2: 没有没有，这种有鹅油菠菜。哦，嗯，可以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不不？
0: 没有。哦，要下锅了，鱼下锅最可怕。
2: 先烟在那里不管。
0: 哦，看到了，有烟了。
2: 对呀、啊。哦，
0: 顺向滑下锅。嗯。然后就开始转圈圈，不是转圈圈啦，晃。然后我们开始切姜，这个是老姜还是嫩姜？
2: 我早上忘记买嫩姜，
0: 所以
2: 现在有嫩姜出来了。
0: 本来应该要嫩姜的，嗯，但是文平嫂的家只有老姜，所以就先用老姜。嗯，切丝哦。嗯，我们把姜切丝。 好像市场有卖。

0: 成一包姜丝哎。
1: 有啊，哦，弄好的那个。
0: 对。
1: 那他那个用机器的啦。哦。
0: 要切这么多姜哦。
1: 啊？
0: 要切这么多。
1: 对。
0: 真的是哦，嗯，都姜的味道。
1: 嗯。
0: 这个是大火煎鱼吗？
1: 没有大，
0: 中火
1: 小一点的，
0: 中火煎鱼，很抠大哈、哦，鱼丢下去就不理它，开始切姜。我总觉得鱼煎鱼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活，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要让它能够有肉又不粘锅，真的是太困难了。然后现在又要做这个细工，他其实拿了好大一块姜哎，全部切丝、嗯，所以就是要这么大的姜丝量。
1: 对，
0: 又开大火了。有人煎鱼在用大火的吗？
1: 就只是稍微煎一下，
0: 稍微煎一下，
1: 稍微煎一下哦，这样就可以了。
0: 真的没有粘锅哎，一点都没有粘锅哎。
1: 对呀、啊，
0: 是锅子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
1: 我不是说，如果你怕粘锅的话，
0: 嗯，
1: 你油滚起来哈，
0: 嗯，
1: 盐巴放一点下去就不会粘锅。
0: 哎、欸，这个小秘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要回去、欸，我回去要教我妈。
1: 哎、
0: 欸，因为我们好容易，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我在粘锅，我连煎蛋都粘锅，而且我已经买了不粘锅，不知道为什么粘锅。我妈每次都说是因为油不够热，可是我就觉得已经够热了。喂，
1: 小心！
0: 所以就是油热的时候撒一点，丢一点盐下去油里面，
1: 对对对，
0: 再把鱼丢进去就不会粘锅。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一点都不粘锅哎。
1: 嗯，
0: 好帅啊！哇，好帅哦，说翻面就翻面哎。
1: 对呀、啊，
0: 这么流畅。
1: 现在还没熟，
0: 还没熟。
1: 哎、欸，没熟，
0: 只是煎了一个颜色，
1: 只是外面恰恰那个。
0: 外面恰恰。
1: 对。
0: 然后把姜丢进去油锅里、嗯、拌炒一下，好妙哦！就把鱼给它推开，然后再开始炒姜。然后大火放着人，没有大火啦，
1: 我没有大火，
0: 是
1: 中火，
0: 中小火，偏有一点小火。嗯，姜的味道好香哦。
1: 对对，拨过来，拨过来。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平均分配一下香的位置，连在锅里都要摆盘。嗯，然后
1: 放酱油，
0: 准备一杯热水，先倒酱油。嗯，酱油就转了一圈半，然后倒半杯，三分之一杯马克杯的水。
1: 盖起来，
0: 盖起来。

0: 滚起来就用小火然后盖起来，
1: 这样只有单面呢、欸、这样只有一面呢、欸、
0: 对、啊、
1: 现在是已经因为加了水是现在是完全不沾锅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泥螺鱼大家记起来，
0: 对就是熟睡
1: 差一点盖下去，整掉进锅子里。继续找，够大的盖子。
0: 这好像比较大，
1: 大还没有，
0: 没关系啦。
1: 盖起来。嗯。那像红烧鱼这个料理的红烧，你通常都会这样子盖多久？
0: 不会，这个鱼不用煮很久，它很快熟。
1: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特地去煎它？我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直接下去红烧呢？
0: 煎起来比较香，会比较香啊。
1: 那那个姜是一定要先炒过吗？
0: 也是一起炒，就这样一起炒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红烧鱼的料理就是只有配料，就只有姜而已。
0: 对啊，那我等一下拿那个蒜那头有没有？要好的时候再放进去配色。
1: 所以没有什么什么，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没什么特别的，什么蒜头啊，
0: 没有没有
1: 八角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这样，
0: 直到我在煮都没有那个了，
1: 就是酱油跟姜丝，但是我现在闻起来一点鱼的味道都闻不到，这个时候去拿了蒜苗呢，这是头是吧？
0: 头，对，
1: 这个是头，我真的会认为这个是屁股哎、欸。但是这个才是尾，这个是头，好难好难分辨哦。
0: 其实我以前鱼我从来没有煎，我都是用
1: 蒸的，
0: 蒸的，后来是我们陈太，阿嬷，我要吃那个鱼皮呀、啊，才开始用煎，因为你用蒸的哈、哦，靠不油啊，
1: 对，
0: 不用放油啊。
1: 用煎的你也没有放很多油啊，
0: 多多少少是有油啦，
1: 你看吃的有多健康，连油都不想放、这个才焖一下下哎、欸。
0: 对，
1: 然后你打开是为了要翻面哦、喔、
0: 对，我先看看
1: 看什么哦，要来试味道了，对不对？
0: 试它的那个
1: 咸酱，但是这它从刚刚到现在只有放酱油一味调味料哦，
0: 那个可以有一点咸，
1: 再加水，
0: 加水，
1: 再盖起来，
0: 然后让它再滚。
1: 在红烧的时候盖起来，我们是用大火给它等，
0: 对对。大火以后再把它转小火，慢慢的才会熟啊。
1: 那就让它滚起来这样，然后转小火。
0: 转小。
1: 但是要时不时的翻面。
0: 不用不用
1: 不用。
0: 对。
1: 那它不会这一面熟，那一面不熟吗？
0: 你再翻一下，你看这这边熟，那边都差不多了。
1: 是这样吗？
0: 差不多了。
1: 现在蒜苗会很难买吗？
0: 什么？
1: 蒜苗就白费了。
0: 没啊，足贵耶！
1: 蒜苗很贵啊、
0: 哦。现在很贵，蒜苗是在冬天的。
1: 可是我们好像红烧鱼一般都会拿来用葱哎，你怎么会用蒜苗？
0: 我是早上去买，感到这个蒜苗很新鲜呢。
1: 所以啊、哦，我没有说一定要用蒜苗。如果有用葱可以吗？啊，用葱啊也塞不？
0: 那是也塞。
1: 用葱也可以。然后我们平常开始切这个蒜头，蒜的头，斜切。这个好像是吃乌鱼子的哈。吃乌鱼子的，会乌鱼子会配蒜苗。好，对哈。因为切下去闻到的味道应该是搭配乌鱼子的味道，而且蒜苗的头是非常好吃的。
0: 头差不多了，
1: 这么快啊？

0: 再一下下。
1: 妈妈都会拿着筷子插肉，翻面，
0: 翻面一下。
1: 我现在也闻到那个香味了。你为什么是插那个位置？
0: 这个比较厚啊，这个比较薄。
1: 哦，
0: 有没有？这个比较薄。哎，你这边手，这边还没熟也不行。
1: 脖子的肉比较厚，所以要插。
0: 对，就让它再滚一下。
1: 这个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们在吃那个，
0: 吃香肠也可以。
1: 对、嗯，但是我只喜欢吃这个。
0: 我不太喜欢吃。
1: 哦，很辣。
0: 是的，那个嘴巴就有那个味道。
1: 你又不用跟老板亲嘴，有什么关系？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你知道我怕辣。
1: 对啊，这真的蛮辣的。这个白色这个真的好辣。
0: 那天那个许先生呢，银行那许先生呢，去埔里啊，
1: 是
0: 就不是拿包子回来嘛。结果昨天我就打开来弄啊，结果我都是一粒跟老板一个一半。打开，它怎么那个颜色啊？里面是包豆干，
1: 豆干
0: ，豆干，然后是放辣的。
1: 豆干放辣里面，包子里面包辣豆干。
0: 我一看到我就吃看看，我说老板这个应该给你吃，啊老板讲咸嘛，哦啊那红怕怕，红就咸的，嘿红的嘛，就咸的，啊老板就爱以上，我讲跟他倒瓜，最后老板就啊去盘阿丽敢吃嘛，最后早上阿丽才吃，我说阿丽那个要给你吃。那个里面是肉，我都没有啦，
1: 他以为是豆干，因为是素的。
0: 我说阿丽，你放心，那边的都是素的，都没有肉。
1: 对，
0: 差不多了。
1: 其实这个红烧也不用很久
0: 不用，鱼在煮本来就不用很久。
1: 滚了以后加高鲜，
0: 对，
1: 不加盐哦，只有加高鲜哦，
0: 不用加盐哦。再加盐了，太咸了，有点咸呢。但是配饭是还可以。
1: 对啊，鱼本来就是配饭，因为咸是那个汤咸啊，
0: 对，
1: 又不是鱼咸。
0: 对。
1: 然后一边卤，还一边给它浇温水。
0: 对，
1: 温泉。现在是小火哦。
0: 这可以拿起来。
1: 拿起来的意思是什么？熟了。
0: 对呀、啊。
1: 好了。莫名其妙就好了。
0: 哎呦，对照。然后把这些放下去。
1: 把鱼拿起来之后，再把蒜苗头放进去。
0: 对。
1: 然后开大火给它入味一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等到水滚了以后，把它捞出来，摆盘。这个时候要连姜丝一起捞出来了。
0: 对。
1: 好辣！我刚刚以为是清甜的感觉，结果好辣。然后再把蒜苗尾再加进去。那个卤汁里面，开大火给它煮滚。
0: 对，这跟葱不一样。
1: 为什么？
0: 葱可以生吃啊，这个应该不行。
1: 可以啊，乌鱼子的蒜苗也是生吃的、啊。
0: 我不是哦，对哈、哦。
1: 对啊。然后只要稍微煮一煮。就可以捞出来，所以蒜苗或葱对文凭嫂来说只是要配色，不是要它的味道。把这鱼搞得像皇上一样伺候，然后开始淋汤。怎么那么讲究？那整个锅子拿起来，汤倒下去就好了。
0: 好了，
1: 好了，对，还真的是没有要倒下去，就只这么一点点汤我来帮大家，
0: 因为有一点咸呐、啊，所以我才没有汤掉的。来，你吃看看。
1: 要试吃哪一块？
0: 随便，
1: 随便
0: 都可以。
1: 那我就吃屁股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吃的鱼肉部分是鱼头，我最喜欢吃鱼头了。试试看，这个都不会有刺的泥螺鱼，不会有小刺啊，不是不会有刺。怎么说呢？就跟我心里想的味道一样，很好吃，没有土味，鱼很嫩。只是我是第一次吃鱼配的是蒜苗而不是葱，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当然我也很喜欢吃蒜苗，所以毕竟我是山东人，很喜欢吃有蒜味的东西。但是让我直接吃生蒜，我是不敢吃的。言归正传，非常好吃。我们欢迎大家回去做一下这个这么简单的料理，好吗？好了，
0: 好了，嗯，好吃吗？
1: 好好吃啊、
0: 哦，好吃哦。
1: 我本来是爱吃啊。
0: 红烧尼罗鱼，
1: 今天的红烧尼罗鱼
0: 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今天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大吉。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辰时8时38分，交小满节气，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大凡士的因缘啊，确实不简单，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今天终于也稳定下来了。

0: 找你们大师兄啊，很用心，斤斤计较，一定要新竹地区啊成就修行的道场。所以这个名字当时啊，请示老祖师尊啊，老祖师尊给他一个最大的凡夫才能成佛，所以名为大凡寺。接着提了对联：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心浮身浮正大，见我不拜有何妨啊。这对对联啊，我们同修回来不知道有没有去发现。我发现我们很多同修来了，目睭金箍箍，我要想学到风水，想到学到易经啊，很少有人去悟去看这个对联。心存邪僻，任你烧香无点意。我们人的坏习惯邪僻很多哦，你要烧很多的香来祈祷，来给你方便，给你怎么样，给你怎么怎么样，所求了一大堆，结果来拜老祖拜佛的都带着两杯金酒而已。金酒你听有没有？两个香蕉啊，手空空啊，啊，这像香蕉啊，来拜老祖而已。啊，很少我见到有新的人，有悟的人。但是一般我们的坏习惯都是一直要求求求求啊，难怪 老祖有一天告诉我说，你要好好修啊，人家求你要做幽应公啊，幽应公啊，有求必应啊啊，那么众生啊给你回馈给你的啊，你不要去计较，他给你你也哈哈一笑，不给你也要哈哈一笑，你才不会被绑住。老祖这样讲，我说我懂了啊，我转告给大师兄，他说我懂了啊，我会照这么做。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他都会按了弄完后啦啊，他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好坏自己去修，成就自己修啊，那么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那么我们研究风水学也是一样，我们代天巡守，替天行道啊，风水学是宇宙的大道理，它不是在讲求方位的问题，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啊，我们的行为啊，如何融入自然，融入环境，能够调和。你能调和了啊，你就是啊，不被五行所束缚的人啊，有如竹篮道场啊，是一个风水宝地。我跟圆寂法师说，你要好好把它顾好 因为风水宝地啊，会有很多的争执来考验你啊，有福有德，你就不会被考验到而倒啊。若是没有德、没有福、没有悟啊，三两句话就被考倒了啊，我就干脆都不干了，放了。哎，这个是中计了。所以呢，你们大师兄啊，他把大凡事都整理好了，放下了，走了，正应了啊老祖开示给圆和法师的记文：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阿弥陀佛。啊，圆和法师他悟了啊，他所留下来的千秋万世的啊，王禅老祖所传的经宝，他们以最大的心力来整理起来了。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啊，我们要悟。那么今天大凡事啊，你们大师兄啊已经啊涅槃回去了，留下这一个宝地啊，就交由啊我们郭校长啊他来转法轮啊，带着各位同修在这里转法轮啊，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把它好好把它弘扬。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那我们在这里修行的，我们要向老祖感恩，向大师兄圆统禅师要来感恩，要向守护这里管理的同修们一起要感恩，要感恩护持大凡寺建设起来的不是那么多的钱在这里让我们不怕风吹雨打，我们要感恩呢，而不是在这里享受耶。还注意耶，任何一个道场都一样，自己家庭就是道场，道场在家庭都一样，要珍惜世间的一切万物，要让人好好来发挥所以今天大凡寺好不容易走过丙子年到现在来头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岁月经过多少的风雨还是没有吹倒，所以大凡寺

是啊，我们要学习最大的欢呼啊，你才能够承受大环世这个道场的天命。那啊，今天各位同修啊，你们也回来这里共修，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珍惜这里啊，任何一个建筑啊，珍惜为我们的服务的啊，我们的注重啊，我们大家一定要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那我们所学的风水学也是就理念一致，你才能够趋吉避凶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台中市啊，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位啊老板

0: 办公室坐北向南，坐北向南，这是一个别墅，在圆明法师住家的附近，这个坐北向南的非常漂亮，赚很多钱，但是呢，它的里面装了一只很大的梯子，那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就花上100万的木头。73年开始行道，在5500街名为静修院。这位老板有一天傍晚就到我静修院那里来，我们有认识，他就进来坐一坐，跟我说：“张先生，我那个住家。”那一只楼梯100万贵不贵呀？炫耀他很有钱。我说很便宜呀，100万两嘛。当时我5500街这一栋，整栋的房子才180万嘛，他一个的梯子就100万，我说董事长你这是明后下山呢？这电梯没楼梯下来，猛虎下山又回头，弯了回头，明后下山，吃家己的。伊讲明后下山才有位啊，钱才夹会着啊。他讲的也有道理但是呢，猛虎下山，明72甲子年乙丑，丙寅，丁卯，丁卯年，海豹一刷腮。那丁卯年呢，煞星，即个背后会食人哦，你要注意。我阿伯啦，那我请过名师嘞，那好，那到了丁卯年的卯月，卯年卯月卯日。煞星，迄只虎会食人。那么这位老板不以为然。我跟我们讲的，因为当时我也不出名嘛，讲话嘛没有这个威权那我就等着他，我不是拍心嘛。提醒他你要小心。刚好丁卯年的卯月卯日那一天，他呢，在这楼梯下来，刚好因为阿上溜地板，地空滚滚滚。打着厝子内的后壁弄一空，弄一空呢，就开始去急诊急救了，救到最后死翘翘。这应了风水学。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 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各位同修，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要小心呐、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不是逃避，而是趋吉避凶，防患以未然。好，不要让这一些不必要的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危啊。好，这个是楼梯啊，你看到特别奇怪的建筑你就要小心了、哦、啊，另有一家啊，这个都是有钱人家

他在屋外做了一个回旋梯，一楼到四楼，一楼到四楼，回旋梯正中央。啊，有一天，啊，让我去看，说他那家那个回旋梯、螺旋梯，啊，在这里这样做好不好？

我一看，你屋后，你坐的螺旋梯，头壳诶，阿达姆挖一坑。啊，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说某一家佛寺，啊，这个和尚呢，啊，他的后面，啊，庙的正后方装了一只螺旋梯，啊，一般信徒要来找不容易找到，啊，结果这个和尚啊，从螺旋梯掉下来，脑震荡死了。哈哈，这一位，屋主人啊，和尚也会死哦，啊，是也是摔死哦。我风水他，风水学，他不管你和尚不和尚，总统也不管，反正人。风水它最大，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啊。这一位老板他听懂了，那怎么办呢？我拆掉嘛。哎呦，我那花了一两百万呢。我说命一条两百万买不到了，两亿也买不到，两百亿也买不到啊。那后来后来我再想看啦，没有半年摔下来了，又到个一坑啊啦。啊，这个就是螺旋梯在屋后，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同修，你们有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小心啊，火着的话吃亏谁也管不了啊！你拜怎么样的神，拜怎么样的佛，叫不熊啊！这佛才不会管你耶，佛是要我们要有智慧，叫做佛耶。没有智慧，佛也活不了耶。啊，所以，跟他说的这一家的佛寺后面开个螺旋梯，接着下来，第二任的住持法师，啊，他也从那里摔下来，也是脑中也中风了，所以很多人呐，以为我是拜佛的，我告诉你，拜佛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懂得风水学，才是真正的拜佛。否则的话，那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学这个道，不要怕人家笑，哎呀，你也迷信哦。迷信是他的事，我得到正法，我能够还万里未然，是我的福气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至于很多佛事，这几年来啊，都一直希望啊，我们能帮他忙啊。有的很诚心诚意的，哎呀，佛莲老师，我寺庙的风水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啊？有的呢啊，贡高啊，说哎呀，你还给我看一下，那个不一样哎啊。曾经在高雄啊，有一家佛寺，人家是工厂

路从这里来，直进来。好，这南，这向北。前面的环境做得很好，这里建一家工厂，铁工厂，每天咔砰砰，啊，这个住持在这里也受不了，啊，有一天到高雄道场，啊，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高雄道场当住持，来找圆和法师。圆和法师呢，啊，你等师父来，我们再一起去看。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我去看了，我说你的北后白虎洞这个呼吸断不掉，而且你呼吸所有家的修行人真够受怕。讲白啦，我们家的大家都做有含用的呢，出家人都很能涵养呢。哦，那变成说我说错了，然后我就到里面一楼了，它有四楼，到了第三楼，啊，它的一个宿舍，啊，中间屋脊压在屋脊的梁，啊，屋脊梁呢？这个像五虎下山，五虎下山要抓人。王阿法师啊，你这个，这老诶，啊，这个疗房困在家，真爱受怕呢。啊，不会啦，不会就不会啦，那算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们又回到二楼，二楼面顶呢，三个出家人，怕甲喊救命，喊救命哦，救命哦！啊，谁要欺负谁哦？囡仔举来喊，个那举来喊，我有准无？那个师傅呢？伊讲我想要甲我家出家人留个面子。没有想到他们也打起来了，问了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哦，你要信风

怎么办？我不没有办法去处理啊。这都是咱风水学的奥秘啊、哦！所以这你怎么样修什么手法门，不对就不对啦。风水学为大啊！曾经有一家佛教的佛事。啊，后面

0: 啊，这里就是山，山丘，前面是佛寺，观音殿，啊，这个佛寺要盖的时候，还是需要我的盖章，我测量的盖章，他能才能盖。啊，这个盖好了，后面这个山丘，住持法师他要把它铲除掉，说这个要把它要盖个什么无量光殿。啊，我跟他说，哎呀，法师啊，这个不能挖掉嘞。啊，那我说哦。这个风水你不能拜耶，后面有一个莲花指的很大的石头，哎呀，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我是佛教的台湾四大云啊，我的佛法无边呐，我圣佛说啊，你摸不着边呐，啊，风水学你摸不着边啊。过了半年，后面就把它挖掉了，啊，挖掉了。第二个月，住持法师就中风了，中风在台中荣总医疗，我没有时间去看他，啊，后来就回到佛寺去了。他问了怎么办呢？啊，张居士啊。你讲的很毒哎，跟我讲话很毒啊！我和你过阎王，我告诉你说不能挖就不能挖，你不要破坏山川大地。我有佛法，你佛法无边呐、啊，你摸不着边呐、啊，法师啊！所以才会今天这个后果。中风了一年多了就死掉了，啊，他的东家呢，哦，就不以为然，啊，就是要告我，说我啊讲话讲的让他们师父中风了，啊，这佛法修佛法要有智慧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任何人你也承受不了啊！人是一个这个道场一个小石头而已，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不大，但是呢，每一位都是大凡寺一个小石头而已，大家要团结，要相互成就啊，为道。啊，为众生啊，大家放弃私心，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啊，一心要为道来弘法利生，这样你才是超越了佛法、道法、圣法啊，听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风。

0: 人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又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家庭。家庭每一个孩子、夫妻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哎，每一个螺丝钉都有它的功能性，我们要去了解螺丝钉它的功能性，然后呢，我们的法轮才能常转呐、啊。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哎。啊，曾经我们唐正一唐师公祖师啊，他告诉我的一瑞呀，啊，有时间就要念经啊，在那边胡说八道没有用啊，经要念，你才能够帮助你的亲人。超度他们，你要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最好的人间至宝，所以给我们懂得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子道教慈航啊给我们的福气呀、啊！希望各位同修。要理解啊，要自己要多参多悟。你悟了，你就开了妄文；你不悟，你把妄文塞住了。妄文就是成就的一个条路，你塞住了。尤其风水学。啊，曾经我看过有一家寺庙，

啊，这个佛像在这里，面都六角，佛像的脸啊，都剥落了。啊，这一家住持很紧张的，到底是佛祖在什么不高兴？然后想一定风水有问题。啊，就是对面别人的土地啊，最近来盖了。

这个房子，这个脚刚好下流，受到佛像的脸，这佛像面嘛那卡去啊！我念的这些佛像，虽然是石头雕了，还会剥落哎，怎么雕呢？也会剥落哎，啊！这位住持的跟说：“哎呀，张老师啊，哦，风水学，哦，我认为是佛法无边呐、啊，怎么会这样哎？我告诉你，佛像是死的啦，人雕的啦，人嘛是人雕的。”哦，所以佛像随着风水在转，啊，你这个一来，住持，心脏病，一直见下去呗，啊，下去嘞，佛像面剥落。啊，那你们住持所有都会心脏病，又哎呀，我们都是全部都心脏病啊！我们送了好多经都没有用，哦，你有诵经，你才会来找到黄禅老祖帮你忙。那我就到他们走看后面。那排药兄药的罐啊，摆几年再展示，很漂亮，而且那一个罐啊呢都是最高级的瓷器转油啊，还是没有用啦、啊、哎呦，我告诉你，黑龙蛋蛋掉了，那怎么办呢？没吃过也艰苦，啊，你搁吃嘛无补。那怎么办，同学？啊，既然有一天拄到，你是啥师傅呢？你是先生耶？啊，哦，所以我刚刚你这个门前面为啥做关起来？门开到这边来。为什么做馆啊？那么这里呢，你若这建一个小小小山丘，上面你可以种啊湖木，常年绿的，好不？常年绿的树啊，把这个挡住了。有如我们佛面道场前面原来乱七八糟、啊、我缘起法说前面种浮木啊，浮就煞化煞，浮木是化煞挡煞的球啊，啊，那种浮木门开这边来就好了，有关啊压掉去，不要再去了。好、哦、主席，我来做工程的，就阿萨利夜波就开始掏钱，啊，门的先开啊，啊，先开这个旺门，啊，那么加了车头来吞吞呢，啊，正起哇，一礼拜正啊好了了。啊，后边有关那道规定呢，啊，修修起来啊，啊，所以才体会说，哎呀，风水学，风水学啊，啊，超越一切，不管你什么法都一样，啊，这风水就风水，
洪水是大宇宙的磁场。

0: 法则、能量学啊，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要会应用，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功德无量啊！即是王禅老子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

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淋漓。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各位贤士同修，啊，今天中华民国啊107年9月30号。啊，是我们共修的好日子，又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啊支会长啊表扬的好日子。本来支会长的表扬过去每一年都用在

我们所结业的人数很多，所以整个的流程排不进去了，那我们就回到总本山千佛禅堂。 请各位诸位长，你们回来受我代表王禅老祖和代表诸天圣神活菩萨的表扬。好，我们今天表扬的诸位长，很多，一共有2000多位，2000多位今天。 代表回来了，500多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表扬，是在应《金刚经》佛所说的，我们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世间上的有为法，梦幻泡影，千真万确的，唯有智者，依佛所开示，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行功立德、修行的好机会，按。 平台，让我们修行。平时，我们要来世间上度有缘的人。我们过去生多生有缘的亲人，和我们的朋友、善友、和恩人，在这一生都已经来到世间上。 投胎转世，各行各业，各随因缘，在社会上，在人世间，在修行。修行不是只有说，去佛寺的修行，修行有八正道的修行，正业，正确的工作。 所以当下现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修行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事业和职业，这是我们成佛的一条捷径，所以世间上那么多的人，都有他们的本愿。 来世间上都在寻寻觅觅，寻寻觅觅都在找两个方向而已，一个行寻求名，还有利，名与利，两个是人生来世间上所错觉的，但是所忽略了。 第三个根源在哪里？就是灵性的安定，修我们的心，养我们的灵。所以这两个都是世间的成就以外，到终究一定要找这个我们的最顶端三角形的。 金字塔的三角形，最顶端就是灵性，所以我们这边是明，这不是利，那这一点灵性成佛。 成道、成圣、成仙。

0: 这个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最基本的。世间上有名，他也是在间接在续他的缘，所以有的是从政治，他政治他所自己拥护他的成就的。 比如现在开始要选举到了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都开始来要选举了，大家都如火如荼，各展神通，要去用名，来度有缘的人来拥护他。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这个是在修行，但是这种修行是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所有的接受，大家能够去拥护他的最后的心灵，能不能找到他所要的？啊，他是不是他所要的？这还是一个未知事。所以个人个人的个人的不同方法，利就是事业做生意赚钱啊，赚很多钱你必务必要有很多的啊消费者啊，你经营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你务必要有很多的利，利他利众生啊，利这个消费者啊，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去创造你事业体的另一个层面。所以这两者的世间是名与利，都是来世界上修行的。但是名和利你要画上中间的等号确实不简单啊，要画上等号是不简单。那么大家在努力的希望到最后结果要找到自己的灵性，很努力到最后结果了要去成佛了啊，这个力到最后要成果成佛了，这是很好，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累劫啊的因缘。所以社会上人世间才有一个叫宗教，宗教的修行是找到心灵的依归。那么我们知会长同学们，你们就是已经跨在名和利的终点，所有名的从事各种啊政治活动的，还有事业体啊事业的，两者中间起到一个中间一个中道。好，那你就做一个标杆，大家的目标就是灵性的成佛成仙成道啊，成圣成神成佛啊，神啊，圣，这个都是大家共同的一盏灯塔。灯塔在这里啊，我们投胎转世来了，跳到这边明的团队来了啊，或者在立的团队，大家都很忙，都各尽各展神通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中心思想，中心的智慧就是灵性，我们的灵性不要忘了啊！大家事业上赚钱赚很多，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灵性所要找回的，还要回到自己的灵性的家啊，就是心安。那么要达到心安了，你必须要安心，要安心的法门啊，就有各种八万四千法门来安心。你做从事政治从事名的事业的啊，你也是要有法门，你从事生意的也要有法门。所以当下性成就事业啊，这个法门的就是我们易经，我们唯心圣教黄山老祖所导教师行所传的道的法门，就是太极的法门。 啊，这边是名，这边是利，啊，但是到这回到中间最中间上面这个顶点，啊，这个就是灵性，就是佛果位。所以我们唯心正教啊的天命，就是来世间上要来度名以利的这些大菩萨们。当下我们都是大菩萨啊，但是呢，在名利混有成就了，还有一点就忽略了，忘了啊，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啊，成圣成贤成佛。所以王禅老祖还在我们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啊唯心正教。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前身是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后来更名为宗教的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接下来要普传这个妙法，让所有有缘的人来世间上啊，你们有缘的人都有的做生意的，有的做各种的慈善的团队，或是各种的工作的啊，各有天命。那么我们成立知会啊，知会长名为知会长，所以你名为知会长，你就都跨在名和利的中央啊。你们这是找朋友度他们，一个月100块钱来啊，这作为南京功德会啊这个法轮长转的资金。好，那所以我们的支会长有的同学们啊，你们缘分比较具足的话啊，你们就去跟朋友说，哎呀，我们来参加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来共转慈善的法轮啊。你在社会上啊，你做的事业做得比较顺利啊，做人比较平和，做人比较公正的话，你要去度你有缘的啊名与利的菩萨们，度他们回来啊，找到自己灵性依归啊。所以支会长呢，你就会找到很多的会友，度很多的会友啊，一起来成就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朱会长的功德大如天啊，朱会长的功德就是在这个太极的最顶端，最顶端你所跨越的这是名和利啊，名利都在你的双脚，你的左脚右脚，左手右手，这都是代表着世间华的名和利。所以我们身为智慧长，你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就天的使者啊，也是佛菩萨圣贤的化身和使者啊，借这个因缘，借着你们既有的事业的因缘来度有缘的人，来共同成就，不是你们的100块而能够有所前来就成就，这个是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修行，借这个因缘才能够修行啊。所以早上刚好啊，我们啊新的我们这一次诵经上千部以上的我们的师姐，也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名誉校董夫妻何明贤和沈景照啊，他我们沈师姐的，或者说师父老祖帮我当头棒后啊，我醒起来，所以我就认真诵经以后找会员啊。这朱会长，我们的师姐说，你24、23届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当朱会长啊？哦，他请我很认真修、认真做就好了嘛。哎，认真诵经就好，但是缺少一个，缺少一个行，行者啊，所以他就开始去找啊，他的拜访他的朋友啊，一些协力厂商，因为我们的侯师兄跟沈师姐夫妻是台中市一家很有名的啊工厂机械厂的大老板。啊，老板娘出门了，啊，要度众生了，啊，向会友，啊，厂商们说，请他们加入功德会，啊，这个功德会的为会友，一个100块，他怎么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大家基本上在，老早讲，老早就会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啊，他。要跟他说一个月100块，那么便宜了，一瓶酒5000块都在喝了，哦，那这100块，而且又做功德，哦，所以就参加我们的功德会了，啊，所以所有世间上的人来到世间上都有菩萨心，都有很好的啊正知正见。可惜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努力还不够，面还不够大啊，还不够宽广，所以让很多有名有利的啊十方善信大德们啊，这些菩萨们啊，一直要的寻寻觅觅找到心灵的一个依归的，我们还要努力啊。所以相对的，今天诸会长，我们这么多的诸会长啊，借着共修啊，告诉各位，我们啊，诸会长，你现在所两只手、两只脚所跨的是名和利，名利的世间，名利的世界，你也跑也跑不掉，哎，你跑到哪里也跑不掉，除非赶快你成佛上去了。成我上去了，你的名和利越宽越宽，名利的广度越宽，所以智慧长的
荣誉荣耀是殊胜的啊，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啊，就是佛的使者，天的使者。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各位，也感恩啊，我们所有的诸会长，还有今天诵经千部以上的这么多的同修啊，你们的慈悲心。所以我们维信圣教啊，给各位你们的诸会长，等于也是一个分寺哎，分道场哎，是禅寂三仙佛寺的分道场，每一个家庭及道场，道场在家里，你有很多的法，王禅老祖传了很多法啊，我们都用在生活上，尤其用易经的妙法，让大众们了解到易经易道的天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社会会更和谐，我们家里会更平安啊。当你发心啊，普度有缘的朋友亲友们来参与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作为会友的时候，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你们的功德很大啊，而且呢，龙天护法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平安啊。有一个例子，最近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各分寺道场，我们的支会长啊，把你们的会旗请回来，在这里超度，结果回去了，那支他的支会的会旗呢，啊，被拿错就拿回去了，但是里面都没有剩余的，所以回家之后他就没有带回去，结果事业就开始，家庭奇奇怪怪了，啊，就告诉我跟圆玉法师，我们副秘书长说，他要再申请一支，不然怎么办？我说好啊，我会向总会，啊，这里告诉总会补发，啊，这个支会长的会旗，一支旗子代表你的法界，你这支旗子拿起来，啊，一摇，满三千大千世界，跟你有缘的三界万灵、龙天护法们，都一起跟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受。啊，这个就有如一部经。啊，这支旗子，啊，智慧长的会旗，也是等于有如《金刚经》。啊，它的权威性，所以智慧长的会旗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诸三十经的一切功德啊，汇集在一支你们手上拿了这一支维新圣教智慧长的会旗，所以你要好好保管。啊，旗在，佛在，神在，三界万灵皆要来朝拜啊，皆应供养。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所开示的啊，经在的地方就有如佛在啊，一切经过众生皆应供养。在你们家里插了一支维新圣教的中旗啊，这个中旗的时候，你们也要合掌一顶礼啊，一拜啊，所以旗在，王禅老祖在，诸佛菩萨都在，龙天护法也在。所以我们今天啊，能担任支会长，你们家里就是一个庙的殿堂，宇宙的殿堂，神佛的殿堂啊！阿条哇！你若听有到，我就很欢喜，我要拍拍手。
啊，所以佛说了啊，经文所说的啊，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就世间的名利啊，梦幻泡影很快就消失了。唯有道，道，道修行啊，才是永恒的。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告诉我们这一颗地球上一切的万华都在《金刚经》里面，而要会用，要去悟。你不悟，也不用，你就会把《金刚经》看的是佛教的经啊！你不知道这个真理，这就是凡夫众生了啦。你凡夫众生呢，你就会啊，那个是佛经没有什么啦，啊，我的经比较好啦，我的比较好，

季主席第一是王产老祖，所颁的。好，再来，有三族，中华三族。皇帝族、蚩尤族、炎帝族，是中华三族有五千年了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共族。共族是三族，所以你家里有一只旗子，就有时王禅老祖也在。啊，这龙天护法都在，中华三族，还有这下来有917位天子帝王，917位天子帝王、总统、皇帝，啊，跟你有缘也在家，受你们供养，啊，还有3762次大小战争。啊，过去无量劫来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啊，他们虽然啊被杀了，但是是为国捐躯的，而成就为龙天护法了，也在这个旗帜下啊一起与你们同在，这个又为护法。啊，那王禅老祖代表啊，又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是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啊，那个提供，还有瑶池金母、列位祖师等等等等，全部以王禅老祖为代表。王禅老祖为代表，啊，所以这支旗子功德天，安尼有大无？啊，咱兜采一尊神明尔，采一尊神明是真伟大啊！啊，何况你一支这个祭祖、祭祖旗和祭祖旗。啊，那祭祖旗也伟大，又如佛在，又如诸天圣神都在，啊，龙天护法都在，所以王禅老祖啊，一来世间老教慈航，嘿嘿，这就是有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天机密在里面呢。你知无？迄支旗仔物件举起来硬硬呢，仙女棒诶，毋是嘿？哦，啊，拿起来一动就不得了。啊，我们一位师姐，按她的老公来到仙佛寺，很紧张的说：“师父啊，师父啊，我什么事？我孩子很调皮。”啊，常常把那支拿去刮棒啊，啊刮好神，这安尼赢呢？那天晚上呢，全家都睡不着，咻咻叫，听到鬼哭神号，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再讲给他听，刚才所讲的这个，有王禅老祖、中华三祖啊，还有龙天护法。啊，都是以这个旗帜，哎，旗要出动，就是要战争啊！哦，古代战争的旗。

0: 提出将军在，元帅也在，所以这个旗帜一拿起来，一摇，天动地动，天惊地动，啊，所以万灵皆归，啊，万灵，啊，就是、欸、奇怪，有什么事情啊？啊，不那随便摇旗，拿起来摇旗，啊，是不是有敌人来了？啊，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啦，你把旗子给他管呢。一个书啊，我今天就给了，我去阿哥桌顶，伊背起桌顶个夹起来演啦，安尼有夹不？啊，那么你都放墙壁上，冲高一点嘛。啊，他管呢，伊嘛夹伊个去贴啦，夹伊个贴起你要去阿夹就算啦。啊，也今天讲这个好玩啦。我一摇都是很多很多很多人都赶快跑来我们家里看要做什么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缺少一个话，啊，听我要画好书令要做什么？小孩子不懂嘛，啊，刚刚有呢，啊，所以各位同修，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是代表黄泉老祖与龙天护法，安定天下，世界和平，天下太平。 啊的一个维新圣教，哦，所以这么多年来，从民国74年开始大兴安岭的火灾，啊，大兴安岭火灾呢，黄泉老祖开始要奇门遁甲，要把这个大兴安岭的火要把它灭掉，我说怎么灭？ 啊，老祖，他说他有办法，这个天灾一定要灭，要防患，啊，所以老祖开始，你用奇门遁甲，啊，依法怎么修行，在某一天丙子日，啊，就会全部灭掉。果然在丙子日下了一场大雨，把大兴安岭的火灭掉了。 第一次，啊，这接下来登革热，啊，登革热那么严重，啊，台湾祖师很慈悲的，啊，开示这个登革热，这个天瘟要灭掉，啊，只有黄泉老祖才能灭，啊，那时候黄泉老祖就开示我要剪这一个。 这只旗子，啊，这只旗不是三祖啊，这个旗七星旗，啊，用这个旗子，啊，来做祭坛，来祭，啊，在端午节就可以灭掉，啊，这个天瘟，啊，登革热灭掉，果然在那一天就灭了。 啊，这个世间的有为法，啊，不是永远人会留住，但是有为法，你必定要有方法来降伏，哎，降伏其心，你不降伏，你若啊让这个蔓延，就会有更多的天灾天瘟，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 黄泉老祖的天威啊！我们不是那么狭隘的心境，我来什么派什么派的都没有派，世间的派都是幻化与幻境，不是永恒的，只有那个慈悲心才是永恒的啊！所以这个旗子呢，都功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再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黄泉老祖与神龙帝、五谷先帝是非常有缘。啊，那我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神龙五谷先帝呀，啊，他就基呀，啊，就来讲，啊，说。
1: 啊，道台湾祖师啊，和道台观世音菩萨，说三太子啊，三太子把他的乌灵旗啊、黑令旗，该等一个在来对了啦，等一个在来对，所以神龙炎帝啊，神龙帝，伊兴袂起来啊，哦，我国也兴袂起来，哦，那我嘛很好奇啊，啊，在那边听。 啊，那老祖啊，这也在旁边打，在那边坐着，啊，看到太子爷，哦，三太子很调皮，啊，那么三太子很年轻，啊，五谷也很年纪年长了，所以他三太子呢，啊，跟五谷爷说，这个旗子，奥林匹亚，我替等你后边去考这啊。
0: 就是那些庙啊，就是台南国旗后啊，一间五谷爷庙，也河边后边一幅井，很深的井啊，一家但伫迄块，一家只乌龙旗太子会看偌妙啊，偌调皮啊，他就依附借着孩子小孩子的不懂事啊，就把这个旗子拿起来啊，还生的找个当一高精的，我怕人家看到我们被骂，他就把当的高精的来对了呀啊，从此开始的。我告呀，庙一转变兴啊，无迄支旗作为啊信物啊，调兵遣将的调袂行。哦，这个事情啊，那在天界里面啊，差一点弄成很大的糗事啊。刚好那时候王禅老祖也下凡了啦。好，我在那边在做他们在。看着什么把戏，神在玩什么把戏。啊那啊，五谷爷他去到玉皇大帝，讲伊去乌龙旗去给三罗刹啊，甲等你哥正底去啊。啊啊那啊三罗刹他不理他。啊那。再来，那是刀魔牛，魔牛很慈悲了，啊，甲五谷爷讲，你要想办法把他旗压起来嘛，旗拿起来还是要有神威来加持哎，啊，找了好多的菩萨，还是莫可奈何，所以五谷先帝呀，啊，神龙帝，啊，五谷爷。他的法号有好几个圣号啊，再找到王禅老祖啊，就请王禅老祖帮忙做主啊，太子爷啊，一个把啊罗刹把这个乌龙旗啊，也个等你这样的海伊耶啊，因为大众生做这化为行，就是乌龙旗啊。那么王禅老祖那时候。啊，应了五谷啊，神龙炎帝啊，也啊，请托啊，因为五谷先帝王禅老祖啊，济公古。

我都是同样是开南天门的九大菩萨之一嘛，只有五谷先帝来找求度与王禅老祖来帮忙。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直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王禅老祖他说好，他就开始要选神通，啊，手拿着那一个八卦，把八卦拿出来，因为王禅老祖的掌中的八卦，南天门，那个八卦门，这是啊那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所管辖的、管住的南天门。五千年门打不开，所以很多世间的问题啊，劫难没有办法解决。啊，那只有王禅老祖，我们在开南天的时候啊，这个呢，王禅老祖把这个罗盘啊，天地盘拿起来出去，哇，那很好玩，你们没有看到？哎，咻啊，当然是就砰姐在天上那个南天门。哦，那个门呢，他就哗就吸住了，就拉下来，南天门就打开了。啊，南天门打开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神圣啊，全部下来了。其中最早下来的就是孙悟空，先下来。孙悟空，他下来了，这很高兴。啊，我说孙悟空啊。啊，你的金刚棒呢？啊，金刚棒，你门打开，我没有预备说你会把这个门打开来，南天门，所以我下来了，金刚棒，我就忘了带下来。我说你再回去带啊，不行，上次你们又把我关起来，我又下不来啊。所以以后呢，我那都得接天带星哎，啊，伊的。降低好的板书而时，我就条讲要甲问讲，换金来假，伊那金刚棒，我变起来好，我金刚棒，哦你看，啊是假的，啊所以啊是台中，那呢丰原大老板遐啊一间太子爷，啊甲起机的时，啊我就迄阵公公松衰衰嘛，啊就去。拜拜天地公齐天大圣来的开名牌，啊，我就要去看有没有名牌，用电报。啊，我去的是退价，讲伊无用要退价，我奇怪，那我去伊就退价，啊不，后壁我讲啊，我想一定是这个孙悟空伊变化来度度众生，度一挂爱。抢大家路哎，一群贪心鬼，哦，他一话来躲家众生去，啊，我走啊，啊，听讲走远远呀，啊，一个干机过来啊，我拄着迄个牛皮的啦，王禅老祖伊拢骑牛嘛，啊，无即摆是坐面子嘛，无啊，迄阵拢骑牛啊，伊讲迄个牛皮的呢，牵着鼻子。牛皮的就道长王禅老祖啊，大罗金仙啊，哈、哦、一来，所以我暂时退，都、就是一金刚棒一起假孙悟空嘛，假孙悟空接天大圣，哎，迄天伊无到位嘛，所以啊、我们在台湾祖师呀，啊、台湾祖师那里嘞。在禅坐的时候，哦，看到王禅老祖，啊，太子爷，王禅老祖一位被降服，降服太罗刹，无简单呢，迄只就无简单的呢。后壁老祖是无法度在掌中拿出天地盘，打出天地盘，我你这个盘啊，你我都因为我都出来，我都卖过跟你讲啊。哦，太子一直不住入去咧，入去盘内底咧，啊，就马上看着现出哇八卦，掌中的八卦，遐八卦，啊，罗刹出不来，哀叫，出不来，啊，我话我又唔敢，啊，唔敢咧，啊，怎么？老祖在问伊讲，那你这个，奥林匹克，阿里提多去啊！一只奥林匹
转做乌号线，啊，乌号线咧，啊，就乌号线包咧，啊，伊一支乌号线，啊，照伫厝边头尾人一支乌号线，啊，乌人去摕个落个乌号线包咧，甲落个后壁去靠正，啊咧，啊，所以老祖咧，伊甲讲你。莫骗我，因为我袂骗你。哦，那老师才放伊出去。啊，底下熬偌久呢？那一个小时，熬一小时，一小时，等熬一年啦。哦，在世间的一年哦，啊，他在那时候在天上界将近一个小时，遐一写都是熬一个小时。事先要一年，啊，所以啊、老祖放太子我出来啊，以后太子啊看了王成老祖，拢讲伊是牛皮的啦，哦，拢讲伊袂王成都做袂，啊牛皮来啊，牛皮的来啊，牛皮的来，哦，骑牛的来啊，啊老祖老岁人都嘛笑笑啊。啊，所以以后呢，老鼠在的地方，太子绝对不敢来啦。所以咱先有时，咱呢，即咱都无强用落车三太子嘛。恁阿有哦？哦，恁咱到强用三太子安就好啊。啊，你若是强用三太子，你个落到车的太子一变来弄啊。啊，这个就到。啊，做出一些代志，啊，所以老祖啊，伊个慈悲，啊，把这个乌灵旗啊，换到过了三天，啊，就去五国爷庙，啊，去后边去后正，啊，用红绳线，七条红绳线加成一条索啊，啊，足深的，你对你交啊，交一条。交一支红乌线，乌号线内底一支乌灵旗，啊，所以你还给神农帝、神农帝咧，开始过分。所以各位同修，恁这里主会长和你的这个灵旗咧，啊，宗旗诶，这是非常大的天威啊！啊，这个天威咧，啊，这个旗，啊，这个旗咧，包括中华三族，黄帝、新龙帝，啊，还有蚩尤帝、龙天护法，全部来护念这个旗，啊，这是王禅老祖天威，也是我们智慧长的荣耀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定相只有24个相，但是它的用法不是只有24个相，有48局，啊，48局再分呢，分下去的。一共有24亿4600多局，那么多，你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罗盘，小小的罗盘已经把天地之间的生命、天地的调和、天地的生克阐述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悟到这个罗盘的大师们。我们要尊敬他们，确实伟大，能把整个虚空中融汇在一个小小的法器之上，罗盘也是法器呀、啊，法器啊，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吉凶祸福，必定要有方位之分，吉凶祸福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啊？某某年某某月，在某一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不了解时间、不了解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话充满着恐怖，而且也不安。那么要破除恐怖不安。要破除快，破除颠倒梦想，我们必定要有法器。我们占卦的法器，还有方位这些法器，48劫28星宿24山相，天地人三才等等呢，都集在我们的罗盘之中。这个。妙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方向怎么来量方向？开始罗盘，我们都是用左手拿着，左手拿着，啊，左手在前面，而我们不要在我们肚脐之下，知道吗？我们不要在肚脐之下，肚脐之下是阴，肚脐之上是阳。好，我们拿着端罗盘也要有分，那个呢？啊，功夫嘛要真水哦。好、啊，要装也莫安尼了，安尼不行哦。汉光还是在提着一个咸鱼啊，咸鱼啊，那不对，要很公正。这个天地盘很公正，在我们的肚脐之上捧着罗盘，两手你可以两手这么捧，两手。啊，两手这样捧着，那么搓动是两个这样，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啊，两手，大的罗盘是这样捧，这样动，小的罗盘，好，你们用一个手，一个手指，好，小的罗盘是这样，好，用这样转，要逆时针的转，不是顺时针。逆时针，好吧，往你们左边里面来转，这个手比较不会那么累。你这样转呢，好，反正转不好，你左转来转，好，那开始呢，我们要量方位，量方位你量啊，开始在我们啊肚脐之上，然后呢，啊你哎哪里你的左手可以跨上去。左手隔着，好，比喻这样，好来，我们左手，啊，你看这里一条线，这是一个房子的门，你把它靠在这里，靠在这里呢，第一，把这个隔，我们就隔，好，隔上，在某个地方，第二，啊，定位我们池身里面。 持真咒是永远是指北方，这边是南方。好，这边是北，这边是南。我们里面呢，里面有一条线，圆圆有一条线，圆圆这条线，你要让这一条这个指针和这个重叠，你要方位的给它重叠。好，那你看的话，现在好，第一，隔这样，好，你看，指针呢一直在晃，它的北边呢一条线。里面有一条线，你可以这样一直转，好，转到上面有两点，有两点，好，这里有两点，好，让这条针也完全重叠，和这下面这条线呢，两点的线重叠，好，你看，好。你们要看得懂吗？看得到吗？好，给它重叠，哎，好，里面先天后天就重叠好了啊。那个你靠进去，很大的给它重叠啊。再来就看座山，看座山，座山呢？你看这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山？看见吗？是不是亥？这代表是亥，亥山，亥山，壬亥乾，这亥山，亥兼人兼地，人兼地，这亥山，亥山。四象，亥山前面是四，好，亥山四象，好，若是我们学这样来，好，好了，我们要定它的方向，好，先给它，好，先给它平衡平行，好，平行，好，好，再来嘞，你要看什么山呢？你首先要把它这个给它。好，原来啊，里面不是有两点吗？两点的，两点的方位哈，给它转转转转了，给它重叠，好，给它重叠起来。这一指针呢，给它重叠啊，下面这条线重叠好了，那就做什么山？你再看这里，就壬山，壬山丙向，壬兼。亥，壬兼亥，等于说地兼人，地兼人，壬兼亥，好，好，或是现在我们改这样，房子是这样，好来，我们再转过来哈，好，我们一个房子像这样来。那你要把它隔起，隔罗盘呢？隔在门的上面，隔在门的上面，给它平行。现在来，我们你就看里面，好，你看这里，啊，先天呢，这个两个点在这边，那么你就要让它重叠。把这个下面把它移动来，移动来呢，给它两点重叠，明白？这针和两点重叠在一起，啊，重叠在一起，这什么山？这什么山呢？艮山，艮山，艮卦，艮山，艮兼丑，艮兼丑。好，这样知道怎么用吗？等一下你们桌子可以隔桌子。好，那我现在就到下面，好，讲给你们听哈，怎么隔华。好，好。
1: 它好像罗盘，和光那个，没啥
0: 罗
1: 区
0: 盘
1: 别。
0: 不是拿一半哦，大罗盘呢，拿1/3，拿一半不是拿中间的，不是拿中间，啊，是拿着在下面这里，好，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手可以拿这边呢，我们在肚脐以上就好了，好，你也不要这，我看不到，哎呀，隔在。哎，肚脐以上，好啦，你们首先，假使这栋房子像这样，你要看它怎么像，啊，看怎么像的，那么你就往这样，两脚稍微站开来，啊，站开来，啊，这个左手，啊，左手，两手呢，你就可以这样。好啦，现在呢，我们的子孙呢，慈悲尊，啊，慈悲正别呢，他这个慈尊呢，永远是在正别，永远是正别哦，子孙永远是正别。好啦，后天呢，下面这24、23相呢，我们要让它融合和正别完全相融合，啊，完全相符，啊。绘画，好了，这样我们把它隔好了，像让里面

让这个逝者赠别，完人是赠别，完人赠别，让给我们要转这个盘呢，给他两个重叠的时候，啊，两个完全重叠，啊，这个圆圈在这里，那就是完全正确，就对了。好，那好来，再来呢，就看这个方向，啊，看这个方向呢，啊，这个是子山，啊，这边是子，啊，这边是子山，啊，子壬子癸，就是说，以子山这条线，这条线的哈，啊，这条线就见到壬来了，就子兼壬，子兼壬，啊，子兼壬呢，就天兼地，天兼地，啊，那如果说现在又变成这样，好了，我要量看它的方向，什么方向？你又把它隔起来，啊，当这个指针啊完全重叠的时候，重叠呢，啊，再看向这个向呢，啊，就指这个指啊，指山啊，指这条线的指尖回来啊，指尖回过来了，指尖回啊，指尖回啊，若是呢，我们现在。啊，房子像这样来，啊，那么我在稳的地方把它隔着方位，啊，这个啊，让指北针和那个我们叫做逢针呐、啊，也叫逢啊，相逢的逢，啊，也和逢针的方位，啊，起来，哎，起来了，看了是，这来是有山西边。有山有这条线是有尖庚，有尖庚来了，有尖庚呢，我们里面的卦叫地水师，我们接下去会再跟各位讲。好，我们先看24三项有尖庚。啊，如果是说这个方位再偏这样来，房子偏这样来，好，那么你就继续把它好放下来，你看它的啊，子孙和正别相重逢，正别相逢的时候，哎，对啊，那么你就看对面的三项，就庚，这庚，啊，庚兼申，地兼人，庚是地嘛，地兼人，庚兼申，什么卦呢？风水换卦，风水换卦。那么大人叫佛堂，啊，你佛堂，你这边可以好了，我把它隔看看，啊，是不是对不对？啊，这个卦呢，就辰山巽相，辰兼巽，辰兼巽，啊，就是说地兼天，地兼天是对卦嘛，非常的正确，地兼天，天地不交。天地不交，但是有交了，天地有相啊，不交，但是我们的立相道场可以啊，这个啊，那好了，我要再立个相，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啊一个房子，哎，我要把它隔着相啊，隔看什么相，让这个紫铁针和里面的红针呢啊，香火的红针呢，给它哦。这是隐山生相，隐山生相，然后人缘啊，隐山是人缘，人兼甲，人兼地啊，人兼地啊，你们晓得罗盘给我来，我们啊，这个太小，你们都大师级啊。我们送他们竖七寸的，啊，上你先了解啊，先定四寸的，五七寸的嘛，啊，你们四寸的这太小，啊，太小了，还没有是吧？啊，我们先送这个给他们啊，大家都要先要成为大师，小小带的，那个墨还短一点。

一个，我们这还是这样，在掌中，啊，在掌中。好，那么你要隔这个方向，啊，那么好了，也一样，你隔着针可以看，啊，看它呢，啊，它指针，指针让它重逢，指针呢，啊，里面有这个指针让它重逢，哦，这是有山，这里变成新山，新山，啊，新山，一两新山一下，你们给我看看啊，好，上面一点点那个这个上面有一个有圆形的，要相对的，对着两边两点，嗯，对着两点，好，给它重逢的就对了哈。好，你看这样，好，你哎，OK， 这个是，好，啊，就看这边的，看这边的像，看有没有一样。啊，这个有指针，啊，有指针，啊，指针的头和里面的重逢，好，来，啊，之前我看的这，嗯，对，哦，对，好，好，阿里 ，OK， 对，那么你，回去的时候，哎，我要哪里？好，哪里呢？你就哎，给他啊，这两点呢，他这个也相对的，有啊，这里有头，头要对两点啊，头就是对那两点啊，哎，也就看着、就是、哎，我现在往哪个方向去了？啊，就很好啊，那个方向呢，就往桂花西南方哦，这边就桂花，好、啊。好了，那现在形象就是东，就属于东南朝西边啊，东南朝西边有24、23个家，以后我们就记得谈顺山、青山、什么山啊，都、就是什么山、什么像，就是这样的啊。东南有三个山嘛，顺是有三个山嘛，啊，东南有三个山。啊，那我们就直接什么山什么下，而且做什么卦，而且做第几爻啊，什么卦就第几爻哦，庚金回啊，接下来呢就说抽爻换象，我们还要叫抽爻换象啊，这样的表人现在是做这么多象啊，这么象，实际上他的气是纳到哪里的气，表面看这样，实际上这边没有气，他已经收到那边去，也许收那边的气，然后我们呢，你怎么那边有旺气在那边？我们房子你改这样就不对了，就不能看了。好，我就这样差了一点点，也能把那边气吸收进来。哦，这个叫做抽爻换象，好，那么玄光还行，抽爻换象。好，现在给大家先知道，现阶段怎么用罗盘。罗盘怎么用？接下去告诉你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境界。啊，是，这什么像？这样，啊，你这样哈，要先把它，啊，这个要重叠，要重叠，两个针，啊，针的这个针，看到要完全重叠，啊，来了就看这什么山。好、啊，这是前面这里，因为我们要再看看就是什么山，什么像。好、啊，好、啊，接下来，那就看你们讲话怎么在了。哎，好、啊。这样靠，这边是山，那边你要看，那边是山，来，那边是山，对，像对，哦，还是什么山？那是在形象。对，看出去啊、哦、啊，对着外面是象，里面是山，啊，里面是山啊，啊，
这边是山，房子里面是山，外面是象，成山，这边是山，啊，这边是神山，或者巽山，啊，啊，巽山巽象，是山，对，象，好、啊。哎，我们的这方面是象，里面是神，啊，啊，各位啊，就是说，我看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最基本的是这样，啊，若是你以自己为山。那么你要站和房子同方向，和房子同方，后面是顶着房子后端，前面是向，所以叫做坐的坐山，前面向，然后前面是向。如果我们面向的房子，房子就是山，我们就是向，我们就是向，啊，若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到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站着，我就是山。我要去哪里呀？我站在这里，我就是山，前面就是象。按照这个直笔针，按照两点那个缝针完全成一直线的时候，啊，完全成一直线，然后再看前面的。这个卦位哦，这边是庚向，往庚向庚方去了啊，哎，看红线，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啊，方向啊。现在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要把啊，各位。磁针、磁铁针要和里面的缝针、缝线呐、啊，啊，那分针的缝线，给它完全重叠，完全重叠以后，你再来看，走这一条线，四正的线，所压的是什么字？压的是什么字？就是以山象，啊，这是你出街。以后我们要定房子怎么定向，以后再告诉各位啊，怎么定分金，那是功夫，定分金是功夫啊。你如果不会定的话，会把房子呢，原来在东里把它盖到西，啊，盖了颠倒，啊，原来望山望向呢，啊，结果我们把它盖的是上山下水，哦，这财丁两败，哦，所以各位，我们这个法门。可以创造啊很多很多大种福利，也可以相对会把人拖下水。哎，各位，我们要学好，我们要学好。哎，那下午呢，你们可以这个地方啊，可以到处哈、啊、去看那个像啊，你比祖师爷那里啊是做什么像，入口什么像，哪里做什么像。你们用笔记记起来啊！比如说啊啊，比如嘞啊，我叫祖书亭啊，祖书亭啊，坐啊，什么山什么象，山什么象啊，肩啊，肩啊。尖什么山啊？尖什么山？啊，比如说任山啊，丙向啊，尖石，尖石就尖天，尖石就尖天。啊，若是说，哎、啊，我们五百罗汉那个阶梯如来园，如来园。啊，那耿山

耿山，啊，这坤相，一个奸仇，奸仇山，啊，那么啊，就等于说天兼地了啦，啊，你们下午呢，啊，把这个时间，各种的这地方呢，包括大雄宝殿，你们再去量看看。再量看看啊，你们这个是练习，看对不对？不对就在量，好，不对早点就在起来量。整个包括所有的中塔，我们中塔也有挂位呢。当时中塔要挂煞，哦，我那是那个挂位，哎，费了很大的这个精神啊，还去量对面的山、对面的水，要做几爻、几爻的。才能够把那个煞气化掉，而且化为啊，他们天地人三才啊，玄空哀星九星，怎么让这个上面很多煞气的，让它能够会平静？所以我们中塔的这个功能呢，有一点啊，你们了解不为？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先记住。自己一定要会先把这么大的罗盘，你们下午练，没办法了，给大家也要练练练，大的要练，啊，小的要练，大的要练，大的我们是这么拿，啊，这么拿，啊，这，啊，小的这，那你怎么，哎，好，好了，我们早上课就到这里为止，等我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唯心经。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心，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咱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久久发挥造像，自圣贤圣神各父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咧伫禅机山继续过来讲解，就这里天地经，天地经就是天公经，天公咧占在咱娑婆世界，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啊，所以咱有事者求天公，无事者拜天公，甲拜诸佛菩萨。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啊，咱爱一片诚心。天公伊唔是爱咱啥物物件，免咱太低。

导游，嘛免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一强，一粒心，伊叫做微心中的微心。咱下午呢，咱因为明年呢，民国93年正月7日下午。

在华南台北县南口这个、体育馆，大体育馆，咱当时迄天呢，有6万人左右呢，会来参加共同来制作。所以拄只呢，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呢，音乐家，好，甲咱谱迄个曲，制作的音乐之曲，啊，音乐这里、个。叫做音乐，一心念力，啊，一心奉请，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哈，一心来奉请，即阵咱的心啊，咱的拜天公嘛，共款啊。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咱爱有迄点心。天公爱的是咱迄粒善心，爱迄粒咱爱咱的真心，毋是爱咱即粒假心假意啊。所以咱也欢迎呢，所有咱啊台湾地区啦，或者世界各国地区有呢，正月七一欢迎啊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在台湾呐、啊，在台湾的南口体育馆，这是非常殊胜。好，那么咱制作，这是咱的幸福，咱的福报。有机会制作，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会当制作，表示咱有这个福报。所以啊，邀请呢，哈，全国的同胞啊，迄天呢，迄、那个时呢，哪要来提早来，哈、啊，来参加祭祖。这回祭祖呢，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所启示来主办，由咱象鼻山先师哈、啊，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所有的经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这是点啥？咱迄点心，人心合天心，天心合人心，合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叫做共参造化，法显现；共参造化，法显现。咱昨昏呢，讲到这个阶段，哈，心里更无边啊，道高修远啊，运功照不言，道在哪里呢？道在日常生活之中，道在咱的念头，道在咱的目前所看，道在咱的思想，道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拢是为道，日头出出来为道，日头坎坷嘛为道。啊，咱在座呢，啊，咱有一位菩萨呢，啊，足客气无一巴坐，伊外面在听经嘛是道啊。伊呢，啊，可能呢，听了足客气的，想啊，我今无想法咯，要一巴坐呢，迄是伊谦虚嘛是道呢。哦，所以各位啊，世间的万行大事，拢是道。多，三千大千世界拢不离道，百万四千种的法门不离道。故嘞，修行，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道，咱爱有智慧，所以咱全省才开真济易经大学，哈，咱的先修班、正基班的学生，哈，来研究着易经。风水圣贤的妙法，迄是道果，修这个道，学这个道，然后呢，你都有一个结果，智慧充实，咱就得到法，咱充实。啊，修缘，修者缘者，咱过去偏差的想法，过去咱唔知咧无耻、无无耻耻的想法，咱甲圆满起来。所以今日中道啦。有一挂信徒太太先生啊，哟，老师啊，我最近较袂顺时咯，正常啊，正常诶，袂顺时，袂顺时才好，想顺时咧，人毋知要创啥。
但是袂使想无顺序，想无。

0: 损失无本钱来接纳着这未损失，消化未损失，人才未独孤。消化未损失咧，咱人咧，吼，才有精进啊，度过少年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所以各位啊，咱在世间啊，诸佛菩萨，尤其咱的祖先，尤其咱的祖先啊，教咱，给咱真济烦恼出来。结果我都歹想，都歹想。那些人来，咱的祖先等候咱呢，等候咱的课题哦，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好神啊。但是不然，上幸福的趁钱是啥？嘛是祖先啊。我往大陆这三四年来，啊，尤其因对制作的延安和潮汕呐，啊，这制作的是黄帝陵制作，大陆每年的清明真正隆重的制作。可惜咱中华民国啊，伫台湾啊，咱无真正重视着制造，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啊，台湾啊，咱也要制造，咱咧做事业，祖先啊，这里咱倒做啊，真几工，咱的思想做生意拢未顺。啊，听着我咧讲啊，伊就开始念过《天地经》，念这部《天地经》咧。好，好，也祖先天德经，念天德经，功德回向于祖先。这个呀，一个老师，我生意做不大啦。好，我在时的这里叫做在早餐啦，导领较不上会去啊。我你较未去，你无用混去跑的，啊用假的。讲未啦，我未用跑的啦。好，我一定用假的，假未赴，我就卖做安尼尔啦。嘿。你读天德经，读了了，生理病脱脂抹骨。嘿嘿，啊，因为甲咱讲咧，啊意思，所以伊认真，哎，我老爹做老爹，最近来生理讲几足好啊啦。你念天德经，用超度祖先，祖先得到灵光，那么咱所做嘅生理，咪祖先甲咱倒做，发显现啦。好，心力更无边啦！咱念天德经，上天德经，回向予咱的祖先、修护神、上顶，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更无边啦。你无法度去算的，无法度去摸到边的啦。各位知影意思无？好啊，度过修缘，有因公教八缘，教八方，八方八缘，八方的净土，八。方的净土或者叫八缘，哈，八方东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是安尼叫八缘尔呢？是安无叫十方？因为咱地球上诶，干咧八方尔无十方，啊上方呢都神啊，咱还未升多咧呢，啊下方呢，咱还未死，还未落地界咧，所以叫八缘嘛。曾经一个弟师兄咧，讲老师啊，那接八人，那么接十方，没来接十方，啊上下神啊，那还未成功。

0: 成分啦。啊，下方咧，咱还袂死咧啊！哦，罪过安那咱毋知啊，咱还袂去地狱咧啊，要照食。哎，照好十方，咱好朋友，好、哦、十方缘，好、哦，过来归命就是归依，归命大罗天界穷消现境，往生多作度人救生，护用妙道现尊啊，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等于是满3000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毋是讲干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这个天下所有的算算未了，哦，咱的银河星系，尤其呢最近呢，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啊，是几亿年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即、这个上近的一届，佮接近月亮上近一届，几千万年，即拢是大罗天界啊！即天界来讲，那么接咱的本性，咱的金身，咱大家修行身、修行道、修行佛、修行菩萨，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到大咯，天界啊！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正果以后的智慧，咱的满3000大千世界，无限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啊！这是大咯天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智慧，啊，天公的智慧，诸天圣贤的智慧。甲咱人的智慧，拢是大罗天界无量无边呐、啊！大罗天界是这样宽，哈、哦、啊！穷消现境，当你悟得多以后呢，你会先了解到，哎，这样的境界穷消现境，啊，穷罗异于啊，穷老穷老欲悟啊，表示讲非常。这叫做无量无边的天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咱悟到以后呢，咱就会领悟到，好法显现的境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曾经咱就信道生师，啊，伊来修了嘛真好，啊，有一工坐呢，就唔敢坐，我是唔敢坐，我见坐就怕唔见家己。我你哪怕唔见家己？有啊，我拢怕唔见家己。我感觉我咧怕唔见呢。你若感觉家己怕唔见，你就无怕唔见呢，懂吗？这点你哦，真侪修行的哦。哎呀，我这个老师啊，我无家己啊了。谁讲你无家己？那无家己，你要讲你有家己怕唔见呢？你只能说，哎呀，我的心包容到3000大千世界，这你看。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尔，这个境界有共款无？甲家己拍唔见呢？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共款无？无共款。咱的心量会当看甲包容着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吼、哦、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咱的心有多大？遐大？恁若唔相信，恁用的是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你坐运动场正中，你目睭开咧，你甲看做这个运动场的。你看运动场的走一个安尼，走一个安尼来，你的心境你会足快啦，会足快，足快，足快。心境的真宽，这真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耳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

0: 3248850932 3243848855。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想起想起袂起来，哭嘛袂哭，笑嘛袂笑，叫做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恁修行，我教恁安尼修行，提供参考。啊，6、7年前啊，咱一个师兄，伊嘛安尼真够生气的人哦。见起来消息咧，我叫去咱后壁维新园，哈、啊，观音，咱的祁隆观音俩，遐坐咧咧，看头前的烟花。哈、啊，因为呢，老师你叫要啥？遐坐，啊坐1点钟、2点钟，你看烟花，你想代志，想代志。啊，伊真正去遐坐啊，我钓马精咧，我来食饭哦，晓、啊？老师啊，我拢不想无代志，想无代志。知意思无？心看去啊，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圆圈，恁啊，吼厝内底恁来迄样画一圆圈啊，你爱坐伫外口，莫坐内底哦。你圆圈啊，毋通坐内底，你坐内底咧，你就缩掉了。坐伫外口的时啊，吼、哦、你心都开去啊，生气不起来，做好诶。啊，所以我先先问是，我一张迄较早非常水的迄照片啦，话我甲厝甲掉了。我有当时啊呢，伫烦恼的时候，我就看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圆圈安尼呢，哎，心都开了，打开了，照不言，照八方。哦，迄是啊，咱呢，你要发掘心量之宽。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哈、啊，叫做勤修现境，往生老祖。往生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说往生老祖呢，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信佛为贵国仙师。在天界的时啊，为王禅老祖。那么贵国仙师呢，是王禅老祖呢，佮道家诸房、道家慈航，还过来汉干出世，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贵国主，世间的名叫做王宇、王武。啊，在黄帝时阵呢，啊，名叫做鬼异虚。鬼异虚，嘛出世过一届，在黄帝做5000多年前啊，哈、啊，伊嘛是出世过伫世间过一届，叫、就是、鬼异虚。那么在天界，伊本性吼，伊、啊、天界在罗金仙，伊姓何为王禅老祖啊？迄就咱的本性，咱的元灵，哈、啊，叫、就是、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所以有成就，有觉者，也幸福，哈、哦，即是咱一切法。也幸福代表咱的生命。你现在往生落到真经，了，那么咱的生命，嘛就是往生。咱的天公经，咱的元性，咱的佛性，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好、哦，咱的观世菩萨普门品的时，这个时阵。哈、啊，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咱念阿弥陀佛的时，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咱对一切佛之名，咱了解一切神的名，拢是法，拢是法。哈，往生多少度人救世，度人救世。各位，咱来了解啥叫度，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咱甲讲好了解，或者度。并不是讲我甲扛起来，完全扛起来去成就成佛，这拢不是道。啊，道者就是超越。那都这样，咱这里因公恩光照八人，因公照八人，都照八方的净土，八方的世界。啊，这就是咱来了解以后，哦，好多道。今日呢？是教师节，咱承蒙过去咱国校以来啊，所有老师甲咱开始、甲咱启示、教化以后呢，即咱有智慧了，所以咱拢成为何老师甲咱导，老师甲咱导啊啦。好，导人救世，各位救什么世呢？咱即摆真侪道场啦，修行哦，我是在做救世，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称呼为救世主，迄是为个心要来，吼、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好、哦，我将来我唔敢讲我咧救世。我学到二十二年来，我唔敢讲救世，是安那呢？哈、哦，咱要未做神，要安那度，要安那救呢？确实无在救去，大家互相相帮忙。你思想有障碍，哈、哦，无了解，我讲互你了解，跨过烦恼叫做度人呐、啊，度人。啊，救世是啊，一跳过烦恼以后呢，自己我就救到伊自己的心。家己救家己，你看咱先佛寺哈，这个弥陀岗堂那边呢，每一位呢，好多有一个弥入门以前疏导，好入门以后爱主导，就是这意思。咱领悟以后，咱爱家己来导。啊，护用妙道天尊，护用妙道天尊啊，这是往生多少归国神师，一另外一个圣号。在天界幸福，叫做护养妙道天尊啊，传一切法和众生，传天界、人界、天人世间种种妙法，哈、哦，或者妙道护养妙道天尊。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这叫做为天尊，叫做护养。妙道天尊。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 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

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政教啊，大凡是各界贤士同修啊，这个天文本来就灵，弄成大家渴望是啊，能平安，但是要平安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神。神啊，要神，要人啊，爱着华，爱缓缓。好，我们学易经的人也努力啊，但是神也加持，缓在人神之间啊，在扭转乾坤。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各位同修，您大家努力诵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外国人世界各国都很好奇台湾那里这样的平安，数不低那是维新圣教微信地址，大家认真诵经，567万部为功德，来回向，来加持，啊，来超度。有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老祖给我们的信心，都会用在。啊，每一个阶段性的灾难，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圆满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的努力诵经，我很感恩。那么世界195个国家，那么多的啊确诊，啊天瘟，那我们现在。维新贤士，我们诵经就要回向啊，祈求世界各国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世界和平。天瘟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有饥荒的问题，饥荒，脑筋。因为这个啊，天温走行整合的生活圈都乱掉了啊，所以社会上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啊来运转，否则的话，天下会大乱啊，闹饥荒的。

界将会有30多个国家会闹饥荒，一饥荒战争就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常常的说啊，世界那么乱啊，你请示老祖啊，啊，怎么样来让世界不乱啊，让世界各国都能平安。我你有够慈悲呢，可惜啊，你的师父无迄个能力呢，啊，干那烦恼啊，所以大师兄也烦恼死呢，啊，伊毋是破灭死呢。也慈悲啊，所以给大师兄圆统禅师离开世间走了，他回归到日月光菩萨啊，做到日光菩萨啊，在一个太阳里面来看众生啊，地球在转啊，一直在加持。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很多妙法啊，你要会悟，你悟了你就是神，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呢。那么老祖叫我们当下性就做菩萨，就受神，你只有一条路，依法诵经，集合功德，诵经的功德可以扭转乾坤，诵经的功德可以消灾化解啊！所以本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啊，你们这台湾平安守护神。

0: 啊，这5000年来，老子倒下慈航来封神，封各位都为台湾平安守护神，安有公言吗？啊，要让台湾平安，啊，这个守护神不简单呢。啊，在这几年来，每逢9月9日，九九登高，修一切法，在台湾百岳山头加持。那么大凡是你们分配的在哪一个山头？马拉邦山，哦，马拉邦山，啊，那将老祖所传的法宝，在马拉邦山，啊，供养法界，啊，那常常听到你们大师兄，或者说去马拉邦山，啊，去做消灾化解，啊，怎么施圣，怎么施圣。我知道怎么施圣啊，圆通法师，你们在哪里？啊，啊，去哪里？消化解去哪里？啊，你到涿鹿去，到涿鹿。啊，圆明法师呢？
1: 在易经洪水学院。
0: 啊，这易经洪水学院。啊，这整个台山台湾，有的北。有的南，有的东，有的西，把台湾规个拢考掉掉，连续考三年，啊，守护着台湾的平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

0: 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到了去年二月二龙抬头，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是台湾平安。加上我们大凡师，你们大师兄，每个礼拜六带着你们在这里诵经，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在祈祷着台湾平安，各位也在祈祷台湾平安，所以这一个庚子年的天温才会这么的平安台湾，这是有原因的，也要人，也要神，也要法，所以法，法无定法，神，一切，天人，圣神，佛菩萨，都有法。那么，我们人，不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凡事你能依法诵经，你的功德集合起来就不得了。包括我的外孙女小女，国小一年级，她也字还看不懂，用字音的诵了八部。送了八部呢，他问了阿公，我送八部台湾会平安吗？小小的小孩子小女孩就会阿公，我不想世界战争，我 不希望世界有战争，本来我要去看菊光，现在我不想去了，只要世界没有战争就好，那你就好好读书，好好诵经，念经。阿公说：“阿公这样有效吗？”“有啊，很有效。”所以，王侯将相、宦夫走卒、老少，依法修行，功德都一样哎。还有呢，有的师兄。师姐中风了，诵经没有办法诵，香点起来，香卡一字一字点，一字一字点，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字一字点，还是一样有很大的功德天呢。所以鬼谷先师天陀经，老祖开示，未来将成为世界宗教的主流，这个天德经，将来世界各国所有人类

要世界和平，要天灾永息，天人永息，只有一部经，天德经，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平安的啦。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大家就是神的啦。所以我们勉励各位，今天第六天的灵确诊，继续灵确诊下去啊！你们上课啊，口罩就可以拆下来了。哎，各位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你要吗？到哪一个社区好不好？一定要先占卦啊！台北县原来山区有一个大社区啊，我们有同修师兄，他要去买啊，广告了不得了，很好。结果他问我，我跟他占个卦，没啥的，带破，是要带破，白虎星旺得不得了，凶神恶煞很凶很旺，表示这个地方你没大嘞。啊，他看了广告，好羡慕哦。后来又跑到仙佛寺问我，我谁在你啦？啊，既然你要问我，啊，你给我安呢？啊，我不相信，问我要死哦。伊讲师傅，你来遐遐尼土，我来较斯文呢，你无相信，我无较土嘞，当头棒喝，啊、哦，所以他就没有买了。过了半个月，啊，戏子，诶，什么的，帮山，林肯大地，诶，什么大地，林肯大地，哦，对，帮山。爱来去呼吸啊！哦，迄阵呢，接过起来老祖，跪老祖面头在哭。我对不起老祖啊，我不是不信你啊，我信不下去啊。我看到房子设计很漂亮，啊、表面看不出来，所以用意。了了分明嘛，所以各位同学啊，啊，《易经》五千年来，你当下现在，我把它弘扬的最彻底。为什么？啊，用的弘扬这么彻底？回顾到壬戌年，民国71年，啊，我一场大病。2月19日开始病，啊，差点病死，啊，后来求助于台湾祖师，啊，观世音菩萨就指示了，说要开天，等你一个人，等我，望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一个病恹恹的。啊，的楼梯爬不上的一个病人，哪有什么那么大的能耐呀、啊？怎么开天？啊，他靠破坏也没在开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笑一笑。啊，那你的反驳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你还没有悟。啊，要开天，反正要参加开天。啊，开南天！我想开什么南天？啊，那后来，观世菩萨慈悲，啊，把台湾祖师慈悲，把我的身体医好了。

0: 7月24日，在台东大武山岭山腰呢，修行开南天。那时候我所看到的，不可思议的，这殊胜的因缘。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那时候开天，后来完毕以后，我才悟了一化开天，啊，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啊，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我终于悟了，啊，这个是开天。这是一道天机啊，啊，五千年，啊，到现在当下的民国零年，总共五千年，啊，这道是一以贯之的。啊，所以老祖就开始了。你要将《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啊，要弘扬，天下才能太平，世界才能和平，人间才能够成就为净土。这一化开天，就是《易经》的阳爻。再化辟地，阴爻，啊，所以整个的过程充满着神秘。但是呢，啊，混年修真宝照绝经，你们有没有？
1: 有。
0: 你们要多看几遍呐、啊，哎，你就了解我们的法门，啊，是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公共跳跳而已啊，都有文化道统法脉根源，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开天，他就伏羲氏族的化身。

0: 你是不是伏羲氏族的徒弟啊？哦，所以同修，你们这从蓝天一打开，你们的守护神、指导灵都从蓝天下来哎，和你们已经天人合一哎。中午吃饭。我们圆寂法师啊，一起来了，我很高兴。以一般众生的凡夫的病，老早就死翘翘了，还这么多年化疗，再怎么化疗，化疗你归化疗，而你的天道永永远远的不生不灭。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理解啊，你们的尊严、你们的尊贵啊，你们叫天人合一的。虽然你们不是像一般的跳党哎，都要皮皮抓啊，而是已经进入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广结了好多教派的善缘，尤其大凡寺，你们大师兄在的时候，很慈悲带各位到处访道，啊，无论什么教派，都是续前生的缘，目的是让各位了解你现在的。心处在什么地位？所以大家要理解啊！你大师兄都带你们到处跑，在考验你们的信心啊，考验你们的智慧啊，所以他也不说，我也不讲。我就看着你们怎么来做决定，所以我也不反对你们到其他教文去护持，我不反对，有缘人要去多帮人，做无畏师、无畏布施。所以前几天，上个礼拜，我来跟各位说。我要礼拜五要来上课，啊，那黄振华阿华啦，啊，怕我误会，我说啊，我带同学一起去，什么什么市那边，啊，你不必解释，我不反对，我也赞成你们到处去续缘去看，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心。安顿在哪里？啊，所以你们怎么样的修行，凡是对人生有意义的，我们就去做。啊，这家庭爱情过好，你过不好，其他的免谈。啊，我们一面修，家庭的孩子有老祖、诸佛菩萨来给他道教过，看眼了。啊，别看书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有为的智慧，啊，那么一化开天就是头脑智慧，再化辟地就是行，啊，这开天这思想，啊，力行，咱们一定人力其中，啊，就是人。自己要去悟啊，要去悟。所以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尤其用易经，易经就是阴阳对待的法则。易经啊，是我们善恶啊的法则。啊，你善则化， 啊，你我百事亨通，不善的话，你会很多万事不通，啊，这是一定的。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圆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一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一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一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一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祖给我们的话，啊，凡事要用意，凡事多沾，啊，多沾绝对不会有错。你多沾，再唤醒觉性。唤醒觉性，唤醒觉性很重要。而且你问的所请的神就是自性如来，自性如来，每个人都是如来的化身呢。哦，所以《金刚经》有开示了，啊，在过去燃灯佛所，燃啊，就是自性。无量劫前你的自性，这是燃灯佛所，每个人都平等。释迦牟尼佛佛陀是代表每个人的觉性，释迦牟尼他是代表每一个人的觉性啊，所以印心觉明，在民国71年，刚好在学修行的阶段，啊，释迦牟尼佛陀呢，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啊，王禅老祖。未来有一天有事情你要帮我忙，要超度他的释迦祖，我就

不以为然。我照例已经成佛了，还要谁帮你忙？到了3年前，啊，我一场病。

0: 去印心决明啊，那去参观当时释迦子被灭那个地方，血流成河啊，这是有因果力，所以我就回来没有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好多去了，我们法师博士班的回来，然后的天干都靠桥。延明法师，你看到？
1: 回来第八天。
0: 第八天才看到。
1: 才开始半个月。
0: 啊，等下做一半以上，然后天干都靠桥。啊，那接着就换我住进台中荣和医院。啊，我无并无感觉那是什么。啊，在荣和医院住的时候，啊，济公他借一个修行者，三更半夜打电话到荣和给我。他说你跟释迦族有缘啊，他们被灭2680几年了，啊，那要为他们超度解冤释结。我跟他说我哪有那个能耐可以解冤释结呢？啊，他济公啊，啊，不然你为什么在民国71年，释迦佛陀跟你说你答应好？我因为那时候我公公嘛，啊，公公，啊，所以我答应好，干嘛就公应哎？啊，没有想到，等到几十年后。果真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跟我说你要把这个法仪写出来，若是不写出来你会多高票，你要的徒弟弟子给你多少一半以上啊，你也没境界哦。我有境界，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啊。那时候我们有百日在仙佛寺啊，法会，阿弥陀佛的法会，才特意设了一个解冤坛，盖弯短，都是每天晚上7点开始啊，解冤坛开始诵经、火供、供养啊，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我就静下来问济公啊，如来，哈哈，如来，我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济公哈哈，如来，那你来告诉我先，我就做了就好了，不对的话啊，你就来直接指点嘛，要把事情圆满嘛。啊，那么济公哈哈如来，他说高僧戒斗那么多的徒弟，竟然没有一位愿意为释迦族子变灭的来做解冤。那么多的高僧戒斗，都没有人愿意啊，就是没有人愿意，为什么偏偏落在我是外道啊？那哈哈如来他说他开始了，这是因缘法，因缘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期。

0: 店，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那我跟哈哈如来说，那便便又不是我灭的，那就不是你灭的，你才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一些为世家族啊解冤释结。啊，释迦族不解冤释结，天下一定继续乱。所以老祖师尊开示的，我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把这件事情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来为释迦族解冤释结啊。这个在告诉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注意啊！你这一生跟人家结恶缘，哪一生啊？恶缘一定会产生果，所以我们这一生，老祖师尊给我们以《易经》指点正确的方向，风水。建设好环境，融入自然的环境，啊，那么宗教这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这三合一的法门，是维新圣教通修门5000年来最完整的教法。过去。我没有这么详细跟各位说明啊，因为现在时机也到了，我正到了37年，包括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文，正到了总共101件的功德天，大家一起来正道，这是天意。也是啊，老祖给我们的机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有时间啊，要好好修啊。接下来有人问我说：“师傅啊，你还得出头啊，罗照还得出头啊，那耍来是啥哈？你看那是啥啊？”来讲述啊，接下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啊，这路途很宽很广啊，不是只有说说啊就会和平了啊，家里就和平不了了，你要跟随和平，所以老祖会开示很多路。给我们学习做。

0: 神做活做圣的啊，这个妙华新华啊，接下来我们所祈祷的就是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啊，大家平安啊，台湾平安以外，我们就要让地球各国有缘的都能平安，只要那个心，绝对可以平安。尤其我们有守护神，我们的大守护神护法神啊，药师佛的日月光菩萨，日月同辉，天恩永续啊！啊，所以唯心圣教的教法啊，是广义的，不是那狭隘的啊。那么要做到广义的，我们平时每天日常生活的，我们要懂得修行啊，就是凡事要用意，可以利人和利天呐。那我们要为各位啊再来讲解阳宅风水学三十则，我今天都还没正式进入，就进入到城乡啊各有不同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式的进入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下一个礼拜天，下个礼拜五，我就会正式进入阳宅三十则啊，教各位啊，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就回来，没有时间的话啊，以后再回来也没有关系啊。啊，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啊，我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因缘赶快把它讲完啊，让各位也都能了解好啊。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郭讲师啊，阿花啦主任，还有啊以真啊同修啊，各位班长啊，你们的相互协助啊，能够让大凡寺的法脉啊延年，让啊各位同修能进更进一步的啊来了解义之大道啊，义之天道啊，太平之道、和平之道、平安之道啊，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利人天的妙法。祝福各位。
1: 唯心圣教学院、唯心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唯心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唯心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
1: 颜如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讲师，我会记得吼，伫足早民国90几年吼，
1: 咱
0: 就带着师父去大陆云梦山拜老祖嘛吼，一路上看你就是安尼，敢那。由头革命啦吼，啊，唔知发生虾米代志啦，啊，佮有讲，啊，既然跟伫师傅边啊吼，来到大陆啊，啊，师傅敢甲你指示讲，要用虾米妙法来解消咱这个烦恼咧？
1: 哦，这追溯到1997年的事情，啊，迄嘛是吼，我头一届，我第一次跟着圆德法师吼，啊，去那个云梦山。啊，那时候我们去云梦山的时候，是说叫做朝圣之旅啦。
0: 是，
1: 啊，那时候我们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而已哦，出发前一个礼拜而已。我就刚因为我要做雅齐亚嘛，那做雅齐亚的时阵呢，因为旁边都是那个草丛，吼、哦，迄、那个敢那足侪拢个无经过整理的一挂迄个杂草嘛。
0: 嗯嗯。
1: 啊、那时候我就多一礼拜前，一只蚊啊，把我顶外骹，因为那时候是夏天，然后就穿短裤，因为咱做行李较无讲究啦吼，就穿短裤、嗯。结果一只蚊啊，把我顶，你知影？顶了我不在意啦，我是觉得说啊，这反正都定定，不管是都会叫蚊啊顶的，无要紧啦。
0: 嗯哼。
1: 结果哪会知讲，迄天迄暗顶着了后，隔当天我规身躯。拢起疹毛，
0: 哈、
1: 哦，起疹毛，啊，起疹毛，佫想着讲，我后礼拜都要出国啊呢，要佫对圆德法师因去朝圣之旅呢，啊，安尼嘛袂使嘞吼，啊，伊当初因为会晓卜卦，多打学晓卜卦，我就讲，我就卜一支卦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就是讲，就是种皮肤白的，敢若蚊仔叮的安尼起疹毛安尼吼，啊，请意啦吼，啊，要往哪家医院去看啦？啊，因为当中我住伫迄个桃园嘛，你桃园的时阵，我就讲啊，无就去维公医院。啊，迄当阵啊吼，要起来的时阵，他可是公车车，无在条行呢，就安尼爱扶迄个壁，慢慢的行，慢慢的行。啊，迄当阵啊，我家师兄不了解，伊拢就是讲我很做作。
0: 好，
1: 我讲，伊讲啊，要行紧的，安尼。

0: 对，我头家公车车，我根本都无在条行，
1: 是。
0: 哦，伊就过来甲我牵咧，啊，将我牵咧维工医院去，啊，结果伊讲哦，这个叫做蚊虫感染啦，
1: 吼、哦。
0: 安尼啦，啊，我想讲安尼好，啊，都摕药啊，毋吼，结果无食，无代志食咧，愈拄严重，啊，我想讲安尼嘛袂使，我就较紧求脑做，我就，迄当中我厝有金樽脑做。我甲老祖讲，老祖啊，你较自卑咧。我吼、哦、过两工啊吼，都要去云梦山来，你啊，我安尼有法度行出去咧。无我安尼吼，迄旅费吼、哦，交钱已经交去啊吼，一拍算下来，我一定爱去了。哦，你啊，我较好咧。我、哦、讲一个安尼讲咧吼，迄下昼吼，我人都较好啊，人有较好，啊，赶快去做夜市啊。第二工早时过去做生理。哎，因为迄当初咱是拜，是拜才要出发嘛，啊，我就想讲，啊，好啦，拜，啊，礼拜暗嘛，我就去大安寺困，准备讲，因为咱迄当初拢透早坐6点外，咱就爱到伊嘛，
1: 是。
0: 结果迄暗讲伫遐困，困到第二天起来讲，哇，规身躯拢碰趴，拢碰趴，啊，规身躯拢肿甲安尼，啊，肿甲遮为止，啊，面红红啊，面较无，因为咱女人嘛，总是。比较注重的，我看了靠的讲，哇，那规身躯拢全是胖胖，啊，个迄类，个上，啊，我想讲，得惨啊！咱咱5点外要坐迄个交通车过桃园机场，我就想讲，啊，安尼嘛袂使咧，啊，个去甲老祖讲咧，讲老祖啊，我那规身躯足上的吼，你啊，我会当着师傅，叫师傅爱甲我加持一下，安尼。结果去到咱去当初那阿婆直飞，咱去当初阿婆直飞大陆嘛，咱都是去香港，去香港跟师傅会合嘛。结果去会合的时阵，人都足艰苦的呀、啊，看到师傅足欢喜，师傅，阿弥陀佛，安尼讲，师傅讲，哦，恁姊妹拢对来啊了，讲啊甲讲，恁姊妹拢对来，我无啦，敢若我家己来尔，我这因哪有可能来？安尼讲，师傅吼。笑笑也不爱讲啥，
1: 是，
0: 啊，我其实是辛苦足艰苦的呀。啊，上飞机的时阵吼，上飞机的时候，我都出一个圆德法师坐着，我甲圆德法师法师法师，我好难过呢。我吼规身躯拢碰趴，吼、哦、啊，迄个我都手甲练起来。啊，圆德法师看着讲，喘一条讲，哎哟，那遮严重，啊，你若无甲我讲，无我嘛，你大人事先甲你收收咧安尼。啊，我讲。我很难过，很难过的，安尼讲哈。结果都那天，我们就直接下飞机的时候，在郑州下飞机，我们就直接到云梦山去嘛。啊，去到云梦山的时候，其实我人都足艰苦的啦。啊，足艰苦的时候，我想讲我要找时间吼，找师傅啦。啊，结果找师傅的时阵，我师傅讲，我从安尼一直忙，一直忙啊，忙无师傅，你知道啊？拄拄好好看到圆道法师哦，从迄个办公室出来，讲哦，我真欢喜，我就跟圆道法师说，法师，拜托你哦，能不能让我见一下师傅？圆道法师唔知嘛，我讲啥代志啊？嘿，那我和你讲，你想见就见，嘿，拢高官里来滴。我都讲法师，你看，我就来看，伊讲，哎呦，较紧嘞，入来，啊，都搞。推荐给师傅，师傅一日看到我，娘讲坐咧椅啊，讲你来啊，吼，恁遐姊妹拢对来啊。我
1: 哦，
0: 搁第二届，
1: 嘿，
0: 我讲无啦，师傅都敢若我来尔。伊讲吼安尼哦，人艰苦吼，我嘿啊足艰苦啊，目屎都哭哭咧。师傅讲你去大雄宝殿吼，
1: 嘿，
0: 点7丛香，就是咱云梦山的点7丛香来。哦，对，我都去点，较紧点咧，啊，都去互师傅。结果师傅开始。卡起落去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
1: 好。
0: 哎，哭甲讲吼，我是听，落尾我出来的时候，我听外口的师兄师姐甲讲，吼、哦，你迄秘书敢那咧，你安尼，迄个怨气冲天，安尼迄款哭声，有够歹听，安尼甲讲。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

0: 1769。
1: 本席我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师父坐着跟我加持的时候，多大陆一堆的高官，包括技术机嘛的遐啦，吼、哦，爱都甲加持的时候，就讲诶、欸，我看卖是多一个啦，吼、哦，虾米人来求道啦，就安尼讲啊。我那时候我怎样讲，我就是坐在椅子上，因为那个板凳嘛，圆板凳坐咧，不然呢杠。甲师傅讲哦，师傅讲哦，安尼哦，来来来，你背对着我，都甲我跪，为卡这边这，甲开始加持。师傅在加持的时阵吼，我规身躯本来是冷冷冷哦，很冷很冷。结果师傅加持迄个香，我有感觉就是讲，迄、那个香到我这身躯后边时，慢慢慢慢烧落去，烧落的时阵，开始到我这个心脏这的时阵吼，我发现到我有一股气。一股怨气啊，那样怎啊？哇，这个足大声哭出来。啊，哭的时候，师父一直加持，一直讲，一直开始。伊的开始就是讲，你找这个人五十年啊。
2: 哎呦，
1: 讲找我找五十年。嗯，这个人，互你找五十年，互你找到啊。哦，啊，你爱速速退，你袂使家己的身体，伊的肉体袂堪你安尼。你吼爱速速退去。哦，啊，加多有发挥，来加给你操刀。你知伊，我随讲随。这椅啊，椅啊，迄高椅啊嘛，我说，按趴落去，安尼，阿叔就随讲，好好好，安尼吼，你若歹来遮吼，你嘛是爱离开，互伊肉体较好咧，吼、嗯哦，啊，你吼，等下台湾再甲你处理，吼、哦，再甲你倒安尼就对啦，安尼你啊，速速退哦，你啊，速速退哦，你啊，速速退，一直念速速退，啊，迄当作咧哭声足大声的时候，都达到来的，开始无声的时阵，我自己的身体，我才有感觉说。我现在是在哪里？以前我那时候说加持，我拢唔知我里底。
2: 吼、
1: 哦，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说的讲，好啊好啊，安尼你吼、哦，这七张香吼，提一叉，吼、哦，啊，你爱甲弄做，甲弄做讲一个讲吼，你等于台湾吼，诶，师父交代代志，诶，做安尼就对啦。
2: 是是，
1: 啊，迄当作咧已经足严重到啥物款哩？咋？我所有的碰拍一礼拜了，所有的拍拢碰干咧，拢。逼开，啊，逼开拢会流汤。
2: 是啊，
1: 啊，到遮嘛，啊，规身躯。啊，迄当阵啊，因为迄当阵啊，我算学员，我也无着江苏学员的时候，拄好好基隆道场圆堂法师啊，坐我边啊啦。因为我看伊一个位啊，我较紧冷起哩，我要去找师傅啊，我较紧就冷起哩，你知？圆堂法师看到我讲，啊，你来招来遮，哦。法师，我要去找老师，我要去找师傅了。哟，你找师傅，意思讲师傅遐无用，你去找伊要创啊？我就开掀起来讲，伊讲，哦，我那遮严重。
2: 嗯，
1: 啊，就是去你家遐了后，去家遐了后，都大家讲要发食饭啦。啊，我就去食饭。你知啊？咱卫生生食吼，迄碗公都足大个，唔惊人食。师傅拢讲个，你尽量食，拢唔惊你食，愈食愈好，安尼就对啦。嗯啊！你知，那云梦山嘛是拢足大碗。
2: 是，
1: 你知我食五碗，我食五碗，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唔知好饱，
2: 食唔知饱。
1: 啊，食到尾啊吼，想讲，安尼食吼，我要来啉一碗汤，碗旁嘞，要过去卡汤的时候，输入嘛讲，好啊好啊，你莫搁食，你搁食落吼，你肉体挡袂掉。
2: 哦，
1: 我呢，哦一个足大声吼，
2: 是，
1: 做者拢饱起来。罢起来后，我从阿度碗扛咧，我都去卫生室睡觉。师傅就甲我讲，师傅搁甲叫，讲你吼、哦、想看卖啊咧？哦，你有重病的姐妹无？有怕重病姊妹啊无？我无啦，阮四姊妹大家嘛拢足勇强强，因为阮就是四姊妹啊，我没有啊，大家都很好。讲啊，无你就去找看卖有迄个往生的无？有往生？我当初那观念想，无啊，阮哪有、嗯？没有啊。
2: 哦，
1: 伊讲好啦，你等于想吼，婴阿妈，你等于好好啊想啦，想好再讲啦。
2: 嗯，
1: 啊，我就是这句话都肯来。啊，到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去睡伯爵饭店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讲，叔公话我没有往生的姊妹啊，想足久，想讲无咧，那有拢无啊，吼、哦，啊，阮 阮用爸啊用母这边嘛无啊，那有啊，都想讲哦，足忝的，已经点外要两点啊，明仔要五点外都爱搁起来，我都讲不完啦，无歹想啊，歹想啊。这明明啊讲要困的时阵，一个声，都离我门床头边啊尔，伊一声叹息讲啊，钢筋无钢命啦，
2: 啥意思？
1: 钢筋无钢命，我想啊，啥物叫钢筋无钢命？啊，要搁听搁听无啦？老婆伊在想讲啊，无干咩？阮用你当初那阮用爸啊吼，要叫我做查囝，要带我去做查囝，因为伊咱伊在阮这个年纪拢有迄个童养媳啊，都有童养媳嘛。啊，童养媳本来是要甲我做好阮大兄，啊，我17岁的时阵吼，阮大兄亡生以后，将我做查囝囝。啊，迄当初我做30岁生日的时阵哦，阮小弟啊，有甲偷偷讲讲。啊，老姐老姐，我跟你讲哦，咱两个中哦，有一个查某的无孕呢，都安尼甲讲。我讲我都没有，我怎么都不知道。我就问阮妈妈，问阮养父养母，阮养父讲，你问一下这边创啥？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啊，因为阮养父养母是，阮养母是日本时代，他是读日语学校，甲阮爸爸是好朋友。啊，阮爸爸甲我吼，阮养母的时阵吼，阮养母是在做日文翻译的。啊，就足歹个！啊，我过来都拢无去想着，一直甲我听到这句了，我就想，无敢要甲我这个无语这个姊妹啊同款啊！我讲哦好，安尼我吼明仔叫阮弟夫啊，叫阮弟夫啊加查。啊，我都都安尼了，就好像心中的一个答案解开了嘛。
2: 是
1: 啊，就睡着了。
2: 嗯，
1: 佮早起困个人，阮同寝室的诶阿基也甲讲。我师姐，今日啦，今日啦，我要走啊！你还搁在困啊？我都赶紧白白用眠起来。了后，我到你车店，都打电话回来台湾，甲阮小弟仔讲讲，你某咧，伊讲伫遮。我讲你叫伊听，我甲讲哦，你吼去咱福建事务所，你去调看卖有这个人的资料无？我甲恁翁中有一个查囡仔，你调看卖啊？伊讲那今麦啊7点咧啊，嘿。户政事务所的，哎，8点半才有开。我讲，我见你反正若有，你随甲讲。啊，8:40，阮弟我敲电话来甲讲，这啊，有呢，老姐有呢，有一个叫某某某的吼，啊，出事吼，4个月，出事4个月都无言呢。哦，就是说，好像是说那个生理机能不完全往生的，
2: 吼，
1: 安尼。啊，叫什么名？顾名有谁弄出来？嘿，有入户口啦。啊，我都想讲安尼好，应该就这个。啊，我一个阿未食早顿哦，阿未食早顿，我都看迄门哦，拍开看书，位起来滴入去，我都撞入去啊，你知道？哦，我迄当初咧，互迄个手头前迄个护法吼，甲讲师傅这么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进去？你都没有通报怎么样？我都歪插的，我讲师傅，师傅，报告师傅，有呢，有呢。师傅就问我讲，啊是啥物人，叫啥物？我讲有啦，啊，阮有一个吼，4个月亡生迄个，伊讲啊，就掠我目，师傅的目睭就对我后壁看者，伊讲，吼，安尼对啦，是安尼，吼，啊，安尼了后吼，到台湾吼，等来台湾，你就爱叫你来找我啦，吼，就爱叫你来等来先回去来处理这代志啦。啊，因为那时候是2月19号啊，过无外久就是咱的水陆法会嘛。哦，好，我知影。说很奇怪哦，这个甲拍开了后我迄个流水汤哦，流干呢，弄起来吼，这衫拢爱弄超2点钟，我都爱爱起来。结果呢，就那天下午开始吼，啊，都拢好起来，豆豆好，啊，都开始有筋疲啊啦。有筋疲，啊，得行路都较好行，无安尼拢啊豆豆行，豆豆行。
0: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啊，等下台湾吼，等下台湾，咱透早嘛，透早到六诶3点多，快4点回到台湾嘛。我想讲，3点到4点吼，我再哦先来做行李，先来桃园市场做行李，吼啊做好了，再个找时间来去。结果迄天等于讲行李足好诶，你知影？
1: 哦，
0: 哦，
1: 摆到做行李，
0: 打破往日的记录。我做迄天个做，干那安尼做，都做3万几块哦。阮要做7、8千块都足无简单诶，我都做到3万几。哦，啊，阮兜师兄就足欢喜诶，吼。啊，我就想讲，12点我要1点收单，收单倒来甲头份诶，阮因为阮当初呐住伫头份市场边仔尔嘛，我就倒来。等下我就洗身躯、创啥，就是讲把一轮咱去那个云梦山的一挂衫裤爱洗洗洗，
1: 是，
0: 搁洗洗去暗工，搁走去做行李啦，搁做夜市啊，啊夜市啊嘛行李就好个啦。
1: 好好，
0: 想讲迄天是拜三，哦拜四，啊想讲拜五吼，我伫新厝在做，因为阮拢一工固定伫倒位啊倒位安尼啊，拜五就是伫新厝，我想讲。新厝吼，我做嘛做了袂歹吼，无过来拼一工啊，因为当中要欠钱嘛，所以我无拜五吼，过来去拼一撮啊。啊，我着去当中4点半起来，4点半起来时，阮导师想讲啊，准备哦，准备好好来去头份做生理吼，安尼啦。啊，因为你头份若做生理，着拜六礼拜，我大单，我差不多拢会使做3、4万块，两工我会使做7、8万，所以讲我着想讲啊好，啊，今日拜五去做。做一天啊，拜六礼拜搁做，拜一再来去，因为我拢休拜一嘛，拜一再来去生活室找师傅啦。
1: 是。
0: 啊，我伫坐哩，我都爬起来，爬起来想，我想讲，伊若坐哩讲，因为他们敢若有一个人，他们敢啊，佮要看佮无咧吼。我有外管，我就讲，好啊，安尼你先去洗洗，你先去洗脸刷牙，啊，我换只衫。我爬起来时阵哦，我爬起来拢佮无感觉安怎，坐也好，安尼坐哩了。突然间，我想讲奇怪，我脚那无啥会震动啦。我就甲阮导师兄讲，师兄，敢那叫师兄来讲，一个声，秘书敢那讲，你要做生意，我唔互你做啦，我
1: 哦，
0: 拢无
1: 我
0: 声。
1: 喊你出门啊，
0: 嘿，
1: 嗨，
0: 哎，当初我安尼的时阵哦，哎，你知道这个真的，你说刚好也那么刚好，你说也很奇迹。迄当初阮天气足好个呀，结果乒大雨，
1: 嘿，
0: 乒乒叫，风雨乒乒叫，啊，阮导师兄都刷牙刷到一半跑出来看我讲。奇怪呢，安尼形象变天下，安尼新厝到底会做哩袂做哩啦？啊，我啊，我这讲话无声啦。我啊，你哪安尼？我毋知影。啊，都一直论到差不多要8点嘛，敲电话圆德法师。我敲圆德法师讲，法师，我都没有声音。讲啊，你来下边啦，我较紧来帮我找师傅，我要来找师傅啦。啊，8点半时，是圆德法师都甲我讲，你紧来，紧来。师傅，今日伫那个生活室哦，你去找师傅，我甲你联络好势，你紧起来。哎、啊，当初阮妈妈住我边啊，甲阮住做，阮到老菩萨往生的那个90几岁老菩萨跟我住在一起。然后就我家师兄甲阮妈妈陪我去你生活室。咱去你走那个天梯上去的，行到三门呐、啊，行到三门的时阵，师傅伫三门头前等嘞。安怎甲我讲嘞？转来也阁毋紧来，伊未堪你吼，阁等3年啦，未堪你阁等3年啦。因为我想话，迄当阵拢无想啥，是后来事后才想起来讲，因来去甲师傅讲，伊未堪你等3年。
1: 嘿，是安怎嘞？
0: 一般咱来讲，人讲光阴似箭，
1: 哎，
0: 哦，如梭，就是讲一年咻一个，足紧就过啊。
1: 是。
0: 哦，天上人间的算法，这是我家己想的啦吼。光阴似箭，吼、哦，岁月如梭，就是讲咱天顶，吼、哦，6年都过去啊，
1: 是。
0: 足紧的，吼、哦、啊，那地府就变作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吼、哦、啊，我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本来是拜三爱，拜四爱去啊，拜四我无去，拜五也未堪你等这3年。我想我，迄时我事后才想说，哦，那应该就是说天上一日。好像10年一下就过了，地下好、哦、一日好像是3年一样。无输伊那去甲讲，哎，伊未堪你阁等3年。哦，啊，我都到遐个时阵，师傅讲，哎，行，来去，迄当初咱无叫维新圣殿，叫做维新，叫大雄宝殿。
1: 是。
0: 都入去大雄宝殿，师傅就坐咧法座面顶，啊，都交代

0: 迄个家教讲，你去点七丈香，叫我点七丈香，啊，我就供养，甲供起来了后，师就开始持咒。持咒的时候，吼，师在持咒的时阵，阮妈妈甲阮翁坐伫两边，就讲诶、欸，你吼，诶、欸，甲你讲，叫你讲，等来迄个仙佛寺都爱来交际，你都迄、那个，哦，啊，即马。有啥物代志出来讲？你吼、哦，你本身你若要求多，你都爱安怎吼？你若准讲安尼，我叫伊吼，即马点那个大雄宝殿家吼，上迄个破门品，上破门品上一包互你。结果伊安怎讲嘞？爱安尼，爱安尼记，我的手骨安尼记哦。
1: 好。
0: 好啦，二十一步哟，好啦，今日吼就上二十一步，互你啦。是安尼讲，啊，伊当阵啊，我常常讲吼，你真的没有经过这一个关卡，你真的不了解什么叫冥冥两界。
1: 其实咱做做咱人吼，有时啊拄着做做代志，咱拢唔知影到底是发生啥代志。这是师父的天威啦，威德利，伊才会知影，会看有，才有法度替咱解决。因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阵吼。这个请颜如讲师吼，佮咱做这个吼较详细的分享，吼，阿今足感谢颜如讲师，谢谢哦，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生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老祖天威，往生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顶礼。今天很感谢颜如讲师，后一节麻烦你继续分享，谢谢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定相只有24个相，但是它的用法不是只有24个相，有48局，48局再分呢，分下去的，一共有24亿4600多局，那么多，你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罗盘，小小的罗盘已经把天地之间的生命、天地的调和、天地的生克阐述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悟到这个罗盘的大师们，我们要尊敬他们，确实伟大，能把整个虚空中融汇在一个小小的法器之上，罗盘也是法器呀，法器啊，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吉凶祸福，必定要有方位之分，吉凶祸福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啊？某某年某某月，在某一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不了解时间，不了解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法充满着恐怖，而且也不安。那么要破除恐怖不安。要破除快，破除颠倒梦想，我们必定要有法器。我们占卦的法器，还有方位这些法器，48劫、28星宿、24三相、天地人三才等等呢，都集在我们的罗盘之中。这个。妙在妙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方向怎么来量方向？开始罗盘，我们都是用左手拿着，左手拿着，啊，左手在前面，而我们不要在我们肚脐之下，知道吗？我们不要在肚脐之下，肚脐之下是阴，肚脐之上是阳。好，我们拿着端罗盘也要有分那个嘞，啊，功夫嘛要真水哦，好、啊，要装眼膜安尼了，安尼不行哦，汉光啊还是要再提着一个咸鱼啊，咸鱼啊，那不对啊，要很公正，这个天地盘很公正，在我们的肚脐之上捧着罗盘，两手你可以两手这么捧，两手。啊，两手这样捧着，那么搓动是两个这样，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啊，两手大的罗盘是这样捧，这样动，小的罗盘，好，你们用一个手，一个手指，好，小的罗盘是这样，好，用这样转，

要逆时针的转，不是顺时针，逆时针，好吧？往你们左边里面的转，这个手比较不会那么累。呀，你这样转呢，好，好的转不好，你左转来转，好，好，那开始呢，我们要量方位，量方位你量啊。

这样，好来，我们走损。啊，你看这里一条线，这是一个房子的门，你把它靠在这里，靠在这里呢。第一，把这个隔，我们叫隔，好，隔上在某个地方。第二，啊，定位，定位我们磁针里面。好，磁针就是永远是指北方，这边是南方。好，这边是北，这边是南。我们里面呢，里面有一条线，圆圆有一条线，圆圆这条线，你要让这一条这个指针和这个重叠，你要方位的给它重叠。好，那你看哈，现在好，第一，隔这样，好，你看，啊，指针呢一直在晃，而它的北边呢一条线，里面有一条线，你可以这样一直转，好，转到上面有两点，有两点，好，这里有两点，好，让这个。这一条针也完全重叠，和这下面这条线呢，两点的线重叠。好，你看，好，你们要看得懂吗？看得到吗？好，给它重叠。哎，好，里面先天后天就重叠。好了，啊，那个你靠进去，很大能给它重叠啊。再来就看座山，看座山，座山呢？你看这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山？看见吗？是不是害？这代表是害，害山，害山，刃害钱，这害山害。兼人兼地，人兼地，这亥山，亥山四象，亥山前面是巳，亥山四象，好，若是我们学这样来，好，好了，我们要定它的方向，好，先给它，好，先给它平衡平行。好，平行，好啊，再来嘞！你要看什么山呢？你首先要把它这个给它，好，原来啊，里面不是有两点吗？两点的，两点的方位哈，给它转了，给它重叠，好，给它重叠起来。这一指针呢，给它重叠啊，下面这条线重叠好了。那就做什么山？你再看这里，就壬山，壬山丙向，壬兼亥，壬兼亥，等于说地兼人，地兼人，壬兼亥。好，好，或是现在我们改这样，房子是这样。好，来，我们再转过来哈。好，我们一个房子像这样来，那你要把它隔起，隔罗盘呢，隔在门的上面，隔在门的上面，给它平行。现在来，我们你就看里面，好，你看这里，啊，先天呢。这个两个点在这边，那么你就要让它重叠，把这个下面把它移动来，移动来呢，给它两点重叠，明白？这针和两点重叠在一起，啊，重叠在一起，这什么山？这什么山呢？

0: 艮山艮卦艮山艮兼筹艮兼筹。好，这样知道怎么用吗？等一下你们周字可以隔周字。好，那我现在就到下面，好，讲给你们听哈，怎么格法啊？好，
1: 罗盘不是拿一半哦，大罗盘呢，拿三分之一，拿一半不是拿中间的，不是拿中间，啊，是拿着在下面这里，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手可以拿。拿这边呢，我们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就好了。好，你不要这
2: 样，怎么办？
1: 哎呀，隔在肚脐以上。好啦，你们首先，假使这栋房子像这样，你要看它什么像啊？看什么像呢？那么你就往这样两脚。稍微站开来，啊，站开来，啊，这个左手，啊，左手，两手呢，你就可以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子孙呢，慈悲尊，啊，慈悲正别呢，他这个慈尊呢，永远是在正别，永远是正别哦，子孙永远是正别。好，那后天呢？下面这24三相呢，我们要让它融合和正别完全相融合，啊，完全相符，啊，会吗？好了，这样我们把它隔好了，像让里面

让这个逝者赠别，完人是赠别，完人赠别，让给我们要转这个盘呢，给他两个重叠的时候，啊，两个完全重叠，啊，这个圆圈在这里，那就是完全正确，就对了。啊，那好了，再来呢，就看这个方向，啊，看这个方向呢，啊，这个是子山，啊，这边是子，啊，这边是子山，啊，子壬子癸，就是说以子山这条线的哈，啊，这条线就见到壬来了，就子兼壬，子兼壬，啊，子兼壬呢，就天兼地，天兼地。那如果说现在又变成这样，好了，我要量看它的方向，什么方向？你又把它隔起来，啊，当这个指针啊完全重叠的时候，重叠呢，啊，再看向这个向呢，啊，就指这个指啊，指山啊，指这条线的指尖回来啊，指尖回过来了，指尖回。啊，指尖葵啊，若是呢，我们现在啊，房子像这样来啊，那么我在稳的地方把它隔着方位啊，这个啊，让指北针和那个我们叫做逢针呐、啊，也叫逢啊，相逢的逢啊，也和逢针的方位啊，起来，哎，起来了。看了是这来是有山西边有山有这条线是有尖根有尖根来了有尖根呢我们里面的卦叫地水师我们接下去会再跟各位讲好我们先看24三相有尖根啊若是说这个方位

再偏这样来，房子偏这样来，好，那么你就继续把它放下来，你看它的子孙和正北相重逢，正北相逢的时候，哎，对啊，那么你就看对面的三相，就庚，这庚，庚兼申，地兼人，庚是地嘛，地兼人，庚兼申，什么卦呢？风水换卦，风水换卦。那么大师叫佛堂，你佛堂，你这边可以好了。我把它隔看看，是不是对不对？这么卦呢，就辰山巽相，辰兼巽，辰兼巽，就是说地兼天，地兼天是对卦嘛，非常的正确，地兼天，天地不交，天地不交，但是有交了，天地有相。不交，但是我们的立相道场可以这个那好了，我要再立个相，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一个房子，我要把它隔的相隔看什么相，让这个紫微针和里面的红针呢香火的红针呢给它这是引山生相，引山生相，然后人缘引山是人缘，人兼甲，人兼地人兼地你们晓得罗盘给我来，我们这个太小，你们都大师级我们送他们数七寸呢上你先了解先定数寸的五七寸的吧你们四寸的这太小太小了，还没有的我们先送这个给他们的，大家都要先要成为大师，小小带的别给我摸下来好吧这个我们就还是这样在掌中在掌中那么你要隔这个方向那么好了，一样你隔着就可以看看它呢它子针，子针让它重逢，子针呢里面有这个子针让它重逢这是酉山，这里变成新山，新山新山一两，新山一将，你们隔看看好对吧？上面一点那个这个上面有一个有没有圆形的？要相对的，对的两边两点，对的两点，给它重逢的就对了你看这样，你还，这个是。就看这边的，看这边的像，看有没有一样。这个有指针，有指针，指针的头和里面的重逢，之前我看的这，对，你 ，OK。对，那么你回去的时候我要往哪里往哪里呢，你就给他这两点呢他这个也相对的有这里有头头要对两点头就是对那两点也就看着我现在往哪个方向去了就很好那么方向呢就往桂花西南方这边就桂花好来现在形象就是东就属于东南朝西边东南朝西边。

是三个山，以后我们就记得谈顺山、景山、什么山啊，就是什么山、什么下，只是这样的啊。东南有三个山呐、啊，是顺是有三个山呐、啊，啊，东南有三个山啊，那我们就直接什么山、什么下，而且做什么卦，而且做第几爻啊，什么卦。就第几爻哦，庚金回啊，接下来比如说抽爻换象，我们还要叫抽爻换象啊，这象的表现在是做这么多象啊，这么象，实际上它的气是纳到哪里的气？表面看这样，实际上这边没有气，它已经收到那边的气，也许收到那边的气。然后我们呢，你怎么那边有旺气在那边？我们房子改，你改这样就不对了。就不能看了。好，我这样差了一点点，也能把那个气吸收进来。哦，这个叫做抽爻换象，好，那么玄空还行，抽爻换象。好，现在给大家先知道现阶段怎么用罗盘，罗盘怎么用，接下去告诉你们，你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境界。啊，是，这什么像？这样，啊，你这样哈，要先把它，啊，这个要重叠，要重叠，两个针，啊，针的这个针，看到要完全重叠，啊，来了就看这什么山，啊，这针前面这里一定我们要再看看就是什么山，什么像，啊，好，接下来。那就跟你们讲话就不在了。对，好。这边是山，那边你要看，那边是山，那边是山，对。像对，哦，还是什么山？那是在水下。对，看出去啊、哦。啊，对着外面是象，里面是山，啊，里面是山，啊，啊，这边是山，房子里面是山，外面是象，城山，这边是山，啊，这边是神山或者巽山，啊，巽山巽下是山，对。象，好、哦，哎，我们的这方面是象，里面是什么？啊、哦，各位啊、哦，就是说，我看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房子后面就是山，房子前面就是象，最基本的是这样，啊、哦。若是你以自己为山，那么你要站和房子同方向，和房子同方向，后面是顶着房子后端，前面是向，所以叫做坐的坐山，前面向，然后前面是向。如果我们面向的房子，房子就是山，我们就是向，我们就是向。啊，若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到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站着，我就是山。我要去哪里呀、啊？我站在这里，我就是山，前面就像。按照这个直北针，按照两点那个红针完全成一直线的时候，啊，完全成一直线。然后再看前面的这个卦位，哦，这边是庚向，往庚向庚方去了，啊，哎，看红线，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方向，啊，方向，啊，现在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要把

各位，持针、止痞针、药汉里面的红针、红线呐、的分针的红线，给它完全重叠，完全重叠以后，你再来看，走这一条线，四正的线，所压的是什么字？压的是什么字？就是以山降，这是出街。以后我们要定房子，怎么定向？以后再告诉各位，怎么定分金？那是功夫，定分金是功夫啊。你如果不会定的话，会把房子呢，原来在东里把它盖到西，盖了颠倒，原来望山望向呢，结果我们把它盖的是上山下水，这财丁两败，所以各位，我们这个法门可以创造很多很多大种福利，也可以相对会把人拖下水。哎，各位，我们要学好，我们要学好。那下午呢，你们可以这个地方可以到处去看那个像你比祖师爷那里是做什么像，入口什么像，哪里做什么像。你们用笔记记起来比如说比如呢我叫祖书亭祖书亭坐什么山什么像山什么像肩肩尖什么山尖什么山比如说任山丙向坚持坚持这坚天坚持这坚天若是说我们五百罗汉那个阶梯如来园如来园那耿山耿山这坤象一个尖丑尖丑山那么就等于说天尖地了啦你们下午呢把这个时间做懂了这地方呢，包括大雄宝殿，你们再去量看看，再量看看你们这个是练习，看对不对？不对就再量，不对早点就再起来量。整个包括所有的中塔，我们中塔也有挂位呢。当时中塔要挂煞，我那是那个挂位呢，费了很大的这个精神还去量对面的山。对面的水要做几爻，几爻呢才能够把那个煞气化掉，而且化为他们天地人三才玄空哀星九星，怎么让这个上面很多煞气呢，让它能够归于平静。所以我们中塔的这个功能呢，你们了解不为原来是这么回事先记住自己一定要会先这么大的罗盘你们下午练没办法了给大家也要练练大的要练小的要练大的要练大的我们是这么难这么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王，大家互相尊敬，世界就会和平。我们人无量劫的生命，串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缘。龟和蛇就像人生活当中遇到的善跟恶一样，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就提醒我们身体的风水一定要有进有出。而我们被无明所占据的心，则要等到用妙法示现的时候，要用修行善法来开发我们这片新的宝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舱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可惜生番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刚才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各位介绍了。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行道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当时正在开发建设中的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能够在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建设道场，其实是台湾祖师的指引。当时混元禅师付完买地的钱的时候，看到了台湾祖师他坐在这个宝地上一块乌龟形状的大石头上，台湾祖师正在等着混元禅师。混元禅师当时见到台湾祖师，就问说："您怎么会坐在这里？"台湾祖师告诉混元禅师说："这只龟我帮你顾就顾啊，这有龟会长会休，也就是说，这只乌龟我在这里帮你顾很久喽。这个龟呢，表示会长寿。在旁边的荔枝树上有一只荔枝拐杖，你可以拿回去。"看你还要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卧佛。原来冥冥之中很多事早就有所安排了。混元禅师当时和台湾祖师相遇的地方，就是禅机山盘古村。

0: 存积十个宝穴当中的福归迎宾，各位贤士同修，我们从仙佛寺的天梯一路向上爬，就是福归迎宾的宝穴。 慧圆禅师对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有他独到的眼光跟设计，更有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务必做到的坚持。禅机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在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从1988年，也就是民国77年购地，1989年开始建设。 这片净土上所有的布置庭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混元禅师亲自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来设计和规划的。《易经》在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已经有7000年，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实证，证明了《易经》确实能够安定神心。 并且能够创造人间净土。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依照《易经》的真理来规划的。当阿弥陀佛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他就是往光明的那个方向来设计。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建设目的就是要 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本来的光明的面目。所以，当时混元禅师买到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土地之后，他就暗自发下大愿：我一定要将禅机山仙佛寺建设成一片人间净土。 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前来礼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十方善心大德，眼睛看到以后非常欢喜，然后再将所看到的传入脑海当中，再转入心中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充满安详和谐的。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 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耳朵听到的鸟叫声、水流声等等这些悦耳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再转进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自然就会变得平静、安详，不再慌乱。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鼻子闻到的是 整座禅机山满满的花香，夏天有槟榔花的香气，一年四季都有桂花的清香，春天有梅花绽放。当我们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头脑思绪就会变得清澈，心也会跟着平静，智慧也就会启发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崇兴路2段78号18楼。 询问电话0932324858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那么我们的舌头在禅机山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来到这里，我们的舌头在讲话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清凉。那么我们的身体在这些体验当中，无形之中就会感到放松、轻松、自在。浑元禅师充满禅机地说，一个道场的建设很需要学问和智慧，就好像禅机山仙佛寺这片净土，空气流通顺畅，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也是温和的，所以才能够种出又大颗又漂亮的五叶松。同样的，禅机山仙佛寺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也是温和的，经由眼耳鼻舌身的感受，然后传入众生的意念，只要心能够得到平静，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智慧，这个就是心静智慧生。我们祈愿来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十方善信大德都能够在这里放下心中的烦恼，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关于在风水宝地建设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有地理的宝地，我们要保护它，只能填不能挖，也就是说只能够填土而不能够挖土，不可以把那个石头山脉挖掉，因为只要一挖就会把地理败坏掉了，这样盖道场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失德。浑元禅师再次强调，山坡地建设的原则是可填不可挖，更何况我们盖道场、盖庙、盖寺是为了保护山河大地，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理，并不是为了要占据好地理来给自己用。所以禅机山仙佛寺里面所有有地理有宝穴的地方，一定是用填的功夫，没有随便乱开挖的，这是王禅老祖的交代，更是浑元禅师的坚持。1989年，民国78年农历的9月19日，浑元禅师带领了大约100多位在台中精修院时期结缘的信众弟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带着精修院的家当，人手一物，一起帮忙精修院来搬家。在那个年代没有国道6号高速公路，帮忙搬家的车辆一台接着一台行驶在平面的道路上，就像一条活灵活现的龙，护送着王禅老祖一路来到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的禅机山仙佛寺。这也就是明朝时期来到台湾的刘国轩大师在国姓甘子林所写的风水地理记当中所描述的王侯将相宝地。当时所有的人前呼后拥，一个接一个恭迎着王禅老祖从仙佛寺的山脚下踏上浑元禅师在4月初4披荆斩棘开出来的道路，一步一步坚定的前进。这条道路说穿了，其实只是一条很简便的泥土路，

条很普通能够通过的便道而已，但是这个便道却承载着众人满满的心意，并且连接起彼此对王禅老祖的敬意，更串联起每个人对混元禅师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坚定地往前走，仙佛寺的未来，维新圣教的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出欢喜、自信和感动的光芒。斯是王侯将相地，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所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在王禅老祖师尊正式的进驻坐镇，并且由混元禅师亲力规划设计之后，呈现了什么样的样貌呢？让我们接下来了解。混元禅师将台中金修院搬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之后，最先开始盖的第一栋建筑就是极乐殿。极乐殿是一栋木造的建筑，它的位置在现在仙佛寺大殿的正后方，也就是维新圣殿的正后方。它背靠五曲星的山形，跟左右两边的山形视线了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开示的左仓右库帐屏上。极乐殿当中供奉了西方三圣，这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极乐殿正式起建，混元禅师亲自设计规划，甚至亲力亲为加入公务的行列，为的就是能够打造出和大自然融入，并且结合易经风水原则和美学的宗教建筑。在施工的期间，曾经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有一位同修陈师兄，他的外号叫猴秋啊。只要混元禅师有办法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猴秋师兄他都会到现场帮忙。结果那一天他在帮忙盖极乐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猴秋师兄的手指头被锯子切掉一半，哇，这个血一直流。混元禅师马上要猴秋师兄赶紧持受王禅老祖传授的止血咒，他让猴秋师兄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头绕着这个受伤的地方一直念一直念，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劫血不流。这样念了大概4分钟、5分钟以后，血就止住了。另外同修载着猴秋师兄赶快到草屯的曾外科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看到以后，他一脸疑惑地说，你的手被锯到怎么没有流血呢？结果医生只有简单的治疗，把伤口包一包就好了。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威德力的视线，老祖师尊很慈悲，把灾难减低了。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

0: 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同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九日是极乐殿上梁的日子，在众人的同心协力之下，克服了建材的运送，也克服了人力物力的安排，这栋具有特殊木造工法依山势起建的极乐殿，终于在不久之后落成了。极乐殿的门口有一副王禅老祖开示的对联，是混元禅师用毛笔亲自题下的。这个对联是这样写的：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混元禅师说，仙人是指像王禅老祖一样的超越者，撒网一箩筐指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就好像抓鱼的渔夫，我们身上带着一箩筐的网，这些网撒在大地上，然后将大地上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全部一五一十地带回去到天上世界。这个就是仙人撒网一箩筐。那么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创造这个心，寻找净土。佛刹是佛国的国度，是每个人心中的那片净土。王禅老祖这位仙人来到世间，撒网要度化一箩筐的众生。原来这一箩筐的众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佛国、佛净土。当你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立足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人世间、娑婆世界，都将成为佛国、佛净土。心为王。这是说，我们如果离开心之外，什么事情就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发善心，发善良心，有心，我们的德才有办法配天配地。混元禅师也勉励所有唯心弟子们，你们修行进入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座宝山，处处是禅机，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呀！各位贤士同修，你还记得在上一集当中，混元禅师第一次前往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的时候，看到有一只从东南方飞来的孔雀吗？当时混元禅师看到的孔雀穴，就是位在极乐殿的虎边的下方，也就是右下方。这个地面上的大石头是他的身体，他的头轻轻地转向右边，也就是虎边功德门的方向。这往上高耸的刺竹林是自然长出的，就像这个孔雀美丽的尾巴。混元禅师买下这块宝地之后，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在刺竹林下方多种了五叶松，这为孔雀的羽毛增添了更丰富、更优美的层次。下次您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别忘了登上极乐殿，登高望远，感受混元禅师当年开山筚路蓝缕的不容易，也体会混元禅师将建筑融入自然的和谐，更别忘了找一找这个孔雀美丽的身影。禅机山上处处禅，祝福您在禅机山找回那颗平静的心。三元起家行义道，
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同修，今天中华民国107年9月30号是我们共修的好日子，又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支会长表扬的好日子。本来支会长的表扬过去每一年都用在8月份的易经大学结业典礼因为今年的结业典礼我们所结业的人数很多，所以整个的流程排不进去了，那我们就回到总本山千佛禅堂，请各位支会长你们回来受我代表王禅老祖代表诸天圣神佛菩萨的表扬。好，我们今天表扬的诸会长很多，一共有2000多位，2000多位今天代表回来的500多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表扬是在应《金刚经》佛所说的我们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上的有为法，梦幻泡影，千真万确的唯有智者依佛所开示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行功立德修行的好机会和平台，让我们修行，平时我们要来世间上度有缘的人，我们过去生多生有缘的亲人和我们的朋友善友和恩人，在这一生都已经来到世间上投胎转世，各行各业各种的志业各随因缘，在社会上，在人世间，在修行。修行不是只有说去佛寺的修行，修行有八正道的修行，正业，正确的工作。所以当下现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修行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事业和职业，这是

我们成佛的一条捷径啊。所以世间上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有他们的本愿，来世间上都在寻寻觅觅啊，寻寻觅觅都在找两个方向而已，一个行

0: 两个是人生啊，来世界上所错觉的，但是所忽略的第三个根源在哪里？就是灵性的安定，修我们的心，养我们的灵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世间的成就以外，到终究一定要找这个我们的最顶端三角形的金字塔的三角形，最顶端就是灵性。所以我们啊，这边是名，这边是利啊，那这一点灵性成佛成道成圣成仙啊，这个这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最基本的。世间上有名，他也是在间接在续他的缘啊，所以有的是从政治啊，政治他所自己拥护他的成就的啊，比如现在开始要选举到了，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都开始来要选举了，大家都如火如荼啊，各展神通啊，要去用名啊来度有缘的人，来拥护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这个是在修行，但是这种修行是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所有的接受大家能够去拥护他的最后的心灵能不能找到他所要的啊，他是不是他所要的都还是一个未知事。所以个人个人的个人的不同方法，利就是事业做生意赚钱啊，赚很多钱你必务必要有很多的啊消费者啊，你经营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你务必要有很多的利，利他利众生啊，利这个消费者啊，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去创造你事业体的另一个层面。所以这两者的世间是名与利，都是来世界上修行的，但是名和利你要画上中间的等号确实不简单啊，要画上等号是不简单。那么大家在努力的希望到最后结果要找到自己的灵性，很努力到最后结果了要去成佛了，

啊，这个力到最后要成果了，这是很好，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礼节，啊的因缘，在社会上人世间才有一个叫宗教。宗教的修行是找到心灵的依归。那么我们执会长同修们，你们就是已经跨在名和利的终点，所有名的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还有事业体事业的两者中间起到一个中间一个中道，好，那你就做一个标杆，大家的目标就是灵性的成佛、成仙、成道，啊，成圣、成神、成佛，啊，神。啊，圣，这个都是大家共同的一盏灯塔。灯塔在这里，啊，我们投胎转世来了，跳到这边明的团队来了，啊，或者在立的团队，大家都很忙，都各尽各展神通，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中心思想。中心的智慧就是灵性，我们的灵性不要忘了啊！大家事业上赚钱赚很多，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灵性所要找回的，还要回到自己的灵性的家啊，就是心安。那么要达到心安了，你必须要安心。安心的法门啊，就有各种八万四千法门来安心。你做从事政治、从事名的事业的啊，你也是要有法门；你从事生意的也要有法门。所以当下性成就事业啊，这个法门的，就是我们。易经，我们维新圣教黄山老祖所导教师行所传的道的法门，就是太极的法门。啊，这边是名，这边是利，啊，但是到这回到中间最中间上面这个顶点，啊，这个就是灵性，就是佛果位。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天命，就是来世间上要来度名以利的这些大菩萨们。当下我们都是大菩萨啊，但是呢，在名利很有成就了，还有一点就忽略了，忘了啊，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啊，成圣、成贤、成佛，所以黄山老祖还在我们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啊维新圣教，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前身是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后来更名为宗教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接下来要普传。这个妙法让所有有缘的人来世间上啊，你们有缘的人都有的做生意的，有的做各种的慈善团队或是各种的工作的啊，各有天命。那么我们成立知会啊，知会者名为知会长，所以你名为知会长，你就都跨在名和利的中央，啊，你们这是找朋友。

0: 雇他们一个月100块钱来啊，作为南京功德会啊这个法轮常转的资金。好，那所以我们的支会长有的同学们啊，你们缘分比较具足的话啊，你们就去跟朋友说，哎呀，我们来参加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来共转慈善的法轮啊，你在社会上啊，你做的事业做得比较顺利啊，做人比较平和，做人比较公正的话，你要去度你有缘的啊名与利的菩萨们，度他们回来啊，找到自己灵性依归啊。所以支会长呢，你就会找到很多的会友，度很多的会友啊，一起来成就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朱会长的功德大如天啊，朱会长的功德就是在这个太极的最顶端，最顶端你所跨越的这是名和利啊，名利都在你的双脚，你的左脚右脚，左手右手，这都是代表着世间华的名和利。所以我们身为朱会长，你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就天的使者，啊，也是佛菩萨圣贤的化身和使者，啊，借这个因缘，借着你们既有的事业的因缘，来度有缘的人，来共同成就，不是你们的100块而能够有所前来就成就，这个是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修行，借这个因缘才能够修行啊。所以早上刚好啊，我们啊新的我们这一次诵经1000部以上的我们的师姐，也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名誉校董夫妻何明贤和沈景照啊，他沈我们沈师姐的，不能说师父老祖帮我当头棒后啊，我醒起来，所以我就认真诵经以后找会员啊，这朱会长，我们的师姐说你24、23届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当朱会长啊？哦，他请我很认真修，认真做就好了嘛。哎，认真诵经就好，但是缺少一个，缺少一个行，行者啊，所以他就开始去找啊，他的拜访他的朋友啊，一些协力厂商，因为我们的侯师兄跟沈师姐夫妻是台中市一家很有名的啊工厂机械厂的大老板。啊，老板娘出门了，啊，要度众生了，啊，向会友，啊，厂商们说，请他们加入功德会，啊，这个功德会的委会。

有一锅100块，他怎么现在才知道？现在怎么现在才知道？大家基本上在老早讲，老早就会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哦。而、啊、他要跟他说一个月100块，那么便宜了，一瓶酒5000块都在喝了。哦、啊，那这100块，而且又做功德，啊，所以就参加我们的功德会了。啊，所以所有世间上的人。来到世间上都有菩萨心，都有很好的啊正知正见。可惜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努力还不够，面还不够大，啊还不够宽广，所以让很多有名有利的啊十方善信大德文啊这些菩萨文。啊，一直要的寻寻觅觅，找到心灵的一个依归的，我们还要努力。啊，所以相对的，今天诸会长，我们这么多的诸会长，啊，借着共修，啊，告诉各位，我们啊，诸会长，你现在所两只手、两只脚所跨的是名和利，名利的世间。名利的世界你也跑也跑不掉，哎，你跑到哪里也跑不掉，除非赶快你成佛上去了，成佛上去了，你的名和利越宽越宽，名利的广度越宽，所以智慧长的荣誉荣耀是殊胜的啊，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啊，就是佛的使者，天的使者，所以我在这里呢，祝福各位，也感恩啊，我们所有的诸会长，还有今天诵经千部以上的这么多的同修啊，你们的啊慈悲心，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给各位你们的诸会长。等于也是一个分寺哎，分道场哎，是禅寂三仙佛寺的分道场，每一个家庭及道场，道场在家里，你有很多的法，王禅老祖传了很多法啊，我们都用在生活上，尤其用易经的妙法，让大众们了解到易经。易道的天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社会会更和谐，我们家里会更平安。啊，当你发心啊，普度有缘的朋友、亲友们来参与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作为会友的时候，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你们的功德很大啊，而且呢。龙天护法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平安啊！有一个例子，最近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各分寺道场，我们的支会长啊，把你们的会旗请回来，在这里超度，结果回去了，那支他的支会的会旗呢？啊，被拿错就拿回去了，但是里面都没有剩余的，所以回家之后他就没有带回去，结果事业就开始家庭奇奇怪怪了，啊，就告诉我跟圆玉法师，我们副秘书长说他要再申请一支，不然怎么办？我说好啊，我会向总会啊这里。告诉总会补发啊，这个支会长的会旗，一支旗子代表你的法界，你这支旗子拿起来啊，一摇满3000大千世界，跟你有缘的三界万灵、龙天护法们都一起跟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受啊，这个就。

有如一部经，把这支旗子啊，诸位长的会旗也是等于有如金刚经啊，它的权威性。这一支会长的会旗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仙书天读经、诸三十三三十经的一切功德啊，汇集在一支你们手上拿了这一支维新圣教诸会长的会旗，所以你要好好保管。啊，旗在，佛在，神在，三界万灵皆要来朝拜啊，皆应供养。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所开示的，经在的地方就有如佛在，啊，一切经过众生皆应供养。在你们家里插了一支维新圣教的中旗，啊，这个中旗的时候，你们也要合掌一顶礼，啊，一拜，啊，所以旗在，王禅老祖在。诸佛菩萨都在，龙天护法也在，所以我们今天啊能担任诸会长，你们家里就是一个庙的殿堂，宇宙的殿堂，神佛的殿堂啊！阿条哇，你来听有五个着。我就很欢喜，我要拍拍手。啊，所以，佛说了，啊，经文所说的，啊，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就世间的名利，啊，梦幻泡影很快就消失了。唯有道，道，道修行，啊，才是永恒的。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告诉我们这一个地球上一切的万华都在《金刚经》里面，而要会用，要去悟。你不悟，你不用，你就会把《金刚经》看的是佛教的经啊！你不知道这个真理，这就是凡夫众生了啦。你凡夫众生呢，你就会说啊，那个是佛经没有什么啦，啊，我的经比较好啦，我的比较好。事实上，一切万法都是在。经中寸步不离，形影不离。在刚才我为各位说的开示的，我们季主席

啊，季主席第一是王产老祖，所颁的。好，再来有三族，中华三族。皇帝族、蚩尤族、炎帝族，是中华三族有5000年了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共族。共族是三族，所以你家里有一只旗子，就有时王禅老祖也在。啊，这龙天护法都在，中华三族，还有这下来有917位天子帝王，917位天子帝王、总统、皇帝，啊，也跟你有缘也在家，受你们供养，啊，还有3762次大小战争。过去无量劫来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他们虽然被杀了，但是是为国捐躯的，而成就为龙天护法了，也在这个旗帜下一起与你们同在，这个又为护法。那王禅老祖代表又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是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的那个提供，还有瑶池金母、列位祖师等等等等，全部以王禅老祖为代表。王禅老祖为代表，所以这支旗子功德天，安尼有大无？咱兜采一尊新名尔。

0: 才是这生命是真伟大啊！啊，何况你一支这个祭祖、祭祖旗啊、祭祖旗，啊，那祭祖旗也伟大，犹如佛在，犹如诸天圣神都在。啊，龙天护法都在，所以王禅老祖啊，一来世间老教慈航，嘿嘿，这就是有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天机密在里面呢。你知无？那个鸡也没压压压起来硬硬呢，仙女棒诶，不是嘿。哦，啊，拿起来一动就不得了啊！我们一位师姐按她的老公来到仙佛寺，很紧张的说：“师父啊，师父啊，我什么事？我孩子很调皮啊，常常把那个拿去关门啊，啊关好神，这安尼赢呢？”那天晚上呢，全家都睡不着，咻咻叫，听到鬼哭神号，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再讲给他听，刚才所讲的这个，有王禅老祖、中华三祖啊，还有龙天护法啊，都是以这个旗帜，哎，旗要出动，就是要战争啊。哦，古代战争的时候，旗出将军在，元帅也在，所以这个旗子一拿起来，一摇，天动地动，天惊地动，啊，所以万灵皆归，啊，万灵，啊，就是奇怪，有什么事情啊？啊，不然随便摇旗，拿起来摇旗，啊，是不是有敌人来了？啊，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啦，你把旗子给他管呢。一个师傅啊，我囡仔作业啦，我去红街桌顶，伊爬去桌顶，甲举起来摇啦。啊，你有见无？啊，那么你都放墙壁上，冲高一点嘛。啊，较悬呢，伊嘛也伊也去贴啦，也伊也贴去，你要去啊，也来算啦。啊，也囡仔讲，这个好玩啦，我一摇到人，很多很多很多人都赶快跑来我们家里看要做什么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缺少一个话，听我要画好书令要做什么？小孩子不懂嘛，啊，有俩，啊，所以各位同修，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是代表黄泉老祖与龙天护法，安定天下，世界和平，天下太平。 他的一个维新圣教，哦，所以这么多年来，从民国74年开始大兴安岭的火灾，啊，大兴安岭火灾呢？

王禅老祖开示，要奇门遁甲，要把这个大兴安岭的火要把它灭掉。我说怎么灭？老祖他说他有办法，这个天灾一定要灭，要防范啊！所以老祖开示，你用奇门遁甲啊，依法怎么修行，在某一天丙子日啊，就会全部灭掉。果然在丙子日下了一场大雨，把大兴安岭的火灭掉了。第一次，啊，再接下来登革热，啊，登革热那么严重，啊，台湾祖师很慈悲的啊开示，这个登革热，这个天瘟要灭掉，啊，只有王禅老祖才能灭，啊，那时候王禅老祖就开示我要捡这一个。这只旗子，啊，这只旗不是三足啊，这个旗七星旗，啊，用这个旗子，啊，来做祭坛，来祭，啊，在端午节就可以灭掉，啊，这个天瘟，啊，登革热灭掉。果然，在那一天就灭了。啊，这个世间的有为法，啊，不是永有缘人会留住，但是有为法，你必定要有方法来降服，哎，降服其心，你不降服，你他会啊让这个蔓延，就会有更多的天灾天瘟，啊，这个是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我们不是那么狭隘的心境，我来什么派什么派的都没有派，世间的派都是幻化与幻境，不是永恒的，只有那个慈悲心才是永恒的啊！所以这个旗子呢都功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再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王禅老祖与神农帝五谷先帝是非常有缘啊。那我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啊，神农五谷先帝呀 啊他就机呀 啊就来供啊，说导台湾祖师啊，和导台观世音菩萨说，三太子把他的乌灵旗啊、黑令旗，该等你高阶来跌落啦，等你高阶来跌，所以神农炎帝啊，神农帝伊兴未起来啊，我国也兴未起来，哦，那我嘛很好奇啊，啊，在那边听。啊，那老祖啊，这也在旁边打，在那边坐着，啊，看到太子爷，哦，三太子很调皮，啊，那么三太子很年轻，啊，五谷爷很年纪年长了，所以他三太子呢，啊，跟五谷爷说，这个旗子，奥林匹亚。我替你等你后面去靠这啊，就是那些庙啊，就是台南国旗后啊，一间五谷爷庙，也河边后面一块井，很深的井啊，一家等在迄块，一家这乌龙旗太子会发偌庙啊，偌调皮啊，他就。医护借着孩子小孩子的不懂事啊，就把这个旗子拿起来啊，还生的找他带一个家的，我怕人家看到我被骂，他就把带的高家的来这里啊，从此开始呢，我告诉他没有一种危险啊。

0: 无迄期作为啊信物啊，调兵遣将都调袂行。哦，这个事情啊，那在天界里面啊，差一点弄成很大的糗事。啊，刚好那时候王禅老祖也下凡了啦。好，我在那边在做他们在看什么把戏，神在玩什么把戏。啊那啊，五谷爷他去到玉皇大帝，讲伊去乌灵旗去给三罗刹啊，甲丹尼姑正底去啊。啊那。啊，罗刹他不理他。啊，那再来，那是刀魔牛，魔牛很慈悲了，啊，跟五谷爷讲，你要想办法把他旗压起来嘛，旗拿起来还是要有神威来加持哎，啊，找了好多的菩萨，还是莫可奈何，所以五谷神。先帝啊，啊，神龙帝，啊，五谷爷，他的法号有好几个圣号，啊，再找到王禅老祖，啊，就请王禅老祖帮忙做主，啊，太子爷，啊，伊甲把啊罗刹把这个乌灵旗啊，也甲等你这样的海伊诶，啊，伊要度众生，做些化缘行，就是乌灵旗。啊，那么王禅老祖那时候啊，应了五谷啊神龙炎帝啊也啊请托啊，因为五谷先帝、王禅老祖啊、济公、古佛都是啊同样是开南天门的九大菩萨之一嘛，啊，只有五谷先帝来找啊求度与王禅老祖来帮忙。
1: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王禅老祖他说好，他就开始要选神通啊，手拿着那一个八卦，把八卦拿出来，因为王禅老祖的掌中的八卦南天门，那个八卦门，这是啊那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所管辖的、管住的南天门，五千年门打不开，所以很多世间的问题啊劫难没有办法解决。那只有王禅老祖，我们在开南天的时候啊，这个呢王禅老祖把这个罗盘啊天地盘拿起来出去，哇，那很好玩，你们没有看到？哎，咻啊，当然是就砰姐在天上那个南天门啊，那个门呢，他就哇就吸住了，就拉下来，南天门就打开了。好，那天门打开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神圣啊，全部下来了。其中最早下来的就是孙悟空，先下来。孙悟空，他下来了，这很高兴。啊，我说孙悟空啊，啊，你的金刚棒呢？啊，金刚棒，你门打开，我没有预备说你会把这个门打开来，南天门。所以我下来了，金刚棒我就忘了带下来。我说你再回去带啊，不行，上次你们又把我关起来。

又下不来啊。所以以后呢，我那迄拄着啊接天大圣诶，啊伊咧降机吼咧办事诶时，我就超工要甲问讲，看真啊假？伊那金刚棒，我变起来好，我金刚棒，我你看啊迄个，啊所以啊是台东那咧丰原大喇嘛遐啊一间太子爷啊，甲起机诶时。啊，我了，迄阵公公双衰衰嘛，啊，就去拜拜天，你讲齐天大圣来咧开名牌，啊，我了要去看有没有名牌，用得无？啊，我去的是退价，讲伊无用要退价，我奇怪，那我去伊就退价，啊不，后壁我讲啊，我想一定是做孙悟空。伊个变化来度度众生，度一挂爱吃大家肉诶，一群贪心鬼。哦，他变化来度度只众生去。啊，我走啊！啊，听讲走远远呀，啊，伊个干机过来啊，我拄只迄个牛皮诶啦，黄汉老祖伊拢骑牛嘛，啊，无即摆就坐面子嘛，无啊。迄阵拢骑牛啊！伊讲迄个牛皮的呢，牵着鼻子，牛皮的就道长黄禅老祖啊，大罗金仙啊，哈、哦！一来，所以我暂时退，都、就是一金刚棒，一是假的孙悟空嘛。讲孙悟空接天大圣，哎，迄天伊无到位嘛。所以啊、我们在台湾祖师呀。啊，台湾祖师那里咧，在禅坐的时候，哦，看到黄禅老祖，啊，太子爷，黄禅老祖一被降服，降服太罗刹，无简单咧，迄只足无简单咧咧，后壁老祖无法度在掌中拿出天地盘，打出天地盘，我你这个盘啊，你我都入去，我都出来。我就卖过跟你讲啊！哦，太子一直不住入面咧，入面搬来咧咧，啊，就马上看着现出哇八卦，掌中的八卦，遐八卦，啊，罗刹出不来，哎叫，出不来，啊，话我又唔敢，啊，唔敢咧，啊，怎么老祖在问伊讲那？你这个奥林匹克，啊，你提到一下，一只奥林匹克，啊，顿住二号线，啊，二号线嘞，啊，就二号线包嘞，啊，伊一个二号线，啊，就伫厝边头尾人一个二号线，啊，奥林匹克提个六个二号线包嘞，甲六个后边去靠正，啊嘞，啊，所以老祖嘞。伊甲讲，你莫个骗我，伊讲我袂骗你，啊、哦，那老师才放伊出去，啊，底下熬偌久呢？那你一个小时，熬一小时，一小时，等熬一年啦，啊、哦，在世间的一年哦，啊，他在那时候在天上界将近一个小时，遐只蛇都是熬。过一个小时，事先要一年，啊，所以啊、老祖放太子我出来啊，以后太子啊看了王禅老祖，拢讲伊是牛皮的啦，啊，拢讲伊不要王禅都做，啊牛皮来啊，牛皮的来啊，牛皮的来，哦、啊，骑牛的来啊，啊老祖老岁人都嘛笑笑啊。啊，所以以后呢，老鼠在的地方，太子的最唔敢来啦。所以咱先有时，咱呢，即咱都无强用罗车三太子嘛。你那有无？哦，你咱到强用三太子安就好啊。啊，你若是强用三太子，你个罗到车的太子一变来弄啊。
啊，这个是道，啊，做出一些代志，啊，所以老祖啊也慈悲，啊，把这个乌灵旗啊换到过了三天，啊，就去五国爷庙啊去后边去后正，啊，用红丝线七条红丝线加成一条索啊，啊，足深的，你对你交啊交一条。交一条红乌线，乌号线内底一支乌灵旗，啊，所以你要还给神农帝、神农帝咧，开始个兴。所以各位同修，恁这里主会长和你的这个灵旗咧，啊，宗旗诶，这是非常大的天威啊！啊，这个天威咧，啊，这个旗，啊，这个旗咧，包括中华三族，黄帝、新龙帝，啊，还有蚩尤帝、龙天护王，全部来护念这个旗，啊，这是王禅老祖天威，也是我们智慧长的荣耀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各位与会还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那我针对这一篇哦，我有去查一下 Google 的 Scholarship 有关神圣空间哦，大概200多篇了。好，那如果 Google 的 Scholarship 的神圣空间，如果你仔细再去查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也大概有100多篇了。所以所有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文献回顾的了。那这个文献回顾，它还是必须的了。那第二个是讲到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在讲神圣空间的特质，应该是在审视悬空学上面讲的，有山有水。我们师父是根据我们八卦圣城在八卦山的有山有水所构成的风水，去寻找我们维新圣教特殊的神圣空间了。这个还是要强调了。那怪你能不能用到你最后参考文献那个地方？那只要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好听，维新圣教学院的老师跟同仁啊，以后只要来投人家的稿，务必要按照人家的格式来处理了。这个也是基本的逻辑了。我们既然来参加宗教协会，宗教协会就是要参照按照人家的学术伦理来处理，参考文献该怎么处理，还有你参考了多少篇文章，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特点在哪里？来，你再回到上一页，你最后的结论。结论，哎，来，那一页，往下。那个结论哈，这个结论一定要去改。我们维新圣教本来就是内政部定义的第28个新宗教，这个不用再去强调。问题是我们维新圣教既然是被内政部我们国家认可的新宗教，我们在学术上，在伊利亚德上面，在神圣空间上，我们特殊的地方就是要透过这篇文章来表现，这个才是你整个文章的一个特点。既然你是一个硕士生，你又投稿到这个地方，你就务必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准则来处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够继续的精进。这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是1:29，离1:30还有1分钟，不知道那个老师还有没有给我们指导的？同仁还没有要？好，那我们第一篇的文章就到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请到那个第二篇的文章，曾玉涵跟曾之颖，那一样发表也是15分钟，第13分钟会给1个零，第14分钟会给2个零，第15分钟会给3个零，谢谢。
1: 杨校长，美丽的袁心副校长、真梅副校长，各位尊敬的师长及优秀的学者、贵宾、贤士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曾之颖，
2: 我是曾玉涵。今天要来为大家发表这个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然后我们用我们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混元修身宝照觉经来为大家做发表。那我们先坐着。那首先呢，我们这次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混元修真宝照觉经，来探讨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会主题当代人类世，它对于我们的灵性启示与醒思。那所谓人类世呢，就是以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在整个地球的系统，导致气候变迁、生态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天地与心性的平衡。那这次报告我们从这个第一宗教的思想角度，再来是经典的内容以及当代意义的3个层面，来说明我们这部经典是如何来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灵性的指南。好，那这边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玉涵，那我目前就读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的研究生，那已经在宗门攻读已经有10年以上的资历。
1: 那接下来由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曾姿颖，毕业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那我在维新圣教的宗门经历，也从13届的初级班到现在是就读22届的正期班，然后同时也研读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那同时我也是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文本介绍。
2: 好的，那我们文本介绍的部分，还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主轴，我们维新圣教这部重要的天启经典，它在人类世这个当代的启示，是如何告诉我们来找回真我、灵性、佛性，以及找回。

0: 那是我们的研究核心。我们这次的文本呢，是以维新圣教的天启经典《混元修真宝照觉经》为主轴，探讨其对于人类世这个时代的启发与实践价值。那来到了背景意涵，人类世活动导致气候变迁与生态危机，显现了文明灵性上的失序与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是由混元禅师所创立，融合儒释道的智慧，并以天人合一的天启经典来弘扬易经、风水与佛法的智慧，进而来推动世界和平。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那接下来来到经典的核心与观点。那经典的内涵部分呢，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强调了修心、修口、因果劝世、返本觉性，指引人类以智慧与慈悲重建道德与灵性。那这边我有重点画备注，它是要让我们可以找回真己与金刚妙心。那我们的研究观点是如下。此次的经典不仅仅是宗教文本，它更是回应人类世当下的危机以及灵性修行的指南。它展现了宗教在人类文明重建中的深层价值以及永恒的意义。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展览，这是我在2023年那时候我还在读高师大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户外教学。那这个呢，就叫做《人类世凝视消失中的地表》。那当我们一进到展场，就开宗明义地讲到了人类世宣告人类文明开创新纪元的同时，也警示着人类对地球庞大的破坏。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展览，它非常的用艺术的角度来切入，来让我们看到现在文明的一个就是被人类世破坏，可能它有矿坑，它用像是看见台湾那样的俯瞰图来让我们看见。矿坑被开采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岩石啊，然后还有一些油坑，然后它用是非常，其实拍出来是蛮漂亮的，但是它也让我们间接的在这些艺术的角度上看到人类是地球被我们破坏的一个现状。
1: 好，那现在呢，让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研究背景与动机。那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这个地球巨变，包含气候的变迁、生态的各种破坏，反映出我们文明上面其实对灵性是整个是很失序的一个行为。那这不仅影响整个全世界的环境问题，其实更是我们每个人心灵很重大的危机。那因此，我们借由这个宗教思想来去探讨它的价值，是否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重拾与天地的敬畏与责任？那我们维新圣教以这个天人合一、天启经典为这个重要的启示，指引我们来如何的去探讨、找回自己的灵性、觉性，以智慧跟慈悲的出发点，重新去做于人与自然中的连结，这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出发点。再来，我们的目的、问题与意识的部分，这次研究最核心的目标，主要就是探讨我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还是回归到主题，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对于人类世的宗教意义在哪里？当人类陷入灵性道德的失衡时，宗教这个部分是否可以重新的安顿心灵的可能性？那我们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它不仅讲述这个修行的概念，它更是提供一种世界观的概念，让大家去了解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0: 修行这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自己的探讨，也不是一个逃避现实，它是一个修护人、自然、天地三者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的起源与宗旨。那我们维新圣教是由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在1980年创立，很重要的是结合儒释道三教的智慧与易经的原理，来倡导我们要修心为本，天人合一。师父混元禅师的宗旨就包含了以下：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师父透过这个天启经典，将文化与教育结合宗教的实践，让我们修心修德，来安顿我们个人与世界的根基。
1: 那刚刚就讲到灵性修行宗教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顺天而行，以德补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天人合一与风水宇宙观。在维新圣教的宇宙观中，风水不只是民俗信仰，而是宇宙能量的平衡法则。混元禅师这样说：人不可不信风水，但无法离开风水而生活。风与水象征着天地运行的秩序，也代表着人与自然的互动。风水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顺天而行，以德补天，进而恢复天地与人心的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经文内容，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的结构与经文概述。那我们这个部分分为五个架构。这个混元修真宝照觉经是一部融合诗记与散文的自传式经典，它记录了混元禅师从病苦中觉悟，经天启而开南天门的修行历程。而内容分为五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五个圈圈。首先是病悟修行，再来是受命传法，接下来是开启南天门，然后并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之后，达到一个愿力太平。而南天门呢，它又象征着门顶门开启，佛智显现，展现修行者从凡俗走向觉悟的过程。
0: 好，那以上刚刚讲述的，我们来探究我们经典的核心思想。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经文的内文中，他提到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真己它是觉性与佛性，是人内在的光明与灵性。而行的关键呢，它不在于我们总是向外的去求神，而是在于真正的修心修德，反观自照。当心性清明时，贪执止息，南天门也就自然的开启了，人便能以慈悲与智慧而天地来做一个共振，来实现师父所传达的精神，天人合一。那本经典呢，是以神话故事的撰写方式来做陈述，所以其实阅读起来是蛮有趣味性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前往一楼办公室，可以请来攻读研究，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次的主题相对应人类是有什么启发呢？师父混元禅师指出，人类最大的浩劫就是与自然为敌，与追名逐利而去忘却我们良知，使天地失衡，这就是人类是最危机的根源。而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给出了我们心中的答案：修心以归灵性，修德即能补天。我们修行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它更是生态伦理的实践，让慈悲与智慧成为拯救地球与世界的重要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也要讲到跟这次的人类世主题相关的，我们维新圣教所进行的消灾化解实践。维新圣教以天地无我之心，消灾化解灾难于无形之中，祈福天下太平。他做了什么呢？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面对 SARS， 然后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黄石公园等灾难时，诵经回向天下苍生，提倡维新弟子以诵经及祈福文书的方式，将功德回向给天下苍生，来化解当时代的灾难事件。这 并不是只是单单的信仰仪式，它更是一种灵性的能量的共振。它展现了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自然危机这样的慈悲的回应跟实践。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 YouTube 搜寻这个消灾化解维新圣教消灾化解进食，有我们电视台所整理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影片。那最后我来到总结结论的部分，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对人类世的启发。那这边就有一个副标题，也就是找回真我与灵性，找回佛性，找回我们所有人本身就拥有的金刚妙心，也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那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不仅仅是一部天启的宗教经典，它更是一份灵性的修行指南。它提醒着我们，世间万象无常，唯有金刚妙心是永恒不坏、永恒不立的。那人类唯有找回真我，那这个真我就是觉性、灵性以及每个人本真的佛性，他才能够重建道德，恢复体与天地之间的平衡，以及以智慧来止息所有的贪念，以慈悲来化解世间的对立，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创我们的和平未来。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感谢大家，谢谢。
2: 感谢那个圆心副座的指导，还有两个同学的发表。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以混元修真宝照结晶为主。那不知道有没有来来？
3: 好，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我们的发表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跟你们讲的主题是那一本经。但是这个发表里面，我们不知道这本经里面在说什么，请你回到那个几个部分、几个圈圈那个在讲的故事。你们说到这个，这本经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有点类似神话的叙述来讲述混元禅师他修道的过程，后来他怎么进入这个宗教事业哈、这个部分应该是你们正要琢磨的地方。前面后面都是应酬的文字而已，其实没有实际的内容。真正的实际内容，你们要从这个开来去讲解。那能不能补充说一下，告诉我们所有的学者，这本经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就从这五个 part， 好，五个阶段来讲。
0: 我们有文本的人的话，可以翻到我们第七页的部分，就是在讲述我们的文章重点，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段混元宝照修真觉经的思想概述与经文概述。那我这边很简略概述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他讲解的话，经典的探讨与详解，我们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嘛。那第一个部分病痛修行，那这边我在文本中就写到，第一章是起点的部分，也就是病痛逼出修行路。那经典的内文是从天欲人虚五月中混元假体肾脏病这样子的绝句，到这个应化世间观音行天人合一度众生。那这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说混元禅师他年轻时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到处求医没有效，药食无望，心里非常的绝望。后来到遇到贵人与台湾祖师的救度，此时病况转机出现，他因此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会变，事情会变，但心里面那个清醒的觉知才是一直都在的。于是他立志修行，要帮助别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受命传法的部分。那文本中也有想到，他呢，这个部分是

0: 不同的法门，像我们刚所说的儒释道佛法融成一套，融合为一。那它经典的内文就从原本的绝句的对仗体，就来到了一个散文体，混元自壬戌年七月一日天人合一以来，癸亥年元月十五日奉谕旨敕册义要社，然后行菩萨道，广结善缘，普利有情，更本祖师慈悲。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所呈现的佛跟 道祖，然后是不同的宗教这样融合。那混元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一即一切，一心即一切佛，一念一切法，知示现于世间，传鬼谷子心法，弘扬净土妙法于世间。那他将这些合而为一，广传正法，并将易经风水佛法的这个古制融为一体，然后普善妙法，毫无隐私。然后之后呢，他就成立了医药社，用佛法的慈悲以及风水的智慧，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用所有可用的方法让人心安，让社会和平。他自己也闭关，把这套方法写下来，供世人跟着做，也就是我们的这本混元修真宝照绝经。
1: 那刚现在看到第三个主题，那我们第三章的部分可以是以开启南天门为最重要的这个叙述。那经文对照的是南天者，易经之先天首脑位，首顶也，乾卦也，对应到最后是若人之天门启开，则佛至明矣。再来是启次开山大任务，上山指派九人行，观音大士总领队，释迦弥陀释迦药师德，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五十五分大地震，心眼一看天门开。那这个所谓天门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它是象征一个我们人自己的一个顶门被打开，一个心门，它像是一个智慧，一个阳光一样去照耀进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考验不贪的部分。那它就是像非常像一个神话的故事的脉络，来到了考验的部分。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里面讲到了蛮一个核心的重点，也就是乌金满山。如果当你听到如果一个山里面有满山的黄金，你会不会想要去追寻？想要的举手。我想要。对，但是呢，这时候师父就展现了不同平常人之处了。因为呢，前面有一批人，他就讲到，就是他们去找，结果扑空。所以这件事提醒大家，修行最难的是不被名利给牵着走。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都会求于名，失于利。那这边就是再三混元禅师就再三强调了，先修心，再修口，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禅，学会回向，把佛法、易经、风水都当成工具，而不是拿来炫耀，是拿来利他，拿来帮助人。那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第五章，愿力太平。那这边最大的愿景、大目标就是只有一句话。那他经典的内文就讲到，最后就是这样提到，今日混元一本天命与愿力，凡二十年来以众生安危为宗，以天下太平为本愿，故名曰混元修真宝照绝经。岂是混元一气化三千之妙法，应该普传天下，则天下太平之日近也。然后他就是有讲到了混元的大愿是太平，祈愿修持六度行，亲证弥陀四八愿，同登同证佛净土。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是希望后人有路可循。那他所想要引导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人心回到善，让世界走向和平，进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本愿。
1: 所以就是综上五个论点，作为我们经文的这个简介跟大家分享。这篇它并不只是一个玄奇的故事，而是一本把心门打开，把爱传出去的一个笔记。而我们这一部经典，它有高度的自传色彩与宇宙的这个宗门核心思想。它不仅是混元禅师个人的修行经历，而更是维新圣教确立其法脉正统性、修行皆是救世使命的立教文书。
0: 对，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回题的问题的阐述。天下太平为本愿。
2: 好，不知道各位还没有指导的。
3: 那个我有个 问题啊，其实也是个问题。

0: 不过整个听完报告以后，我很想读，很
1: 感
0: 想好
1: 谢。
0: 好的读一下。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也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到底这个风水跟修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问过很多位法师了哈，然后几乎每个法师都有一个讲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长基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 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一路走来30年的岁月，老祖的慈悲，啊，龙天护法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宇宙大神的慈悲，给我们有这个21世纪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立足在台湾的禅寂山鲜活寺，所以处处是禅寂呀。那么整个大陆的名山，我看了很多大陆名山。哦，发现名山的风水地理宝地，哎呀，真的很妙，好，才想到过去的圣人，真的了不起。

啊，过去的圣人、贤人，对风水方面非常非常的精微透彻。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才要修，才要慢慢学。那么这几年来，我一直想一个想念，希望到大陆拍大地风水，但大陆所有的名山风水用易经风水的方面的智慧立场来拍片子回来播，可惜到现在还没如愿。因为天下事很多帮助了，我也希望龙天护法保护我，给我有机会去拍，不要让我那么坏脑，若是那么坏脑，下辈子再来拍也可以啦，反正地球也不会掉嘛，这个5000年来了，7000年了，地球也没有毁灭还是永远的存在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有这个信心，不管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当下能修到的、能知的、一切知的，尽在放在把它的我们的脑海里面到心田。所以这个名山的经文所开示的。岂不闻天下名山僧人道人赞多？为什么被僧人道人住在上面呢？因为僧人道人修行的人，他了解到山河大地，会保护山河大地，所以我们在云梦山规划八卦城。王禅老祖开示，既然你研究易经风水，知道大地，大地是地球之宝，不要因为一时政治的对立而放弃了这些保护山河大地，所以我才鼓励我们台湾的在大陆台商。他们一起来保护大地，所以才把云梦山八卦城盖起来一个，既有5000年来文化无上华宝的保护，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云梦山八卦城。那么在我们台湾。台湾的南投八卦山，我们盖了一个易经大学，也是八卦城。大陆是阴，台湾是阳，一阴一阳之为道。那么这个道理，整个的地球上的山河大地，地理的华脉，原来都是从昆仑山、昆仑一脉四根源，九斗流芳文化根源就在昆仑山脉，从昆仑山开始。昆仑山高度有5600多公尺的标高，昆仑山下来的有5条脉，一花开五叶。一条脉通往欧洲，一条脉到印度，一条脉就到韩国去了，一条脉在太行山、云梦山、八卦城、云梦山，一条脉经过武夷山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络脉南北纵轴分九龙，然后转到南投八卦山，现在的易经大学八卦山维新圣教的总坛，这一脉一山开五脉，地球的华
这样就开始延伸。

0: 生出来了。这我们老子真经中间会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王禅老祖所传的一部建设人间净土的一部妙法。所以，想起来了，我们很感恩呐，很感恩啊。这至于大家要了解风水地球上的五大山脉等等的情况呀，给我静待以后再开示。好了，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岂不闻天下名山生占多？名山，这我们的华严本性。每个人的华严本性是名山，这灵山，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然后转入意念，转入心田，然后成就，是这样来的。我们陆续为各位来开始清除喜忧喜忧之必是爱钱时，为什么呢？生道在山上都有觉有悟的圣者。所以我们的山是代表人的灵性，是代表人的智慧之性，所以修行者都到名山去保护了。表面他们在那边我很清闲，事实上，他们是在保护着山河大地，不要被破坏。任何一座山，都是我们灵性的根源。若是我们不悟的话，主宰说他占的风水很好，千错万错。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看到大陆那么多的名山，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赞叹啊，古德圣贤他们保护名山，用寺庙请天神来自镇守啊，这个名山也叫做灵山。所以当然本仙佛寺是禅机山，啊，一经大学是八卦山，都是在山河大地的他的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你见道场风水可填不可挖，但是很多道场在建设很喜欢挖挖补补，挖了一大堆，结果到最后来把地理风水败掉了。还有很多高楼大厦啊，一些建设的啊，你到处挖挖一挖来，把名山灵山灵气都破坏掉了，到最后水土保持有问题以外，你事业十座九败，还没败，很快就败了。所以很多建筑啊，事业的朋友们，你们山上建筑啊，你们不要乱挖，挖得乱七八糟，又有如啊，在苗栗啊，院里有一家高尔夫球场啊，那他们当时建设公司把整个山头把它砍掉了，刚好那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啊宝地，一个平衡点啊。

他挖掉了一个晚上，就把它下了500毫米的雨，啊，整个山上冲坏了，把山下的很多养猪啦、民家全部把它流坏了。这英国要负责，后来这公司也败了嘛。所以你破坏山河大地，要受到天的谴责，哎，不要开玩笑，哎。而一些盖寺庙自称修行的人，啊，你不懂得风水，哎呀，你按照你的本愿本意，把它东挖西挖，东补西补，破坏掉了，你什么功德没有，反而损了德，要受天谴呢。哦，所以地球是我们所有天上世界，啊，十方法界圣神来世间在修行的一个净土。若是我们啊乱整乱搞，把它弄坏的时候，哎呀，那这真是罪过罪过了嘞。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保护地理。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道场，现在有33个道场，每个道场啊所设立都有它的原因存在。除了保护各县市啊乡镇的平安以外呢，我们在做的守护大地。所以每一位我们住持法师啊，所有我们的各分支道场住持，也都是成为大地的守护神呢。那本维新圣教的三个据点，一个据点我们宣佛寺啊，一个第二个据点就在八卦圣城啊，八卦山一经大学，一个点台中道场，三个立足点啊，三个点老祖慈悲开示了，都是大地里风水宝地，守护着我们国家，守护着地球平安。所以台中道场啊命名为世界和平原点，不为过了。禅机山仙佛寺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啊基地，也不为过。八卦城、八卦山易经大学是维新圣教、中华文化道统未来弘扬在世间千秋万世的维新圣教总坛。哦，这个都是有天意的嘛。所以名山占多的道理，就守护山河大地，让未来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上投胎转世。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你们都是儿子女儿不生的话啊，要他们都来仙佛寺和台中道场，或是八卦城啊，我们八卦圣城这三个点，九龙壁那边上面都来走一走啊，像王禅老祖师尊我化验在南天门那化验啊，我要生很多很多的，让龙天护法啊来从南天，气从南天来这里修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化验祈愿，到仙佛寺500罗汉来这里摸摸头，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力的。所以每一座名山有每一座名山的真禅妙义，我们仙佛寺啊，维新圣教过分寺道场有过分寺道场的因缘在啊，我等到风水真经的时候，我一一的告诉各位。好，我们再接下去啊，生道在名山，好的道理啊，表面许由之啊，避世爱前缘，避开世间的一切破坏，爱前缘，爱前时，前缘水源和山河大地的龙骨，石头是龙骨哦，所以很多修行者在山上，你看他憨憨啊，没有什么，他的心寥寥。

0: 啊，为什么都守在山上不下来？嘿嘿，道理就是在守护山河大地，为守护神，为众生守护着山河大地呀、啊。阿仔哦，你那么点点塞进心酸来呀、啊？啊，如病人入膏肓，然后病入膏肓啊，其实谓曰呀，是故小乐临前呐、啊。各位，修行人他不是只有说啊，看破尘埃呀、啊，不是看破红尘，爱好恶欲。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风十二因缘而已耶。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有人，哎呀，我想道歉，我是来到哪里来，表面我是来修行，来这里做，事实上他有天命在各寺道堂、哦、各地的寺庙守在那边当庙公，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都有他本身的禅意在，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呢。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要有大智慧，没有大智慧看待世事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会蔓延到世间啊，蔓延到你的家，蔓延到世界，自己的身心全部受到伤害。所以老祖才叫我们要学习易经，要学习风水。你知道易经了，你就可以用易经来知道你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做到违背了良心，不要做到伤害你的家人，不要做到伤害社会。所以这些都是王禅老祖慈悲耶。那么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当下，在台湾成立维新圣教，视为台湾新兴宗教。当然在成立新兴宗教的过程会有很多很多的魔障，这是必然的，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想办法在破坏啊，在阻止，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最重要放在心中，自己要守护着自己的名山，自己的灵山在心头。哇，这自己的灵山是什么？华严自性，华严自性就是我们的灵山。哦，所以你自己来到世间了，我们灵性灵魂来到世间了，有父母给我们身体投胎，给我们转世，啊，在这里如如不动坐在心中。但是我们要了解，坐在心中的自己是谁？哦，那自己要时时去自我问，自我提醒，啊，未生之前我是谁？生了之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

这三聚三宝，你们时时要来提醒住哦，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道家慈航，啊，有很多说不完的话语，也说不完的叮咛，啊，太上道祖也有说不完的，啊，讲不完的叮咛。希望我们各位修王禅老祖啊的心法的同学们，哈，你们一定要哈冷静的来思考，好，那我们接下来哈，人呢、啊，病入膏肓无药医，膏肓就三毒，世间的三毒贪嗔痴。是病入膏肓啊！但是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个人的膏肓病。膏肓病无药医，病入膏肓无药医，只有心药才能医呀、啊！心药才能医啊！中药有办法可以来医。膏肓病，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电视会播出嘛，所以也不能说违反触犯了啊这个医药法，所以我就不跟各位传什么膏肓病的药了，因为国家法令嘛，没有用的药呢，可以拼命广告嘛，啊有用的。也不能说嘛，因为我没有要的牌照而已，所以我就不讲了啦。好，那么我不讲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有膏肓病就好。啊，你讲么好不？好好。啊，病入膏肓无药医，就三毒。三毒。啊，我们现在好多好多家庭。有各种不同的烦恼，那么你要医病只有一个妙法，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口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而事业的病入膏肓最难过，那你就大家学啊，大家都过去来学易经，所以你们这些都引荐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学易经嘛，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唯心净土，啊，人间佛世界，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各位都是有缘有福气的啊，唯心贤士弟子，希望大家有始有终，啊，名扬两界共修。将所修的一切真理、一切道功德回向给各位列祖列宗、历代祖先啊，各位年轻在祖、十方法界三界万年，共同创造唯心世界，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辰时八时三十八分，交小满节气，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后天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

为神仙岛开山祖师，佛缘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典礼开始，请全体贤士同修共唱《王禅老祖赞偈》。

0: 神圣教教文祭拜，请教官及现时动手现场大众肃立合掌，恭向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为神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西方教主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宏愿圣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护菩萨，行赞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问讯，大家请坐。宗主夫人受车祭拜，恭请寺庙王月娇女士就位，加冠请起立，献香拜，感谢你的守护恩。献花拜，感谢你的疼爱阮；献果拜，感谢你的陪伴阮；献转拜，感谢你的慈悲阮。感谢伟大的寺庙，寺庙请回座，加冠祭拜，中主张耀麟及全体家眷就位，献香跪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养育守护恩，献花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疼爱栽培恩，献果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包容教导阮，献转拜。感恩爸爸阿公，你的引导慈悲阮，加冠向最敬爱的爸爸阿公行善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家属的感恩书，
1: 请让我用国语哈。各位亲朋好友及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们今天怀着沉痛但是感恩的心在这里齐聚一堂，那送别我的父亲也是大家的师父老师浑圆禅师。对大家而言，他为了普度芸芸众生而开创唯心圣教，并且传法解惑。对家人而言，他是一个以众生为幸福为己任，把自己奉献给大家的丈夫跟父亲。他马不停蹄到处弘法，为了国舅 修道，为了众民祈福，甚至在最后的时刻，众生的一切都比他自己的健康，比所有其他事都来得重要。师父就是这么一个伟大、胸襟伟大的一个行道者。身为他的家人，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我们都看到他早出晚归，然后在外面为众生奔走。就算回到家，在深夜中，也都还是埋首于书桌，为了众生的事情，在上面暗度劳形。所以他将他的一生，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众生，奉献给这个宗门了。当他的 子女，我们想跟我们父亲说一句话：爸，现在你功德圆满了，安详回归南天净土，永远伴在王禅老祖身旁。我相信圆心、圆方，还有所有师兄姐， 一定会秉持您的遗志，继续护持这个宗门。而且另外也请你别担心，我们兄妹俩，兄妹三人一定会好好照顾师母。请你在天之灵也不要担心。最后，爸，我们要跟你说，愿仙佛慈悲接引，往生极乐，成愿再来。爸，你这一生辛苦了，不孝子要人叩首。
0: 家属向大众致感恩礼，请鞠躬。家眷请回座。为心信教已经大厦全体为心现实动手祭拜主祭已经大厦校长愿意发书，请愿意发书就位。全体为心现实动手，请愿地起立，愿地受立祭拜献香拜。感恩宗主普传三宝，已经风水宗教法界蒙混，历临天之恩献花拜。感恩宗主普传善法，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广传八圣道，尊天授口，观空戒心，教心利他，禅定包容之恩献转拜。感恩宗主广传万卷法宝，面向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恩全体为心现实动手，恭向宗主行文信礼。文信已经大学校长愿意发书致感恩书。
2: 师父，弟子原意在民国76年的老祖圣诞第一次与你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40年中，弟子都一直追随在师父的身边，建设整个禅机山仙佛寺，各分寺道场，中国八卦城，南天门，台湾维新圣教，大礼堂等多项建设。亲见师父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见证师父成立易经大学、鬼谷子学会、南天文化院、祭祖总会等12个单位，最可贵的是师父传下30000卷册的经典，在这30000卷册的经典，卷卷有平安，卷卷有健康，卷卷有财富，有社会祥和，有国家安定，有天下太平，以及世界和平。师父，你为台湾也为世界人类做出空前绝后的贡献，在创立维新中维新圣教，就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步一步带领众多弟子往前行。感恩师父，在全国各地设立超过60

个道场及教室，给维新制弟子有修行及洗净业报之处，更在全国多处有11处供奉道藏法宝，各3万卷，供养道藏在安。

0: 啊，安定法界，迈向天下太平之路。感恩师父在为台湾举行龙抬头法会，使台湾人民有尊严，使台湾百业兴发，两岸共生共荣。感恩师父在每年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为台湾安定、台湾平安而祭曰：台湾，台湾，伟大的台湾，法船载道行法海，万仙万佛乘船渡生死，五谷丰登，百姓无饥食，法船载道共仙佛，往生西方极乐佛净土。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似乎一生都一直在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共生共荣、为天下太平来打拼，从不间断努力前进。书在原籍前几个月还做下如下之大事，在114年的6月16号，师父你在生病，在医院，在病床上说话都不清楚，你还一直指示弟子要恭请开天九大菩萨降临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将地球从楼上请下来，安奉在太极天，在玉皇大帝前，恭请开天九大菩萨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法轮消灾化解。在6月18号告知要在天心祠为台湾开光点朱砂及金漆，为台湾漆成金色，并供念祭文，让台湾立足于世界，使台湾安稳立于天地之间，并发光发亮。仪式之后再用圣水加持台湾平安万万年，台湾平安万万年。同年6月25号，师父你身体还很虚弱，为了台湾尚有一个灾劫，师父指示这个是大灾劫。师父说到此为台湾的安危而流泪，同时指示要恭请北斗七星顾台湾，在天心祠前点上长明灯，日月通明，照亮台湾。到中午安好了，灯点上去了，此时晴空中大雷，雷声巨响，大雷相应，展现师父的威德力，师父的慈悲心。在6月1号，师父指示要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法会，来招请南天门光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降临法会，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举行法会。师父指示，这是大事，天大的事。

0: 似乎语重心长开示，唯心弟子天下太平四个字是我们共同的一条路，也只有天下太平四个字是唯心圣教的不二法门。师父带领大家共修一切佛法，修六波罗蜜法，修心修口养灵及一切法事，教导共修易经风水宗教，都是在往天下太平之路前进。弟子愿意与易经大学所有学员不忘师父的教导及开示，会继续向前迈进。感恩师父礼敬师父，直至永远，直至永恒。阿弥陀佛，至此圆满。
1: 谢谢校长圆义法师，请回座。为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代表祭拜，主席丁玉泉董事长，请丁董事长就位，请全体功德基金会董事名义校董、名义董事，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感恩种子为国修道，立人立天之恩，献花。拜，感恩种子为民祈福，定太平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为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修道之恩，献转。拜，感恩宗主传妙法，指引明灯，利众生之恩，请全体同事恭向宗主行文信礼。问讯，谢谢为心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祭拜，主席大安寺天意道场主持愿德法师，请愿德法师就位。全体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感恩宗主传妙法，利人利天之恩，献花。献花拜，感恩宗主指导易经风水宗教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牵引修行正道之恩，献转。拜，感恩宗主加持四福智慧正等之恩，请全体法师、讲师恭向宗主行文信礼，文信。谢谢愿德法师代表祭拜，请回座，大家请坐。易经大学各班干部同修祭拜，主席教务处处长愿贤法师陪坐。师祖培训处处长愿泽法师，请愿贤法师、愿泽法师就位。全体各班干部同修，请原地起立，原地肃立祭拜，献香。拜。 感恩宗主创教，亦力传天下之恩，献花拜。感恩宗主传道弘法栽培之恩，献果拜。感恩宗主教导妙法，离苦之恩，献转拜。感恩宗主信心智慧，利他之恩，请全体各班干部动手，恭向宗主行文信礼，文信。谢谢严贤法师、严寂法师代表祭拜，法师请回座，大家请坐。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说法。
2: 为心信果，创果宗主，本愿善思，告别法义。为心宗主本愿，一生行法事机别。今日举行告别式，真心同住无私心。
1: 恭请清慧法师赞赏说法。
3: 无明一点灭受伤，流转形色六入色，促修处有将幻灭。正果发心无来去，
1: 恭请行慧法师赞赏说法。
4: 生死由来一梦中，何必争取富贵翁？空手来时空手去，倒着总是一条空。
1: 恭请明灯大和尚赞赏总说法。
2: 先佛是当上第一代开山主持混元禅师，生处出世的名门，生在王禅老祖座下，一生行持信义经重道，主持道众弘开一经，享年八十有三，道生殊别，诸行还家。混元禅师俗名张一岁，逆元将不来而来，今又将不去而去，自知有来有去见。加上无来去者，即是真性。逆龄背角学定，出家认真，何有生不生之别呢？人逆当地五人即将不来而来，今日还将不去而为而去。我七问宏愿禅师汝，如何是将不去的去处所呢？正业反省今既成，了脱妄言动体执，从今告别入真界，应作净土回向人。
1: 大众恭向上面下定，大和尚及所有法师行三拜礼。
2: 好，好，谢谢。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严禅师，行道功德圆满大典宫殿开始。总统颁证，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严禅师褒扬令，仪式开始。宣读褒扬令，请宗主办公室唯心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恭读褒扬令。
1: 褒扬令，华总褒字第1751号，总统府前国策顾问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混元禅师，麦达充怀，安广明通，真容岁月，发愿皈依持行，创立义药社、禅机山仙佛寺，赴任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暨唯心圣教学院董事长，研钻《易经》哲理奥义，探究弘道传法底蕴，破化祈福攘灾法会，记住重建复原工程，筹策国际交流讲座，增进区域共融和谐，博施正救，褒与为怀，瞻慨教化，乐群牧移，曾获世界和谐基金会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殊荣，纵其生平播扬宗教包容互惠信仰，建旅世界永续和平初衷，遗绪德泽，弘导垂民，据闻克然原籍，整道良因，应予明令褒扬，用是政府笃念其素之志意。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中华民国115年3月12日。
0: 请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部长代表总统颁发褒扬令，请刘部长就位。请受证代表圆心法师就位，接受颁证褒扬令。受证代表圆心法师，请回座。中华民国内政部致记，请主记者刘世芳部长就位，陪记者请就位。献香。请恭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刘部长回座。感谢刘部长代表赖清德总统对宗主的推崇，也感谢赖总统及刘部长对唯心圣教门下弟子们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缅怀浑严禅师行道功德介绍，请南投县县长许淑华县长就位。
2: 咱唯心圣教以来，咱的浑严禅师功德圆满委员会，咱的副主任委员吕秀莲副总统，特别为金门而来，咱的党馆长、台中市的正副市长，阿古姐姐，咱各管区所有的机关的代表，包括到咱立法院有看到咱的杨琼英委员，还有罗美玲委员、尤浩委员，故所有咱各民意代表的所有好朋友，包括到咱圣教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到咱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柯淑华，今日伫遮要送别着咱敬爱的浑元禅师，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同时也是非常的感恩。 叮当的部分是咱大家敬重我口的长辈，已经确定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恩的部分是因为我伫少年的时阵，都甲咱的禅师结缘，嘛得到真侪提点甲照顾。禅师伫我的心目中是咱宗教界的典范，更加是一位和谐、慈祥、慈悲，一直甲大家藏伫心目中的长辈。佛缘禅师的一生咧，为南投出发，走向世界，最后甲伊的慈悲、甲伊的愿力，留伫咱众人的心目中。禅师的本名是张天梦，民国33年的时阵出世伫咱南投县的中寮乡。伊是新中来自一个淳朴的务农的家庭，勤俭刻苦，辛苦耐劳，尤其咧做人非常的老实。咱的老师咧，自细汉的时阵，都展现出一种超越着咱一般人的坚强的意志。佛缘禅师在伊就学的期间咧，都已经步入了咱土地测量的专业的领域。在退休了、退伍了后咧，嘛曾经在咱中寮的张东坡事务所来担任大师测量的事务，以及在咱台中市的光华高工测量科来担任教师。在民国58年，甲伊个老师江义章先生共同来成立着咱台湾第一间个测量公司，叫做中兴测量，专门办理着咱政府伫都市计划、道路开发以及着航空个测量、土地测量，包括着甲咱高速公路个开发、甲咱部分个测量个工课，嘛曾经个受到邀请。参与到咱国家测量法规的制定，会当讲是伫咱70年代咧，伫咱台湾测量界所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伫咱的禅师伊的人生咧，真大的改变的时间是伫民国71年，当老师伊的事业的发展了非常的顺势的时阵，但是伊的身体出了问题。生了一场的大病，在伊四界来求到遮医生的时阵，拢无法度得到真好的改变。在迄段非常艰难的时阵，由咱的先佛甲贵人的指导，引领着咱的禅师来入道，来法下大愿。那是祈求家己的身体会当健康，更加是来愿意承担着天下太平的重任。在当年，禅师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并且在旧历的7月24日开启着南天门的圣事，为着是化解着的战争甲所有的灾劫，祈愿咱的世界和平。这也是禅师一生行道的起点，以着易经、风水、宗教甲众生来结缘，带领大家。会当行向心安，嘛教导大家会当来修心。在民国78年，禅师在咱南投国姓贤家找到一个宝地，也是咱即卖一个所在，创建着禅机山仙佛寺，和咱的仙佛寺这个风水的宝地咧，成为着真侪人心灵的家乡。禅师有那是伫教室内底，包括伫电视头顶来讲经说法。更加举办着真多消灾化解、啊，佮治安护国的发挥。面对着登革热、SARS、COVID-19 这些重大疫情，佮咱的世界的动荡不安的，总是有法度来安定着咱众人的心。禅师常常讲：“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8字，禅师用一世人做予咱看。尤其咱南投人，永远拢袂去放袂记咧。伫9.11大地动了后，家园破碎，人心惶惶。禅师咧成立着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亲自带领着所有的地主来投入着咱灾后的重建，协助着学校，包括着社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嘛提供着场地，予咱真侪受到。

0: 灾害老师甲学生咧，会当来安心上课，甲咱所有诶众生咧共度来度过着难关。禅师特别重视着教育甲传承，创立着义经大学，推广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诶理念。毋那是干那教学问尔，更加爱教导咱做人做事诶根本。让更多人可以将这些智慧用在家庭，用在工作上，用在我们的社会，可以走向安定。最后我要代表着我们南投县的乡亲，向着分院禅师致上最深的感恩和敬意。感谢禅师一生行道功德，带给我们所有的世人非常的平安。愿我们的禅师可以一路好走，花开见佛，乘愿再来。也希望我们把禅师的慈悲和他的愿力可以实现，继续来做下去，让我们这片土地更加祥和，让我们的人心更加和谐，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佛愿禅师师父，请你安心。阿弥陀佛。
1: 南投县县政府致祭，请主记者许淑华县长请就位，陪记者南投市公所专员曾松茂及所有陪记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宗主行鞠躬礼，鞠躬。请许县长回座，感谢许淑华县长的介绍，也感谢许县长及县府团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们的关怀，感谢您。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致祭，前主祭者吕前副总统就位，陪祭者请就位，献香拜，请向文言禅师行鞠躬礼，鞠躬。李前副总统请回座，感谢李前副总统对维新圣教门下弟子及家眷的关怀，感谢您。台南大寺殿杨武才师叔公致意及赞颂文，请师叔公就位，陪祭者请原地起立，原地祭拜，献香拜，请恭向文言禅师行鞠躬礼，鞠躬。师叔公念赞颂文：
1: 恭维极乐堂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圆禅师，如今功行圆满，即将驾返联邦，维新贤士、四众弟子等八方来集，齐来送驾。中观禅师的一生弘扬正法，活到双修，悲天悯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辞辛苦，终年无休，还四十三载，度众无数，传承妙法亦无边，功德利人天。他的丰功伟业难计数，震古烁今，堪称一代宗师。民国七十一年，禅师的事业如日中天，徒生重病，群医束手，药石罔效，垂危之际，蒙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垂怜救度，同时四下虚发大愿，以修行立德、天下太平为宗旨。一生禅师以天下太平为本愿，其重病奇迹似的不药而愈，从此展开了其修道弘法的精彩人生。他一生伟大的成就，对我们的未来、对后代的子孙留下了非常大的贡献。主要我列出三项：一、禅师开悟之后，蒙大慈大悲妙智圣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以其天人合一，授其妙法，同时仰仗天德经的大威神力，修补天坑地洞，救地球，拯救黎民百姓，功德利人天，是为利德也。第二，四十三年的弘法人生，每天弘法从未间断，海内外的奔波，全年的无休，成立了维新圣教，建立分寺道场五十座，加上海内外教室多达百余间，更创立了五千多年来第一首以易经风水学为主的易经大学， 妙法永传世间，公心标炳，是为立功也。三，每天讲经说法，谆谆告诫，集结了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编著成书，是为维新道藏三万卷，传妙法以千秋万世，利益后代子孙，永垂青史，是为立言也。此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也。如今功行圆满，尘缘已了，今天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四众弟子恭送禅师最后一程，请各位同修双手合十，一心奉请，
2: 一心奉请。
1: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一心奉请，
2: 一心奉请。
1: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2: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1: 一心奉请，
2: 一心奉请。
1: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2: 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
1: 一心奉请，大慈大悲，
2: 大慈大悲，
1: 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2: 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一心奉请，
2: 一心奉请，
1: 大慈大悲台湾祖师，
2: 大慈

0: 接引混元禅师，俗名张义瑞老先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嗯，
1: 行，鞠躬礼，鞠躬。感谢师时光的赞颂及对宗门的关怀，感谢您。现在我们请立法委员杨琼英女士致祭及代表家属感谢词，请杨立法委员就位，献香拜，请杨立委向宗主混元禅师行鞠躬礼，鞠躬。请杨立委代表家属致谢，
2: 真身亦鞠躬。师母在现场，各界的长官贵宾、生平介绍官许县长，以及各级的民意代表、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各社团，我们自己宗门基金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五大洲，我们的电视台，这个消息传来，大家不可置否。但是这是真的，师父告诉我们，伊要做二十段晚行祭祖大典。师父告诉我们，我可以的，我 OK。师父到最后的时间，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众弟子，我们在全国海内外有百万的弟子，大家分布在各地，就是希望以鬼谷子的精神能够好好的世界和平。师父选择了他最喜欢最吉祥的日子，所以圆满了这个人生。在阳世间的一个历练跟淬炼，让我们无比的感恩跟学习跟安心。我记得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放心无代志，安心就好啊，一步一卡印。也因为信众越来越多，师父一个人一个身体绝对没有办法到各地，所以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布局在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感恩所有的众弟子，大家维护维新宗宗门，能够让维新宗尽了一份心力，让世界和平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这边要感谢大家，我以义女的身份感谢大家，致上了很多的关心以及实际的动作来安慰所有的家属。但是就像孩子说的，我们一定会勇敢，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我们 OK。 但是杨琼英在这边唯一要要求大家，师母表面看很勇敢，但是师母告诉我们，一块心肝的肉煞没去，怎么这样，好好呢，怎么这样。所以要拜托大家，有闲无闲赶紧回来跟师母来开讲，师母也一定可以的，我们会好好的孝顺，依着师父的精神，维新宗永远往前进，维新宗守护的世人，维新宗努力达标世界和平。那么孩子应当到家里感恩大家，但是因为现在工商社会，师父也非常的客气，所以我们一并在这边要再三的感恩大家的帮助的圆满，祝福大家每一天的喜乐圆满，感恩大家，深深一鞠躬。
1: 谢谢杨立伟的致谢与祝福，请杨立伟请回座。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老禅师，赞颂追思功德会圆满，度众圆满，即将起临大仙寺土壁，由家眷带领所有。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代混元禅师向唯心圣教仙佛寺诸佛菩萨告假，顶礼一拜。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精通五术，遍万三千，共我开手顶礼。各位圣弟子，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一经弘水。融合宗教，重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圆如讲师，咱会知影讲吼，咱实在是足有福报的啦，得到王禅老祖，得到咱的师父宏愿禅师，然后像你伫顶一集讲到，爱坐咩咧超度，啊，让你的身体安尼破空啦、碰趴啦、流汤啦。种种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爱回来甲伊超度，爱参加法会。啊，是不是哦？这只精彩，佮甲阮分享一下，讲迄个情形到底安怎发生，师父佮是安怎来帮助你解决这个烦恼嘞？
1: 其实吼，真的要感谢师父。今天吼，师父的甲咱这个法吼，传到咱这个世间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也不可多得。因为今天是我本身的遭遇，吼。受过师父的灵疗，吼，这都叫做灵疗啦，吼。
0: 是
1: 啊，自迄摆过了后，吼，啊，我就是这个无缘的姊妹求道，师父都交代啊，师父交代讲吼，恁这个姊妹啊，吼，找对你五十年啊，这个姻缘拢无断呢。啊，你吼都要等到咱这个法会吼，你爱甲伊设一个大灵位，吼，设一个大灵位啦，吼，大灵位啊，甲超度了后，吼，当然甲超度。啊，另外呢，你爱个上经回向，吼、哦，你爱个上经回向。啊，你今日吼，今日你离这个大雄宝殿家，离宝殿家吼，你先上21部的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回向哦，也爱用文，爱用咱的迄个黄色迄个文书哦，哈、哦。
0: 嗯。
1: 哦，书啊，这边那些伊讲吼，啊，你敢是有名？我讲有啊，有名。伊讲吼啊，你都甲写伊的名。吼、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哦、啊，好伊会当哦平安哦，那个投再次投胎转世安尼都对啦
0: 吼、哦嗯嗯。
1: 啊，设大灵位是上重要的哦。啊，我都好啊，开始嘛吼、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讲好伊无讲一声都拢总好啊，就是慢慢好。可是好的速度就是让你看得到，啊、看得到的时候，开始的时阵就是咱。伊去予医生阁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甲讲，讲这叫做红斑性狼疮啦。
0: 吼、
1: 哦，哦啊，红斑性狼疮是一种不治之症，你知道，算绝症呢。啊，师傅就甲讲讲，来，你吼、哦、去确定是红斑性狼疮以后，你每天脑做，你爱点静香，甲点一个静香伫咧，啊为这个脑做这个静香哦，甲迄个粉啦吼，为咱头前安尼个灌顶落来。哦，脑做加持，安尼脑做加持，吼、哦、来灌顶，大家拢爱。哦啊，另外呢，你上经的时阵回向我以外，哦，你爱个做超度法会，吼、哦、啊，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功德拢爱回向给伊。哦啊，你会记哩，会记哩，今日你讲个对，你的布施的创啥都是回向给伊安尼。
0: 哦哈、
1: 哦，我讲，我心内在想讲。咱做一场法会，这祖先爱报名，完成这组也爱报名啊！大灵位，我迄当阵啊，大灵位都师父交代讲爱甲超度大灵位，我家己身上衣服里嘛爱超度，
0: 吼、嗯、
1: 吼、哦、啊！煞咧个报三宝师啊，种种呢，安尼算算一场落来爱3-4万呢。哎，当阵啊，我经济无好啊，啊要安怎？哦、我心里在想讲，要甲阮家师兄提，搁惊阮家师兄讲钱白花花乌白开，你知无？我想到尾啊吼，我想讲我做查囡仔时阵吼，有兴趣吼，买金条， 金马甲，啊，拢一角一角安尼。我将我提我金马甲去甲卖一角，去遐卖一角起来，啊，将我做发挥。
0: 嗯，
1: 啊，做发挥，你人爱教伊啊，
0: 是，
1: 对无？啊，迄当阵的义卖嘛是我伫负责嘛，我就甲阮到师兄讲，师兄，我甲阮当讲吼，我甲你讲吼，我是咪是会当你吼这段时间吼，啊，我拜六礼拜来做。啊，拜甲拜五吼，你家己做。啊，夜市啊吼，咱做一单就好。安尼，咱即要才欠钱。你都安怎样安怎样？你把白花花的钱怎么样怎么样在讲？想我讲无啦，我也无用到你的钱啊。吼，啊，只是讲无钱无咱来出一个力，对不？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嘛。
0: 是。
1: 啊，没钱我们就出人力嘛。哇、啊，讲到尾啊，我从个走一间，弄做个小香干，弄做讲个。那做，你在保庇讲我这座吼，去做咱的华工吼，义工哈，还能够顺利嘞吼。啊，好，结果个礼拜暗嘛吼，阮导师就讲，啊，你到底是当时爱去啊？我讲明仔载都爱去呢。好啦，你去啦。啊，我就搭师兄的车，因为当时大汉师拢有迄游览车去，我就要去。啊，去的时候我就讲，法师，我要在这边住4天呢。你哪敢请？有的法师讲，啊，你哪敢请？哦。唔肯嘛爱肯，啊，我都已经讲啊，卖等你就好啊。
0: 嗯，
1: 我都按你讲，所以这个灵界上的求度哈、哦，让你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有灵修，也有灵界的求度、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黄曼仙郎昌好了以后，他会有一大一大，有一大一大，跟咱讲讲留下那个痕迹。
0: 嗯嗯，
1: 哎，当中那足歹看，真个我拢唔敢穿短裤啊，嘛唔敢穿短裤。那规天弄啊一打一打嘛，啊，有一天吼，我都算讲，也因为导致这样，所以我跟我其他师兄吼，阮夫妻房间是夫妻房间，但是我换衣服、洗澡，我一定到别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看到我的身躯。
0: 嗯嗯，
1: 为什么？歹看。
0: 嗯。
1: 啊，有一届就是无意中可以看到呢，你知影伊把我的保护啊款款的，甲单位每层房间外面讲。你这太过贵吼，莫搞困做伙，你这传染是这样。我嘛因为安尼吼，深深体悟到，好、哦、这个灵界的求度，你势必要去做啊。我那时候经济不好啊，去卖金马甲哈，啊金马甲卖完要安怎？想讲好，天无绝人之路，我既然啊，无做都无做，若要做我要做较好哩。所以讲，我迄年吼，为咱的水陆法会开始，过来到大安寺6月19号的法会，过来三宝寺
0: 是。
1: 三宝寺诶，那个
0: 盂兰
1: 盆法会嘛，
0: 嗯，
1: 好、哦，啊，过来过啥？大凡寺诶，药师佛，
0: 嘿，
1: 又过来99法会，
0: 嘿，
1: 我迄年都甲超度5年，五届就开未少钱啊咧，开到吼，我家己诶使钱嘛用完年啊，逐项拢用完年啦，好、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想甲无啊，你知影，种啊叫偌好，想要一个九九法会，没有好呢都。我迄当阵开一台迄个福利卡的车，福利卡是迄个小货客货两用，我租迄台车提一顿，我提一顿嘞，顿十万，提顿十万，啊十万顿来的时阵，我嘛唔敢有阮兜师兄知，结果一个月吼，十万一个月利息是6000块，我拿3个月了，啊迄个头家吼，看我安尼足，恁算讲我们也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说我们真的是很困难，结果迄个当铺的头家讲安尼讲嘞。我感觉你人足善良的哦，你唔好搁甲借钱，我就是意外借我。我你唔好甲借钱吼，你吼一个月6000块，6000块你歹赚。我甲你介绍一个吼车贷，车子贷款。我唔过我车贷贷去，我都无车通，我开我袂使做生意啊。伊讲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业务员他会帮你想办法，我介绍给你。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吼，我才知道，因为那一张唔捌甲借过钱，你知无？以前都是就上下上下过，没借过钱啊！该这么困难的时候，结果我都卡掉，你去给他那个车子的那个业务员讲说，我要你说啊，没有关系，大姐大姐，我告诉你，你一样可以借款啊！我哈、哦，我车子给你用啊，你只要给你分摊，就讲诶，你要开，你要借我，就我想要借30万，我说我想要借30万，伊讲诶，哦，30万可以啊，我想我就，哦哟，我过一张就个30万呢哈。一共哦，可是利息比较贵一点，可是你怎么算都还比当铺的便宜嘛。我就是安尼去个借30万起来，我都开始做生意，搁创啥，啊，都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哎，发现到说这一年我是非常平安的，心想事成的，一步一脚印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深信，我的红斑性囊疮，我无食过一滴，我无食过一粒药啊。师傅一直甲我讲，你爱上紧哦，你爱上紧哦，我嘛足乖。师傅讲啥，我都做啥。啊，落尾，甲差不多要一年啊吼，有一届师傅在上课，啊，我十二届，我是十二届班长啊。啊，我拢咱来上课爱去请师傅，让师傅上课了对哇吼。师傅头前行，啊，我就安尼跟在后边戆戆行，行到一半时，师傅向阳翻头甲我讲讲，如意，我甲你讲吼。人讲拜迄个地藏王菩萨经足好个呢，你毋拜看卖啊咧？我甲讲，阿弥陀佛。然后开始拜经的时候，师父讲，我就想着头一届，师父迄个十二届开班的时候，师父就起来点名讲，班长班长是谁？我就举手，我就讲诶，啊，师父是我。

0: 三年，有一届就是跟师傅去迄个云梦山过一年，咱去迄个昆仑山进去，遐时阵是爱烧香嘛，啊，我迄个长香讲甲插咧，讲嘣一下发炉啦，啊发炉，我讲我哪安尼啦吼，啊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足远足远，迄款的声讲，叫你叫如意，恁如意，你都毋。我听到讲啊，啊，想我奇怪，有人听到，我敢若无人听，敢若我听到。哦，迄组位代表转来吼，朝圣之旅回来，我一礼拜，所有的信用卡、逐项三，你不可总改林如意，一直沿用到现在。啊，你看吼、哦，有时候师傅在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师傅若讲你做就对啊啦，啊，人讲咱做，人讲咱做，不问。哦，不问人家讲哦，不问对错，师傅跟你讲，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 对，
0: 所以师傅讲啊，我走，师傅讲，一路走来，你知道我发了5年哦，5年的时间，我身躯的红斑性狼疮没有留到一点一滴，没有留到一点一滴的痕迹，就是靠这个宗教，哦，靠宗教，我也没有吃到药哦，就靠宗教这样子把它完全哈、哦、摒除。然后其实我还是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5年讲，一年拢五，一年拢五场安做。我第5年的时阵吼，师傅就甲，迄当阵啊刚好大安寺法会，大安寺法会的时阵，师傅就甲叫来边啊，说你过来坐这边，啊中间师傅坐这，师傅坐这，啊中央一旁，啊佮我坐这。伊讲哦，即马开始吼，每道菜捞起来，你就甲硬一个点在盘面顶。
1: 要创啥用？
0: 伊讲，恁姊妹坐车，就甲讲讲迄个求道，即个灵界姊妹坐车。你若只有迄个，你就甲客，你就甲囥一人踮车。食煞了后，师傅讲，安尼差不多啊啦，就甲讲讲差不多啊，你爱去做正副牌位啦。甲交代讲爱做正副牌位。我想我咧想讲做正副牌位是要安怎做？迄嘛头一届，我头一届去当着讲，啥物叫正副牌位，才开始去问。啊，就是问了后，才开始咱这个，咱家那个九九法会，是九九法会做正副牌位。本来我是要去三宝寺，因为6月19号过去都是迄个嘛，
1: 七
0: 都
1: 月的，
0: 是7月嘛。啊，我要去三宝寺，结果吼，可能这个缘无够，袂吉利啊，袂吉利啦，啊嘛无去，无去参加。想讲哦，师傅讲吼，要甲做正副牌位，我得等个9月9。政府派会做了了，咱是不是要甲请功德堂？啊，功德堂你嘛完全没有概念啦，啊，你就去找，像我嘛去找着迄个咱迄个是迄个人讲的讲高娘庙啦，石碇的高娘庙啦，吼，啊，佮三峡的高娘庙啦，啊，佮迄个印心寺的迄个。菜那个佛堂吼，专门在互人放的啊，佮去找我嘛去找个祠什么斋，民斋是那个大西一个吼、哦。啊算啊，一个讲吼、哦，有的讲功德堂讲都爱30万啦，有的讲爱70万啦，吼、哦、啊，有的就讲诶7万总包啦，高娘庙迄十殿的高娘庙，就是讲你7万块，啊你甲牌位摕来遮，啊都拢毋免佮交钱，啊若做法会你来甲。你来给他做一个安尼就好啊！啊，结果我想讲，我就跟圆德法师讲，法师，我这几月我唔在呢。伊讲，啊不，你不要写写嘞，写写去你迄个拜位遐吼，甲拜拜啦。
1: 问伊就好。
0: 嘿，啊，结果迄个印心寺吼，咱大开一个印心寺吼，做迄个牌位吼，位有分啦，坐你地藏王菩萨后壁迄个吼，10万啦。吼啊，良平甲好平吼。两边这边吼有分两个，较我合作这边的7万啦，搁较后壁迄3万啦，啊这边的是5万啦，啊我就讲啊无我就跋跋跋跋到尾啊，讲跋到印心寺啦，啊印心寺我就想讲哦，啊这才10万、7万、5万、3万，啊你到底要是几万啦吼？我就讲啊无为10万跋起来，啊拢跋拢笑飞啦，我就问，我就徛伫遐，我就问迄个师姐讲。为什么我跋拢笑飞啊？伊讲啊，你都是无啦，你搁问别项啦。啊，我都搁甲问，跋到尾啊，讲3万块啦，上少的、上省的3万块。啊，从啊离印心寺落地生根。你知影我迄个政府牌位吼，请假印心寺的时阵，你知影迄工是阮先生吼，阮师兄陪我去的哦。 我抱抱迄个拿迄个白鱼，啊，师傅就上紧带入面吼。

0: 靠入面时，迄、那个哪藏好哦，拢也无感觉安怎，藏起你甲迄、那个牌位甲藏起你甲伊个连坐那个编号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啊规个，敢那好像如释重负安尼，靠一个，
1: 啊，
0: 靠个咧，靠靠个别靠咧，靠个完的时候，发挥嘛作数啊，牌位嘛安好啊，出来的时候你知影？那天晚上，我鬼也拢退个无半行耶，连那个痕迹都没有哦，很明显就是让你全部都那个，啊，我都摕起来看，再看。我老师想讲，看啥？哦，哎、欸，你看拢无一样嘞。我那个哟，本来安尼吼，够闲的啦，都讲都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是，所以有时啊吼，咱身体上的病痛，无一定是咱家己身体发出来，
1: 对，
0: 诶，就是这样无形的桥度啦。啊，是刚才吼，你有入这个门啦，有
1: 呀，
0: 老祖师尊有师傅，才有这条路好走啦吼。啊，哥，你讲呢？诶，我会是连续超度几啊年？
1: 嘿，啊，我拢常常讲吼，其实这个是我有感而发啦吼，我时常在讲说，别人的生活一天过一天呐，吼。那有一些人是一天当两天使用啦，吼，啊，我是一天当三天使用，我一天做三天，我足认真的呢，吼，我在开车我嘛足认真的，我吃饭嘛足认真的，我做化肥我嘛真认真，
0: 讲是讲到这个超度啦，迄个时阵师傅敢有甲你讲，爱甲咱的迄个姊妹啊吼，连续超度几年？
1: 这其实嘛是重点，你知无？你难讲讲吼。花费要花钱呐、啊，没有钱万万不能啊！但是因为咱有经济压力嘛吼，啊，所以甲讲讲爱用花费爱去超度的时候，我个甲师傅问讲，师傅啊爱超度偌久哈、啊？师傅讲哦，啊超度吼，你啊跋杯啊，我看伊有够灵位无？若无够灵位吼，你就是一定爱超，超到跋无杯为止啦。公安甲讲，我讲吼安尼哦吼，啊，我伫想我内底想讲，跋到无杯，我一年甲做五届，虽然较艰苦咧，借钱嘛要来甲。超度，超度较无悲啊吼，啊，咱就得度嘛吼，啊，然后师傅就又另外讲说，啊，你吼，迄个檀香吼，逐工吼，你若要上经回向的时阵，因为当初我有做嘛，你上经回向的时阵吼，你就爱先甲迄个檀香吼，创个咩咩咩哦，啊，足咩哦，吼，啊，你就直接安尼甲铺起来，为咱即个天桥脚架灌顶下去，吼，灌顶落去，吼，三界。啊，过来，搁心肝头，吼、哦，安尼会用过，啊，搁再用。我咧讲吼，这真的是奇妙啊！人讲吼，你食药还搁无像这紧，你可以很明显的看，你伫背时阵吼，你伫背时阵本来上啊，因为特别好的时阵咧看，屁爱看嘛吼。啊，你来用过了，你会发现到袂上。啊，师傅在讲讲，就是这样子左右脚拢爱用。那关电了，都啊用了，过咱的卡车片，着重点没有，咱卡车片一定爱安尼落去，哈，落去，
0: 家己
1: 哦，
0: 做，
1: 就是家己做，
0: 是。
1: 嘿，安尼做吼，我做足侪年哦，我做差不多有一两年有啊，吼，啊做甲家己煞变做习惯，你知影？这敢若咱的课业，敢若咱的功课同款，一工无做，你感觉家己活还个怪怪的，哦，啊做到尾也是有一工，师傅讲。啊！你身躯吼，你的肉体已经足完整的啊，毋免阁灌顶啊！我阁常常想，无啥物叫灌顶，我想哦，原来我伫做这叫做灌顶啦。嘿，
0: 是。
1: 师父讲，你认真吼，认真修法啦，认真修法吼，
0: 是。
1: 啊。